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墨脱雨林大冒险下。
3: 美味的点心快到我的嘴里来。
4: 大花脸，你跳起来的样子可真滑稽。
3: 大花脸，我要给你点颜色看看。
4: 来呀、啊！
5: 干得漂亮，小五。
4: 花嘴。
5: 阿姨狐狸，皮医生，你们来的正是时候。
6: 快上舰艇，我们一起去找奥登。
3: 这下跑不了了吧？
4: 那可不一定。
3: 什么？
4: 再见，大花脸。
3: 叫我值了。
7: 救命啊，师傅！
8: 章鱼手表不见了，怎么办？怎么办？
6: 野外救生技巧第四条，迷路时要保持冷静。树木北侧光照少，湿度大，适合苔藓生长。所以，苔藓密集的一侧，通常指向北方。
8: 不知道营地的方向呀？
5: 是谁？
8: 是你。

0: 又想来偷松子烧饼吗？
1: 胡说，明明是你把我的猎物给吓跑了。
2: 哦，好吧。
0: 大毛，
2: 我迷路了，你能带我回到我们相遇的地方吗？
0: 抱歉，
1: 我还要捕食呢。
0: 你给我带路，这块饼给你。给我，给我，给我。冲浆，快跟上。
1: 是敖登的章鱼手表。
3: 可他去哪儿了？我一路赶来也没有看到敖登。
1: 对不起小五，是我没照顾好敖登。
3: 我真应该在他的野外生存手册里补上一条，迷路后要待在原地等待救援。
4: 打起精神伙伴们，
5: 我们可是最擅长寻人的海底小纵队啊。
1: 说得对。
2: 我也来帮忙。
6: 海底小纵队开始救援。
4: 我这就启动夜宵艇的生物探测功能，搜寻敖登。
2: 野外生存技巧第八条，注意周围细节，包括脚下。
1: 你在干什么呀？
2: 抱歉，我只是想看看之前记录的野外生存小技巧。
1: 把它交给我。
0: 你做什么呀？
1: 听着，野外生存不需要这没用的东西，需要的是调动你身体的每个器官。
2: 大毛等等我。又是爬鼠又是嗅空气的。大毛，你不会也不知道方向吧？
1: 不相信我你自己走呀。
4: 优先锁定灵长类和大型哺乳动物热源。
5: 墨脱雨林的植被太密了，无法完全扫描出全部的生物。
4: 暂时没有发现敖登的热成像，希望小五和花仔那边有收获。
1: 敖登是在这里上岸的，然后往雨林里去了。
3: 怎么样，有敖登的气味吗？
0: 在这个方向。
3: 是敖登的手册，怎么被撕碎了？
0: 我还闻到了一股陌生的气味。
1: 敖登上树了，为什么？
3: 是不是为了躲避兽类的袭击啊？
1: 敖登可能有危险，我们分头行动。
2: 都已经走了这么久了，怎么还没到
1: 啊？小家伙，在野外生存要有足够的耐心。
2: 谢谢你大毛。
1: 我只是不想让我的烧饼掉进坑里。
2: 原来你带我从树上走就是为了躲避埋藏在落叶底下的深坑啊。
1: 小脑袋瓜还挺聪明。
2: 你一直在秀什么呀？是辨别方向的小技巧吗？
1: 跟你说了你也不懂，这可是班丽丽的绝招。
2: 求求我呗，大毛，大毛老师。
1: 我们会通过尿液标记树干、石头等物品，形成气味路标。只要跟着气味路标走，我就能找到地方。
2: 太好了，又学到一个野外求生技巧。
1: 敖登，敖登，
7: 快闪开！
2: 我和花仔来过这里，营地应该就在这附近。
1: 是好吃的味道。
2: 大毛老师，方向错了，应该是那边。
8: 你没事吧？
1: 我的脚扭伤了，我的章鱼手表也摔坏了，没办法联系我的伙伴了。
8: 别担心，我会让我的朋友们帮忙传递你的消息。

0: 谢谢你们，这个坑洞看起来不高，我应该可以爬出去。
1: 呱呱呱呱呱呱呱，
2: 是找到奥登了吗？
3: 不是，那只树蛙说有只红松鼠掉进了大坑里。
2: 红松鼠是花仔，它在哪儿？
3: 它的气味是从那边传来的，跟我来。
4: 找到奥登了，可他好像在追什么动物。
2: 我们快去看看吧。
0: 小五，是你吗？我在这儿，快拉我上去。
4: 是我啦。
0: 哎，敖登，你怎么找到我的？嘿
4: 嘿，多亏了大毛老师。
5: 我就说怎么味道这么熟悉，原来这里也有烧饼呀。
4: 花仔，你怎么样？
0: 只是脚踝扭到了，不过这坑壁太滑，我爬不上去，需要你的帮忙。
4: 抓紧，我拉你上来。加把劲。师傅，
2: 花仔，敖登，我来帮你。一二三起。找到了。花仔，你受伤了，快让我看看。
4: 太好了，大家都在这里。
2: 踝关节扭伤，没有伤到骨头，我来帮你包扎一下。完好如初。敖登，你怎么样？
4: 我没事，师傅。这一路上多亏了大毛老师，他不仅教了我很多野外生存的技巧，还带我找到了花仔。
0: 谢谢你，大毛，也谢谢你们。又是你！
4: 哇，会飞的青蛙，墨脱雨林真的太奇妙了。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开始海底报告。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15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事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0: 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 今天的主题，
0: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再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0: 给花打电话。这个孙子，我本来还想着咱俩别老跟他较劲，他倒好，给咱俩来这么一手。
1: 小人得志，看我回头怎么收拾他。
0: 他要是为了咱们好，人家哪点说错了，你又凭什么收拾人家呢？
1: 你吃错药了吧？
0: 回头咱俩就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该服从服从，该尊重尊重。
1: 你又别什么坏呢。
2: 哟，节目吃完了。
3: 哎，马上吃完了。
4: 今天白班，
5: 一大早跑趟机场，排两个小时才回来。
1: 有消息了吗？
5: 那车就是我们公司的，我打听了，司机叫陈杰。那哥们儿外边有花活，专给住酒店的外地人拉皮条，一年可不少赚。
0: 你认识他吗？
5: 能找着，
0: 把他叫来，有事儿问他。
5: 有事儿？那我还混混了。
1: 哎，你吃饭，吃完了你安排。
6: 柳爷，我这刚准备收车回去睡觉呢。哎，
7: 不好意思啊，陈儿，这俩是包车的。
6: 不凑巧呢，我在家里临时有点事儿，辛苦跑一下。
2: 去哪儿这是？
6: 东风大酒店。
2: 嚯，够远了，柳爷，回头请你吃串儿。
6: 哎，得嘞，
2: 上车吧。

0: 海底镇。
1: 住几天啊？
0: 三天？
2: 四天？三四天？
1: 看你有点眼熟啊。
0: 咦，图说案长得像明星。
1: 那晚上俩大老爷们儿不弄点娱乐活动啊？
3: 啥活动？
1: 老爷们儿的活动还能有啥？哎，你要想啊，我给你安排啊，保你们满意。

0: 说好了啊，一会儿记我个电话啊。哎，想安排。
1: 囧，
2: 前面有乖。
0: 不是去东湖大酒店吗？
1: 记在这儿呢。
3: 右这儿，右拐。
1: 右拐。
3: 对，就这个门儿。
1: 别开玩笑，这是公安局，平安市公安局。
3: 没错，我不来接个人儿。
1: 我这车进不去，
4: 要往里开。
5: 崔师傅，
6: 哎，崔师傅，
5: 你们是警察？
0: 哎，警察同志，我错了，
6: 错哪儿了？
0: 我刚在车上，哎呀，我胡说八道来着，我。
6: 你别紧张，找你来就问你几个简单的问题。
7: 啊，认识吗？说话。
0: 认识。
7: 姓什么？叫什么？干什么的？
0: 他叫丽丽，真名叫刘霞，是干那个的。
7: 哪个？
0: 小姐，
6: 7月23号晚上，他是不是坐你的车到过东方花园小区？
0: 是。
6: 详细的把那天的情况说一下。
8: 哎，小曲，出租公司联系了吗？
9: 徐师傅说不用联系了。
8: 不用联系了？不是说要找那个出租车司机吗？他们俩人去哪儿了？
9: 不知道。
8: 嘿，这俩干什么去了呀？
6: 小徐，
9: 哎，
6: 联系一下治安队的胡征，今天晚上跟他们联合行动。
9: 好。
8: 行动？什么行动？你们两个什么情况啊？哦，
6: 潘组长，跟你汇报一下啊。
8: 啊，
6: 我们已经找到了这个监控视频里的出租汽车司机，根据他交代，监控里的这个女的叫刘霞，是个卖淫团伙的成员。
8: 你等会儿，你们都问完了？
6: 嗯，这不晚上准备行动了吗？
8: 那为什么不叫我呢？
7: 潘组长，您是领导，这种操活交给我们就行了。
8: 真有你们的，
6: 潘组长。根据这个出租汽车司机交代，他跟卖淫团伙还有平安国际酒店的服务员都有勾连，他负责拉人头，服务员呢负责透露客人的信息给卖淫团伙，客人在房间就会接到招嫖电话，一条龙。
7: 潘组长，我们从那司机手里找到了刘霞的电话号，一直关机，所以只能先从这个卖淫团伙入手。你听明白了吗？赶紧找胡征去。
9: 好。
8: 好啊，你俩这是不带我玩了？
6: 谁说的？潘组长。今天晚上就有一个艰巨的任务要
7: 交给你。
8: 让我扮嫖客，我也不像啊。
7: 像。
8: 嘿，你俩成亲吧。啊，故意耍我玩呢是不是？我不就是顶替背头当了这个组长吗？也不至于这么针对我吧。我哪儿做错了？
2: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我们为什么要针对你呀？背头他现在是网红，网红，这脸容易让人认出来，这才让你上。
8: 那你怎么不去啊？
6: 那换你去抓捕。
2: 喷子，你不想想，背头当组长那会儿，哪次化妆侦查不是他上啊？当组长就得身先士卒，以身作则。
8: 哼，甭来这套。去就去，谁怕谁呀？
2: 哎，那就辛苦了。

0: 安若，前面就是平安国际酒店，后备箱有一个行李箱，我们的车先进去，大堂也安排人了，好吧？知道该怎么办吗？
1: 知道，什么事？
0: 开车。
1: 是是是是。
0: 安若，注意安全。
1: 哦，哎。

0: 没有。
1: 啊，谢谢啊。
2: 我去给您拿行李。
0: 好好好。
2: 晚上好，先生，有预定吗？
0: 啊，没有。
2: 那请跟我来。
3: 哎，先生，这边请。啊。
1: 您的房间到了，您早点休息。
0: 啊，好，谢谢啊。

0: 就位，
1: 已就位。
2: 客人在零六三八房。

喂，是呀是呀，有什么服务啊？哦，哦，怎么收费的啦？哦，好，那我等着哦。鱼已上钩，鱼已上钩，15分钟以后到，15分钟以后到。

0: 你去哪儿了？我就在家里等电话，他们告诉我地址，我就过来了。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
1: 你的事儿归派出所管，我们要找的人归市局管。你要是不说实话，这责任你担不起，明白吗？你就是不说，我们也能查出来，别耽误时间。
0: 在中央路。
2: 带路。

0: 那我给他打个电话，跟他说一声。我给他打。喂，小满，是我。喷子跟你在一块吗？哦，有个事儿啊，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嗯，那你听了以后别着急上火。 是这样，我外地来了个朋友，刚在安排他们在酒店住下，结果我看见喷子也在这家酒店开房，他没看见我，我也没好意思叫他，你知不知道这个事儿？在哪个酒店？房间号知道吗？我这几天就觉得他不对劲儿，没想到啊，没想到。
1: 他不是刚提上来吗？大小也是个领导，我是怕他犯错误。
0: 行了，老崔，你别说了，我知道该怎么办。你放心吧，我不会出卖你的。哎。

0: 小轩，你怎么来了？
1: 人呢？藏哪儿了？
0: 什么人呢？不，你怎么来这儿了呀？
1: 这话应该我问你吧？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刘强呢？老婆，
1: 赵过去，面壁。我真的是在执行任务，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再说了，我是那种人吗？哼，我看你现在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自打你提了副支队，又当上个组长，你那个尾巴呀都翘到天上去了。
0: 你要是还不相信我，你可以给背头棍子打个电话问问，你问问他们我是不是在执行任务。
1: 我还用得着给他们打电话吗？你不是说他们在楼下埋伏吗？那人呢？我也没看见人呢。
0: 走了，他们扔下我自己走了。
1: 你听听，你说的这话你自己信吗？
0: 是不是背头棍子通知的你啊？
2: 嘿，肯定是大背头耍我呢。
1: 我都跟你说了，是我一个姐们看见了你，跟他们俩没关系。
0: 你别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两句话我就知道你怎么回事。第一，我让你给他们俩打电话，你平时可都会说，你们早就串通好了，今天你的反应不对。第二，你的表情出卖了你。
1: 你给我站好了，还我的表情，你少给我来这套啊！我又不是犯人。
0: 那我是犯人呐，他们这就是在嫉妒我，故意逮着机会耍我呢。我说老婆，你可千万别上了他俩的

0: 藏獒。
1: 那你过来吧。
2: 哎，还是老婆心疼我，看我明儿怎么收拾他的。
1: 把那个拿起来。
3: 干嘛？
1: 跪上去。
3: 跪榴莲皮。
1: 对。
4: 芬子，
5: 冷静。
2: 你也太过分了，你
6: 汉组长，注意形象。
2: 还有你，你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你。哎呦，你俩串通一气。还有你，
1: 没有事儿，我本来是想通知您的。
4: 怎么了，领导？
2: 还怎么了？你们也太过分了，这种玩笑也能开？有没有点分寸呢？我告诉你俩，你们要再这么耍我，我真就不干了。哟，
4: 你还急眼了，我俩还没急眼呢。
2: 你俩有什么好急眼的？
4: 小徐，你去食堂看看有没有早饭，给你潘师傅买俩包子，
2: 再来俩鸡蛋。
1: 明白。
4: 还说我俩过分。这回是你先过分。
2: 我怎么了？
4: 你先给我俩媳妇儿打的电话，我俩才给你媳妇儿打的电话，顶多算扯平。
2: 我这也是为了工作。
6: 得了吧，花儿差点让我去医院检查更年期，
7: 张华差点让我写一万字的检讨。
6: 你笑笑
7: 还笑得出来？
6: 回头下回再生气。
2: 是，别，那个我呢比你俩都惨，我媳妇儿你们知道呀，杀手锏让我跪榴莲皮，
6: 该。再来劲还治你。
2: 不敢了，二位哥哥不敢了，
5: 服不服？
2: 服。

0: 食堂没人了。哼，啊对了，那个叫刘霞的抓了没有？没抓着，不过线索我们查到了。我们查抄了卖淫窝点，从掌握的线索来看，那个刘霞是个襄城人。他从京城刚家出来之后就失联了。案发当晚呢，他就买了一张去襄城的火车票。
1: 我们打算走一趟襄城，已经跟楚政委打了申请了。哦。
2: 那我还用去吗？不是，你们抓人，我也帮不上什么忙啊。怎么个意思？这就要脱离基层一线呀？
3: 这还不都得赖你俩呀？弄得我后院快起火了，好不容易我才安抚好。你说这个时候出差，
2: 行吧行吧，你不去就不去。哎呦，都在啊！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省厅宣传处的姚芳同志。
4: 省厅派姚芳同志啊，来咱们工作室采风，要出一篇三叉戟的专题报道。
1: 太好了，姚芳同志，欢迎欢迎啊，又来宣传我们三叉戟啊。最近咱们三叉戟工作室啊，这个频频出镜嘛，好好好。<笑>
4: 听楚政委说，你们正好要去襄城抓捕，我能不能申请随警作战啊？这样能随时捕捉一手材料。好。
1: 太好了，欢迎欢迎啊！
5: 正好啊，我还有伴儿了。
1: 我去给你们订票啊。
6: 江小瑶，四张票，潘组长不去。
1: 我去。谁说我不去啊？
5: 您刚刚不还说？
6: 我重新考虑了一下，工作为重。
5: 小轩，我们已经上车了，放心啊。
7: 等会儿，襄城近，高铁一个半小时就到了。
1: 你看，就我们几个。
8: 阿姨好，
1: 还有省厅宣传处的一位同志啊。
9: 您好。
10: 哎，你好，你好。哎，
9: 小薛，我上次在你们银行买的那个基金，什么时候到期啊？哪只基金啊？我等想不起来了。
10: 就是那只。
1: 你们俩自己打电话说不好吗？流量不花钱呐，不说了啊，
10: 拜拜，再见。
9: 徐曼看见了吧？悲哀呀、啊！以后你结了婚，千万别这么。

0: 管你老公。
1: 这是两位嫂子对师傅们的关心。
2: 哎，对喽，小徐比老徐明白。
3: 你瞧，这个花儿姐啊，对棍子是一点都不关心，半天了，一个电话都没来。
2: 对喽。
1: 徐师傅一上车就给花儿姐发信息了。
0: 真孙子。
3: 哎，小姚，你这个不用记啊，你可以这么写：三位老同志啊，虽然业务繁忙，但是呢又能兼顾家庭，出差路上呢不忘向家里人报平安。
2: 哎哎，你怎么还干涉人家创作？小姚，你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别听他的。
0: 对喽。
1: 行，我记下了。
2: 李队，又不是外人，这么客气。
3: 就是嘛，上回来也没见你这个阵仗，你这是唱了哪出啊？
4: 我这不是听说省厅要宣传你们吗？我这是给你们长长脸。
3: 嘿，李队真会办事儿啊！
4: 你快坐，坐。我们市局呢，前一阵专门开了会，号召向平安市三叉戟学习。没想到榜样这么快就又来到我们身边。我们队里年轻人多，都憋着劲儿跟三位老前辈学点东西。下面先请三叉戟工作组的崔组长给我们讲几句。
2: 哎，等会儿，我现在已经不是组长了，潘江海同志才是。啊，
4: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2: 刚调动。
4: 那请潘组长给我们讲两句。
3: 哎，同志们啊，非常高兴再一次来到咱们襄城市。哎呀，俗话说得好呀，天下警察是一家嘛。不久前，在李队
0: 听说过彭沙吗？上次我们来这儿得罪他们，
3: 顺利的侦破了一起网络诈骗案，这是和李队和在座的同志努力分不开的。啊，
2: 说案子。
3: 啊，好，那个李队给我们介绍一下情况吧。嗯，
4: 这个刘霞的父母家呢，住在我们襄城市海中区三阳里，是一套90年代的老式公房。我们接到协查通报以后，就联合当地派出所，以调查外来人口为由去了他的家里，但是并没有发现刘霞本人。据他父母所说，刘霞最近也没有联系他们，打电话也是关机状态。潘组长，您怎么看？
3: 刘霞。他在咱们襄城市还有别的朋友和亲戚吗？
4: 刘霞职高毕业以后就去了你们平安，他在这边并没有什么熟人。
3: 那我觉得吧，还是应该从他的父母家入手。你们怎么看？
4: 目前这个情况呢，他早晚会跟他父母联系的，盯紧了他父母，迟早会冒头。
3: 对。
1: 我有一个问题
3: 啊，说，
1: 要是他不跟父母联系怎么办？
3: 你有什么想法？
1: 是不是可以从火车站调监控，然后根据他的行动线去调查呢？
3: 哎，这个办法可以试试。
4: 小徐同志，我们这的情况你可能不太了解，襄城不像你们平安，火车站没有专门的出租车排队点，而且黑车比较多，缺乏管理，所以不太好查。
3: 哎呀，确实啊，这一路上有些路口连监控探头都没有，还有很多十字路口连红绿灯都没有，要是查他的行动线确实有点困难啊。同志们，我们在座的有些年轻人十分的依赖高科技啊，我觉得这是非常危险的啊。我们刚刚当警察的时候根本没有这些先进的手段嘛，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是硬功夫，真本事。俗话说，
0: 潘组长，先干活吧。
4: 好，干活干活。
3: 这个真本事啊，这个是要练的啊。你们还年轻，有的是机会。

0: 小妖别拍了，
1: 工作着，到时候好会在文章里。你这镜头又反光，容易暴露目标。哦，
0: 二位师傅，像这样蹲守，得蹲多久啊？不知道。那你们确定嫌疑人会联系他父母吗？不确定。
1: 那如果蹲不到嫌疑人怎么办？
0: 凉拌。
1: 二位师傅，我问问题也不会暴露目标吧？我这也是工作，你们配合一下。
2: 你问的这些问题我们都没法回答。
0: 小妖，你不能这么问，你得这么问你徐师傅。你说你当警察这么长时间了，参加过这么多次蹲守行动了，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啊？
1: 对对对，徐师傅，您说说。
2: 没有。
1: 徐师傅，您说话一向这么节约吗？
0: 你徐师傅是行动派。
1: 那崔师傅您给说说。
0: 我也想不起来了，年纪大了。这样，一会儿你潘师傅来，你问他。他靠嘴吃饭，能说。
3: 二号，二号，注意，一单元出来那个女的，就是刘霞的母亲。

0: 后边有个塑料袋，你帮我拿一下。哦。
1: 三局两胜。

0: 这是谁的衣服呀？都馊了。崔师傅，你们这是要干嘛？
1: 救兵来了。
2: 我觉得吧，这么艰巨的任务还是应该交给领导。
3: 当然。

0: 同志们辛苦了啊！怎么样，小姚同志，随警作战感觉如何呀？挺
1: 枯燥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发现嫌疑人。
0: 对，蹲守呢就是这样，有时候一蹲呢，十天半个月的也未必能有收获，但往往这机会啊就会出现在这电光火石之间，所以不可以有任何的松懈。
2: 哟，你爱听这个呀？嗯，那我给你讲讲。这个蹲守啊，还是很有讲究的。哎呀，现在条件好了，有辆车可以遮风避雨的。我们刚当警察那会儿，哪有这条件呢？有一年，哟，这话说也是20年前了吧。也是我们仨执行一个蹲守任务。
3: 行了，
2: 一个冬天。
3: 先等会儿讲故事。现在有一个艰巨的任务。 刘霞的妈妈刚才扔了垃圾，在右手第二个垃圾桶，蓝色的垃圾袋。来，把行动换上，注意隐蔽。你们怎么不去？
0: 这不是小姚在呢吗？你正好展示一下，你说的再多，不如现身说法。啊！
4: 嚯！
0: 哎呦！哎呦！哎呀，这个就不用了吧。好。哎，别，这过分了。嗯。 哎呀！

0: 你干什么的？
1: 你干什么的？
0: 我捡垃圾的。
1: 我也捡垃圾的。哎呀，我的，这一片都是我的。
0: 我的，
1: 我的，
0: 还给我！
1: 不给！
0: 你还不还？
1: 不还！

0: 是不是来这里找线索啊？
1: 警校里没教过呀？
2: 没有，我社长教的。
3: 咱们上车了。

0: 这是衣服，一股臭脚丫子味儿啊！
1: 谭组长，好好盯着，我们下班了。
2: 老姚，咱们走。哎。

0: 刚才我说的那些提前的辅助工作，这个录音笔它都录下来了吗？
1: 嗯。
0: 好好好，那我接着说啊，这个蹲守啊，不管是烈日炎炎的酷暑，还是滴水成冰的严冬，我们这个侦查员啊，都要保持高度的警觉性，眼睛呢就得像激光，耳朵呢得像雷达，这鼻子呢，什么味儿啊？
1: 花露水，我给您也去喷。
0: 哎，少瑶同志，千万不能乱喷，香味呢容易暴露目标，容易引起犯罪嫌疑人的警觉。俗话说得好啊，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
1: 刘霞他妈妈又下来扔垃圾了。
0: 家怎么那么多垃圾呀、啊？
1: 潘师傅，垃圾不能隔夜。
0: 有道理。

0: 晚班了。
1: 哎哎，别别，
2: 咱们合计合计啊。
3: 怎么了？
2: 三天了，一点苗头都没有。
4: 这你就沉不住气了？
2: 这要是在咱们平安，我一点都不慌。可这是在襄城啊，人可是拉着横幅把咱迎进来的。再说了，还有省厅宣传处的跟着，这要是玩线了，那就是孩子找不着爹，丢大人了。
4: 我当你琢磨案子呢，闹半天你琢磨面子呢。
0: 案子和面子都重要，这案子没解决，这面子跟着一块丢啊。
3: 嗯，那你想怎么着？
2: 我这不是找你俩来商量吗？咱们得赶紧想想辙呀，这回还有记者跟着呢，这要出了洋相，你们不觉得丢人呐？
3: 不觉得。
0: 嘿，你俩怎么这样啊？那句话怎么说的？躺平摆烂。咱们工作室刚成立那会儿，大家不都挺来劲的吗？北头，当初可是你求着我让我加入的啊。现在倒好，你跟抽了筋儿似的。再说了，这案子事关老金，怎么说也同事一场，你们俩得支棱起来啊。
3: 可现在你是组长，我们听你的。
0: 哎呦，北头，你还没完了。你说我当地组长，我落到什么好了？不就是出差的时候能住一单间吗？今儿晚上你住我屋去啊。
3: 喷子，你这才几天呀、你就坐不住了？
5: 蹲守就是这样，有时候一蹲十天半个月未必能有收获，
3: 但机会往往就出现在电光火石之间。
5: 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0: 我那就是随口一说。
3: 这话说得好啊，所以别着急，再等等。
2: 你俩真这么觉得？
3: 沉住气。
0: 那行，你俩心里有底，我就放心了。
3: 那你就踏踏实实盯着，我们回去歇着了。

0: 怎么样，有进展吗？
1: 崔师傅，根据咱们找到的黑车司机回忆，他把刘霞送到了一个莲花路的诺沙湾小区。我查了一下刘霞在职高的同学录，还真有个叫杨毅的男同学住那个小区。你看，咱们真不通知潘师傅。
0: 他是正面战场，咱们是敌后武工队。
1: 这就是杨毅。
2: 老板来了。
0: 杨毅是吧？
2: 啊，对，你们是？
0: 我们是警察。刘霞在你这儿吗？
2: 啊，在。刘霞。
3: 哎，
1: 怎么了？刘霞是吧？有一起案件，请你协助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0: 死了。
1: 你给他下了什么药，打了什么针，你自己不知道吗？
0: 针，我没给他打针啊，我就给他用了神仙水，顶多让人睡一会儿，不会死人的。
1: 你为什么给他下药？
0: 是别人让我这么干的，不关我的事儿啊。
1: 谁？谁让你这么干的？
0: 那人我也不认识。
1: 不认识？
0: 那人打电话找的我，我以为是我之前的客人，但是见面之后我发现我并不认识。他跟我说他跟金大哥生意上有矛盾，想整他，让我给金大哥下神仙水，完了之后出门的时候把门开着，其他的事情不用我管。
2: 你照做了。

我一开始不想答应的，可是他说试伤之后给我10万块钱，我真的不知道。

0: 哎，二位，这几天不是一直都蹲守他父母家吗？你们是怎么找到他的？
1: 嗨，碰运气。
0: 别糊弄我，你们得好好说道说道，不说明白了，我可不放你们走。

0: 小杨，案情分析会，什么？人抓到了？我们就是利用换班的时间，拿着刘霞的照片到火车站去排查，这是土办法，没什么新鲜的。刘霞呢，刚从平安过来。
1: 穿着打扮容易给人留下印象，我们也是排查了两天才找到那个拉他的黑车司机。你们又是怎么找到他同学家的呢？刘霞在襄城的社会关系简单，除了他的父母就是他职高的同学。我们到他们学校找到了一本同学录，上头有家庭地址，再结合那个黑车司机送他到的地址。
2: 一匹配，人就出来了。潘组长，你们这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声东击西，指桑骂槐啊！
3: 你说什么呢？人不是抓住了吗？还装傻呢？
1: 我以为你们就真的盯着他父母家，没想到呀，还留着后手呢。
0: 什么后手不后手的？徐师傅，您真是信不过我们小地方的办案能力？李队，你千万别多想，我们也是吃不准我们这套办法到底行不行。你看，我们潘组长不是也一直坚持在刘家父母家蹲守着吗？我们熬了一宿，回去补个觉，麻烦你。 办个手续，下午我们就把人带走。
4: 潘组长，你们三叉戟果然名不虚传呀！

0: 怎么样啊，小姚，这次有没有收获呀？
1: 收获太大了，我回去好好整理一下素材。
0: 什么时候发表一定要通知我们啊。
1: 一定的，一定的。哎，我给你们再拍张照片吧，我这儿还差一张合影呢。
0: 可以可以，来拍个照片。潘师傅，你现在是组长，你站在中间。
2: 啊，不不不，楚政委，您就别害我了。
0: 这怎么是害你呢？
2: 那个娘飞头站中间吧。
3: 我一个普通组员怎么能站中间呢？
2: 啊，不不不，你得站中间，你呢一点都不普通。
3: 啊，不不不不，你得站中间。
4: 我站中间磨叽。
1: 3、2、1。
5: 我就说肯定得把它拿下来啊。妈
4: 呀，哟，潘副支队长亲自吃饭。
2: 齐队，您就别寒碜我了，这任命还没下来呢。
4: 干部提拔任命的考察期就这一两个月。哎，我听说你在三甲你那边当组长了，怎么不跟人在一块儿啊？

0: 这叫脱离群众。
1: 啊，他们太闹腾，躲躲清静。
0: 哎，跟你说件事儿，咱们队啊新分了不少年轻人，哎，有几个好苗子，到时候你给好好带带啊。
1: 我尽量吧。
0: 什么叫尽量啊？你可别忘了啊，现在你的关系可还在预设，不能够人提起来了见不着人影啊。三叉戟那边缺了你，人家照样转，玉婶这边就不一样了。
1: 行，我知道了，我吃好了。

0: 哎呦，潘师傅，还没下班啊？
1: 见啊，潘师傅。
0: 朱政委，我跟你说个事儿。什么事儿啊？这个组长，我不当了。不干了？你不是当的挺好的吗？出什么事儿了？ 我感觉我被架空了。被架空了？不会吧？你可能还没有适应新的角色，过于敏感了。他们在工作汇报里可没少夸你啊。你就拿徐师傅来说吧，平时啊，可听不着他说几句好话。你看他在这个汇报上是这么写的啊：我们在潘组长的英明领导下，
1: 抽丝剥茧，步步为营，成功的发现了嫌疑人刘霞的藏匿地点。这就是问题啊！虽说这汇报不是他写的吧？哎，可背头以前当组长的时候，您什么时候见过我们在崔组长英明领导下这种词儿啊？
0: 哎呦，你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是啊！
1: 老楚啊，我现在真的是体会到你的不易了。
0: 真的，这次在襄城，他们两个把我当傻子一样耍的团团转，根本不把我这个组长放在眼里头啊！可想而知，可想而知，
1: 我是受够了，处处针对我。我这个组长当不了了，谁愿意当谁当去。
0: 不过有一件事儿啊，我没明白。当初崔师傅当组长的时候，你们怎么没有针对他呀？那是我厚道。我看不全是。说实话，崔师傅身上的毛病一点不比你少，但是有一点啊，他这个人没有私心。我干政工工作这么多年，这一点我还是能看出来的。
1: 点我呢？
0: 那您说我有什么私心呢？我也不是说你有私心，反正据我观察啊，你有点太把这个组长当回事儿了。我说的不一定对啊，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崔师傅倒是压根儿没把这个组长当回事儿，有的时候是太不当回事儿了，一门心思就在办案上，为了破案，真的是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不过也正因为这一点啊。 徐师傅即便跟他之前有过很深的过节，最后也还是能服他。你们三叉戟也能拧成一股绳，出了不少的成绩。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哦，对了，你刚才说这个汇报不是徐师傅本人写的，那是谁写的？啊？
1: 我可没这么说呀！你刚才亲口说的呀？
2: 不是，朱政委，您听错了。我媳妇儿催我回去有事儿，明儿见。
0: 什么情况啊？
2: 真是一分钱一分货啊！

0: 你别说这电动车开起来啊，感觉就是不一样。你今天怎么打蔫了？咱们开这车不合适吧？有点张扬。有什么不合适的？以你现在这级别，咱不说是良驹配英雄吧，至少也是恰如其分吧？这不是你说的吗？
1: 太贵了。
0: 贷款呀，凭咱俩这收入。
2: 啊，还这点车贷，那还不简单的跟一似的。哎呀，我还是觉得咱们以前的车挺好，
3: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除了老婆不能换，什么都是新的好。
2: 精辟，姐，您这话说的太精辟了。
3: 这都是他原话。
2: 哥，您是明白人，看您这气质，在单位怎么着也是个领导吧。
4: 两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咱们可以先交定金。
5: 我们在商量商量，想好了再找你。
6: 那您方便留张名片吗？
2: 我没名片。
3: 喂，花儿，什么事儿？找我们家老崔。
4: 好，好，好，我一会儿让他过去。
5: 什么事儿？
4: 花儿啊，担心棍子也得更年期综合症，都赖这个喷子背后扎针儿。您该帮我推了，回头棍子埋怨我。
3: 我哪知道你们这些事儿？哎，我都答应他了，你就。

0: 善，我戴了你给我买的帽子。啊，行，这就回来。你钓这鱼，
1: 哎，老徐，你看我这鱼得有三斤吧？哎
0: 呦，真大，真的有三斤哎！哎呦，我给你放生喽！我都不干嘛？
2: 哎，顾哥回来了。嗯，顾哥。
3: 哎，这花好好的，你扔什么呀？
0: 这个好看。
3: 哟，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给我送花，破天荒头一遭啊。
0: 哎，那小子怎么总来腻味啊？
3: 哪小子呀？
0: 我长得挺成功那个。
3: 人家公司离得近，来吃个饭，我还能把人家赶走啊？哦，
0: 离得近。他们公司在平西路，离这儿十站地。
3: 行了，找你回来不是说这个的，包厢里有人找你，赶紧去。

0: 还得靠花儿把你俩骗来，悲哀呀！我真他妈感到悲哀呀！找我们什么事儿？
1: 没事就不能陪我喝点儿？咱可有日子没聚了。
2: 那你直接说不就完了？
0: 我还直说，我拐弯抹角的，你们也不搭理我呀！
3: 上菜喽，没了。
0: 哦，换菜谱了，这是上档次。哪儿啊？这是老潘带来的，我让厨师加工了一下。这边芝士局，这边蒜蓉蒸，你们三个好好聊啊。<笑>
4: 今儿啊，就冲着这大龙虾，你们谁都不许走。
0: 没必要，
4: 多余。
0: 哎呀。 现在我是组长，你们现场向我报备。你自己报备了吗？没有，挨罚我认了吗？这段时间，我知道你俩对我有看法，也赖我，小人得志，有点找不着北了。我就一个要求，你俩对我有什么意见就直说。 别臊着我成吗？那就得靠你自己醒过神来了。有些话我们当你面说，你未必会听，还显得我们小气，好像我们见不得你好似的。
4: 是，我明白。不说了，以前有做的不到位的地方，今儿呢，算是给二位哥哥赔个不是，都在酒里了。
0: 什么个意思啊？自罚都是三杯，桃园三结义，三碗不过冈。
4: 这下总行了吧？你们俩不赔一杯啊？哎呀，我们喝这个海鲜配白酒，杀菌又增鲜。哎，还是白
0: 的好，吃海鲜喝啤酒容易痛风。嘿，你俩，来。
4: 今儿啊，不光是找你俩喝酒，还真有正事儿找你俩聊聊。还来这套？你这是逼我俩掀桌子呢？
0: 不，你别着急呀、啊，你们俩掏出手机来，扫扫上面的二维码。 我没跟你俩开玩笑，你们就信我一回成不成？真的，你们就扫扫试试看嘛。嘿，我的人缘怎么就混成这样了吗？扫扫扫扫，啥也没有啊，公众号正在建设中。我这儿有了，瞧。
4: 瞧，看不见。当初这个二维码是用我的信息注册的，谁扫过码，谁查看过，我这儿都有记录。你看，你俩刚不是扫了一下吧？我这儿都有了。然后呢？然后这张二维码我谁都没给过，我只发给过老金。你看我这记录啊，徐曼、老金，你俩，但是还有一个账号扫过这个二维码。
0: 你的意思是说，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从老金那儿扫的二维码。换句话来说，这个人很有可能跟老金的死有关。我这也不是一点用都没有吧？
3: 看来得查查这个号。

0: 小屁孩儿，你什么意思呀？
1: 哎呦，他什么意思？你还看不出来呢？
2: 六哥，可了不得了，有人挖墙脚喽！
3: 好，咱俩出去聊聊。
0: 里边去，又不是来找你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拿着，你跟我出来。
3: 跟我没关系吗？跟我没关系吗？
0: 你挺勇敢呀，你知不知道你刚才差点被打得满地找牙？
4: 我追求爱情没什么错呀。
0: 你追求爱情是没错，可你追求别人的老婆那就是找抽。看看我就是别人的老婆。
4: 我听金总说了，你跟徐警官没结婚。
0: 消息挺灵通啊。那老金有没有告诉你，我跟棍子在一起已经20多年了？
4: 20多年了还没结婚本身就是问题啊。二姐，我能给你所有你想要的。
0: 你知道我想要什么吗？
4: 你想要的无非就是……
0: 打住，想好了再说，说不对那就是对我的侮辱。这么跟你说吧，我跟棍子之间的感情是拿命换的，所以请你以后这种傻事儿就别做了。不过小程，姐到这个年纪了还有你这么优秀的男人喜欢，我挺荣幸的。我也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你可以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幸福，不过肯定不是在这儿，你明白吗？
4: 我懂，就是生晚了。

0: 有危机感了，
1: 危机个屁！你小子才多大呀，自个儿也不掂量掂量，看来你是真不同。现在流行姐弟恋，哼！
2: 棍子，
1: 你还是抓紧时间跟花把事儿办。
2: 办，今年就办，今年就退休，退休了你们谁也别来找我。
1: 哎，去看看，我撒尿去。

0: 你出来干什么？
1: 撒尿。
0: 回来，我把这收拾了。哎。

0: 师傅们，那个扫描二维码的用户查到了，他在扫完之后啊，就把账号注销了，估计就是怕被人发现。但是我们还是通过实名认证确定了他的身份，是一个叫薛凯的男子，他是宏图拍卖行的老板。
1: 拍卖行，宝金的业务跟拍卖行有关系吗？
0: 没有。但是有一件奇怪的事儿啊，上次我们去查谢冰，不是顺手抄了他酒吧里的网络赌博吗？当时治安队呢就查到了几个参与了赌博，而且数额还比较大的赌客。这个薛凯也在那批赌客的名单里。我还查了关于宏图拍卖行的一些相关资料，发现他们的不少拍品和拍卖成交价都存在问题。
2: 哦，什么意思？
1: 你们听说过利用拍卖洗钱的吗？
2: 嘿，那这下

0: 们连到一块儿了。
1: 那还拖着干什么？找老田去。

0: 老三位有事儿啊？
1: 找你聊聊上回那个洗钱案。
0: 哦，那要不这样，你们先到边上会议室等我一会儿，这儿马上结束。
1: 行，那我们等你。
2: 他们干嘛呢？神神秘秘的，还背着咱们。
1: 涉密呗。
2: 棍子，你刚才看清楚那张纸上写什么了吗？
3: 你说呢？
2: 当我没问。
4: 好像是个传销案。我进去的时候看见他们投影上打着一张组织结构图，像是传销的架构。
2: 嘿，小徐，观察力可以啊。
1: 你打听这么多干嘛？别想掺和掺和。
2: 我掺和他们干嘛呀？我就是觉得别扭，见着咱们跟防贼似的。怎么还怕咱们泄密呀？进来。
0: 不好意思啊，老三位，刚完事儿。
2: 哎呀，陈队，来快！什么情况？
5: 又打案子？
0: 嗨，不是，省厅让我们协助。陈队，你们也了解，做事儿呢比较仔细。老三位，别往心里去啊。哎，我刚才听说洗钱案有眉目了。
6: 洗钱案的线索在酒吧保洁这儿就断了。如果能从薛凯身上重新打开缺口，那是最好了。通过拍卖来洗钱的案例，我以前倒是听说过，他们用一些假古董、假字画拍出高价来洗钱，对吧？可是我刚调来经侦，还没有亲手经办过，不知道这里边的水有多深呢。
1: 这种案子我以前办过，犯罪嫌疑人把他哥们儿用脚丫子画的玩意儿当世界名画，拍出了七位数的高价。
6: 啊，这不明摆着蒙人吗？一查还不就查出来了？
1: 拍卖法听说过吗？买家和卖家的信息可以保密，这让很多不法分子钻了空子。
6: 可是拍卖前不是还要做鉴定吗？
1: 花钱呗，鉴定专家也是人。
0: 哎呀，崔师傅，那咱们这个案子您给指条明道啊。
1: 咱们先得探探这个拍卖行。
0: 怎么探？
1: 想得虎子就得入一趟虎穴。
4: 宏图拍卖行最近就有一场拍卖活动。
0: 您的意思是假扮成参加拍卖会的进入拍卖现场？
2: 嗯，参加这个拍卖会还得先交保证金呢，个十百千万20万。
6: 20万？你上哪弄这么多钱呢？
1: 打个报告申请一下。
2: 就是，你们经侦还缺办案经费吗？
0: 不是，我是怕走正常的申请流程时间来不及呀。
4: 搞定了，给个账号，一会儿就打过来。
2: 什么搞定了？
4: 保证金啊，我找来了20万赞助。
0: 赞助？
2: 20万？你这么会儿就搞定了？
4: 嗯。
2: 哦，对对对对，你有一个大款朋友啊。
4: 韩师傅，您能好好说话吗？那是我妈的朋友。
2: 对对对对，令堂的朋友，感谢朋友。
1: 小徐，你得跟人家说清楚，这个钱呢不一定马上就能还，得取决案子的进展。
4: 嗯，您放心，20万对他来说不算什么。
7: 听听，
8: 支持公安工作是我的荣幸。
2: 瞧瞧，人不但有钱，觉悟还高，
0: 这可真是帮了大忙了。可是派谁去呢？
2: 背头呗，他们儿轻啊。
0: 崔师傅是熟脸儿，网红。
1: 嗯，
4: 这个好办。
1: 有必要吗？
4: 当然有必要了，改头换面嘛，您当初。

0: 当网红那会儿多火呀，要是被人认出来就麻烦了。
1: 我是指这些瓶瓶罐罐。
0: 崔师傅，您现在可是一个要去竞拍几百上千万古董的大老板，给您的定位呢还是一个瑞士归国大富豪。你怎么看一个人有钱没钱啊？首先看的就是他的皮肤。好了，你看看我画完的效果。您看这半边，一看就是养尊处优的大富豪。您再看这半边，就是饱经沧桑的劳动人民。
1: 再大的老板，他也是劳动人民，别整这些花里胡哨的，赶快给我擦掉，难看死了。
0: 先生找谁？哎，

0: 追什么？
1: 你不跑我能追你吗？
0: 你不追我能跑？
1: 你再跑！
0: 你别追我！你别追我！
1: 你别追我！抓住你！你再跑！
0: 你别动！
2: 等等，怎么了这是？需要帮助吗？
1: 不需要，
0: 我需要。
2: 等等，你是干什么的？

0: 今天的事儿我跟您道个歉，我以后再也不去骚扰花姐了。那行吧。找你不是为了这个事情。那什么事儿？慧眼科技，助力公安，怎么样？
1: 这是我们公司最新的产品，这个眼镜腿里啊。
0: 集成了一个高清晰的微型摄像头，能实时间画面传回电脑。
1: 我代表市局，谢谢你。慧眼科技，助力公安嘛。
0: 那这东西怎么玩呢？
1: 说了怕你也不懂。
0: 嗯。
1: 我现在传个说明书给你。
0: 嗯。
1: 花姐，我这儿现在。我现在换了。

0: 晕了，晕了，啊，兄弟，还得是高科技啊！
1: 来来来，咱们部署一下行动计划啊！我们已经在拍卖会登记过了，并且支付了20万的保证金。这次拍卖会咱们要完成几个任务？
0: 拍卖会的电话。喂，我是。保证金，20万我不是已经交了吗？什么？还差180万。好的，我知道了。
2: 保证金不是20万，是200万。
3: 喷子，你怎么看的？
4: 不可能，我那天看得很清楚，它就是20万啊。
0: 个十百千万十万。
4: 你俩谁戴花镜了？我再数一遍。
5: 别数了，
4: 电话都打来了，200万还差180万。拍卖会开始之前你要交不齐，取消竞拍资格。
3: 看办了，这叫什么事？
1: 这也太突然了，上哪弄这么多钱去啊？
6: 小徐，咱那个大款朋友，你看，
2: 我问问。
6: 好，
3: 人家该你的，
4: 就是有，咱也不能要啊。咱不能让人担这么大的风险吗？
1: 就是啊，到时候也没法汇报啊。
4: 那怎么办呢？找楚宗阳去，看能不能搞个特批。哎，一桶的娄子，你自己去解决。
3: 我，哎，我看。
7: 又要申请报案经费，什么案子？
0: 查一个涉嫌洗钱的拍卖行，您给试试劲呗。
7: 你这回要多少钱？
0: 这回可能。

0: 点多。
1: 你说说看。
0: 200万。瞧把你给吓的，哎呦。
1: 你可真敢开牙呀。
0: 您先别慌嘛，其实啊，我也没指望马上就能批下来，我呢就是来问问能不能特事特办，以借款或者其他的什么方式先解决一下呀。
1: 据我所知，咱们市局就没有这个先例。
0: 那就破个例嘛，您帮忙先打个报告试试。
1: 我跟你说啊，就算我去打这个申请报告，但是涉及这么多钱，各个领导都要审批签字的，只要有一个产生质疑，这个钱就批不下来。你们这回搞得也太大了，要是非要这么多钱，那你们就自己想办法吧。
0: 我们要是有办法，那就不来找您了。
1: 你找我也没有用啊，我又不是财神。去年你们查那个赌博的案子，我垫了10万块钱，回家我爱人就知道了，没收了我的财政大权，我现在买碗豆腐脑都要报账。
0: 哎，你

0: 潘师傅，怎么样啊？
1: 哎，
0: 其实我早有思想准备。
2: 得，白忙活。
0: 要不咱们大家想办法凑凑？这么多钱也不好凑啊。
2: 你把潘组长卖了都不值这个钱，
3: 只能想别的辙。
4: 朱政委，经费的事儿有戏吗？
5: 这就是那个拍卖行啊。
4: 对对对，宏图拍卖行，老板叫薛凯，我们怀疑他跟金成刚的死还有谢兵参与的洗钱案都有关。
0: 我们从文物局找来专家，对宏图拍卖行预告的拍品做了鉴定，发现很多拍品存在问题，非常符合以拍卖来洗钱的特征。
5: 拍卖会就在明天。
4: 没错，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5: 谁去啊？
3: 我。
6: 到时候给崔师傅化个妆，认不出来。
4: 楚政委，您什么指示啊？您就别再卖关子了，要是没有这笔保证金，明天根本无法入场了。
5: 这张卡里有186万，你们先拿去应急。
4: 哎呦，哎呀，
3: 朱政委，这钱是哪儿来的？
5: 这是我个人的。
4: 啊，你
5: 算你们运气好。最近我们家孩子上学啊，要换学区房，刚把老房子卖了，上星期到的账，本来打算啊这几天去交新房首付款的，你们着急，就先拿去用。200万还差一点，剩下的你们自己想想办法吧。
4: 哎，
0: 186万加上徐曼找的20万，够了。
4: 不行，
2: 是是。老鼠，这个钱不能动。
5: 不是很快就能还回来吗？
4: 是啊是啊，拍卖会一结束就能回来。
5: 案子重要，
3: 可是你孩子学区房，
5: 房款的事儿，我跟对方再商量商量，看看能不能缓几天。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原来我这个眼镜是个远视的，我眼睛一直会远视眼，戴个远视镜，后来一花以后，哎，还一配个花镜，弄两副眼镜，摘了这个镜子，拿那个镜子，那个镜子一会儿又不知道扔哪儿去了，那再找那个镜子又找不着，出门的时候我那手忙脚乱的，出去还得拿着眼镜，要不然你啥你也看不了，小东西你都看不了，挺不方便的。后来我就他们说这个超视力，我就来看看，哎，一戴还挺好的，就不管开车出去玩儿，看书。啊，就这一副镜子就行了，特别方便对生活。还有一个售后什么让我很舒服，贴眼贴，做按摩，眼部按摩，感觉很好，确实是在这个地方觉得很温暖。不但就是让眼睛舒服了，而且特别温暖。
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见面交眼镜验配国家标准制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0: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小姐，
0: 喂妈，
5: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0: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5: 别玩手机了，谢谢。
7: 来，儿子，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

0: 下一局啊。
1: 哎，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2: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3: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你不多住几天？
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4: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5: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6: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7: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8: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7: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5: 下次一定回，
9: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10: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1: 不走了哈。
1: 爸，
12: 哎，走，
13: 走，
1: 妈，哎，快，爸，慢点啊。
14: 喂，
15: 哎，龙神，你走了没有？
16: 啊，妈妈，
17: 你爸来啦。
18: 大家好呀！
19: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20: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1: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0: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9: 哇，眼睛好清晰啊。
2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3: 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2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来了，怎么这么晚啊？我还以为你不回来吃饭了呢。
1: 开会，这时间拖得长了点儿。
0: 赶紧洗手吃饭吧。哎，看看都给你做什么好吃的了。嗯，别动。粉底，这是哪儿来的？
1: 有个化妆侦查的任务，今天小徐给我试了试妆，可能不小心沾上了。
0: 糊弄鬼呢吧？
1: 真的，我没骗你。
0: 你不解释就算了，你这叫欲盖弥彰。化妆侦查还需要化妆品化妆吗？你别以为我不懂。
1: 这个任务比较特殊，就是得用到化妆品了。
0: 陈铁军太过分了啊！你以为我傻吗？如实招来。
2: 招什么呢？这么多年了，你还不了解我？我什么时候让你不放心过？哟，
0: 这可保不齐，人都会变的。现在网上都说了，有些小姑娘就喜欢你这个岁数的老男人。
2: 你呀，就少看点那种不靠谱的营销号吧。
0: 哎，那这粉底怎么解释？
2: 我解释过了。
0: 哎，还挺横，心虚吧？
2: 我行得正，走得端，我心虚什么？你呀，你就别瞎想了。我向你保证，在那方面我绝对不会有问题的。
0: 更年期综合症，想体验重回青春的感觉。
2: 那这样吧，你给小徐打个电话，你一问不就明白了吗？
0: 这种事儿我怎么好意思问人家小姑娘？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3: 这有什么不能问的？你就实话实说呗。
0: 对，我问楚正呗。
2: 啊，对对对，他也知道，你问他。
0: 喂，楚政委，我是崔铁军的爱人张华。
4: 哦，张华同志，你好啊，有事儿吗？
0: 我要麻烦你，我们家老崔说今天他要执行一个化妆的任务，要往他的脸上涂化妆品，有没有这回事啊？
4: 哦，这事儿吧，我不知道啊。嗯，
5: 你怎么能不知道呢？你不是还去实验定了吗？
0: 你别说话。
4: 崔师傅，我该不该知道啊？
5: 你就实话实说。
0: 好了，楚政委，你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了。
4: 张华同志，我觉得吧，两口子应该互相体谅。崔师傅的工作非常辛苦，也很重要，需要家属的支持和理解。
0: 好了，楚政委，不打扰了。
2: 嘿，这个老楚真是坑死人呢。他
0: 我看你是难以自圆其说了吧。
1: 是这样，我们这个案子是涉密的，他怕泄密，所以才说的那么含糊其辞。政委嘛，纪律意识比较强。
0: 编，再接着编。
1: 好，
3: 咱们现在就去找他们，
6: 去找棍子，找喷子，
3: 找小吕，
7: 找徐曼，
3: 我一定要洗清我的冤屈。走，现在就走。
0: 嘿，你给我回来，别给我四处散德行去。最近对你的教育放松了，得意忘形，蹬鼻子上脸。
6: 教育什么？
7: 教育什么？我是警察，我不是你的犯人。
0: 齐天君，你气不要那么嚣张。你现在满嘴谎话，好，我一条一条给你数。你腿受伤那会儿，瞒着我天天往外跑，别以为我不知道。我知道你是去工作的，我就睁一眼闭眼不跟你计较。那天花问你更年期综合症的事情，你答应过我不喝酒的，回家之后满身酒气，我也就不说什么了。这次你实在是太过分了，我再忍下去这个家就完了。
1: 事情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向你发誓，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咱们吃饭吧，啊，饭都凉了。
0: 你还想吃饭？

0: 这是小徐从影楼借来的衣服，正准备给我穿上。这不这俩吗？哎，我昨天化妆了没有？
1: 化了。
0: 哎，
2: 没化。化了，逗你呢，张华。
3: 楚政委早啊。
4: 哎，
3: 您昨晚住单位了？
4: 哦，昨天赶了个报告，太晚了就没回家。哎，对了，崔师傅，昨天晚上怎么回事啊？
0: 还说呢，昨天晚上我媳妇儿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不实话实说呢？
4: 怎么了？
0: 什么怎么了？我媳妇儿问你我化妆了没有，你为什么支支吾吾的？
4: 不是你之前跟我说的吗？说嫂子再给我打电话问这问那的，就说不知道，不然破坏你们的家庭和谐。
0: 我正录着呢，你怎么说这些呢？
4: 你告诉我出什么事了？
0: 出什么事了？昨天晚上我睡着沙发，腰都快断了。
2: 化好了吧？
5: 哎，怎么不化呢？要半个小时就出发了。
0: 化化化。
6: 来，
0: 办上。

0: 哎，老崔，正要找你呢，有一笔高温补助啊，发到警保处了，你给签个字儿就行。
1: 这样都能认出来？
0: 你就是化成灰，我就认得。怎么，有任务？
1: 一个小案子。
2: 好眼睛！
1: 在市局干了超过20年的，甭管什么岗位，都是人情。
0: 祝你们行动顺利啊！哎，这好不容易逮住你了，一起签了啊！
1: 嘿，我怎么少76啊？去不去了？
3: 去，快点签，快点签，
2: 马上就好，快点。
4: 吴总，都准备好了。

0: Debbie Downer, Debbie Down, Debbie Down, Debbie Down。
1: 你好。
2: 我在网上登记过，徐国海。
1: 您稍等，国海集团徐先生是吗？麻烦您在这儿签下字。谢谢您，这是本次拍卖会的拍品介绍和您的号牌，您收好。

0: 帮您放到衣帽间。
1: 谢谢。

0: 你有实力，可是，大婶，你说那幅画，特别的有水平，已经是一大利的大实画。但是我觉得这个题，它其实啊，这个青蛙的追赶非常好，就是有点意思，就是有点吓死，我也在犹豫。
1: 同意了吗？

0: 你拍高价洗钱，你会关心买到手的是什么吗？
1: 撤梯子。
0: 嗯，崔师傅要干嘛？嘿，你崔师傅开始要整活了。
2: 巧了，太巧了，又见面了。我们认识吗？
3: 贵人多忘事啊。上回在海州的加福德拍卖会，咱俩抢一只琉璃盏来着。
2: 对不起，你认错人了，我没去过海州，也没参加过什么加福德拍卖会。
3: 哎呦呦呦，抱歉抱歉，我这是岁数大了，第一次参加这个拍卖会，我以为遇见熟人了。
2: 没事。
3: 哎，你对这个拍卖会熟吗？竞拍记不记得？不太清楚，我是第一次来。我呢，是刚来咱们平安，想结交一些收藏界的朋友，比如徐国海。您怎么称呼？我姓张。
2: 张氏，幸会，
3: 幸会。

0: 崔师傅，
1: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这个张胜是一个海归企业家，
0: 他的公司在今年2月份刚刚成立。
2: 看样子，这个人不像是洗钱的。

0: 名宣德青花四季盘，好东西啊，没想到在这儿看见了，尤其是那个盘心内底的纹饰，一只莲，太雅脱俗，感兴趣？
1: 随便看看。
0: 鄙人徐国海，刚来平安，想多结识收藏界的朋友。
1: 啊，徐先生，您认识我啊？
0: 希望能够认识。
1: 对不起啊，我没有名片。
0: 那该怎么称呼你呢？
1: 陈海乐。还有这个盘底纹，不是一只莲，主办方的图册上印错了。
2: 陈矮乐，知名投资人、艺术品收藏家，平安省第一家私人博物馆静园博物馆的创始人。
3: 嚯，这回碰上一大神呢！
0: 嗨，

0: 580万一次，580万两次，580万3次。恭喜562号先生。好，那么下面呢，让我们看一下2号拍品。这是一件宋代白釉裂纹龙梅瓶，起拍价450万，加价幅度10万元，请各位出价。400万，480万，470万，480万，580万，580万，590万，500万，510万，510万，520万，好，530万，540万，540万，540万，还有没有竞价的？540万一次，540万2次，550万，550万，550万，还有没有加价的？550万，560万，560万，
1: 600万，
0: 588号先生出价600万，600万一次，600万2次，600万3次。
2: 崔师傅怎么还给拍下了？
3: 背头这人在测试那个562号呢，能让背头拍下来的，这应该就不是洗钱了。不把水搅浑，大鱼怎么跳得出来呢？
0: 我们来看下一件拍品，这是元代青花缠枝丹罐，请各位出价。
4: 12万，12万，22万，30万，30万，
0: 还有没有竞价的？
4: 36万，
0: 36万，
4: 37万，
0: 37万，3次。

0: 好，下面让我们大家来看一下这最后一件拍品，清乾隆粉彩山水人家象耳孙，起拍价1000万，加价幅度200万元，请各位出价。1200万，1400万，1600万，1600万，1800万，1800万，还有人要加价吗？1800万一次，1800万两次，
1: 2000万，
0: 2000万，请继续出价，2000万，2000万，579号先生出价，2000万，2000万一次，2000万两次，
2: 2500万，
0: 588号出价，2500万，2500万，2700万，2700万，
2: 3000万，
0: 3000万，3000万，3000万，这件拍品会落入谁之手呢？有没有加价的？3000万，
1: 3500万，
0: 579号先生，您确认是3500万吗？
2: 5000万，
0: 588号先生是志在必得，出价
1: 6000万，
0: 太激烈了！579号先生出价到了6000万，还有没有买家要出价？6000万一次，6000万两次，
2: 8000万，
0: 588号先生出价8000万，8000万，还有没有要出价的？588号先生是志在必得，8000万，还有没有要出价的？8000万，还有人要加价吗？8000万一次，8000万，8000万两次，8000万四次，恭喜588号先生。
3: 一组定579号，二组定薛凯。

0: 哦，对不起。
1: 你好。
0: 刚才我签到的时候，我发现你们好像把我的电话号码记错了。
1: 麻烦问一下，您编号是多少？
0: 579。
1: 你稍等。579。古聪先生是吗？您看一下，是哪里登记错了？
0: 哎，这不是我，
2: 不是您，
3: 要不您确认一下？
0: 哦，我是588，瞅我这记性，岁数大了。
1: 没关系，我帮您再查一下，您稍等啊。

0: 到了吗？
1: 吴聪，华盛集团董事局主席兼总裁，我们这就查查这家公司。崔师傅，你搅和了他们拍卖，200万保证金估计一时半会儿拿不回来了，主证为难。
0: 哟，把这茬忘了，
2: 老楚非把你撕了不可。
0: 我给他解释，他肯定能理解。为了楚政委，咱们也得尽快把这案子破了。
3: 崔师傅，我先帮你把妆卸了。
0: 别，还有用呢。
3: 还有什么任务？哦，是啊，阿姨。
0: 多嘴。
3: 不说不说。

0: 张华同志，下班了。
1: 你要死啊！哎呀，吓得我魂儿都飞了！你弄成这样要干什么？
0: 化妆侦查，
2: 化妆。
0: 这回你该相信了。你要是还不信，我这儿有整个化妆全过程的视频可以给你看。
1: 我才不看呢！我在意的是你化不化妆吗？我在意的你一直对我谎话连篇，不老实。
0: 我对你绝对忠诚。切！今天晚上我可以回卧室睡觉了吧？
1: 别说，还真挺像的。
0: 那当然，这块真的是502。

0: 喂，哪位？
1: 请问是徐国海先生吗？啊？
0: 哦，我是。
1: 哎，你好，
2: 我这里是宏图拍卖行的，麻烦问一下，您上次在我们这里竞拍的拍品什么时候来结算一下呢？哦，
0: 我最近呀在外地出差，等我回去再说吧。
2: 徐先生，我们这儿的结算是有限期的，超期的话要算你违约的。
0: 好的，我知道了。
1: 如果您不方便的话，可以采取线上支付，我们会派专人呢把拍品啊送到您指定的地点。
0: 不用，不就8000多万的东西吗？先放你们那儿。
1: 徐先生，我必须告知您，
2: 明天是最后一天了，如果您违约，您的保证金
1: 将会算作违约金，同时啊您会被我们拍卖行列入黑名单的。哎
0: 呀，我不是说了吗，等我回来再说。
3: 哟，崔师傅，我没听错吧？8000多万呢？什么呀？
4: 关了豆。
5: 刚给他打了电话，说是在外地出差呢。

0: 我们查了他登记的国海集团，根本就没有这家公司。
1: 武聪那边呢？城门失火，可殃及池鱼啊。
0: 这个您放心，我已经都派人给他安排好了。退一万步讲，即便是古松真的出了什么事儿，他也什么都不知道。
1: 你别太自信，什么事儿都要做好预案。
0: 明白了。

0: 通过这段时间的调查，我们基本上摸清了这个古聪的情况。他担任法人的华生集团下边注册了十几家公司，但是用的都是同一套人马。古聪以华生家园房地产这个项目的255份房贷合同，在平商银行下边的三个支行贷出了5亿的资金。而经我们查实，这些房贷合同大多数都是伪造的。
1: 怎么样了？啊？怎么样了？
2: 查高木。哦。
1: 有进展了吗？什么时候抓人呢？这都过去3天了。
3: 现在正在介绍嫌疑目标古聪的情况。
0: 古聪从银行里贷出的这5亿，基本上都通过拍卖购买了古玩，单个拍品从几百万到几千万不等，而且都是通过宏图拍卖行进行的。
1: 专家鉴定了都是假的赝品，他还把这些假古玩抵押了，从民间借贷机构贷出了3亿。小郑，你给他们看看那些照片。
3: 嘿，楚政委，您这情况掌握得够全面的。
1: 这些资料我都看了好几遍了，这么点事儿还用专门开会吗？效率就是生命。
3: 您平时不是最喜欢开会吗？
1: 经侦工作啊，我了解一些。他这种操作啊，就是典型的通过拍卖来洗钱，是不是啊，崔师傅？
4: 嗯，没错。
1: 线索和证据都掌握了，那就赶紧传唤古聪吧。嗯，
4: 现在还不能动他。
1: 为什么？
0: 崔师傅，您是不是还惦记那个薛凯，对吧？您放心，我已经派人24小时盯着他了。只要古聪这边一交代，那边马上就收网。
1: 太好了，你瞧瞧，田队都准备好了。
4: 不光是薛凯那么简单，我们关注的是他背后的人。
1: 又是放长线钓大鱼，没准连鱼线都扯断了。徐师傅，你这个行动派倒是说句话呀，你不是最反对坐而论道的吗？
5: 楚政委，我们这回啊办的不光是洗钱案，这里边还有凶杀案。
3: 没错，多米诺骨牌您知道吧？你抓住一个小小的古聪，他背后那帮人可就全醒了。
1: 先把人抓了再顺藤摸瓜不也行吗？那照你们的意思得等到什么时候啊？
5: 你别在这添乱就行了。
1: 徐师傅，你说我添乱，要不是我，你们能进得了拍卖会吗？潘师傅，当初你可是跟我拍胸脯了，说拍卖会一结束就把钱还回来。崔师傅，谁知道你临时起意拍了个8000多万的东西，现在人家把保证金给扣了，你们让我怎么办？你们知不知道这笔钱对我有多重要啊？学区房啊，我为了案子着想，你们也得为我考虑考虑吧。我不瞒你们说，我爱人知道了这事儿，已经好几天没让我回家了。哦，
3: 怪不得楚政委这几天都住在单位呢。
1: 你再这样下去，我爱人都要跟我离婚了。
3: 不至于不至于，那老楚啊，你别着急，回去呢也劝劝弟妹。学区房嘛，他又不可能长腿，他跑不了的。
1: 房子是不会跑啊，抢房子的人挤破了头啊。你也是过来人，应该很清楚啊。我把话放这儿，你们要是再不把钱给我要回来，

0: 单位了，我包着铺盖卷挨个上你们家住去，一家住一天。还有你，你也跑不了。
1: 崔师傅，要不咱们就收网吧。
2: 收网，收网，收网。
3: 同意，同意，同意。
4: 这样，这样，这样。楚政委，就再给我一天，就一天，
1: 一天。崔师傅，您打算一天就查出薛凯背后的人呐？
5: 天队，一组发来消息，古聪开车上了陈济高速，估计是闻着味儿了要跑。
1: 这一下等不了了，通知一组把人截住，
0: 截住，截住，赶紧截住。
6: 请先熄火。
7: 有什么事吗，警察同志？
6: 稍等一下，

0: 古葱一抓，恐怕留给咱们的时间就不多了。
1: 哎，算了算了，不行不行，有屁就放，都什么时候了？
2: 说来听听，没准有什么启发呢。
1: 我说呀，事已至此，干脆连这个薛凯一起抓了得了。从他这儿往下深挖，说不定能挖出点什么东西来呢。
2: 到时候你审，你觉得子弹够吗？
1: 哎呀，我就说不行嘛，你们还非得让我说。
3: 那不如直接去拍卖行，查他们的交易明细，找出这个背后谁做的局。
2: 恐怕手续批不下来，你找什么由头呢？
3: 要什么手续？等天黑，后门敲了进去。
2: 您退休了，你想脱警服啊？我有个办法。
1: 说，
2: 鹏子。一会儿他们把古葱带回来，你跟着一块审一下，看一下能得到些什么线索。
1: 这没问题。
2: 小徐，你去省厅找一下视频侦查，让他们用人脸识别系统查一下那天那个拍卖会，看一下能不能匹配上那个酒吧保洁。
0: 好。
2: 棍子，
3: 嗯，
2: 老田不是说他一直在跟踪那个薛凯吗？你去跟他要一下薛凯这几天的行动轨迹，越详细越好。
3: 明白了。薛凯这几天肯定会和他背后的人见面，那这个人也应该认识老金。
2: 没错，成败就在这一哆嗦。

0: 听说了吗？听说了，果仓被抓了。不过您放心，我这边都已经准备好了。
1: 你确定准备好了？我确定，我已经买了明天一早去天海的机票，然后到了天海之后，我就坐船出境。看来你没准备好呀。
0: 您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是，你最好永远闭嘴。
1: 好，闭嘴，闭嘴。
2: 胡总，你答应过我的，只要我走了就没事了。胡总，你放心，
1: 我出去之后，我连我自己的孩子和老婆我都不会联系的。
3: 大黑。薛凯。

你别怪我，主要这次的对手有点麻烦。不过你放心，你的老婆孩子，我一定会照顾好的。

你一个人活了，很多人就会死，也包括你的老婆孩子。给他们打个电话吧，最后再欣赏欣赏这美丽的夜景。

0: 谁说才八十多套啊？我们全都已经卖出去了。
1: 而且这些合同那都是真的，您查查。
2: 这怎么还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接着追问薛凯和拍卖行啊？
3: 这个古聪身上还有合同诈骗的事儿，讯问都有个过程，先用合同诈骗打破他的心理防线。
1: 你这是在教我怎么审讯是吗？
3: 哎呦，不是不是，潘师傅，您是专家，我班门弄斧了，别生气啊。喂，啊，薛凯死了？
1: 这个薛凯还真是没闲着，短短几天跑了这么多地方。老陈，我棍子在所里吗？ 你帮我跑一趟，太昌大厦问他们物业要一下B座的租客名单。台长照片发给我就行。我说了我是市局的，人家说我是骗子，你赶紧的跑一趟，我急着用。谢了啊。哦，别疼。薛凯坠楼身亡。
4: 这是在哪儿啊？
2: 古聪这么一抓，还真是打草惊蛇了。嗯，下一个。聚力健身房，和平区康庄街道。康庄街道。
4: 怎么样了？有线索了吗？我问你们话呢。没线索还不让吃饭了？我说楚政委啊，别在我们屁股后面催行不行？我们比你着急。
2: 喂，嗯，几点钟回家不知道，有个案子比较急，嗯，真的是在办案子，没有喝酒。这样，我让楚政委跟你说，楚政委，你给他解释一下，我媳妇儿。这回我该咋说呀？实话实说。哎，张华同志，哎，我这处理。
1: 聚力健身房吗？
2: 康庄街道。
1: 啊啊，来。 看看这个人认不认识？
4: 不认识。
5: 仔细看看。
6: 我仔细看了，真不认识。
1: 田队，别费劲了。

0: 你看着我，
1: 我是平安市公安局民警潘江海，知道为什么把我换进来了吗？
0: 小子，你摊上大事了，金成刚被人雇凶杀害，把你知道的情况说说吧。

0: 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9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9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5: 小苏同志，我叫庄新进。15年前，我给您拍过照片。哦，想起来了。
6: 没想起来。
7: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我就没别人。
5: 这是你啊？
6: 是我。
5: 真漂亮。
6: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庄师傅。
8: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7: 这不费事儿。费心呢、啊，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挑啊，好伺候。
9: 这人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

0: 别天天来了，还有邻居呢。
1: 我离你远点啊。
0: 有车不骑，多奇怪。
2: 浪子，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1: 啥叫勾搭呀？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7: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8: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0: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7: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6: 哇，眼睛好清晰啊。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8: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8: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0: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8: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6: 用好药，养好心，
1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和平区
1: 康庄街道。
2: 怎么样了，有线索了吗？我问你们话呢。
1: 没线索还不让吃饭了？
0: 我说楚政委啊，别在我们屁股后面催行不行？我们比你

0: 你着急。
1: 喂。啊。七点钟回家不知道，有个案子比较急。嗯。真的是在办案子，没有喝酒。那这样，我让楚政委跟你说。楚政委，你给他解释一下。我媳妇儿。
2: 这回我该咋说呀？
1: 实话实说。
2: 哎，张华同志，哎，我这出
0: 去离健身房吗？
1: 康庄街道。
0: 康庄街道的，好，麻烦你啊，我问一下，你们这会员有没有一个叫薛凯的？那金成刚呢？哦，没有。好，谢了啊。
1: 是和平区康庄街道。
0: 对对对对对，
3: 下一个，下一个。
1: 军警商务大厦。哦，
0: 这我看呀。
2: 崔师傅。您爱人还是识大体顾大局的，让您别太累了，按时吃饭，准时吃药啊。天天在屁股后面催我。哎，老婆，哎，我出来跟你说啊。
1: 军警商务大厦啊。
2: 跟你说，快了快了，这回是真的，我都跟他们急眼了。我跟中介说了，稍微再缓几天，这房子又不会长腿跑了。我知道学区房比较紧张。
1: 喂，弟妹，我是崔铁军。对对对对对，三叉戟的崔铁军。我们这回啊，多亏了楚政委，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案子才得以顺利的推进。啊，对于他的无私，他的担当，我们都非常感动。我知道这笔钱对你们非常重要，我向你保证很快就能还回来。我们干警察的最亏欠的就是家人，也最希望能够得到家人的支持和理解。我代表三叉戟工作室向你表示感谢。哎哎，好好好好，
2: 谢谢啊。
1: 今天晚上你能回家睡觉了。
2: 回什么呀，回去又睡不着觉，我陪你们一起加班，你看我能帮上点什么忙不？
1: 太好了，正需要人手呢。
2: 哎，徐师傅，
3: 撒尿。
1: 哎，你来看，你来看，老金和薛凯，表面上看八竿子打不着，但是这个二维码显示，薛凯和老金的死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要找的嫌疑人，就是这个酒吧的保洁，很可能是老金和薛凯共同认识的人。老金的公司搬到平安市没多长时间，这是我们所能找到的老金在平安市所有的社会关系。这个是薛凯这几天的活动轨迹，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这二者的重合点，这个人的嫌疑就很大。你明白其中逻辑吗？
2: 明白。
1: 你呢，就帮我们梳理，找到这个重合点，那就是嫌疑人。
2: 倒是不复杂，但是工作量很大呀。
1: 是，现在古从一被抓，薛凯也死了，嫌疑人肯定醒了，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2: 那这个工作是不是人越多越好啊？人越多越快啊？
1: 是，但现在老田他们都很忙，这儿就我们俩啊。
2: 你等会儿，我去找几个帮手。
4: 快去。
2: 哦，好。

就是这儿，都进来吧，来，快快。崔师傅，帮手找来了，这是今年咱们市局的实习生，正好让他们锻炼锻炼。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三叉戟，你们啊，三个人一组，分成两组。崔师傅，你跟他们说说该怎么。

0: 很好，那我们先把药吃完。嗯，好的，好的，好的。宏泰大厦排除。
1: 你是关山博物馆是吧？有没有一个薛凯的呀？
0: 你好，南京财路厂吗？你们那儿有没有一个叫薛凯的？
1: 你好，先锋创业大厦吗？
2: 关山博物馆有薛凯的。
0: 百花深处中餐厅吗？ 请问一下，有没有一个薛凯？南苑游泳会所排除。喂，餐饮咖啡厅吗？没有。请问你们那儿有没有一个叫薛凯的人？好，喂，百富大厦吗？你这里有个叫……
3: 崔师傅，找到一个能对上的。薛凯昨天下午3点曾经去过盛达大厦。盛达大厦 A 座的1708是宏宇投资公司。宏宇投资公司。对。
4: 金晨刚死亡当天下午也去过这家公司，
5: 查一下宏宇投资。
0: 是。

0: 没有什么能匹配得上的。你确定没漏掉什么？这都是系统自动识别的。前面那几个视频文件都查了吗？这些都没什么比对的价值。这个是他视觉测试的画面。这个是刚进门的时候崔警官的擦眼镜吧。
1: 把没进门这段也过一遍，匹配上了。我去一趟交警支队查一下这辆车。宏宇投资公司成立于2015年，主要从事投资管理和资产管理，在国内和东南亚有投资项目。总裁吴宏宇，35岁。 毕业于平安经贸大学，
2: 把酒吧里那个女人的照片调出来。
3: 好。

0: 这么热闹，怎么样？根据谷聪交代，他洗出去的钱是通过投融资的方式进行回流，投资的公司叫宏宇投资。
1: 老天，兵分两路，我和喷子去他家，你和棍子去他公司。
2: 是，
3: 你装备。
2: 楚政委，我这算是立功了吧？
3: 干得漂亮，我奖励你。

0: 发现目标，目前正在迎宾大道往南丰路方向行驶。
1: 实时通报他们的行车路线。
0: 好的。
1: 师傅们，发现嫌疑目

0: 什么的，走。
1: 干什么的？问你话呢，说话呀！
2: 警察，你们被包围了。
0: 外面根本没人，就他自己。放我一条生路，
2: 里面的现金都是你的，你跑不掉了。

0: 把枪放下，不然我就杀了他！
1: 把枪放下，不然我就杀了他！
0: 徐曼，
1: 把枪放下，不然就放手！
0: 徐曼，把枪放下！
1: 放下，都把枪放下！

扣住！

0: 怎么在这儿睡上了？病人没啥事儿，脑震荡加一些软组织挫伤，我给他注射了镇静剂，让他好好休息休息，再留院观察几天。要睡回家睡去啊。
1: 谢谢啊，

0: 你起来了？你一宿没回来吧？没有啊，我去给你买这个油条豆浆去了。你不是念叨了好几天了吗？
1: 昨晚几点回来的？8点？9？10点？嘿，11点多吧。再胡说，我等你到12点。
0: 药劲儿上来，我才迷迷糊糊的睡着了。那我就是12点多回来的，别老吃安眠药，对身体不好。你看，昨天晚上我回来那么大动静都没听见。哎，豆浆凉了，去热一下。我不吃安眠药，我睡得着吗？
1: 你知道早些年你出去执行任务，我都是怎么过来的？真是的，还跟我这儿打岔。现在才6点半，你出去买早点，平时这会儿你还没起床呢。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干嘛去了。是的。

0: 这个吴宏宇非常狡猾，隐藏极深，给我们的侦查工作带来不小的麻烦。幸好有崔师傅带领的三叉戟工作室，通过关联比对的方法，才把他挖了出来。
1: 我纠正一下，不是我领导，现在工作室的组长是潘江海，由潘江海同志领导。
2: 嘿，我什么长得嘿？
1: 还我说你们能不能别当着这么多人面寒碜我呀，潘师傅，什么是关联比对法？你给咱们说说呗。
0: 你小子，我跟你说这事儿啊，说起来那可就复杂了。回头啊，你们让崔师傅给你们好好上上课。这招呢，就是他想的。简单来说，就是人工大数据。
3: 哦，
1: 你哦什么哦啊你？
0: 哦。根据吴宏宇的交代。 这个扑克牌是一个秘密商会青山会的认证凭据，扑克牌上的 QS 就是青山的意思。他们通过扑克牌上的编码登录特定的通讯软件进行联络，互相之间以扑克牌的花色点数进行辨识，但是在现实中并不知道对方的具体身份。我们之前侦办的几起案子里都出现过这个扑克牌，朱晓伟在海外也是通过这种方式一直在遥控着国内的非法活动。
4: 所以，我们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就是这个青山会。这个青山会还真是水深雷多呀！哎，抱歉啊，来晚了，怎么都散会了？
5: 朱政委，钱还你了吧？哼。
1: 昨天财务科就打到我卡里了，这不一大早请了个假，刚把过户手续给办了。嗯，那就好，那就好。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我说这学区房不会长腿跑了吧？
5: 房子是没跑啊，但是多付了2000块钱的逾期违约金。
1: 大事没耽误就行，这2000块钱潘组长赔你。
5: 嘿，凭什么呀？这可是你捅的娄子呀！
1: 我们仨平摊。
5: 哎，我谢谢你们啊，不用了。 能让我回家睡个踏实觉，我就心满意足了。
6: 楚政委，你放心，下次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下次？嗯。
5: 你还想有下次啊？我现在兜比脸还干净，再想让我给你们添窟窿，没门！
6: 气得我差点把正事给忘了。有个好消息啊！ 省厅猎狐行动组已经将朱晓伟缉捕归案，正在办手续，很快就会把他遣送回国。

0: 多亏了老金留下了二维码的线索，老金这刑警没白当。只可惜就这么走了，无儿无女也没个伴儿，只有咱们仨来给他送行。
1: 你们说老金后不后悔当初辞职下海啊？

0: 飞头，一会儿见到朱小伟可得露着点火，千万别一冲动又把人给揍了，不然老郭又得让你强制休假。
1: 你放心，小吕大夫已经治好了我的心病。

0: 师傅们，哎，师傅们，都来了。
1: 嘿，黑了，也瘦了。
0: 报告，顺利完成任务，没给师傅们丢脸。
2: 嗯，好样的。
1: 哎，我跟你说，徐曼呢受伤了，找时间在医院看看她。别说是我没帮你啊。
3: 严重吗？
1: 不严重。
2: 朱小伟，好久不见，这么多年了，难得你一直惦记我，变着法儿找人冒充我跟我较劲。哎，
4: 不管怎么着，我没折在你手里。
2: 是，但是你折在我徒弟手里了。

0: 08年，08年，10年了，整整10年了。想我了吗？所以老找人冒充我。我怕你把我忘了。哪能呢？天天惦记你，做梦都梦到。我也经常梦到你，不过是在噩梦里。 现在梦醒了，听他们说，08年的时候，你突然犯病了，不然我跑不了。现在都好了吧？
1: 没事了，这不还能蹦跶吗？
0: 看你现在的样子，跟10年前没多大变化。
1: 你这个西装是小了呢，还是你胖了？
0: 胖了很多，出去之后啊，就一个人关在屋里，哪儿都不敢去，每天除了吃就是睡，当然是胖了。有的时候听到警车的声音，我真的很害怕。 不过现在好了，这飞机一落地，我的心里反倒踏实了。舒曼，陈队说了，他要亲自来审。小吕，你屁股坐那边，翅膀长硬了是不是？
2: 不是，主要是陈队已经在路上，马上就到了。
0: 小吕，首先这个朱小伟是市局负责的案子，我们来审合法合规。其次。 你也知道你崔氏不跟朱小伟的事儿，送佛送到西，喂，起来，进去，坐。哎，这快坐，坐下。
3: 我既然今天坐在这里，有什么话你们尽管问。
0: 也算给我这10年做个了结。看得熟吗？那就先说说青山会吧。青山会最早是翟小燕拉我进去的，大约在06、07年吧。那个时候我在国内还在搞电脑杀毒软件。说清楚了，哪个翟小燕？啊，
3: 就是金富利集团的老板。
0: 当年他们搞的动静很大，其实本质上就是搞传销的。在平安，他们算搞得最早的一波。我们是在工商联的一次活动当中认识的，那个时候我的生意做得也不小。翟小燕找到我说，让我加入青商会，啊，资源共享，互帮互助，我就同意了。后来翟小燕当上了。

0: 青山会会长有一次他找到我跟我说，你有没有渠道可以把钱洗到国外去，数额很大。我就把搞水房的吴宏宇拉进来了。
1: 青山会的其他成员你认识吗？
0: 翟小燕当上会长之后整改了一次，换了一批新的会员，还搞了一副扑克牌，大家都背靠背，相互的不认识，只在网上联络。他说这样比较安全。
1: 比较安全，这说明新加入的成员在搞非法活动。
0: 这个我就不大清楚了。
2: 翟小燕前年得了肝癌，申请了保外就医，出来没多久就病死了。哦，他这一死，你就把所有事儿都推到他身上了。
0: 我说的都是实话。翟小燕死了之后，另外有人接管了青山会，但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我只知道那个人继承了翟小燕在网上的代号红桃 A。
1: 红桃 A，一副扑克牌54张，你们有54个成员，
2: 这组织可不小啊。
0: 据我所知，会员没那么多。红桃 A 一直在发展新的会员，听说最近又有几个新加入的。
3: 什么情况？
4: 怎么回事？
5: 陈阳，我告诉你，这个案子。
3: 不好意思啊，陈队，是我把三位师傅请过来的，您通知我的时候已经晚了。

0: 你看一看，
1: 没什么问题就签字吧。
2: 我们看看。今天晚上能睡个踏实觉了。
3: 听师傅们说你受伤了。
4: 或者这床不是徐曼吗？
5: 小徐啊，他上午就出院了。
4: 哦，出院了，谢谢啊。
3: 大爷，祝您早日康复啊。

0: 哎，你干嘛呢？跟那磨坊里的驴似的，转得我头晕你。
1: 哎，你们说啊，我这更试完了都多久了？我这任命怎么还不下来呢？不会有什么变化吧？
0: 这事儿你得去问政治处，你在这儿转磨有什么用？
1: 我就是不能问，我才着急嘛。
0: 有什么不能问的？
1: 这你就不懂了。我要是自己去打听，一来显得我不够矜持，急吼吼的，吃相太难看；二来呢，万一有什么问题，我可就被动了。这个呢，就跟审讯是一个道理，谁要是沉不住气，谁可就输了。
0: 累不累？
1: 哎，棍子，干嘛呢？二指禅戳一上午了，绣花呢？提前退休申请，又申请吗？
2: 不是说好了吗？案子一结束，你升官，我退休，背头去深圳看儿子。
3: 三位师傅，我来上班了。
1: 嘿，哎呦，
0: 小徐，恢复的怎么样？怎么不多歇几天？
1: 就是上班着什么急呢？
3: 那会儿崔师傅带着伤还坚持呢，我这点小伤不算什么，早就好了。
0: 还得是年轻人呢，瞧人这精神头，咱们虽然年龄大了，但是咱们的精气神不能丢，得向年轻人多学习。
4: 点你呢，滚！
1: 滚长江东逝水。哎，朱政委，这又是给我们发奖状呢？
5: 这不是给咱们的，人家小徐母亲的朋友临时救急，借了咱们20万，咱们得表彰一下呀。啊，
1: 我看看。李希正先生，警民共筑，平安建设，特授于您热心市民表彰。
5: 啊，对了，那个今天下午咱们就给李总送过去啊，当面表示感谢，都得去啊。
3: 不用麻烦，我下班捎给他就行。
5: 那怎么行啊？这得体现出咱们市局的重视和诚意。再说了，这也是任务，怎么也要拍照留个念吧。
1: 重视和诚意就给人发一奖状啊？怎么也得请人家吃顿饭嘛，你们说是不是？
3: 真不用，我管他借的钱我来请。
1: 哎，这不一样，公事归公事啊。
5: 潘师傅说的倒是这么个理儿，可咱们没有这笔招待费的预算啊。
1: 预算还不好办呢、啊、办案经费里还省不出一顿饭呢。朱政委啊，不是我说你啊，一顿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寒了热心市民李先生的一颗拳拳之心呢、啊、实在不行，这顿饭我请了嘛。
6: 哎，我看行，
0: 这可是你说的，
2: 这才有个组长的样子。
1: 我也就这么一说，你真是。
7: 海洋，横的竖的多拍几张啊！
8: 哎，三二一，笑。好嘞。
7: 哎呀，感谢感谢啊！
5: 应该是我们感谢你啊。帮我们解了燃眉之急。哎
7: 呀，小事一桩，以后有事儿尽管开口。哎呀，三位偶像啊，又见面了。
1: 啊，李总，徐曼呢，可没少在我们面前夸您呢。
7: 夸，他夸我什么呀？
1: 夸您有责任感、有担当，跟普通的商人不一样啊。哎
7: 呦，哪里，惭愧，惭愧啊！
3: 我什么时候这么说过？
7: 哎。一会儿没有任务了吧？
5: 哦，没有。
7: 太好了，我一直想请各位吃顿饭啊，今天就是最好的机会了。
0: 那怎么行、啊、我们感谢你，应该我们请你。
5: 就是就是。
7: 你们就别跟我客气了啊，你们是公职人员，出去吃饭不方便，就在我这儿，我来安排，好不好？
1: 好好好好，李总说的有道理啊，那咱们就恭敬不如从命吧。
7: 哎，都听我的啊。
5: 不好意思，
7: 坐。
5: 哎呀，破费了，李总啊！
7: 哎呦，没事，这个位子留给你妈。
3: 你把他叫来了？
7: 我没叫他，他知道今天领导们都在，特意要来。
3: 妈，你别来了，
9: 我都到了。
10: 三叉戟，楚政委。常听小曼说起你们，今天可算是见到真人了。我是徐曼的妈妈，我叫徐兰。
7: 这个小曼啊，这次受伤可把她妈妈给急坏了啊！ 听说多亏了三位相救啊，今天特意过来，谢谢你们。
10: 我们家小曼平日里给各位添麻烦了哦。
1: 哪里哪里，小徐啊，这次可是立了大功了。
0: 哎，我们是不是在什么地方见过？
10: 有吗？
3: 没有吧。
10: 我长了一张大众脸，很多人见我第一面都是在哪儿见过。哎呀，
3: 吃不吃饭？我都饿了。
7: 开饭，开饭！
5: 李总，行，
7: 行行行行。

0: 你觉得会不会是他？像？谁啊？徐曼她妈妈。你不觉得她脸熟吗？是有点像法制科的林威林大姐，也有点像我大学时候的班主任。
1: 你歇菜！
2: 小吕，你在家吗？我过去找你拿点东西。

徐兰，不认识我们了？哎，我们从来都没忘了你们，是小曼不让说。我猜就是。刚才我正在翻看当年的记录，2000年的事儿，转眼18年了。

0: 我叫渤海娇，以前就是在机关工作，退休了以后呢，就喜欢京剧了，喜欢戏曲。在退休之前，眼睛就不太好使。突然间有一天觉得怎么怕光了呢，看书看报都是亮的，发反亮，然后我说怎么了呢，哦，眼睛花了，不知道，不知不觉眼睛就花了，但是一直就是没带那个老花镜看近能看，看远就看不了了，就得摘了。朋友介绍啊，就来到超视力那儿来了，验验光，就是更科学一点，也是有点散光，看远也不行，就配了一副镜子，还挺好，现在已经离不开它了，看个报纸，看个手机，哪怕做一点点针线活也得戴上，平时开车也戴，唱京剧也戴着，看谱子什么的，又能看近又能看远，还能开车，还能当墨镜戴，它还变色。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5: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6: 巧剪精刻，
5: 雕琢毫厘，
6: 锻造美好生活。
5: 倒计时开始，
4: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7: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8: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0: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2: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
1: 吗？你不要打我！不要打我！你们打我！你们俩都老大不小了，你看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家孩子，他家孩子，都。
3: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着彼此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融化了。
4: 我能遇到仙姬，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5: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6: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7: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8: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6: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哇，
5: 眼睛好清晰啊。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7: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7: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8: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7: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有事儿吗？徐兰，不认识我们了？哎，我们从来都没忘了你们，是小曼不让说。我猜就是。刚才我正在翻看当年的记录，2000年的事儿，转眼18年。
1: 冷静，咱冷静，你别冲动。给我滚！别冲动！哎，陆毅，你看你这样也解决不了问题。你有什么诉求？你告诉我。唐维斌，把钱还给我！再让他来一下，给我跪下！
2: 没问题，
3: 没问题，
1: 没问题。唐伟民是谁？
3: 别废话！冷静，我没拿武器，我把手背过去，我跟他换一换，好不好？你用刀顶着我的脖子，没事，你怼着我，
1: 你别给我来这套！
0: 妈妈，当时她还叫刘妹儿。对，我跟她爸离婚后，她就改了我的姓。真是女大十八变呀！我们完全没想到，竟然会是她。
4: 从那件事之后，小曼她就喜欢上了警察。高考的时候，什么志愿都没填，就填了一个警校。上学的时候，她各科的成绩都是名列前茅的，年年都能拿奖学金。毕业后就直接被省厅录用了。他们那届毕业生，省厅就录了3个。
0: 她确实非常优秀。有一天。
4: 他跑来跟我说，从省厅调去市局。我当时特别意外，以为他犯了什么错误，毕竟省厅的前途多好啊。他说他找到了当年救他的那3个警察，叫三叉戟，还说马上就成他们的徒弟了。<笑>
0: 这孩子，
4: 崔警官能不能帮我个忙？你假装还不知道这个事儿。
5: 小曼，她一直就不想让你们知道，她怕你们对她特殊照顾，这孩子要强。
0: 行，
5: 小曼别怕，他们就问咱们几个问题，一会儿就好了，好吗？
6: 这里面呢，其实都是和我们一样的警察叔叔和警察阿姨。 我们需要你的帮助，帮我们抓坏人。你愿意帮我们吗？真棒！来，跟我学。哎呀！
7: 不疼。
6: 深呼吸，还紧张吗？文文，你送你回家。你们三个一块儿送我回家吗？嗯，我有事儿。对，他们三个一块儿送你回家。
7: 棍子，大喷子，
8: 小曼，不许没礼貌啊！
6: 没事。 事儿。振兴呀，

0: 都是我们的绰号。
1: 那我的绰号叫什么？
2: 你刚才的表现很勇敢，就叫大勇敢吧。
3: 什么大勇敢？那叫大无畏。
4: 行了吧，你管一小孩子叫大无畏啊？
2: 对啊，人家小孩子应该叫小可爱、小贱、
0: 小不点儿。你觉得哪个好听？
1: 我想叫大不点儿。
0: 好，那以后我们就叫你
5: 大不点儿。
6: 嗯，还真是当年那小姑娘啊！
7: 我也没想到。
6: 我说我见徐曼第一眼就觉得眼熟，感觉在哪儿见过，但愣是没想起来。
8: 得了吧，你个马后炮，你连他妈都没认出来。
7: 18年了，那会儿才8岁，现在26，你能想起来才怪。
6: 哎，我说怎么从省厅来当市局了呢？当初还以为他是陈阳派来的，没想到啊，人家就是冲着咱们来的，怪不得神神秘秘的，问他什么都不给咱们透实点儿。之前错怪这孩子了。
8: 这徒弟我收了，你们有意见吗？
9: 我没意见，不过这事儿啊，还真不能着急。之前人家求着咱们收他当徒弟，咱们推三阻四的。这才刚见了徐兰，扭脸就收徒，他肯定怀疑。
6: 对对，小徐这么聪明呢，肯定会醒过味儿来。咱们呢，还得装作不知道。
8: 真麻烦。
9: 我倒有个主意。

0: 请进。
1: 嗨，
2: 会议室我申请了三天，三天时间应该够了吧？
1: 哪儿用得了啊？应该来不了多少人。
2: 三叉戟是咱们市局的金字招牌，我估计门槛都得踏破了。这次面试啊，你们得仔细点，好好挑挑。这个呀，给你们放简历和材料，你们要是觉得可以的，就放到这个红色的文件夹里；要是不行的，就放到蓝色的里边。
3: 哎，哎，哎，别扔，别扔，别扔，别扔坏了。
1: 请坐。哎。
2: 最后定的人啊，也要让郭局、政治处和人事处都过一遍。毕竟当了你们的徒弟，就要调到三叉戟工作室，别影响了原来的工作岗位。
4: 嗯，对对对对，我看这回队里啊来了不少的实习生，咱们一个都没捞着，也确实应该给我们上点新人了。
2: 估计能招到不少好的苗子。啊，一会儿要是面试的人太多啊，就先把他们安排到咱们办公室休息等候。嗯。啊，哎呦，我上午还有个会，就先不陪你们了。
4: 魏涛。你这主意真不错，既给了徐曼台阶，哎，让他顺其自然地成为了咱们的徒弟，还可以招几个底子不错的年轻骨干，把咱们三叉戟工作室发展壮大。我跟棍子也可以放心地离开喽。
3: 什么话呀，多不吉利，还一路走好呢。
1: 嗯，时间差不多了，该上人了。

0: 怎么没人来呀、啊？他们是不是没看到通知啊？虽说咱们是为了徐曼搞的这个公开收徒，可这真要是门庭冷落、无人问津，咱这脸上也挂不住啊。
1: 问题是徐曼也没来。别着急，再等等，都在做准备呢，都不想当头一个。

0: 11点了，该准备好了呀。我去看看。潘师傅。啊。
1: 小徐，今天有谁来找我们吗？没有啊。啊。面试怎么样了？还好，有几个好苗子。小徐啊，你不是一直老嚷嚷着让我们收你为徒弟吗？
0: 怎么今天反倒不参与了呢？您不是说了吗？咱们是同事，我觉得当同事也挺好的。哦，你是害怕竞争太激烈？要竞争，我还真不怵。主要是我觉得，甭管是徒弟还是同事吧，只要能跟着你们三位学东西，这就够了。
1: 但是形式也是很重要的，名正言顺，懂吗？

0: 姓名、
1: 性别、
0: 年龄。
2: 25。
1: 我看你像52似的。请进。菜
3: 怎么样？收获如何？一个都没有啊！
4: 哎，你听说了吗？这三叉戟公开招人，是一个去报名的都没有。这可真是窝头翻个儿，现大爷了。
5: 按说不应该啊，他们仨不是号称咱们市局的金字招牌吗？
4: 哎呀，那管什么用啊？现在小年轻谁还吃师徒制那一套？其实啊，我早就猜到是这结果了。
5: 你说就算愿意拜师，谁愿意拜这丧老头啊？都快退休了。
6: 有道理，这对以后的发展一点帮助都没有。
1: 太气人了！
7: 谁让你去食堂的？你看我俩凑合吃口方便面，也不至于现这个眼。
1: 嘿，要吃你们俩自己打去，这菜是我用脸面换回来的。
0: 你脸皮厚。
1: 你们是没听见他们说那话多么难听啊，气得我血压都高了。你们知道他们怎么说的吗？
7: 不听不听不听不听。
1: 他们说
7: 不听，你也别说，不想受这刺激。
1: 现在的年轻人呢，太实际了，嫌他们老了，说跟着咱们没有什么发展前途，业务能力也不是他们最看重的，他们最看重的是上升空间。
0: 小吕、徐曼就不这样，
7: 所以更显现出他们的可贵。现在想想，当初真不该误会徐曼。
0: 喷子。都是喷子说人家不实在，我看没比他更实在的了。
1: 你别马后炮了，那当初不是不知道这个前因后果吗？
8: 三位师傅，快去会议室看看吧，门口都排长队了。
1: 嘿。

0: 你们这是？
1: 我们都是来报名面试的。
2: 好，
3: 好，好，好，
2: 你们都是冲着三叉戟收徒来面试的。
4: 对，
3: 对，
2: 好，好，好，大家兴奋一点啊！
1: 好，好。

0: 来来来，不要看我，你们可以看着简历或者看着我们会议室门口，啊，兴奋啊！
1: 好，
0: 高兴一点。
2: 茄子，啊，
0: 这样啊，咱们后面的同志可以先到三叉戟办公室候场啊，咱们出一个进一个，好不好？
3: 好，
0: 所有都有，然后转，哎，你就别转了，起步，走，一，二，一，
3: 来。
0: 很好，你在门口等着，待会儿叫你，你再进来。
3: 是。
0: 我估计啊，上午都是在做准备，所以没人。你看这中午一过，井喷啊。嗯。
4: 看来还是有实话的，咱们呢也别太妄自菲薄了啊。
0: 吴奇，来市局实习的，而警校的优等生。
4: 嗯。
0: 那我叫了啊。
4: 吴奇，
5: 到，报告，
4: 请进。请坐。你是刚来我们局实习的？
5: 对，我在法制支队。
4: 那你为什么来参加面试呢？听说咱们这个部门接触的案件类型比较多，我想来学习学习。
6: 2017年获得平安警察学院散打格斗比赛第2名，参加过实战吗？
5: 实战还没有。
3: 说说为什么想当警察？
5: 为了能维护社会安定，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你实在一点，说真话。
5: 我爸爸让我干的。
0: 那个，你有什么问题想问我们吗？
5: 我想问一下，哪位是三叉戟啊？
0: 谁让你来报名的？
7: 哎，这三叉戟工作室是个什么部门啊？
8: 我也不知道，反正让咱们来，咱们就试试呗。
9: 就是，让咱们干嘛就干嘛呗。
10: 怎么还在这健身房里啊？
8: 那还有奖状呢。
11: 是啊，健身房
0: 都是楚政委让你们来的。
7: 对，
0: 一个自愿的都没有。啊，这样啊，今天的面试就到这儿了，下次再找你们啊。啊，都走吧，都走吧。
12: 哎，潘师傅，怎么了？
0: 哎呀，
3: 楚政委，这不像你干的事儿啊！
13: 我主要是怕老三位太难堪了。
3: 你这样做我们更难堪，你这要传出去，没有人报名，找了一帮实习生假装，这不更让人耻笑吗？
0: 老楚啊，我一直觉得你这个人吧，不懂变通，思想古板，不近人情，但你骨子里还是好同志啊！没想到啊，没想到。你浓眉大眼的楚政委竟然也搞起了这种旁门左道。
13: 潘师傅，别上纲上线，乱扣帽子呀。我也是跟你们公司时间长了，受你们三位的感染，近墨者黑了。
0: 嘿，你怎么还倒打一耙怪到我们头上了呀？
13: 我说的都是实话。跟你们接触下来啊，我意识到自己有的时候确实应该灵活一点。为了实现目标，只要不犯原则性的错误，可以采取一些无伤大雅的手段。今天上午我看没人来面试，老三位嘴上不说，这心里肯定不好受啊，都写在脸上呢，我能看得出来啊。我只是不想因为这事儿让你们受到打击，所以才出此下策。
3: 老楚，你这是弄巧成拙呀。
13: 我也是一时着急呀，确实是欠考虑。

0: 不稳妥。我向你们道歉啊。
1: 弄虚作假，
2: 自欺欺人，
3: 歪门邪道，哼。
0: 我这是用心良苦。

0: 哎，小徐，什么事儿啊？没事，
1: 楚政委，三位师傅呢？
0: 应该是下班了吧？
1: 那我明天再找他们吧。
0: 好。

0: 早就该这样，痛痛快快，直截了当，还不是赖背头，自作聪明，整这么一出，结果丢人他妈给丢人开门，丢人到家了。
1: 嘿，你们俩这翻脸比翻书都快。早啊，师傅们。
2: 老徐，给来一下。
0: 你们仨干嘛呢？跟庙里上供的佛像似的。嘿，这孩子怎么说话呢？坐，我们有话要跟你说。
3: 什么事儿啊？
0: 徐曼，鉴于你这段时间的突出表现，我们三个商量之后决定，正式收你为徒。
3: 收我为徒？这么突然？人家都是搞个拜师仪式，咱们新式新办搞个收徒仪式。
0: 来，我给你把茶倒上。
3: 等会儿，你们大张旗鼓的在全局搞了一个公开收徒，
0: 结果一个都没收上来，就想收我当徒弟？我算替补的，填空的呀。
3: 不是，完了，这下更说不清了。我们搞那一套就是为了你。
0: 为了我？
3: 对，我们起根就只想收你一个徒弟。哎，那你们是不是知道什么了？对，哎呦，不藏着掖着了，我们知道了。你背头师傅还去找过你妈妈，确认过。
0: 徐曼，一开始你就不该瞒着我们。你喷子师傅认为你不实在，对你都有看法了。嗯，哎，
3: 不光是我。
1: 没想到啊，当年我们救下的小姑娘，现在成了一名优秀的人民警察，那我们更得收你为徒了。
3: 就是，
0: 就是。
3: 这事儿
0: 我得再考虑考虑。
1: 嘿，你还拿上劲儿了。
3: 哎，你当初可是求着我们收你为徒的，怎么改成我们求你了？
1: 我当初没跟你们说实话，就是不想让你们对我搞特殊。我想要的是我凭着自己的能力得到成为你们徒弟的资格。你的能力已经得到了我们的认可，咱们在一起共事这么长时间，你的表现我们都看在眼里。以前之所以对你有所顾虑，主要是觉得。 你跟我们不交心，现在终于知道原因了。要说搞特殊，我们还就真搞了。举贤不避亲嘛。再说了，给我们仨当徒弟，又不涨工资，又不提职称，人家还不愿意来呢。也就你和小吕这么不开眼。

小徐，我们就是想把身上的能耐都交给你。到了那个时候，我去了预审，棍子退休。

0: 我去深圳看儿子，咱们三叉戟这个名号可就由你跟小吕扛着了。哎，说起来真是巧啊，你那跟小时候完全就不是一个样儿。哎，你徐师傅这个人肉脸部识别专家都没认出你来，有时候你不信都不行，这就是缘分。
1: 还真不是什么缘分。 看似偶然，其实都是必然。当年那件事，让小徐立下了当警察的志愿。嗯，在警校，小徐又凭借自己的努力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这才会被省厅录用，这才会认识咱们仨。嗯，人家本来在省厅前途光明，却偏偏主动申请，又来咱们这儿。你一句缘分。 把小徐这么多年的努力都抹杀了，
2: 对，你背头师傅说的对，
1: 所有的机缘巧合，其实都是用心良苦。

大不点儿。怎么样？大不点儿。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你的师父了。
1: 父亲的父，
2: 谢谢。

0: 们进来的。
1: 阿姨，我们又不干坏事儿。
2: 就是，我们是给咱小区居民送福利的。
1: 对，
0: 送什么福利啊？你们是哪个单位的？我们街道办怎么不知道啊？
1: 云梦往上商城，你先看看。只要在这个网上商城卖东西啊，一块钱能等两块花呢。
0: 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一看你们这个就不是什么正经的福利。你们赶紧走，
3: 走吧，
0: 走，
3: 这边，这边走吧。
0: 你们保安也要注意了，不能让外面的人混进来。
1: 是，
0: 你们穿着这身制服就要负责任，不然还不如在门口摆俩石狮子呢。去忙吧。
4: 是
3: 是。
4: 怎么了？
0: 发小广告推销的。
4: 我这真不是推销，就是诚邀贵店加入我们云茂商业联盟，共同做大做强。姐，你看，您只要签了这份协议，加入我们云茂商城，让您这的客人用云茂币结账，平台就会给您补贴。
5: 啥是云茂币啊？
4: 就是我们云茂商城的虚拟货币啊，跟真钱等价。您这的客人只要花一块钱，平台就会补贴一块钱，这说得多划算啊！
5: 你们老板那不成冤大头了？
4: 哎呀，姐。这叫商业布局，就像之前打车补贴一样的。
5: 不好意思哈、啊，
4: 我帮您姐。我们老板还说了，要先养成顾客的消费习惯，等以后再割韭菜。
5: 对不起啊，我们这儿只炒韭菜，从来不割韭菜。再说我对做大做强也没什么兴趣，您呢就回吧啊。

0: 姐，不好意思再打扰一下，您再听我说一句啊，您得跟上时代啊。这条街上好多商铺都加入我们了，您看，您再考虑考虑。
1: 是这样啊，我们家这家餐厅呢，主要的客户呢就是街坊邻居，主要就是上了年纪的，他们对什么虚拟货币啊，你这什么什么网上商城，都整不明白啊，你就别在我这儿费唾沫星子了啊。
0: 哎呀，姐，

0: 你干什么呀？妈，我得采访你一下。你俩约会干嘛拉上我呀？今天是你李叔叔叫的你，他有话要跟你说。他这人吧，看上去粗粗拉拉的，但是做事儿是有理有面。妈，我又不反对你俩。再说了，我早就想通了，中年人呢也要有恋爱自由。 你俩就再给我生个弟弟妹妹，我都同意。
1: 说什么你？别说的没溜了。
0: 有一点，我要事先提醒你啊，你俩要是结婚，你得去做一个财产公证。他有钱是他的，别让人说咱傍大款。
1: 这还用你说啊？你妈我也不是这种人吗？
0: 妈，我觉得你今天特别漂亮。
1: 有吗？好嘞，到了，36。
0: 来，
1: 你们有云豹商城吗？扫云豹商城吧。
0: 没有。
1: 什么是云豹商城？嘿，你们连云豹商城都不知道？现在这个特别火啊！你在上面花多少钱，就给你的返还给你们多少钱。我这边呢，还能挣双份。平台补贴，薅羊毛呗。要不你们现在下载一个？
0: 回头再说吧。
2: 行，那你们扫这个吧。哎，好嘞。嘿，还有跟钱过不去的。你真同意了？
0: 我本来也没有反对过呀。哎呀，你们俩的事儿我不掺和，你俩幸福就行。哎呀，妈妈还是很通情达理的哦。
2: 对对对。哎，那这两天你就搬过来吧。啊？
0: 没必要吧，这离我单位也太远了，不方便。我
2: 派司机接送你上下班。
0: 别，影响不好，我还是住现在的家。
2: 那行，那我就在你们小区里再买一套，这样离得近。
0: 有钱啊！<笑>
2: 来吧，咱俩感谢一下小曼的理解和支持。
0: 哎呀。
2: 来，感谢我亲爱的你。哎，小满，你最近跟那个三叉戟那老三位又在摆什么大的呀？
0: 李叔叔，我们这工作别随便打听。
2: 保密。
0: 我们有纪律。
2: 对对。哎呀，我就是想打听打听这个云豹商城靠不靠谱啊？
0: 云豹商城。
2: 我们做出租来的时候，司机还给我们搞推销呢。啊，是啊，他们的优惠力度挺大的。那他们
0: 里外里图什么呀？这你就不懂了，这叫抢占市场。等把大家这个消费习惯培养起来，他们再慢慢赚钱。那现在都这样，我也是在琢磨着，要不要加入。小曼，我想听听你的意见。确实。
2: 现在有很多像这样的创业项目，都是先拿到风投之后啊，先烧一波钱，为的就是能够迅速积攒用户。不过这个云豹商城我还不太了解，我建议您啊，先观望观望，万一他们钱烧到一半，资金跟不上，容易爆雷。嗯，有道理。你看，得亏问了问吧，这里边还是有风险的。
3: 拿着，小心点啊！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没事儿，我不急。
1: 飞猪啊，干什么呢？
0: 没有啊，我是手没劲儿，哥。

0: 哎，好啊，师傅，
1: 一级，小吕，刚回来就马不停蹄的，办什么大案子呢？
2: 省厅跟咱们市
3: 纪律。

0: 怎么样这味儿？啊？
1: 谢谢。
0: 嘿，你还真不客气啊。行，让你尝尝，品鉴品鉴。
2: 哎呦喂，瞧你这抠抠缩缩的样儿，
0: 这可是顶级猴魁，188才一两呢。
2: 谁送的？
0: 我自己买的，我偶尔也得喝点好的吧。
2: 嚯，当了领导了，全面升级，真是不一样。回头你也来点。
0: 他不喝，他不喝。
3: 哎，你们俩过来，我发现点情况。这个翟小燕儿2010年有一个采访，他说自己正在策划成立一所以企业管理者为招收对象的商学院。你听，他这个描述像不像平安商学院？啊？翟小燕儿2010年底进去了，2011年初。平湾商学院成立了，创始人是周茂。不觉得很巧吗？不感到好奇？
0: 我现在只对我的任命通知感到好奇。哎，你说公示结束都2个礼拜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呢？
3: 你别老净想着自己那点事儿。朱小伟都说了，还有个红桃 A 呢。我觉得吧，
0: 打住。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我觉得吧，咱们就踏踏实实站好最后一班岗，有时间了给徐曼传授点经验。等我的任命通知、棍子的退休通知一下来，咱们都该干嘛干嘛去。不该咱们管的事儿千万别瞎掺和。还红桃 A 呢，有人老田的竞争队呢，咱们就别往前凑了。
3: 你呢？啊，
2: 我同意他的意见。

0: 不好意思啊，崔师傅，前面一个会刚完，让您久等了。
1: 老田，你现在忙啊，又揽上省厅的案子，要注意身体啊。
0: 我也是赶鸭子上架，实在是没辙啊。崔师傅，您找我什么事儿？说。
1: 想找你聊聊青山会的事。
0: 青山会，你有什么新线索吗？
1: 线索倒是没有，就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和猜测。青山会的幕后，还有那个红桃一，会不会都跟平湾商学院，还有平湾商学院的创始人周茂有关？干嘛呢？
0: 没什么，我找根笔。您刚才说什么？平湾商学院？
1: 你是不是怀疑我翻看了你的办案材料？这么说，你们早就盯上了。
0: 崔师傅，您说什么呢？这前后都不挨着。
1: 老田，咱们共事这么长时间了，你瞒不了我。我一说平湾商学院和周茂，你就翻抽屉。你跟陈阳一块办的就是这个案子，还跟云茂商城有关。
0: 要不说你是老狐狸呢？

0: 千万别往外说啊。嗯，这个案子是省厅一号案，已经成立了专案组，陈阳主抓，我们只是协助配合，目前还在侦查阶段。如果方向跟您猜测的差不多，
1: 有什么进展？
0: 我不能再说了，已经犯纪律了。
1: 为什么不带我们？我们跟周茂打过交道。是不是陈阳这小子跟我们不对付，怕我们跟他抢戏？
0: 这回还真不是陈阳，是郭局拦着。

0: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1: 中午好，来看天气。昨天白天到夜间，我省又有不少地方出现了降雨，雨量大的地方集中在保定西南部、石家庄西部和南部，以及邢台西部的部分地区。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南部、承德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全省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需要注意的是，这几张图中深蓝色区域中的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到大暴雨，并且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突发性强，落区不定，地区间的雨量差距较大，还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随身携带雨具，做好防范的准备。未来三天呢，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稳定在33-34度左右，不过配合上较高的空气相对湿度，暑热感依然明显，还请大家持续重视防暑工作。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城市预报。石家庄阴转雷阵雨，32-24度。西柏坡阴转中雨，30-22度。南大港湿地雷阵雨转阴，31-24度。坪山腾龙山阴转中雨，30-22度。塞罕坝阴，27-16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2-0.6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优良，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8.6度，浪高0.6米。唐山海域水温26.1度，浪高0.5米。沧州海域水温29.7度，浪高0.4米。北戴河老虎石浴场水温28.7度，浪高0.6米。南戴河浴场水温28.7度，浪高0.5米。感谢收看。
2: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3: 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
2: 吃一样调两样。
3: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2: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0: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1: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2: 对，
3: 就怕出问题。
4: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
5: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
4: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5: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4: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6: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7: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8: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9: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0: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1: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5: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4: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6: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9: 帮你把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8: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娘娘可问清楚了。对，这里不便言语，我们还是去内室再细说。

0: 三妹妹，娘娘，你这到底是怎么了？
1: 我得好好想想。
0: 这天，你这究竟是怎么了啊？自打你一回来，你一句话都不说，这究竟是怎么了？哎呦，妈！ 他玩得这么高兴，是呀，孩子嘛，不懂什么事情，在哪儿他都一样开心。

0: 太后究竟跟你说了什么呀？啊！娘娘。 娘娘，娘娘，
1: 都别跟过来！

0: 你把允儿能撵在太后宫里承欢膝下，也算是他的一场造化了。
1: 什么？你把允儿她？
0: 姐夫不是想做殿前司都指挥使用职务吗？
1: 是啊，你姐夫早想升职辞职了，
0: 很快他就会收到吏部的告示。
1: 所以你把允儿。

0: 大娘子，瞧瞧，这团哥吃了奶，睡得还真好。
1: 他吃奶还成吗？
2: 成，怎么不成啊？带劲着呢。亏大娘子选了两个奶妈子备着，不然啊，还真不够吃。
0: 最后还是侯爷定的人。
2: 又醒了，这是侯爷第一个嫡子，他最上心不过。
0: 哼，他是上心，现在还在那边给人修房子呢。
2: 哪边？
1: 凤仙姑娘的水仙阁。

0: 侯爷。
1: 嗯。
0: 这样都七八日了，大娘子方才生产，没空安置奴婢。奴婢也知道，只是成员诺大夫，奴婢竟无处容身。现在的屋子四处漏风，求侯爷念在一场名分。
1: 啊，好，好，知道。哎，你去库里面把那白玉盒子拿，然后去一趟千火队，找几个精明能干的，把屋里头都翻一翻，务必找出失火点。
2: 是。
1: 哎，福尔和刘经理巡阅有什么回报吗？
2: 暂时没有，最近都平安得很。
1: 马上就要不平安了。他们
3: 天寒地冻，正好厮杀。
4: 侯爷，我们小娘住哪儿啊？
5: 侯爷来了。
1: 哎呀，外面太冷了。来来来，赶紧让我看看孩子。
6: 这边修的怎么样了？
1: 嗯，一时半会儿修不好，我看着可能是要给他重新安置这个地方了。哟，
6: 那就我们加喜剧吧。
1: 行啊，加喜剧也行。现在反正急匆匆的，也没地儿去找泥水匠，干脆就把他安置在我们院子里就行了。
6: 你一身寒气，你可别冷着呢。
4: 小桃，
6: 哎，你把尸体撤了吧，我要睡会儿。
4: 哦，
6: 睡觉了。
0: 大娘子不是刚起还睡吗？

0: 笑什么？
1: 本来呢，他一直跟我说没有约得住，要给他另安置一个住处。我也觉得他啰里啰嗦的太麻烦，就想把他给打发了算了。后来呢，我一想，他可是大娘子你替我收的，好歹也有个名分。看着这些年，他也是真心对我，侯府里不差他这么一口饭吃。再说了，他来了嘉喜居，可以好好的帮帮你，替你端茶送水，可好？
0: 侯爷盘算的真是好呀！当初不知道是谁，因为我要把凤香留在家里，狠狠地骂了我一顿。这如今着了个火，倒想着人一片真心了，不想打发走了。
1: 人都说，这妇人生了孩子，真是遭了大罪了。脾气变得差一些，也是寻常。可你这变得也实在太差了，你小心别吓着孩子啊。
0: 我儿子是将帅宰府之才，能被你吓着吗？乞丐，你臭死了，你可别熏着我儿子。
1: 有人不是我孩子，千万不要生气。
0: 不是我生气，我生什么气呀？当初不知道是谁要娶我的时候啊，说的天花乱坠的。如今这也是事儿，那也是事儿。你们侯府怎么那么多事儿啊？
1: 这侯府也不是第一天出事儿，你怎么生完孩子还生气？是吧？
0: 侯爷权柄真大，什么时候我生气也管起来了？
1: 你生气，我不生气。
0: 你得了个大胖儿子，自然是喜笑颜开。
1: 我当然要喜笑颜开了。你可不知道这些年，我看见袁若是什么感受。
0: 你干嘛又提他呀？难道他要你刘凤仙吗？
1: 我为什么不能提他呀？每天都是我吃他们家的醋，终于轮到你吃我的醋了。多吃点，好好吃。来来来，赶紧赶紧。
0: 不许给他换衣裳，他自己有胳膊有腿。我吃醋，我有什么醋可吃？你们家院子里那么多女屎，干嘛使唤我家女屎？来人，快给你们家侯爷换衣服。

怎么一点用处都没有啊？你可别忘了，若不是我家大娘子把你从千春院救出来，如今你全家死哪去了都不知道。

0: 妈妈不必记恨我，凭谁来也打探不到什么。之前侯爷不在，书房的物件应该收起来了，我偷去也看不到什么。如今侯爷回来了，书房外头都站了军士，我连靠近都靠不过去了。
1: 书房进不去，卧房难道你也进不去吗？
0: 当初妈妈把我塞给姑夫人的时候说得好，什么侯爷青春年少最是浪荡，什么大娘子是小官庶女不值一提，结果我入了侯府，连侯爷的影子边都摸不着。我也不是大罗神仙，没得钻人肚子里头打听的本事。
1: 你呀，不必同我顶嘴诉苦，只是若今后你还是没有半点用处，我怕便是要有一点用处。
0: 这几日因为家里失火，侯爷来的勤些，不过也就是看看工匠的手艺。走的时候听石头说大娘子在家洗去发脾气，也是挺少见的。不过是为何侯爷每次听了都是笑嘻嘻的，还非赶回去看热闹。
2: 家里哪边是你的家里，你可得弄清楚。
3: 宫女刘杜飞又来人房上，
4: 臣妾心中万分感激娘娘，外头已经置了席面，请天使留下来吃个便饭再走吧。
5: 大内事多，近日王家老太太都时常去探望太后，贵妃娘娘只怕还要又用到小爷的地方，就先行告辞。
6: 晴雯，你又不在家吃晚饭吗？
7: 三哥，三哥。

0: 态。得找个时候去宫里跟刘贵妃谢恩呐。
1: 此次巡盐，儿臣已经将这20多年所漏税款悉数缴回，户部正在造册记录入库。儿臣想着不多时便可以呈给父皇御览。父皇，此刻百业兴旺，国库充盈，后盾坚强，我想着正是收复边疆的大好时机啊。
2: 这是你的话呀，还是顾侯的话呀？
1: 父皇，顾侯他确实是为父皇心里着想，这儿臣说的都是心里话。儿臣想着我朝多年未染兵刃，这光靠着议和的局面能撑多久呢？不如趁此机会收回失地啊。
2: 收回失地自然是好的，可是婴儿啊，你也不必那么听顾侯的话呀。嗯，你说是吗？
3: 一会儿进去了，少看少说，问你什么答什么。
4: 太夫人未免有些谨慎过头了吧，之前在玉清观还假扮成下仆，如今要去哪儿一个字儿也不说，让人实难相信的。

0: 这都什么人呢？我到底在哪儿啊？
1: 自有你相信的时候。

0: 钱太夫人，请。
1: 哎。

0: 哟，还是太夫人投的好啊。
1: 娘娘说的是哪里话？我呀，不过是站得近了些，自然占了些便宜。
0: 站得有多近啊？
1: 这才娘娘宫里，自然是站得离娘娘近些。
0: 看样啊，我也得站得近些才好。
1: 既是娘娘宫里自己放的壶，怎么站，还不是娘娘说了算。
0: 好了，你也别站着了，去坐下吃点果子歇歇。
1: 遵命。
0: 这茶之道啊，在乎于静心，也在漫不经心。
2: 若打急了，水花四溅，相貌难看；若打缓了，刚了没一刻，便咬不住盏，
0: 露出水痕来，
2: 那可就贻笑大方了。
1: 娘娘说的是，好些事情，终究是要多些岁月，多些经验，才能一窥究竟。
2: 可不是吗？
0: 这宫里啊，做茶最老道的，当属于大娘娘。现如今我的勇儿就养在大娘娘的膝下，跟着大娘娘，着实能学出些门道来。
2: 你看，这套大玉川先生啊，就是大娘娘恩赐的呢。哦。

0: 哎呀，大爷，不，快坐。大丈夫在什么？
1: 坐。哥可姓白？是，家住江南。
0: 。哎呀，春风又绿江南岸。这江南可是好地方。
1: 大人什么时候来玩？在下一定好好招待啊！
0: 坐。
1: 啊，对。
0: 听说白哥家做盐呐？
1: 是，有这么一点薄产。
0: 不知道白哥家这盐的滋味如何？
1: 盐乃百味之首，咱家的盐那是洁白如雪。非旁家比得了的，
0: 那白哥家的盐可有盐瘾啊，在不在这贡品之列呀？
1: 哪里高攀得上什么贡品呢？您有所不知啊，我本家有个侄儿，是个豪强。
0: 不当急，只要咱东西好，不愁胖的没有，是吧？海旺。白哥再来的时候啊，给贵妃娘娘也带点家里面来，尝尝。
1: 贵妃，
2: 于是那人便说：“只要东西好，旁的都会有的。”
3: 都会有贵妃的啊，有儿也养在大娘子那儿。
1: 这究竟是个什么地方？
3: 天上。

0: 上的地方，天下的地方。
1: 司马大娘子来，
2: 知道了，去吧。四房的来了，
0: 也该来，给这个哥置个院子，好生安置，看紧了，别让他乱跑。
2: 知道了。
3: 我新酿的梅寿酒刚开了坛子，用的是金华和风月楼的方子，侯爷尝尝先。
4: 十一娘，借宝弟用。
5: 怎么了？
4: 前些日子刚回家嘛，
5: 家中
4: 走水。
5: 啊，怎么了？
4: 我把康王氏给杀了。
5: 康王氏，王家的那个，
4: 就是前太师王佑之女，我大娘子的姨母王若雨。
5: 你疯了吗？啊！
4: 若换作是你，有人要杀你妻儿。你忍得住只骂他两句吗？
5: 这那是他疯了吗？
4: 那可不是，我当时若不出手，只怕我妻儿要血溅当场，我只得拔剑杀人呢。
5: 那这些天我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听到？
4: 是啊，我当时以为那个护短的王老太太第二日便要去御前告我，没想到到今日还没有封赏。
5: 这几日上朝，那王家的一个字儿都没有说，大理寺和开封府也没有给我递消息。
4: 我怕他们是在等待啊，要把所有手指头全攥成个拳头，再一拳打给我。管他呢，反正那个康王氏好多人命都攥在他手里，还告得了我。
5: 钟快啊，钟快，不是我说你
6: 太荒唐。
0: 当初他差点把我们庭委的院子烧了，你们不管，如今这庭柄在流放的地方杀了人，你们倒是想起我来了。
7: 嫂嫂，我们不是不管呢，你看这五房投靠了隔壁，那我们这一家也拗不过不是。嫂嫂，你可千万别误会我们啊，其实我们巴不得这隔壁早些倒了，好把我们家庭柄接回来，不是？
0: 接不回来了。你说，他都流放三千里了，还跟别人争风吃醋，为个粉头杀了人。哎，莫说是我的吧，就是神仙，那也救不回来了。
7: 嫂嫂，那你让我们怎么办呢？
0: 我能拿你们怎么办？我又能让你们怎么办？凭你说，
7: 嫂子，这茶盏我入宫谢太后恩赏时见过，想是嫂嫂投在了大娘娘的门楣下，得了大娘娘一口茶，就不认我们这些亲戚了。
0: 这哪是我不认你们呀，是怕你们不认我。
5: 怎么会呢，有道是一个好汉三个帮，嫂嫂有什么为难的，我们家自然是全力以赴啊。
0: 想当初啊，这个屋子里的人谁没害过他顾廷烨，谁没把手里那点脏事儿塞到他的名下，这五房以为这个时候帮着他说几句好话，他就能把他们当成亲信了啊？
1: 愚蠢。
5: 喂，
0: 你们也好好想想都害过哪些什么。
5: 那过去的账一笔一笔都做下了，你现在说这些有何用？
0: 那若是他顾廷烨死了呢？
7: 死了？你是说？
0: 趁着太后还在，扳倒这个魔星，前有官家，后有桓王，以他晋升之快，脾气之辣，哪还有我们什么活路啊？这顾廷烨没死啊，这廷秉就永远在流放之地。这顾廷烨若是死了，太后说不准儿还有阴风给停兵呢。

所以边疆之事，请陛下尽早打算，或开户市，促经济，使三关内外巡回得十年太平。

0: 获整兵马，曾东一使边陲官兵御寒，备来日大战。
1: 故太师王佑之遗孀于殿外重击登闻鼓，说有冤情呈陛下御前。
2: 王亲家，有何冤屈要劳动老母亲在上朝的时候大敲登闻鼓啊？
0: 臣
3: 故推中协谋，左理功臣，从中书门下平章事、聚贤殿大学士、赠太师，是文简、王佑之弟。

0: 长子，从前叔叔密验室王世平。状告顾廷烨杀害陈妹，命书成康海峰之妻，命妇王氏若愚。
1: 宣吧。

0: 武侯一箭穿胸，杀死我女，如今尸首停灵未葬，各路仵作皆可查验，恳请陛下明察秋毫，生财决断。
1: 启奏陛下，臣对此事有言要辩。
2: 朕也不能只听一面之词。你可还有什么佐证吗？
0: 顾侯在侯府纵火一事，人证俱全，揭露在侧，请陛下玉兰

0: 这么说是有人证喽？
1: 是，就等陛下宣召。
2: 父皇，此事事关重大，不如先听听顾侯的辩吧。

0: 南王说的对，
1: 顾侯还有什么要说的吗？请顾侯允许我驾诸般人证上殿。顾侯，你敢吗？难道我还怕你不成？陛下，侯恩爱情需人物施证俱全。 陛下不如先听证词，再听辩解。你们御史台参奏需按卷文牍俱全。今日案子突发，
0: 也属你们御史台的查问之事。 陛下，案件本应交于开封府大理寺审问，但如今王老太夫人经由登闻谷上殿，台谏二院受朝中委托，勘证剿伪。 不敢不问。行啊，
2: 宣吧。笑什么？做个戏不要的。
3: 你还有心思笑？你的证人呢？

0: 陛下，那日臣刚进城门，便见家中失火，臣快马加鞭地赶回家中，正欲陈妻分娩，那王若雨手持利刃，趁陈妻分娩虚弱之时，便要刺杀陈妻，眼见就要血溅当场，臣不得不拔剑相护。
1: 怎么说，你是承认杀人了？
0: 王老夫人。
2: 您不管教您的女儿自有老天爷来管教，况且，指不定我家这把火是谁放的呢？
3: 怎么火起的？你不知道吗？你杀了王家女，想毁尸灭迹，就在侯府放了一把火。
0: 太夫人，我家这火怎么起的？您知道吗？是你到庭尾的院子里去放火。
3: 有人看见，顾侯指派他的手下石头，到我儿院子里去放火。

0: 王家姑娘是去救我的。救，我朝明定，每日有府兵在关火台瞭望，一旦起火，便快马驰报，让各地衙门组织军队前去救火，用不着百姓。这王氏是贵妇女流，肩不能扛，手不能提，如何救得了火？
1: 他好心好意，粘在一场亲戚，才想起救你娘子。你这个畜生！谁是畜生还不知道？你将我母亲害死家中，为了毁尸灭迹，又焚烧宅院，你这么做就不怕天打雷劈吗？
2: 前世乃顾侯嫡母，若非所言属实，还有岂可能指证自家人？
0: 我亲眼见到你指使手下纵火烧屋，我吓得魂不守舍。你这个孽障还想赖账吗？若你们说王氏是为了我，既然她是来我家做客的，那拜帖何在？礼书何来？是谁招呼了她？是谁给她奉茶做饭？是谁为她叩的我程园的门，把她引进了中庭，又带入了加喜居？我父命在旦夕。
3: 院内火光冲天，这个雷若妇人如何入得了我内宅？
0: 你是说我女儿上门杀人？她本是那盛家的姨母，我就问你一句，她何仇何怨要去杀她圣明兰？何仇何怨？她想杀了
3: 我女儿。
1: 为何要杀你这同父杀你娘子？你说呀，你说呀！这
4: 毒妇杀人，还需要理由吗？
1: 胡扯！我母亲与你岳母本是血亲姐妹，你是当朝重臣，我母亲有什么理由要去杀她自己的外甥女呢？
0: 背了这么多条人命，她杀人还用为什么？
5: 胡说什么？
6: 陛下，臣。陛下，陛下，此毒妇杀人的理由，我等正常人都猜不到。臣确实杀了他，但当日臣若不举荐，臣父可能就要命丧黄泉。还请陛下替臣主持公道。
7: 登闻鼓，鸣冤之气，今日鸣。
8: 诸侯乃辅佐之臣，忠良辅佐。诸位各司其职，不偏不倚，方有我朝万年基业。大理寺协同开封府，各受捐宗，协礼之后再审问。
9: 陛下圣明，
10: 众皇圣明。
11: 众皇。
10: 哎，老实说句话呀！啊，你到底怎么打算？你明日之事，不许再提八卦字，否则你我教训从此断送，我再也不等你盛家的门儿。
11: 不等就不等呗，反正也没人稀罕。
12: 只是，你家大娘子，我六妹妹她不肯。
13: 别在这儿纠缠了，咱们回去好好商量。
11: 方才你在大殿上把我的话给堵回去了，你说你自有打算，到底什么打算呢？我的打算不能说，你就当我不足以为外人道。
10: 这是我家家事，怎么成外人了呢？那我就是没有打算。
11: 那我等下就去大理寺送帖子。
10: 石头。
0: 二公子，哎呦呦！哎，搬到车上去。好嘞，侯爷。叶副大人，刚才在大殿上，我若说了事情，
14: 我明白，我明白。
0: 你好好看着他。 他若再跑到大殿上去做什么证供，那十个我也没有办法。
14: 好，我看住了，
0: 看住了。

0: 你不是睡着了吗？
1: 你终究还是要回来的，你也不能躲一辈子呀。
0: 我去西郊巡营去了，小段那个家伙吊儿郎当，我不在，他连套马绳都没练好。
1: 满京城都知道了，你还瞒什么？二哥哥不肯连累你，你也不肯连累二哥哥的前程，我都知道呀，我明白。但事有轻重缓急，你得说呀。
0: 我不能说呀。说了你二哥哥的前程全毁了，你的前程全毁了，你姐姐妹妹的前程全毁了，你父亲的前程，你三哥哥的前程全毁了。

0: 误了你，是我误了你，是我误了你呀、啊，我。
1: 隔壁的院里的人要杀我，才把康姨妈给网了过来。你没有误了我，是我误了你。咱们都有一屋子不省心的亲戚，不是谁拖累谁，咱们俩在一起啊。
0: 若是没有我，没有我家，你
1: 没有你，如果没有你的话，我现在是一个浮萍。我每天醒过来，你能靠在我的身边，我觉得我特别知足，我觉得一切都够。行吧，你的耳朵厉害着呢，从来没掰过。再说，还有官家替我撑腰呢，谁能拗得过官家，对不对？
0: 可是我害怕，我怕极了。
1: 我先走了。
0: 哎，我等你回来，给你做你最爱吃的鸡汁焖笋丝。
1: 走了。

0: 这，走。
1: 陛下，大理寺协助开封府侦问了几日，顾侯家仆说，确实见着了康王氏杀人，但秦太夫人的家仆却说，康王氏是过去帮忙的。由于都是两家的亲信，又相互矛盾，于是暂时都算不得数了。
2: 那继续查就是了。
3: 如今之计，我已丢卒保居，我与周旧部屡遭陷害，此事离间之举，陛下圣命，当能分辨。若真罢了仲怀，他这都指挥使一职又何人来做？陛下与娘娘身在深宫，能放心谁？
1: 大理寺查问凶器，顾侯交不出，说是救火慌乱中遗失了。大理寺竟说无法断案。

0: 臣以为，
1: 现在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顾侯拿不出康王氏杀人的理由，那王家也拿不出康王氏没杀顾侯娘子的证据，如何断案呢？继续找人证物证吧。
2: 这二郎平日里是吊儿郎当，可陛下您吩咐的事情他从来也不打折扣啊。说句不恭敬的，巡盐啊，我家那婆娘都不敢让我去，他家妇人怀着胎啊，他说走就走了，这才惹来的这场祸事啊。陛下，官家呀，我就不明白这有什么不能饶了他的呀。
0: 陛下，太师王幼仪霜年近七旬，手持诉状在开封府大堂不肯离去，王家上上下下数十人堵在府衙门外，恳请重判凶手，府因久劝无果，引来无数百姓围观，臣恐众口铄金呐。
1: 谁让你来这儿说这话的？大娘娘吗？
3: 这眼下谁都能看明白，就是大娘娘在背后闹腾。上次巡盐的时候，就是他困住了我跟沈将军。他就是想断了您的臂膀。
0: 陛下，微臣是为朝廷说这话，顾侯是新臣，杀死的是旧臣之子，若稍有偏袒，势必让朝廷离心呐，陛下。
4: 我的鞋子擦干净，
5: 擦擦什么？
4: 啊，大娘子盯着我擦，
5: 就大娘子疼我，
4: 你小子
5: 老是犯懒，
4: 回去什么的。

0: 袁若怎么跑到武将这边来了？我救回来之后，看见了康王氏。什么？我叫他仔细水火，不要乱走。谁知他偏朝内院走去，我觉得事有蹊跷，就跟了过去。果然。 看见康王氏聚刀这样杀人，我问你，那夫人穿着什么衣裳？衣裳？当时事出紧急，我没有注意。那这衣裳的颜色你怎么还记得？黛兰。
1: 那么就是穆辉。你猜这夫人的年纪，
0: 大都是穿深色，所以你就想这么两个颜色。告诉你，那天你来救火的时候，康王氏已经死了。
1: 我说的话，总有人采信吧？云若，你是一个谦谦君子，不是一个能说谎的人。你说，就我这两个问题，就打不上你。碰到那些一年少里头，过百八十条人命的严刑酷吏，你怎么应付？他们非但会问你衣裳的颜色，还会问你钗环、女史脖子。
0: 走哪条路，往哪方向去了，我家有什么床，放在哪儿，你能答得上来吗？我厌恶他们在造假货。
1: 芷若，我知道，你真心是为了我们夫妻俩。

0: 你自己冒险走北一程，我一点暗处，我不一定做得到你这样。
1: 且不说这些了，叶家怎么办呀？
0: 我要我从你回家之后，我怕什么？
2: 开宫门，敬礼。

0: 大娘子该吃药了。
1: 又喝补血提气的药了。
2: 夫人，夫人，
3: 先别喝，先别喝。
2: 禀告大娘子，方才小桃煎药起调子的时候，正遇着常嬷嬷来给蓉姐端梨汤，恰好见着了药渣。
3: 夫人，孟神娘家为落魄时候是开生药铺的，我认得许多玩意儿，一见药渣就觉不对。范主席，这个嘞，
2: 这是什么？
3: 在我们乡下地方叫它做血枯草，有了它，别管多好使的补气血方子都不顶用，一时半会儿显不出来，若长久了，那定害七海官员，人便如秋日落叶，消瘦枯萎。
2: 不是，我不知道这东西是怎么放进去的，平日煎药我中途从不离开，也不打瞌睡，我还背了一根大山钻在手里，这就是打瞌睡时扎自己用的。
3: 夫人，得赶紧告诉侯爷来查。
1: 这事儿要查，但不能是侯爷来查。
3: 军中汉子一过来，那些妖魔鬼怪魂魄都要吓掉的，查起来比我们内院自己管用得多。
1: 如今风雨飘摇，开封府、大理寺、建台两院有多少双眼睛盯着侯爷呢？这内府里只要出了一点事儿，都是给侯爷加刀枪的。
2: 那怎么办？不然明日熬药，我拿到屋子里用小炉小吊子。
1: 与其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嬷嬷，
2: 啊，
1: 我托您在府里暗中一门一门的窥查，却不要露出抄问的痕迹，免得打草惊蛇，放了凡人。
3: 知道了。
1: 这人既选在这个时候下药，自然是和府里这堆事儿是有关联的。小桃，
2: 哎，
1: 你跟我回盛家这几天，让个空子给他们，都出马脚来。
2: 好。
4: 大相公，顾侯杀王氏女案又有了新的苦主，
5: 如今苦主都在阶下站着，还分什么新的旧的？
4: 韩相公带天子巡案，臣御史台熊本立参顾侯仗势欺人，侵夺白家家产、各色房屋、田产，共计200万两。
6: 还有人要状告顾侯始乱终弃，杀死亲生儿子，如今就在殿外叩拜，等待作证。
4: 白家三房大郎
7: 及南村白家全族
4: 也手持诉状，在殿外跪拜。
8: 真好。你是要回娘家坐月子？
1: 我就想吃崔妈妈做的茶羹了。

0: 之前，侯爷同我说，如今事多纷乱，叫我回家来住一阵儿，说有祖母陪着，我能少操些心，多养养身子。嗯，那就让祖母和二哥哥再多养我一阵儿了。
1: 你二哥哥如今被关在家里，成日里闹呢，你父亲不让他出去，有半个月没上朝了。
2: 我怕是没有了俸禄就养不了你了。
0: 我还没见过二哥哥被关起来的样子呢。等下用了午饭，我同侯爷一起去看看他的笑话。
1: 侯爷？侯爷也过来了？他也住在家里吗？
0: 我回来住，他自然也要回来住啊。祖母您放心，我让他去跟厨房交伙费。
2: 傻丫头，
1: 说归说，笑归笑，家里哪就缺你这一口呢？侯爷很听你话，这我是知道的。如今你也想让侯爷听你话啊？这比往日你总是战战兢兢的拿捏着枪啊。这才是好夫妻，好日子。

0: 你这狼心狗肺、心狠手辣的东西！你杀了自己的亲儿子，你怎么还有脸活在这个世上？
1: 放肆！我以身回话。

0: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15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0: 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1: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2: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3: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4: 还有孩子呀，过日子过的就是这张嘴。
5: 那行，那我就想过这张嘴，我想过得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
4: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2: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
6: 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7: 他这动作时候你还三个外人，
4: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
6: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8: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妈就有后爹，咱没有亲爸。
5: 你再说，爸，爸，
8: 咱们俩的事儿，
3: 行，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9: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5: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9: 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
10: 你们俩都老大不小了，这个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家孩子，他家孩子，都
8: 累，太累了。孩子那关我过不了，
10: 你也过不了。
4: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5: 我喜欢他。
3: 我要是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人过了。
4: 我愿意
6: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3: 那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
8: 咱们仨过得不是挺好的吗？
2: 多一个人和妈妈一起照顾你们不是更好吗？
4: 那咱们就定点规矩，之后我还要继续当家。这前面庄家的传统，这不进了庄家门不得合合庄家的口味啊？
5: 爱吃这个酱
8: 饭啊。
3: 你说你非要当这个家，要你得想办法这一大家的人团弄到一块去。
6: 你每回疼起来的时候啊，拿这个暖暖肚子挺管用的。
8: 谢谢姐。
11: 咱家买一录音机吧，要不我们这英语考试都听力什么的，
3: 原意天天也都能往后用。
4: 行，给你买。
6: 给老外演出，
3: 说是文化交流嘛。
12: 快点，
13: 没了，
12: 没啥东西吧？
13: 没有，带上好好就行。
3: 你说你当着好多人面唱歌，你一点都不怵。
12: 别说你胖，你还喘上了。
5: 不是你这啥时候烫头啊你？
2: 这叫超短裙，好看。
14: 一个时代的
4: 穿法。你落后了。哎呀，是。
15: 咱们学校门口的标语早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高考将是你们通往成功的金光大道。
4: 这不是咱大学生吗？
16: 刘成现在可是大学生了，将来错不了。
4: 后来电那不能一声那个。
17: 我谢宝坤这辈子只爱中啊！
18: 要想让我们机械厂继续活下去，打破铁饭碗。
19: 你知道我在这上面一千岁，意味着你给铁饭碗砸了。
2: 把你留下啊？
18: 那，
2: 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人了？你，
18: 我现在得到的一切都是我一步一步努力换来的。我他妈怎么了我？
4: 哎，慢走。姐，煎着萝卜多少钱？
2: 开饭店这个事儿，确实是我们做一些自己熟悉的、也适合我的事儿。
6: 你姐本来胃就不好，就为了要债，拿你姐当什么了？
2: 哎呀，爸，
19: 我都这么大人了，还得让她破
2: 了。没事儿啊，
6: 你别什么委屈都憋在心里，不管你怎么想怎么做，我们一家子人都支持。
2: 你有病？你有什么客气？
6: 不会。
2: 我怎么觉得你对好好姐这么好？
6: 坐月子的时候，好好一直照顾我，都累病了。

0: 学习天天向上，真行。妈，你帮我去找他忙去吧。姐，你怎么管阿姨叫妈？
1: 怪我，怪我没在。
2: 爸，
3: 哎，
2: 妈，
3: 哎，
0: 妈，
3: 听见了。
2: 爸，
0: 哎，
2: 祝咱家每个人啊，
3: 越来越好。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4: 我叫赵大鹏，是101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6: 血脂也高了，
7: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0: 对，
8: 就怕出问题。
0: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4: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0: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4: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0: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9: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0: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4: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0: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双功能还不贵。
4: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2: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0: 妈，我都帮你把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1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1: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害死了我哥哥，把我抢入府，逼着我生了两个孩子。他抢走了女儿，还要赶我出门，我不肯。他就把儿子给杀了，活活的把儿子杀死在我眼前。苍天呐！
1: 你这疯妇！
0: 你吃不知道你这么做，会害了龙卷一辈子。
2: 虎毒不食子啊！为了赶我走，他把我的长工活活的杀死在我眼前。
1: 大相公，这妇人一定是疯了，她就是疯了。你仗势欺人，
2: 难道你还想欺瞒圣上吗？
3: 这种狠毒之事，他又不是做不出来。当初就是活生生的将自己的亲爹气死在侯爵府，这件事儿，整个汴京哪位不知道？啊！你闭嘴！你这个依靠碧英的庸碌蠢材，凭什么提我的父亲？
4: 若是我提你的父亲呢？大相公。 妾身是先老侯爷的继室，那日就是为了堂上的这个女子，二郎与我夫妇起了争执，天下余老太师的嫡女非要娶这个女子，老侯爷说她忤逆不孝。
1: 大相公，我只是与我父亲争吵了起来。
4: 顾廷烨与他的父亲。 咆哮争执，气得老侯爷当场吐血。这是我跟于老太师的儿媳于芳氏亲眼所见。我父亲吐血的时候，你与于芳氏并不在场。若不信，你把于芳氏叫来作证。
3: 大相公，我对这个从小自己养大的顾，那是比亲儿子都亲。
1: 可是他气死了他的父亲，还要放我双我顾廷尉的院子，那可是要杀亲弟弟呀！住嘴！你搬弄是非，颠倒黑白，不配提我的父亲。你从小将我捧杀着养大，在我父亲面前挑拨离间，我和我父亲这辈子都是被你给害的。
5: 大相公。
6: 君臣父子，他顾廷烨乃一刻放在眼里。师父杀子，原来
4: 你一贯喜欢杀自己的父亲和儿子。
6: 大相公，这些指责全部都是乌鸡之谈，全都是冲着绞杀顾侯而来。
4: 愿亲自受理此案，把这件事情查个水落石出。大相公，此事臣愿意协理。你是皇帝的儿子，你长得这么高大，这么壮实，你知道我儿子在哪儿吗？我儿子。
1: 我儿子在地底下埋着呢。大相公，不要听信谗言。王八羔子，全都是胡说八道。
4: 你们仗势欺人，你们颠倒黑白。顾廷烨，你杀了自己的儿子，你杀了自己的儿子呢？你还敢再提倡啊？杀人偿命，天经地义。
1: 我要你偿命！你杀了我儿子，我要你偿命！我要你一命换一命！我要你杀了你！我要你杀了你！我要你杀了你！我要你杀了你！我要你杀了你！我要你杀了你！我要你杀了你！我要你杀了你！我要你杀了你！我要你杀了你！我要你杀了你！我要你杀了你！我要你杀了你！我要你杀了你！我要你杀了你！我要你杀了你！我要你杀了你！我要你杀了你！我要你杀了你！我要你杀了你！我要你杀了你！我要你杀了你！我要你杀了你！我要你杀了你！我要你杀了你！我要你杀了你！我要你杀了你！我要你杀了你！我要你杀了你！我要你杀了你！我要你杀了你！我要你杀了你！我要你杀了你！我要你杀了你！我要你杀了你！我要你杀了你！我要你杀了你！我要你杀了你！我要你杀了你！我要你杀了你！我要你杀了你！我要你杀了你！我要你杀了你！我要你
0: 你让我说，
1: 这是天行爷，
2: 怎么让他们说？
0: 这两个就是个疯妇。

0: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臣，小人要告状，小人要状告顾廷烨，在他伪造信件，霸占我白家产业，抢夺后文言庄，请陛下圣裁。
1: 前阵子，他去奉县的院子里头，就是干起醋，让我狠狠地骂了几顿。你还笑嘻嘻的说我吃醋，我吃什么醋啊？他这么为我着想，为家里头着想，都把二哥哥给关起来了，我什么醋都不吃了。
2: 夫人。
3: 我怎么了？侯爷被扣在宫里了。明儿，明儿，
2: 不是，
3: 如儿，拿口参汤来。
2: 二哥。
3: 厨房今日做了二哥最喜欢银牙羹，老太太还吩咐，要额外多放些呢。二哥，您来品尝。啊，什么羹？银牙羹，这是您最喜欢吃的。哎，哎，二哥，二哥，二哥，哎，二哥。
4: 哎，二哥，放开我！二哥，二哥，哎，二哥，哎，哎，哎，哎，哎，哎。 放开我！放开我！哎。

0: 二哥，二哥，请慢用。
1: 大胆，无礼！
2: 将军，将军，这些我都不在乎，我一定要去见见我家侯爷。
3: 一梅，我前去求情都无人搭理，你若去，怕也难成事。
2: 不行，我一定要去。你是命妇，自是能去达内的。我这就去替你准备拜帖，现下就递上去，明日多半就有结果了。
4: 没用的，宫里已经聚走五封拜帖了。实在不行，我就去闯宫。可别想不开呀，他们王家能敲灯文骨，我就不能敲灯文骨了。他们王家的女儿要杀我，那是铁板上钉钉的事实。我这个受害人证还没死呢，难不成就由得他们家这样颠倒是非黑白，去诬陷我家侯爷？石头，小涛，
3: 不是，我给你赶车。
4: 明兰，明兰，不能这么干。
3: 你真是糊涂啊。光姐眼下也是一时之气，你就这么闯了宫，再把事情闹大了，光姐将来就算有想回护之心，怕也难

0: 撑下去了，那我怎么办？难道要我困在这外头，在这漆黑的夜里，等他，不知安危，不知生死？
1: 进不了宫，我可以。你还不认错？我让你不认错？你就这么奔开封府去了？嗯，你母亲、你祖母还有你老子都要被你痛死了！你姐姐、妹妹，还有你弟弟的前途你也都不管了？嗯，你还一家十三名，你忠孝礼金记住了几个？
2: 没因纠错，是为忠，
1: 你就你懂，
2: 你最忠，就你知道，是为孝，
1: 全家就你最孝。
2: 为，
1: 你祖宗，
2: 是为礼。
1: 不让你说，我让你还嘴。
2: 没法辩白。
1: 好，
2: 是为奸。
1: 我就打你个忠孝礼剑，打你。 你还为家擎天，是为孝，在盛家的田都要塌了。我年少的时候，咱们盛家败落，受尽白眼。我发宏愿，要光大咱们盛家的门楣，我刻苦上进，这才有了子孙之功。那我也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可你呢？怎么，咱们盛家，你只要咱们盛家受那康王室的拖累，你拜徒弟吗？长辈啊，你是深受圣眷的人。 眼看着就是一条危及人臣的路，你都不要了吧？好，你不要了，那你也不顾咱们盛家几十口子老小吗？给我拖出去！

0: 娘娘不会真信那些混账事都是顾侯做的吧？
1: 你也不用旁敲侧击来试探我。那顾儿也是混账到头了，官家近日多有违和，说句不好听的，你们也不是不知道，他故意弄出这些事来，弄得朝廷大乱，仗着跟我家英哥交情。
0: 肆无忌惮，凶器拿不出来，每日里头就指望官家袒护。王家说的都是谎言，小秦氏和他是一丘之貉。我家官人纵有罪责，可他也是护妻心切。 难道要他看着有人要杀我，就什么都不做吗？什么白家家产、杀子杀父的，都不是真的。他们说一半，没说一半，说的那一半还都是假的。娘娘，您信他吗？

0: 我自然是信你家不好，可如今王家真真切切死了个女儿，这事儿也说不过去。
1: 娘娘，白家和小秦是想拆了我们家，拆掉陛下和他的助力人呀。
2: 明兰呢？
1: 明兰，
0: 好孩子，你的苦楚我都知道，一切就交给陛下圣裁，你先回去等消息。
1: 娘娘，明兰，娘娘，
2: 你这什么样子？你松手啊！
1: 爱子该审就审，可关在这宫里算是怎么回事啊？娘娘，他也不会跑了。你和陛下要是不放心，大可以派禁军去我们家院子里看守就是了。娘娘，
0: 你这还有没有点王法了？
2: 明兰，你快撒手啊！
1: 王法就该有自找阎王的说法，王法就该有过有罚，有功有赏。娘娘，我们夫妇两个人为了陛下和娘娘，是担心节律，早就已经得罪了太后。
2: 明兰，你乱说什么？你快住口！娘娘，求娘娘体谅他，求娘娘可怜他，产子不足半月，就于此事，娘娘。
1: 这宫里都是太后的眼线，她在这里怎么能安全呢？
2: 你胡说些什么呀？
1: 娘娘，
0: 舍娘子，我知道你跟顾侯为我们做了很多，可现在的确死了一位重臣的官眷。听话，你放心啊，你先回去等消息。
1: 娘娘，
2: 是我娘娘，
1: 是我家夫君替先帝送的继位诏书。
2: 明兰呀，
1: 披荆斩棘，是我送的继位诏书啊，娘娘。
3: 来人，快把这个疯妇给拖下去！
0: 慢着，你回去备些东西，去内殿看一下顾侯吧。

0: 上次听你说啊，你家大娘子喜欢镇守娘子关的平阳昭公主，我瞧她就是个骑马打仗的性格。嘿，这回可好，在我母后的寝宫里撒泼，逼得我母后实在没办法，答应她过些时候过来看你。高兴了吧？
1: 她撒泼了，她真是撒泼了。你在不在当场啊？
0: 我要是在当场的话，我早把他轰出去了。
1: 你也没在当场，你跟我啰里吧嗦什么？赶紧赶紧找一个在当场的人来给我回话。
0: 这有什么好回话的吗？
1: 这怎么没好回话？我大娘子从来没给我撒过泼，我从来没见她撒过泼。你赶紧走，你赶紧去找人过来给我回话。
0: 不，你疯了吗？
1: 去，赶紧。
2: 我家叶哥这辈子真是命苦，从小没了亲娘，以为后娘是个菩萨，谁想到她脸一抹，竟是个妖怪。他爹爹对他也不好，满娘这杀千刀的竟然忍心骗他。我当他苦尽甘来娶了夫人你，但谁知道事到隔壁这些混账也不放过他。这些天我在家插下药的也没个动静，我太不中用了。
3: 嬷嬷，我能救他的，我一定能救他的。夫人啊，大娘子来了，想和您单独相见。大娘子，
4: 明丫头，你其实是
3: 担心你，
4: 不要说那些虚的了。如今你究竟是怎么想的呀？
3: 大娘子想我怎么想？
4: 哎，都是我的错。母亲跟我说过多少回，不让我同大姐姐来往，我就是听不进去。如今酿成大祸，连累了你家侯爷。
3: 母亲知道家里出了事儿，百般哀求了祖母和父亲，才得以从右阳老家暂得赦免回来看你。又怕王家生气，只能黑衣夜行。六妹妹，你看母亲多关心你啊。
4: 是，这一路上我细细打算了，万一，我是说万一啊，万一你家侯爷夺爵以后再和离，那这孩子可就是罪臣之子了。我知道我说这些话难听些，可是做母亲的总是替孩子多打算些。
3: 大娘子，您说的这些话我知道，就算是极其亲近的人也很难开口，你也是冒着风险的，你是为我好。
4: 哎呀，我就说你六妹妹听得懂啊。眼下你这侯爷还没有获罪，此时和离住到家里去，你还是盛家女，孩子也还是盛家子，长柏近来也很有长进，日后也会有前途。这孩子有着亲舅舅庇佑着，谁也不敢说他半个字儿。你若心爱顾二，那等这事儿完了还能两相情好，若一直不完，这孩子也还能保住啊。这孩子也是他的孩子。
3: 是啊，我知道你说的都是肺腑之言，可既然结为夫妻，自然就该同生同气，同心同命。
4: 孩子，咱们这一家大的老的吃吃苦没关系，可你这孩子还在襁褓之中啊。
5: 母亲，原先都是他护着我，如今让我护着他。
4: 明儿，你家姑爷这么疼你，他要是知道了，会伤心的。

0: 没想到这炭火这么足，看来这皮袄子是派不上用场了。不过还是留着吧，万一夜里你冷着还能盖一盖。这棋盘我怕是用不上，我还是带回去吧。那书呀什么的都是细本子难学，你就看个乐呵，倒是跟你这儿的书不冲突。这个我是怕你冷，要不我还是带回去。
1: 我现在就冷。

0: 前些日子，我听说你跑到皇后娘娘那去撒泼打滚了。
1: 是啊，你高兴了？
0: 我知道你为我着急，还差点想闯内宫。我心里头高兴，比穿什么皮袄子都高兴。
1: 那我下回来就不带东西了，只在你面前打两个滚就好了。
0: 哎，这是你娘亲手给我做的。
1: 嗯，当初不知道你会是我的官人，他要是知道你是他女婿，指定在上面绣一个老虎。
0: 你小时候可比现在活泼多了，你还记得我那时候我的样子吗？我就在想，投湖的时候，我觉得这傻丫头骗子会投，没想到你还投得特别准。嗯，
1: 我记得，哎呀，我记得你在扬州街上替我阿娘找郎中的样子，一直都记得。
0: 我也记得，
1: 我心里一直都是感谢你的，但后来发现要感谢你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
0: 我最要感谢的就是你娘，因为她生了你。

0: 我让托尔跟石头在整个汴京都找过了，都没发现白大郎和曼娘的踪迹。
1: 他们呀是最好的匕首，如今我又被关在这儿了，他们怎么可能让你这么轻易的找到呢？
0: 他们做了那么多冤孽，总能找到的，还是有蛛丝马迹的。
2: 咱们合力吧。合力书我已经写好，连同家产借结书我都也写好，忘在皇王那儿。我会把石头和徒儿留给你，让他们保护你、照顾你和孩子。石头这小子看上你那个傻丫头小桃，他们俩两情相悦，你给牵个线，成全他们吧。
0: 牛秀我，
2: 何离，不是秀，何离。等我放出来，我再给你取回来。
0: 你当初娶我的时候你怎么说的？你还说要做我的天，做我的地。你现在说要休我。

0: 隔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4: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小苏同志，我叫庄新进。15年前，我给您拍过照片。
9: 哦，
10: 想起来了，
9: 没想起来。
8: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就没别人。
10: 这是你啊？
9: 是我。
8: 真漂亮。
9: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赵师傅。
11: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8: 这不费事儿，费心呢。这其实不用损费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骄傲啊，好伺候。
9: 这人还这么把自己当外人，
11: 别天天来了，还有邻居呢。
8: 我离你远点啊。
11: 有车不骑，我奇怪
12: 了。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8: 啥叫勾搭呀？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13: 爸妈，我走了。
1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3: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1: 注意安全啊。
14: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5: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14: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9: 五一你回来吗？
8: 我暂时有点不用出去玩，
13: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9: 那就下次吧。
14: 总觉得来日方长。
9: 儿子啊，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8: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2: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8: 下次，下次吧啊。
9: 新年快乐！
16: 新年快乐！
9: 你买手机的，谢谢。
12: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8: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6: 爸妈没事，吃，咱们吃。
9: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你不多住几天？
8: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7: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8: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8: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9: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8: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9: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8: 下次一定回，
20: 下次再回来看你。
14: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3: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9: 不走了哈。
13: 爸，
10: 走走走
21: 走走走。
13: 妈，哎，快快快，妈，慢点啊。
10: 喂，龙叔，你走哪里啊？
22: 妈妈，
23: 你爸来了。
24: Thank you.

0: 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4: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5: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7: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4: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3: 哇，眼睛好清晰啊。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5: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9: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5: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7: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5: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如今，王家和秦家，还有建院，背后都有大人物的势力。市井间对我的事儿也是传得沸沸扬扬，说我张扬跋扈，滋事功高，随意杀人，不受审判。
1: 管家现在也……
2: 他猜忌桓王，就是猜忌你。 所以，你觉得你一定会被夺爵下狱，所以，你非要和我和离。
0: 太后现在一心想扳倒我，官家那儿又心思不定。

0: 刚就说你什么来着？我叫你小心一点啊，别仗着一些旧情不这么狂放，可你总是不听。
1: 我错了，我错了，我不能一错再错，现在必须还你。
0: 你休想！
1: 你跟着我是有危险的，你不为你自己想想，也得为你祖母想想吧。她身体刚好，为了这事儿再着急上火，她可怎么办？
0: 我祖母什么风浪没见过。
1: 那还有孩子呢，荣姐、常嬷嬷，我只能指着你了。
0: 我就想好了，我若是死了，孩子就交给常麦哥哥抚养。横竖当初你也是，你要常柏哥哥给孩子当先生的，那一大二舅就不麻烦别人了。
1: 这什么死不死的，咱们孩子还没取名字呢。
0: 没听取吧，小团哥，我和孩子等你回来团聚。团哥，合理吗？
1: 啊？
0: 你还要合理吗？
1: 和？
0: 后面的日子那么长，如今这节若过不去，日后也过不去，这孩子总不能一辈子在程园这福乐窝里过着。他刚出世就能见见世面也挺好的。
1: 嗯，
0: 但是顾廷烨，你可想清楚了，你一旦和离了，要是再回头，我就不要你了。
1: 不要我？不要我你要谁？袁若已经成亲了，那我……
0: 你世上又不单是只有他齐国公家有小公爷，郑国公家有，鲁王府家也有。
2: 鲁王府那儿子今年才12岁。
0: 横竖你是签了和离书，你……
1: 我……
0: 咱们一别两宽，日后我怎么着你也管不着了。再说了，洪文哥哥还没娶呢，

我记得当日我在马球场上求娶你的时候，我告诉你，从此以后再也不让你受任何委屈。那你嫁给我，这委屈受的比以前更多。有时候我在想，真不该这么强取豪夺，都这么大一个圈子把你娶过来。你说现在嫁给齐恒，嫁给贺宏文，说不定只有龟尾的挣脱，不至于像我顾家这么，这都光血雨。

0: 你也不要太着急。皇王与你家侯爷如此交好，又是我们将军的外甥，就算看在香火情，也会找官家娘娘讨个人情的。
1: 眼下还是不要提人情，就只说冤案。能找到人证物证，只要能找到其中一样，就能拖延一些时间。

0: 那是圣旨，是圣旨。
1: 顾廷烨听旨。敕殿前司副都指挥使武康军节度扬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持节扬州驻军事扬州刺史上柱国宁远郡侯食邑1900户石狮峰300户顾廷烨备遇先帝擢在右辅履三世之荣赴万中之路不思忠尽以达荣宠每自虽以护权久包藏而肆系鲁莽不察枪杀官妇唯利贪着夺民家产章书俱存罪状甚著恶迹满盈丑声沸腾往之内省自谓非孤辽蛮狂悖从古罕闻上师荣于列侯时有殿于清朝其顾廷烨再升官爵妻子官封并亦削夺追悔顾廷烨入狱至秋后佩立2000里
2: 侯爷接旨谢恩吧

0: 忍着。
1: 母亲。
0: 都这么晚了，穿这么深的衣服，要去哪儿啊？
1: 我去见一位朋友。
0: 你自幼不会说谎，都在你脸上写着呢。
1: 母亲既然知道，又何必要问？
0: 那尚明兰一家旁人为妻，她丈夫出了什么事啊？都与你不相干，你还去做什么？
1: 母亲不要想歪了。
0: 如今宁远侯获罪，谁不躲着顾家大门走，生怕牵连，怎么偏你非要去趟这趟浑水？
1: 我心二叔无罪。
0: 站住！
2: 母亲。
1: 你怎么在这儿？
2: 官人不知

0: 为何在这儿？
1: 怎么？你也想拦着我？你也不相信我？
0: 什么拦不拦、信不信的？官人上月说了，今晚是案牍最少的时候，说好要带我去樊楼吃酒啊。
1: 我什么时候说了？
0: 你说什么？官人自己倒是忙忘了，但这种享受快活的事儿，我可没忘。听说樊楼里有间铺子新做了雪花酒，竟是用去年的初雪做的。回头啊，我给母亲带一些回来，烧了热，过这冬日里头正暖胃呢。
2: 你说你每天都在忙些什么？该好好陪陪妻子的，这都会忘。
0: 官人今天要是再反悔，我可要撒泼哭闹了。
2: 换身衣裳再去。天这么晚了，穿这么黑，小心让旁人踩着你。
0: 我去给你拿件衣服。

0: 看上去好像不太高兴。改道，不去樊楼，去成园。 官人今天坐立不安，可我知道婆婆的脾气是不会让官人出来的。官人现在高兴了吗？ 那我也高兴。
1: 贤伉俪不怕受我家案子牵连，还来看望我们母子俩。宁兰不胜感激。
2: 你我有叔叔之谊，戚家和顾家也是亲戚，应该的。
1: 慎夫人，千万要保重身子，这一切还得靠你撑着呢。你家太夫人还有另外两房，我见过他们几次，可不是省油的灯。
2: 你一定要多加小心才是。嗯，
1: 我明白。我已想定，要写一封状子，痛陈冤情，去敲灯文谷。
2: 可敲灯文谷，便会闹得不可收拾啊！六妹妹若信得过，不如将诉状交给我，我替你递上去。
1: 若敲灯文谷不成。 我就去叩太庙，他们既不怕事儿大，我也不怕。
2: 你怎么这么糊涂啊？这就是和官家对上了，太后定会在后宫里高兴地放爆竹。

0: 我替你递上去，我必会亲自递到陛下手里。这是我顾家的事儿，理应我顾家的人前去喊冤。假借他人之手，未免显得不太诚心实意，也不好将小公爷再牵连到里面来。
1: 且不说递不递状纸的事儿，只是不知夫人。 有什么新说法去告御状？什么？这案子说了多日，闹得变得沸沸扬扬的，所有细微之处都已过了堂。若夫人没有什么新说法，就算到了御前，也是一些旧话，颠来覆去的牛皮官司。这官家有回护之心，也无回护之力啊，夫人。
0: 你从不是鲁莽蛮干之人，为何这次我没想这么多？只是觉得，就算是薄命，我也要跟这案子拼到最后一步。
1: 你这是关心则乱，若没有新证据，夫人不如不告。
0: 何真说的对，六妹妹，务求一击即中，不能莽撞行事。那个白家，还有那个叫苏曼娘，哦，对，这些人我们都帮你找找，若有新证据，就归到一起。
1: 这几天有人给我下药，还没查出来究竟是谁。什么？
0: 这是好事儿。我明白，害我的这些人和害我家侯爷的这些人，一定是有干系的。
1: 就算没干系，只要逮住了机会，就到陛下御前纠缠。现在官司混沌，只要把这水搅浑了。
2: 我们就有时间收集证据，总比在御前说就擒好。这话说得不错，六妹妹，你现在之所以逮不着人，是因为人在暗处，你在明处。不如把家里弄得乱些，越乱越好。越乱，那人就越想下手。他若不想下手，他背后的也会逼他下手。
3: 新做了雪花酒吗？
0: 啊！
3: 走，我们夫妇俩一块进去尝尝。

0: 就要出月子了，你要办个满月酒。
1: 大娘死了，
0: 就要出月子了，你要办个满月酒。
1: 大娘子月子里头受了惊吓，不然再歇歇，再做个双月子。
2: 奴婢想，家里出了这样的大事儿，要不满月酒就别摆了，省得招人眼。
3: 都收拾吧，啊，这钱呢，这人的腿什么都弄了，知道吗？
4: 你就别上去了。
3: 齐大人，隔壁院子说听见了好大的声响，还有人惨叫。探头在院堂上看了一眼，三个大汉翻墙就过去了，转眼人就走了。
4: 不是自己的吧？
3: 肯定不是自己，以我当差多年经验，一定是勒死了吊上去的。
4: 我知道了。
3: 慢走，齐夫人。
4: 白大郎死了，被杀。
5: 朱曼娘如今连一丝消息也没有。
4: 好你的王。
6: 大娘子，公子说就不随大娘子去吃满月酒了，要大娘子挑几个趁手的物件送过去，也算是一番心意。
5: 当初明兰生孩子，我就说我不去吃满月酒，她非要去，如今我应了，她又不去。
6: 奴婢是说不动的，想来只有大娘子你说得动。
5: 官人在哪儿呢？
6: 公子答完奴婢的话就出去了。
5: 他去哪儿了？
6: 这种事儿公子怎么会告诉奴婢呢？
5: 这种事儿他去暗门子了。广云台还是水仙居啊？
6: 这种事儿奴婢就更不知道了。
5: 回来找他算账。你过来说，你会的花样多。
7: 娘子，送给娃娃那个金项圈呢？
8: 不是交给你了吗？
7: 怎么瞧不着了呀？
9: 方才公子说要看，像是随手放在什么地方了吧？
7: 是啊，方才还在我手里呢。哎，赶紧帮我找找。嗯，
8: 你们也赶紧找找。让你收个东西你就收不住啊？
7: 娘子，你有这说话的功夫，三个项圈都找着。
8: 东西是你自己放的，你都不知道放哪儿了。你这心思每天都在想什么呀？你是真不把人家孩子的满月酒当回事儿？

0: 床底下看看。
1: 这是怎么了？
0: 父亲母亲。
2: 父亲母亲。
0: 官人啊，把要送给顾家小哥的项圈弄没了，正找呢。父亲母亲，你们坐。
2: 我就是一时放失了手，他就捏住我不放，一直说我呢。
1: 正好，这儿有个礼物，是你母亲为今天晚上的满月酒选的。
3: 没什么，就是一个白玉锁。
2: 这是母亲嫁妆箱子里的。
3: 你们夫妇俩替我给孩子送过去吧。
0: 母亲也一起去吧。陈园的四丝六菊都不错，厨师尤其做的一手好菜。
3: 我就不去了，老了吃不得酒席了，累。
1: 你们替我们去就是了。以后不管顾氏夫妇想怎么样，咱们呢都要常来常往，毕竟呢咱们祖上也是亲戚一场嘛。
0: 媳妇明白。母亲，我们夫妇要送出去的金项圈还没有找到，你呀是最知道官人的，

0: 帮媳妇一起找找。
1: 他总是没一点条理，
0: 总是乱丢乱放。
2: 堂哥不哭啊，哎，不哭不哭。
3: 大娘子，时辰还没到呢，想是来人都在路上。
4: 嗯，早知道没人来，非要闹这些活。
5: 胡说什么呢？
4: 算了，你说的是实话。

0: 四姐姐，你到早了。六妹妹这席面开的好呀，都是下人置办的，我刚出月子，招呼不周了。我瞧着一个人都没有，挺好的。菜都上了，正好，拿下去再热热，还能吃上两三顿。
1: 娘子什么意思？你若不愿意吃我们顾家的席面，现在就可以出去。
0: 六妹妹怎么如此沉不住气了？如今一个男母子都能上正宴开口了，懂不懂啊？这种热了再吃，热了再吃，热了再吃的，方叫家有余庆呢。
1: 好了，四姐姐，你若是真为我好，赶紧上座吧。就说嘛，六妹妹这样宽宏大度。 也不至于席面金贵，说两句话就要赶人的。
2: 他盛名兰的席面向来是金贵的，也不是人人都能吃的。
1: 张姐姐，别怕，小沈妹妹您来了，还想耍官威呢。可惜啊，如今高兴的是秦太夫人和王家老太太，你家那个偷的、骗的、抢的爵位，都丢了。
0: 出去，
1: 谢谢。哎，你们，别别别别别，谢谢。嫣然来了，
3: 慢点。
1: 明兰，里面请。哎，你去接人，这交给我。谢谢，别生气。嫣然，别。
3: 你若闭口，就还有你一碗饭吃；若再开口，就算官家来了，我也把你拖出去。
1: 好，我今儿就在这等着。我倒是要瞧瞧，官家来是不来了。

0: 哎呀，将军娘子，你边请。好，我给你带了今年新产的蛮猴，拿来。我特地有官人，好好给你挑了两挑子。哦，
1: 哎，不用打看了，你送的茶是我最爱喝的。
0: 没有一样好东西，快去拿去。

0: 你看这个，你还记得吗？这是，这不是我替你裱的《百鸟朝凤》吗？
1: 我觉得我继母不配这个绣，所以我当成陪嫁带去了许州。我想着今天我要把它带来送给你，送给你的孩子。你看，《百鸟朝凤》多灿烂呀！我祝你吉祥如意，万事顺遂。
0: 好，
2: 好，
0: 快进去吧，来。

0: 长得跟明儿真像，我姐姐呀肯定高兴，
1: 小娘肯定喜欢。
2: 瞧瞧这大眼睛，真好。
1: 来，快戴上，我们夫妇准备个金项圈，
0: 来，快试试。
1: 把他头抬起来。
0: 哎呀，
2: 哎呀，多合适啊！
1: 来，
2: 是不是饿了？
3: 孩子给我吧，别累着娘子。
4: 大家快入席吧。
5: 大家快入席吧。
4: 来，快入席吧。
5: 姑娘，姑娘，哎，
4: 丹菊，
5: 娘，这是我的郎君，我带着他回来看哥了。
1: 都快醒了，醒，来了就好，来了就好。
6: 哟。别请，
1: 进去。
2: 哎，为什么要来？小妹妹，
3: 张妈妈，
7: 哎，来了。
3: 团哥今天累着了。你照料着，先睡会儿。我去前面帮夫人招呼着，待会儿倘若夫人打发人来叫了，再过去。
7: 是，嬷嬷放心。

0: 这么说，你是和小公爷夫妇两个商量好的，故意让院子里头又忙又乱的。
1: 你现在之所以逮不着人，是因为人在暗处，你在明处。不如把家里弄得乱些，越乱越好，越乱那人就越想下手，他若不想下手，他背后的也会逼他下手。
0: 阿弥陀佛，你们可是把舒兰品兰吓了一跳。嫣然方才还跟我说要我劝你保重。
2: 嫣然和舒兰肯定是被吓着，品兰他那性子会的，多半还要去打他内情呢。
0: 内情到底有没有内情呢？

0: 所以那今日是来跟父母告别的。
1: 晚饭的时候，你还是嫂嫂，把关你二哥哥的房门钥匙悄悄地从我这儿拿走，我便猜到了。
0: 孙女就要对不起二哥哥了。
1: 一家人总是互相拖欠，没有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起来，明儿，起来，慢慢说话。我老了，总怕万一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这世上陷阱刀剑如此之多，我总放心不下你，所以遇上什么事情，我总要啰里啰嗦的多说几句，总怕你没有学会。现在好了，我看你大主意拿得很定，有主心骨，也有历练。不管再遇到什么事情，祖母都可以放心了。

0: 祖母，她从小受人欺瞒栽赃，因为苦尽甘来一刀一挑的血汗，以为能换来如今的太平日子，却还是生生被人夺走。我是替他们，替他不平。
1: 可你想如何？你又能如何呢？
0: 你那日孙女就穿着诰命服去明月。
1: 诰命？你那个诰命随着侯爷一同没有了，你再穿诰命服就是为之啊。
0: 为之，现而今我还怕为之？
1: 知道你从来是这个性子，平日里不好说，逼到绝处也只有拼个鱼死网破了。别怕明儿，起来。祖母也给你找了个人证。房妈妈
2: 来了。

0: 朝堂之上难道是给他们一家人打官司的？陛下，但自我朝以来，一旦有人敲了登门鼓，总是要审的，不好违背祖制。
1: 朕难道是给这一家家审案子的吗？嗯，大理寺开封府做什么吃上去了？

0: 启禀陛下，且不说登闻谷之惯例，单说此案，根本上就是顾侯一案的延续。顾侯一案既在朝堂上审过了，陛下就算不审，此案也撇不清。
1: 有什么需要撇不清的？朕难道德位不正吗？陛下，请慎言。
2: 大相公说的是，朕轻率了。咱们再谈回边疆的事吧。
3: 陛下，
4: 你
3: 人间若有冤情，父皇就真的如此罔顾吗？
4: 臣恳请陛下。
5: 陛下。

0: 韩大相国，请继续吧。继续。陛下，给议事郎推翻吧。
1: 大人。

0: 小人回去给官家复命了，大人好自为之。
1: 令妾慢走，这是怎么了？难道陛下还不叫人上殿问话吗？

0: 一家不肯昭雪。说这些孩子们，魂不及后顾，激愤之下想怎么做就怎么做。那你说该怎么做？这如今到秋日还有许多日子呢，大家都想想集思广益，我就不信想不出个法子来。
1: 哎，你想，母亲，我知道，你是气我只想着咱家不顾女婿姑爷。可你想过没有，咱们姑爷那是有官家和桓王护着的，那眼下只是一时折腾。等过一阵子，这风头过了，自然就官复原职了。可咱家呢？
0: 战战兢兢到如今，难道咱家就要被康王氏这个疯婆子给断送了不成？你说的很有理。
1: 我这是老成持重之念。
0: 你自己亲去。

0: 把这番道理与你儿子长柏说吧。
1: 我说就我说，如今为了在大案中避嫌，我已经被闲置在家了。你说长柏万一要是被断送了，那咱们盛家全家就算完了。母亲，咱盛家可不止明丫头这一个人，又养老家还有百来口呢。我这就去跟柏儿说去。我回去，我长柏，家里有你妹妹一个人告状就可以了。快回去，回去，回去，回去！
2: 我是证人，我要为小刘申冤。
3: 来人呐！来人，开门！下官来提状纸的，下官是证人。来人呐！开门！
4: 都被他打发走了，现在只有他自己和他身边的几个下人。
5: 怎么说？他身边没人了。
4: 没了。
5: 我
4: 成河姑娘，奉献就是我们催得狠了。被这淑女做了个局给调了出来，她现在把下人都打发走了，说不定就是想调我们呢。再说了，这大内之外实在

0: 皇帝明察。
1: 叶八虎死活寡，娶了个妇人叶八虎，开天辟地以来，有哪个皇帝为登文谷吵得睡不着的？陛下息怒，他若不是个刚生产的妇人，定把这脱下去打他的二十层条。
2: 也算是痴情吧，可惜嫁错了人。要不要让你姐夫带着禁军把他赶走，免得官家听久了又念他丈夫的旧功勋，到时候心软了可就糟了。他家翻不了身了，刚才官家发了好大的火。 恨不得人找人出去打他一顿呢，这是看在余州出班武将的颜面，才这么做罢了。

0: 你一个人不想活命，还要连累全家吗？啊！
1: 助纣为虐！
0: 明儿啊，孩子，咱先回家，咱们大家一起商量个对策吧。你这样总下去不是个法子，
2: 好吧？
0: 这都敲了多久了？回吧，
3: 这就对了。
0: 明儿，
4: 三娘子。
0: 娘。

0: 怎么睡着了？圣娘子，醒了。来，起来。幸亏宫里有百年老参，还怕你虚不受补，只搁了参须，熬了碗给你灌了下去。幸而你是醒了，不然。
1: 也不知道该如何向仲怀这孩子交代。殿下，殿下，我终于见到您了！殿下，我家夫君真的是冤枉的呀！我给您拿状书，小桃，把状书拿过来。
0: 你们先都下去吧。是。 仲怀如此跋扈，怎么就这么受不得敲打？雷霆雨露皆是君恩，人人都可以贬职流放，怎么就他必须要加官进爵吗？

0: 次你瞧，他来了。我就说嘛，他要从大内回去，肯定会经过樊楼的。
1: 灵儿，灵儿，孩子，这是做什么的？赶紧上车回去吧。
2: 当初人人都说我嫁的不如他，说我也没他好，可怎么着，他家春风得意的时候瞧不上我，如今落魄了，自然也是别人的笑话。

0: 明兰这丫头啊，怎么一点分寸也没有？什么都敢往外说，往日的分寸都去了哪儿了？我看啊，定是被她官人迷得心窍，口无遮拦。大娘子，公子出去了。
1: 是。
2: 大娘子，小贱人，想待人想疯了吧？我的人你也敢动？我凭什么待你不薄了？你这么对我，你什么时候待我不薄了？人家一等于十三两，月例我只有一两半，三天两头，你不是鞭子就是板子。
3: 陈家到了年岁的，无论是不想嫁，情愿待在主家的，还是配了人户的，
2: 谁不跟着规矩来？你硬生生的把我耽误在这里，我就是想有个直溜腿。你们都是死的吗？
3: 杀人啊！
2: 大娘子息怒，村子这事是公子定的，大娘子也不要太擅动，逼得人都没有活路了。
3: 也同他们瞒着我。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易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易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5: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6: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5: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7: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8: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10: 暴雨天气路况复杂，出行请提高警惕，远离三大危险地带：地下通道、下沉式广场、立交桥底。避雷时记住两离两靠，远离大树，远离高压线塔，仅靠有防雷设施的正规建筑，仅靠地势较高的坚固物体。如果不得不涉水行走，用探路法则保驾护航。法则一，看，发现水面漩涡立即停步，绕行，绕行时与漩涡保持2米以上距离。法则二，探路，探路时重心放后腿，有意外可随时后退。如果遇到电力设施受损，水面有异常气泡或周围小昆虫死亡，并伴有腿部发麻，高度警惕，你将要步入漏电区域，立即启动单腿跳逃生术，切记不可双脚同时着地，跳跃时保持身体平衡，直至远离漏电区8米以上安全距离。牢记以上安全法则，雨中行路莫大意，步步留心保平安。
11: 我经常来南湖巡逻，
12: 我希望眼链永远用不上，
13: 把这些急诊伤员照顾好。

0: 保障自身安全。来，上床。
1: 好的。现在他这个水面
2: 水肯定更低，
1: 还他这个树林前面那块。
3: 我叫王文生，参加了很多救援任务。最让我感动的是九寨沟，一位藏族大爷握着我的手，说：“唐山人真好，谢谢你们。”当时我第一次感到我是代表唐山人，觉得非常自豪。每次去外地出任务，车在路上，我就想，唐山人来了。2008年买的出租车，一直干到现在了。这是唐山抗震纪念碑。你们看，这个四根柱子像不像一只的大手？在唐山震后，全国人民把唐山从废墟中托起，这份恩情我们唐山人一直记着。
4: 遇到这个地震了怎么跑啊？这个脚啥的弄平点，这回完了咱们加把做。在平时的演练过程中要认真。我叫陈振生，我的工作就是让所有的险情最终只停留在预案上。也许有的人觉得我这份工作没必要抠得那么细，但对我来说呢，这从来都不是一份工作，而是守住平安的责任和对生命的敬畏。这就是我小时候住的地方。地震当时我妈正怀着我，马上就要临产了。我爸把我妈从废墟里刨出来之后，看我妈没什么大事儿，就赶紧去救别人了。后来我接手校园安全工作，父亲特意叮嘱我一定要踏踏实实的做事，好好守住孩子们的平安。
0: 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啥事啥的好沟通。你帮你哥，你现在越唱越

0: 是，上车，到他抱，他就跟自己家兄弟一样抱，我也挺沉的。平常我们都是叫震沉震沉，这样比较亲切。
1: 他也正好是728那天生的，所以我有时候觉得是不是特意就是为我们这儿生的呢？
2: 我叫杨振生，我是唐山市戒坛联员院长。我看过每个人的档案，我觉得不能只看到他的身体状况，更要看到他这个人。他们不是戒坛患者，他们首先是一个完整的人。我的工作很普通，但是呢，我们一定啊把我们亲人们照顾好，让他们啊在这里幸福快乐的安享晚年。当年有国际医学专家预言，他们的生存极限是15年，但是他们用生命的长度改写了1年，这是一个奇迹。
3: 我这刚90就老了，心里觉着没老啊，还挺年轻的。

重建一座城市，不只是建起新的街道和楼房，更重要的是让每一个生命都有重新出发的力量。

0: 德厚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为什么要嫁给我？
1: 心爱于你啊！
0: 你胡说！你分明是杜锦的六妹，买通了盛家的门房。与我在玉清观私会，都是你和你小娘一手商量好的。
1: 不是这样，
0: 你的娘也是这样，从官犯之女，登入了盛家的门楣。
1: 不许这样说我小娘！你不许这样说我小娘！
2: 你们母女俩何其狠毒，对我一样话葫芦，你对我说的每一句话，没有一句是真的。不是这样的，二人，我是心里有你的。那年金明池边，他们都在打马厩，只有你夸我的时候。
1: 说我的话也好，我只是一心想要嫁给你，我怕你不要我。反正
2: 我是真心。那春柯肚子里面的孩子呢？那是他福薄，胎大难生。是你送吴叔的战笔和补药，我是怎么把孩子喂大的？
1: 是不是你？你又跟官人胡说些什么？官人，官人，
2: 无论是我还是芙蓉，都不想再跟着大娘子你作孽了。官人，你不要提那无私，这样的小贱人有什么好？他今日可以污蔑我、背叛我，来日也可以一样对你啊！官人，他不过是不想跟那些农户商家，他是看中了你的钱财啊！官人。
3: 官人，你不记得往日的日子了吗？官人，六郎，六郎，我是真心的。日后娘子手下的人，公子都会换上一批。
1: 大娘子还是先回主屋等吧。不是这样，不是按照我阿娘教我的做的，她就是这样把持着盛家的，我是哪儿没做对？ 只要我明日跟官人好好说说，他会明白我的。官人不会休了我们。六郎，六郎，六郎，难不成你还想起那盛明兰吗？他完了，他得罪了盛朝，犯下了滔天大祸，他完了，六郎。
4: 病，是。 都当街吐血了，必然是气机攻心虚弱不堪了。他才刚出月子，这样可不是长久之相啊！瞧着，官家是真要弃故停业这枚棋了。
5: 连孩子都从娘家借回来，是怕他突然断了气，要敲孩子最后一面。
4: 盯紧了程远，就上风吹草动，立刻来禀报。
3: 是。

0: 二哥哥和父亲这些时候就不要上朝了，告假吧。
1: 哎呀，你现在这个样子就不要多操心了啊。
0: 尤其是二哥哥，你别再想着递交什么状纸，我这次算是看明白了，哪里是什么抗王室的死，也不在咱们家大娘子是不是同谋，官家和太后甚至都懒得搭理咱们盛家的罪过，二哥哥明白吗？
2: 他明白。那你怎么办呀？
0: 如今事情正热，先冷一冷吧。横竖秋后才流芳，还有日子呢，咱们再好好盘算。
2: 嗯，说的没错。
0: 我三番五次惹了大内捕快，国舅爷和张家姐姐说再去帮我劝说皇后殿下。
3: 你从来都是谋定而后动的，这次真关心则乱。
4: 夫人，向妈妈来了。
5: 哎呦，夫人的娘家都来了，老太太安好。太夫人让我过来，请夫人过去一趟，说有要事商议。
4: 我们陈院跟你们院没什么可商议的事情。
5: 荣姑娘，这话可不能这么说，这事关的可是侯府的前途，宁远侯爵位现下没有着落，夫人你的身子又……我们太夫人呀，也是怕夫人你日后万一病得起不来了，这才早早的叫人过去。
6: 欺人太甚，滚滚。
5: 你好大的官威啊。
6: 滚。
0: 我今儿就把话说明白些，爵位也被你们夺了，房子也让你们给烧了，侯爷也被你们害了，我这身子也给拖垮了。你们家大娘子是想让我死不成吗？
5: 娘子，你这话是从何说起的？你家的这些糟心事儿可怪不着我们太夫人。我还是劝娘子赶紧过去一趟，如今你已失了诰命之身，若是不去呢，怕是又要落上一个摆架子不孝的罪名，这回啊可没谁护着您了。
7: 小桃夫人，你去那石头，你害着大小姚建立把程瑶给守住，不是自家人不许随便进出。
8: 是
7: 口称人是东西，滚
6: 滚。谁滚？
7: 你们这都是一家什么人？
6: 杂货。滚
9: 救急谋！立救急谋！快开城门！冲！
10: 实在没有想到，边疆战事来得如此之快呀！
11: 他们先主年少登基，听说还不足十七，根基薄弱。想来是要立威震撼群臣，逼迫我朝再开户市。
12: 不错，只是朕和大相公都没有想到会来得这么快，竟然攻克了两个城池。
13: 皇，儿臣收到了仲怀的信，他说他当初行事鲁莽，现在愿意戴罪立功，领兵出征，
12: 鲁豫韩大相公所言，倘若粮草俱备，边关也有足够的御寒冬衣，那么你估算大军何时才能够启程啊？
6: 父王，仲怀年富力强，满腔的报国之心啊！
12: 如今朕要任命一个都帅，倒要听你的意思了。你也年富力强，满怀报国之心，人人都说你很好，将来要继承大统。可如今毕竟是朕的江山，朕觉着即使大军不能立刻出发，也必须由援军前往，不然一旦边关军心涣散，那就什么都败了。
6: 臣愿替陛下分忧，领兵先去。
13: 儿臣，
12: 边关紧急，你母亲有些害怕，你就留在后宫安慰安慰她吧。
13: 是，父皇。
8: 如今臣手下将士不足，恳请陛下将顾范稍作赦免，暂派给臣做个先锋，待边疆一定，依旧押解他回来坐牢流放。
12: 难道朕除了他身边就没人了吗？
8: 顾范虽为人跋扈，但他文武双全，智谋频出，边疆地形他又烂熟于胸。
6: 你住口！
12: 顾范身犯重罪，杀害官眷，没有让他偿命，已经对他是宽宥了。一个两个为了个人私情罔顾国法。
8: 臣不是为了私情，是为了朝廷啊！
14: 启禀陛下，陛下，国家军情重大，如若有利边疆，我王家愿暂不追究顾廷烨之罪。
8: 是啊，您看，
12: 这么说。你们打量着朕，真的无人可用，就任由那顾廷烨拿捏了吗？
14: 陛下，臣愿意以官职担保。
15: 陛下，臣也愿意以官职担保。
8: 顾范实在罪大恶极，虽虚他入伍，但也不是为了让他去逍遥自在。臣以为应当贬他为白丁，入伍为卒，以赎其罪。
15: 陛下，沙场凶险，多一个帮手就多一份指望，到最后得少死多少将士啊！
12: 好啊，好啊！
15: 谢陛下，
14: 谢陛下，
16: 谢陛下。
12: 老耿啊，他若是跑了，朕唯你是问。

0: 走了。
1: 是。
0: 有话说。
2: 奴婢就是不明白，太后为什么让王家的特去促成他随军出行，多生枝节呢？
0: 他顾廷烨关在皇帝身边，满遍京城都是亲朋故友，大娘娘也不好有什么动静。可是若是到了兵戈之地出了什么事儿，谁还有能说什么呢？
2: 这么说，如今咱们只用等好消息了。
0: 这场兵祸来得好啊，马上就要结束了。

0: 张大娘子来了。
1: 再喝一口。
2: 怎么还在喝药？
3: 夫人月子里头受了惊吓，好容易熬出了月子，又在宫门外归晕了，怎么没损伤？
1: 张太医看过了，没什么事儿，就是让我多歇歇，只是有些倦怠罢了。
4: 陛下，咱们的精锐损失殆尽了。
5: 精锐损失殆尽，
6: 陛下，
7: 陛下，
6: 陛下，
7: 太医，
6: 传太医，传太医，快！
2: 从来就再也没听到姑父的消息。我爹说他是贪功冒进，追敌成五十里，陷入不知是流沙还是埋伏中。总之，他那支队里
1: 一个也没回来。
2: 我瞒了你好些日子，如今我爹他们也没了消息，我怕六妹妹，六妹妹，夫人别吓我呀，六妹妹，你喘口气，喘口气，六妹妹。
8: 郎中，叫郎中。
0: 是。

0: 这水缸都得装满了，哎，放上，让他们沿着南墙根紧再摆密一点，这后头都得装上。
1: 好，是。
0: 动作都快点，钢装满。
1: 好，好嘞，好嘞。
0: 南墙根也放钢。
1: 把钢都装满了，
0: 快快快！
1: 母亲，母亲，母亲。
2: 听外头的人说，二哥没了，二哥哥没了，
1: 隔壁都开始准备麻衣校服了，
2: 大局将定，你高兴吗？
1: 姐，二哥哥出事。
2: 都是你的了，
1: 我不要这样的家。二哥哥如果出事，我便上表起奏，请封二哥哥的孩子承袭宁远侯爵位。

0: 夫人，夫人，宫里来人了，要宣懿旨。
1: 是皇后殿里的吗？
0: 不大像，也没叫百香案。
1: 来的是哪位？
0: 不认识，都是生人，为首的说自己姓黄。
1: 不记得皇后宫里还有姓黄的内奸。让天使们久等了，我近日身子不好，起得迟了。
2: 大娘子不必客气，事出紧急，皇后娘娘催得紧，也就不必讲究这许多礼数了。请大娘子赶紧随我等进宫，娘娘有要事相告。
1: 好。
2: 外头你备好暖轿，夫人快走吧。
1: 大人瞧着有些眼生。
2: 宫里使唤人手多，夫人没见过我也是有的。
1: 是我见识浅陋，平日皇后赏赐或是传话都是叫韩宫令来的，多日不见，不知他可还好。
2: 皇后跟前统共两位宫令，一个姓马，一个姓吴，何曾有姓韩的？您这是在套我们的话呀。这宫里的人难道还会有假的？若不信，便请府上做针线的婆子出来辨认辨认，看看我们几个身上的穿戴打扮可是大内的货色。
1: 那倒不必了，天使们的确是宫里来的无疑，却只怕并非是皇后身边的人。皇后殿内确实是吴马两位宫里掌事，但如今都老迈了，殿下便属于一位韩掌事顶上。自年前起，小宫女小内奸们便已早早地叫上韩宫令。内奸若真是皇后宫里当差的，又怎会不知？既知道，又怎敢不尊称一声宫令？除非您并非是皇后宫里的人。
2: 圣旨传你进宫，你敢不去？
1: 不去。
2: 你反了！反了！我现在就回宫禀报，你们顾家要造反了。
3: 宫内人，
2: 走，你们敢抓宫内人，我们是有旨意的，快放了我。
3: 给我老实点，
2: 否则让你们抄家灭族。
1: 立刻派人到朝廷中宫家中送信，有人假传圣旨，想要挟持官眷入宫，要挟朝廷，叫大家千万不要相信。
4: 是是，
3: 夫人。
4: 衙役，走，带走，
3: 走
5: 走
3: 走
5: 走，
6: 快走
3: 走。

0: 此时了。
1: 潘娘子，外头好像有动静。
2: 去吩咐厨房，将油缸里的油放到锅里烧开，派人到院墙边每个20步放一个石墩，然后将烧开的油放到墙边，每个石墩下面有2个人。
3: 是。

快快快

0: 下去，务必把守住技术栅栏，看好破坏的围墙，要让他们翻下来。
1: 是是，杀人了！杀人了！
2: 爹，
1: 危险！危险！杀人了！
0: 快！把门关上！
1: 杀人了！
0: 让孩子们全部带去威瑞轩暂避。
1: 对对对对对，就看守住咱们。
2: 红儿，
1: 母亲，你怎么回来了？
0: 是闹兵变吗？
1: 官家兵有一边关告急，有人趁乱起兵了，街上已经开始杀人了。
3: 天亮没有？
2: 明儿，我的
1: 城管，
0: 明儿怎么办？明儿，
1: 明儿你
0: 怎么没担心？仲怀啊，已经将人手全部留在了城垣，都是上阵厮杀过的，比咱这里的还强些呢。
1: 可咱家呢？贼人不会到咱家来吧？
0: 只要严守住门户，不贸然出去，就会平安无事。
2: 哦。
4: 咱们还是回屋里面隐去吧。圈子里但凡没有光亮的地方，都给我点起火把来，一个贼也不准放进来。马厩前面的库房打开，你们年轻少壮的都给我取上一把家伙，若是有人敢破门，就给我砍！
5: 是。

0: 圣旨到，顾家人，咱们快快出来接旨。
1: 胡说，宣旨的向来都是宫里内侍，
2: 你一听就不是宫里来的，定是骗子，还不快滚！
0: 陛下有旨，贼人造反，情况紧急，特地命我们挨家挨户护送军贵家眷进宫避祸，所以未曾带内侍。
1: 我家墙高楼坚，不怕贼人，多谢陛下好意，就不去了。

0: 我们这次可是要拼命寻找这个人，
1: 这个人可是我们的命根子，
0: 你还是听本将军一句吧。万一这贼人进入，那可是要掉脑袋的。
2: 我家夫人说了，生死由命，绝无怨言，誓与侯府共存亡。
0: 你敢抗旨，这次抬举，给我把门闯开。
3: 是。

0: 你爹爹是荣观三军的大将，你是将门虎女，该学他无畏不惧才是。
1: 怕火，
0: 咱们有人把守着各处院墙，没有谁进得来。你抱着小哥，保护他啊。

0: 姐夫，姐弄好快啊！不到一盏茶的功夫，这皇城已经拿下了。
1: 这是那些派出工具直接把关押家眷的人，还只是未归，怕是被上得手。
0: 也不过是一时半刻的事情，反正大内已经被控制了，我的官人今天是跑不掉的。
1: 这倒是。那接下来呢？
0: 你没有什么动静？
1: 里面并无动静，就我一次门都未给开。是否咱们只要您的一声令下，我等极个别的部门。
0: 等等。
2: 去，把太后请来。是，必须要有太后的旨意，我们咱们才是名正言顺。好，
1: 是。
2: 来呀，围起来！是。八娘子，八娘子，徒儿传消息来说，向妈妈开了内门，引了一堆好手，已经被拿下了。人们过了，任昭贡说是跟他们一同来的。 还有一个咱们园子里头女使打扮的，跟在向妈妈身边戴着兜帽，
3: 戴着兜帽，
2: 是。
3: 那就是园子里的人，一定有人认识的。那个人是从什么地方消失踪影的？
2: 二门上，在明真栏上再也没见着了。糟了，糟了！
3: 小娘们，你饶了他们一命！
2: 石头跟小拉跟我走，你留下来帮静丽。
3: 是。
2: 哎呀，
3: 小柔，拖住，先进后杀，跟我前屋。
2: 娘。

娘，啊！你这忘恩负义的小畜生，你打我！你或者那小崽子做什么？啊！我要杀了他，为你亲弟弟报仇！

娘。

0: 云梯强攻，大门要守不住了。
1: 云梯，怪不得他们要先送我。

0: 殿下，
1: 怎么样？
0: 殿下，福宁殿被围了。
1: 有多少人？
0: 天黑看不清楚，总有上百人，全是禁军打扮。
1: 奴婢们要出去，被打了回来。
0: 为首的说，一个都不许走脱了。
1: 宫里就只有那些禁军，怎么也不可能把福宁殿给围了呀？

1: 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陛下，
0: 父王，母后不忘，儿臣在此。

怎么还会有这样的地方？石头，你在里面保护好他们。来，石头，红就给我。

0: 我们这儿有肉干和水，我不是来找你们，你们千万别出来。我司爷要和姑娘在一起，如果姑娘不让我跟着，等来人我就把这卖了。
1: 母亲，你叫我什么？外面都是军官，我们一家人在一起。母亲，冬雪别怕，母亲一定会保护好荣家的。
0: 母亲，母亲，
1: 听你母亲话。
0: 我要跟我母亲在一起。
1: 听你母亲话。
2: 你好大的胆量！
3: 丞相有旨，
2: 若有坚决不肯入宫，必在这儿格杀勿论。
3: 大胆狂徒，竟敢当街斩杀朝廷命官，该当何罪？
2: 马慧，马慧，
3: 你给我出来！
2: 马慧，
3: 你。
4: 大人稍息，我前头还有事，到此告辞。

你带夫人从后面上路就回来走。哎，啊！夫人快走！

0: 受苦了。
1: 你怎么来了这？
0: 这三伏天大的话，好玩吗？

0: 骗我，我就写休书给你。不敢，不敢！我再也不敢骗你一个字了。你还说我是狐狸，你才是狐狸祖宗。
1: 不是，我就是你祖宗。
2: 你祖宗！
0: 你的狐狸祖宗不能在这儿久留了，我得去宫里救驾。
2: 等你回来，等你回来。
3: 经理，看护好院子，保护好我大娘子周雪。
4: 是，放心吧。

0: 大娘娘要我赵元花回禀，说是一切都看贵妃的意思办。她一个老寡妇，没有不依的。
1: 好，好啊！大娘娘这是要把天下交由您掌管啊，这是好事。
2: 不好了！
0: 大人，怎么了？
2: 顾青也杀进来了。
0: 谁？
2: 顾青也还魂了。

0: 是的，侯爷回来了。侯爷回来了。
1: 快走吧。
0: 来人了！
2: 陛下，父皇，拿下！
0: 你不是先皇，先皇可怜啊，为什么竟亲身骨血来继承江山？这是怎么回事？你不是已该死在皇上堆里了吗？你想得倒美！太后说。
3: 太后说：“朕无德无能，应该废而再立。再立的就是你的儿子赵勇。”
0: 勇儿也是陛下的儿子。
2: 这些话，太后可对你说过一个字吗？
3: 她说过，她说陛下你背信弃义，违背先皇。
2: 既然说是太后教唆。
3: 那咱们就去问问太后，倘若她没说，这就是抄家灭门之罪了。太后说过，太后说过，她确实说过，她说过，臣妾不敢撒谎。太后，她真的说过呀。
4: 娘娘，
5: 你家家务事，我多管。
6: 我这儿子换了好多地方，我要回去料理。去，把我的罪先人拿来。快去，娘娘，就算是刀架在脖子上。
7: 你还有一线生机啊！况且现在还没有到最后的一刻。首掌天下权，无非兵和钱，这两样我都没。我只蠢的以为，把皇帝身边的亲信和武将支出去，再笼络些先帝的老人。 和刘贵妃的姐夫，充为禁军，便可以放手一搏。如今中了人家的圈套，人家早就把什么都布置好了，哪里还有什么一线生机？娘娘，
6: 娘娘身为太后，自然有废立大权，皇帝的。 他不敢伤害娘娘。
7: 你没有给我准备罪仙人吗？
6: 娘娘算无一策，怎能用得上罪仙人？
7: 我知道你心里疼我，可是没了这么好的毒药，我恐怕不能得以全尸了。
8: 大娘娘错了。

0: 大娘娘就这么恨陛下？
1: 非要陛下去死，是。他只有过继给了先帝，才得以继承皇位。可他登基之后，便称他的亲父为皇考，卑劣无耻！我问你，天下岂有一子双父的？你把先帝置于何位？ 先帝性情仁厚，维持天下太平三十余载。你刚登基，便违背先帝之意，厉兵秣，试图挑衅边疆。我与先帝结发50余年，先帝刚咽气不到一年，我眼睁睁地看着你
2: 把他的局面砸得稀巴烂，难道我不可以恨他？所以，大娘娘你要废了我？
0: 我有说过这种话吗？
3: 从未听过，不过奴婢倒是跟刘贵妃说过。 小心脚下。
1: 这么说，想废帝的是你的刘贵妃呀？

0: 时眼前变幻并不展示，什么？大娘娘看到的不过是一盘局。李内奸人在朕的身边，却事事都与大娘娘说明，大娘娘又怎么都不肯退位，最后连玉玺也一并把持。
1: 朕坐朝堂，有三岁小儿，哪知难酬？从一开始，最开始，顾侯故作跋扈，你也故作猜忌。
0: 顾侯少年困顿，却能够历劫而存，为什么？因为他看似粗放，实则是最谨慎之人。只有桓王这么有志气的好孩子，朕实在是最满意的。
1: 你让李内奸和刘贵妃在中间假传消息，混淆视听，你让我认为皇帝。 猜忌长子和强将，自然你也没有投风症。
0: 那是为了让刘贵妃和大娘娘觉得朕天命不永，桓王即将继位，得赶快行动。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5: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
8: 舒服，
7: 真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睬越轻松。
3: 好视力26周年大庆，100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1167979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贴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1: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2: 好香的中药味儿。

0: 暖暖的，好舒服，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3: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吗？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4: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5: 他有孩子呀，过日子过的就是这张嘴。
6: 那行，那我就想过这张嘴，我想过的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
5: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7: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
3: 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8: 他那动作时候你还像个外人，
5: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3: 却一进门多了3张嘴。
7: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5: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妈就有后爹，咱没有亲爸。
6: 你再说，爸，爸，
7: 咱们俩的事儿，行
4: 了。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那都不好认。
9: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6: 中了，你就没事找事儿
9: 了你。不要打我！
5: 不要打我！
9: 不要打我！
10: 你们俩都老大不小了，这个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家孩子，他家孩子，都
7: 累，太累了。孩子那关我过不了，
10: 你也过不了。
5: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6: 我喜欢他。
4: 我要是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个人过了。
5: 我愿意
3: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4: 这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
7: 咱们仨过得不是挺好的吗？
10: 多一个人和妈妈一起照顾你们，不是更好吗？
5: 那咱们就定点规矩，之后我还要继续当家。这像庄家的传统，这不进了庄家门，不得合合庄家的口味啊？
4: 那吃这个酱
7: 啊！
4: 你说你非要当这个家，就你得想办法这一大家的人团弄到一块儿去。
10: 你每回疼起来的时候啊，拿这个暖暖肚子挺管用的。
7: 谢谢姐。
11: 咱家买一录音机吧，要不我们这英语考试都听力什么的，
4: 园艺天天也都能往后用。
5: 行，给你买。
3: 给老外演出，
4: 说是文化交流嘛。
12: 快点，
13: 来了，
12: 没拿东西吧？
13: 没有，带上好好就行。
4: 你说你当着好多人面唱歌，你一点都不怵。
12: 那说你胖，你还喘上了。
6: 不是你这啥时候烫头啊你？
3: 这叫超短裙，好看。
14: 一个时代的穿
5: 法。你落后了。哎呀，是。
15: 咱们学校门口的标语早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高考将是你们通往成功的金光大道。
5: 这不是咱大学生吗？
16: 刘成现在可是大学生了，将来错不了。
5: 后来电那不能一声那个。
17: 我谢宝坤这辈子只爱装。
18: 要想让我们机械厂继续活下去，打破铁饭碗。
19: 你知道我在这上面一千岁，意味着你给铁饭碗砸了。
10: 哎，你能笑喊吗？
18: 那，
10: 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人了？你，
18: 我现在得到的一切都是我一步一步努力换来的。我他妈怎么了？我。
5: 哎，麦总，姐，今天这萝卜多少钱？
3: 开饭店这个事儿，确实是我们做一些自己熟悉的、也适合我的事儿。
7: 你姐本来胃就不好，
3: 就为了要债拿你姐当什么了？
7: 哎呀妈，
19: 我都这么大人了还得让你做
7: 呀。没事儿啊，
3: 你别什么委屈都憋在心里，不管你怎么想怎么做，我们一家子人都支持
7: 你。有没有你有什么客户？
3: 不会，
7: 我怎么觉得你对好好姐这么好？
3: 坐月子的时候

0: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争气。妈，你帮我去找趟毛巾吧。哦，姐，你怎么管阿姨叫妈？
1: 怪我，怪我没带。
2: 爸，
3: 妈，
2: 妈，
0: 妈，听见了。
2: 爸，
4: 祝咱家每个人啊，
5: 越来越好。
6: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11: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
13: 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三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
16: 舒服。
17: 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8: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
19: 现在拨打4000116796七九七九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3: 快点拨打4000116796七九七九，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24: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9: 快点拨打4000116七九七九，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4: 易安宁丸，养好心。
3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易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38: 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治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9: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
40: 就够了。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要老花了，看自然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就是坏了，度数加深了。 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 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

0: 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市的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开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朝廷现在事情多如牛毛，朕实在没有心思把这出戏才唱个七八年了。
1: 猎物已经到了陷阱边，只需再推一把就落网，所以边疆也并没有烽火狼烟。
0: 朕把精锐调出，让顾侯和沈将军带着他们埋伏在郊外。为了蒙蔽大娘娘的耳目，英国公一众倒是真的去了边疆。在边疆驻扎后啊，等大娘娘的耳目发出最后一封信，就被全部拿下了。
1: 我一直以为你不是帝王之才，可今天你竟然谋略得如此缜密，真是让我佩服啊。
0: 朕织了一张网，可若大娘娘没有撞上来，这把戏终归是无用的。只不过大娘娘终究还是撞了上来，朕觉得很伤心。
1: 皇帝全局得胜，何必还惺惺作态？或是鸩酒，或是白绫，选一样吧。
0: 大娘娘，你我偌大年纪再做母子，必然不会像亲生母子一般。大娘娘不放心朕，朕也不放心大娘娘，我们两个如同在黑夜里相互摸索，相互猜忌。朕和大娘娘都做错了事，
1: 如此说来，我还是要谢谢你再写一份罪己诏才好。
2: 陛下只是希望大娘娘能悟到宫外别居。

0: 臭之王，朕如此统治，不是为了和大娘娘争夺，实在是因为孩子们早有成算，为了祖宗基业，天下江山呐。
1: 你身穿披甲闯宫，是想来杀我的吗？祖母，如今朝廷兴盛，户部充裕，全是先帝励精图治30余年的功绩，所以我们才可以用护士前置边疆。但人无千人。
2: 华武百日红，若朝廷一旦出现了衰绩，那边疆即刻就会来攻。如果此时燕云十六州还在他人之手，那我朝的江山将会任人宰割。所以孙儿想趁现在的大好时机收回失地，重塑边疆屏障，让我朝有养马之地。可守。

0: 看见他，我才觉得自己是真的老了。是该出城养老的时候了。
1: 小心，
2: 那上面的水缸都加水了吗？
0: 加了加了。
2: 这外面的动静怎么越来越小了？
0: 想是那娘娘稳住了局面，这动静自然就不会大了。
2: 刚才到隔壁去抓官权做人质那个队伍也没了回影。
0: 那必是捉拿了隔壁那小庶女回宫复命去了。又不是捉拿咱们的人，人家怎么可能来给咱们回音呢？
2: 是
3: 母亲。母亲。母亲。
0: 三哥。
3: 老哥，他没死，他没死。
2: 什么？
3: 方才我出去救火，听人说看见他和沈国舅入大内救火评判去了。
2: 娘子，这边关没有办了，他们没有走远。
3: 啊，对啊，
2: 这边关根本就没有叛乱。
3: 母亲，
0: 太夫人，
3: 太夫人，母亲，您，
0: 母亲，母亲。大娘子，
2: 这个混账东西，分不成姑姑舅，你娘老子为你涂抹一身，但你自己是个立不起来的。他绑着这么下贱的门户，生出郭灵业这样的儿子，我董昭高门显贵啊，生出你！
3: 不是我，
2: 你可是我儿子，我儿子，我把毕生的心血都花在你身上了呀，儿啊！
4: 夫人，
3: 你这母亲。我也说二哥好来着，又不是我让你和二哥作对了。再者说，我也没让你替我图谋什么呀。
2: 三哥，少说一句。来人，把这个冯长强的烂泥给我捆了。
0: 太夫人，
3: 你还真要打我呀？
2: 来人呐，捆了！
0: 太夫人，使不得呀，太夫人。
3: 母亲，
2: 把我给他。给他扔到这个井里，对，你给我反省，好好的反省你的愚蠢。
0: 太夫人，
3: 母亲，
2: 来人呐，滚！
0: 哎呀，
3: 母亲，
2: 使不得
3: 呀！母亲，你疯了！你推我下井，你就杀了我吧，母亲！
2: 把我扔下去！
3: 你们敢？
0: 那虽是个枯井，可有那么高，会摔坏了三哥的。
2: 他是顾家的人。摔不摔得坏，与我有何干？
3: 母亲，母亲，向妈妈，向妈妈！
2: 大娘子，他姓

0: 原本是个枯井，一直懒得封。这石头奴婢也推不动啊！
1: 石头，哎，哎，
0: 二哥哥，你救我上去！
2: 三哥，
0: 二哥，
2: 三哥，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这刀子忘了，这出去。哎，二哥，这刺堂，石头，哎，人不都已经清了吗？怎么那还有火？
1: 李夫人，太夫人朝着刺堂去了。
2: 母亲，
1: 二哥，三哥，慢点，慢点，母亲。
3: 活回我自己。

排球正极又不严格，风虽自少，凶虽多，田家辛苦可奈何呀。

0: 陛下，来啦！哎呀，伸手！哎，看看！哎，陛下。
1: 你想只恩赐的臣这么小一把，就把臣打发了，您未免还小气了。哎，
2: 你这猢狲也太刁蛮了啊！这能让所有的人都吃得饱饭，是天下最大的宝贝。
1: 是。<笑>来来来来来，我尝尝，我尝尝。哇！
3: 宝贝，
4: 小允儿，来，奶奶给你玩这个，快来！
5: 哎呀，你看看这是什么呀？哎，
4: 来，上奶奶这儿来，快给你。
5: 哦，
4: 那个，别动那个，快过来。
6: 娘娘，哦，官家给您送来了新麦子。哦，
4: 到了收麦子的季节了。
7: 是啊，该是麦子的季节了。
6: 娘娘，陛下问奴婢，娘娘最近身体可好？问娘娘是吃饭是多是少？听说娘娘想吃雪花酪，特意备了不少。奴婢已经让后厨去做了，
4: 他也倒是真用心了。
7: 嗯，甜。哦，今年的麦子比去年的大，对比去年的甜。

0: 一年更比一年好，该顺应天命。
1: 娘娘万安。
2: 勇儿，来，快来找奶奶来。上这儿玩来，把它扔过来。
3: 你很好。
4: 我不好，我一点都不好。我从小家里人就希望我能取得功名，我的父亲母亲都十分的

0: 为我担心解日，所以我虽然很羡慕二叔，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像他那样把全家都活出去了。
1: 官人不想说，就不要说了。谢谢，谢谢你相信我，相信我没有邪念。我相信官人是个至诚之人，那些胡说几句就能骗过去，装作没事的事儿，官人怎么能走过？
0: 这是怎么了？我那天去救火，在火光之中看到二叔还有六妹妹，十分的恩爱，我忽然就明白了。
1: 明白什么？
0: 明白二叔为何说。 不会别有天地，你就是那个天地。以后我们好好过日子，我把之前对不起你的都给你补上。
1: 官人错了，你没有对不起。
0: 咱们不管京城的是是非非，好好过日子去。

0: 那这么说，这件事从头到尾你全知道？
1: 怎么能全让我知道？一从头就是瞒着我的。只不过到后来，我在登闻谷那里跪晕了，皇后娘娘担心我真的是产后伤心过度，就把我接到宫里说了实话。
2: 你若希望你家郎君加官进爵，就必须让他陪陛下做完这个局。
3: 顾侯不是经常在外面或家里说一些狂妄跋扈之言吗？我们在宫里可是每一个子都听见了。
4: 殿下，我夫君是个行伍粗陋之人，平日轻慢射箭的说的那些话，都是愚蠢粗陋的话，娘娘可万万不要当真呀。

你夫君是差点高中贾宝之人，战场之上心细如发，怎么会粗蠢？

0: 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事先跟陛下在宫里商量好的。
1: 小秦氏把康王氏送到府里来杀我，又撺掇王老太太去求助太后，想剪除陛下的左膀右臂。陛下正好将计就计，引蛇出洞。
2: 哦，那你在御街上说的那些狂悖之言，什么飞鸟尽呐、啊？哈哈，就这些，全是做戏啊。
1: 我若是不悲不痛，不让全汴京的人都知道我伤心疯了，那小秦氏和大娘娘怎么会相信我们家侯爷真的是没有指望了？
2: 顾侯这个家伙呀，实在是太不像话，这么大的事儿连枕边人都不说，累得你是刚出了月子呀就这么声嘶力竭的累一场，这日后要是落下什么病来啊，全怪他这个混账羔子。
1: 他也跟我陪。

0: 也好啊，日后啊，也都是好日子了。
1: 父亲放心，这一劫过了以后，咱们一家人就能平平安安。等大娘子从月娘老家接回来，咱们一家就团圆了。
2: 干嘛？要不要小糖葫芦？这个要不？小糖葫芦要不要？
3: 先拿这扁抬高点，对，抬高。

0: 我知道四姑娘来了，可叫奴婢来迎。没想到你家大娘子还能给我发白帖呢。姑娘是娘家人，自然是要来的。里面请。
1: 大娘子，四姑娘来了，快吃饭了。哎，这正了吗？
2: 正了，正了，正了啊！好，你看看里边紧没紧呀？哎，
1: 左边有点翘起来。
2: 慢点。
1: 哎，大娘子，
2: 哇，
1: 别砸着，怎么样？
2: 大娘子，四姑娘来了。 自己就来了，落晚了，张敖宇可就没有了。是啊，我就闻到饭菜香了。哦，四丫头也来了，祖母安好。哈，师傅也听说祖母今日亲自下厨，也要来尝尝祖母的手艺。 席面摆在花厅了，诸位。 请去御花厅用饭吧。好，哎，
3: 团哥，
4: 祖母，
2: 我扶您过去。哟，
1: 小团哥，
2: 慢点儿。
1: 啊，
2: 慢点儿。
1: 慢点儿。我说呀，你就把小芳放回去，让她好好休养休养。
2: 要不然这石头每天小心翼翼的，跟丢了魂似的。进来，慢点，我收拾你。你看，
1: 你看看，
2: 门洞都不知道走哪个。
1: 侯爷可别再让我养了，我在家里都快闲得生花了。我呢，就想跟大娘子说说笑笑过日子。快去吃饭，哎。
5: 也不是每个人都留你的情。让大娘子为我请就行了。这小公爷人还没回来，西南茶会的奏章啊，便已经回来了。近些天韩大相公一直在四处找人，问细策，父亲怎么样？
6: 就歇一日，朝廷不会有事的。<笑>
7: 就是，你被韩大相公盘问的还不够。
6: 嗨，何止呢！这韩大相公近日喊我过去，亲自问了我养马的事儿。
1: 你哥哥没再去那马场啊？咱们
6: 的六妹夫把官家禁止闲人入内的牌子都给搬出来了，他哥哥还敢去？哎，
5: 祠堂之上如此喧哗，实为不敬。
6: 嗯，
1: 是呀，这就是日子。
2: 我最喜欢这样平平淡淡的日子，最好是什么事情都不要发生。娘子放心，官人我抱着剑守在外头，就算天塌下来，也让你平平淡淡的吃一顿饭。
1: 行了，吃饭。
7: 哎，娘子，
1: 嗯，
7: 小心台阶。

0: 现代城市暴雨来袭怎么办？地下空间篇。走在路上，天空突降急雨，忘记带伞的你能否去地道桥下躲避？地道桥两边高，中间低，雨水汇聚最有力，如果排水不及，很快就成汪洋之地，哪怕你是游泳健将，也不一定能安全撤离，还是要尽快转移到坚固建筑物里，既可挡风雨，又能避雷击。隧道、涵洞、地铁和地下的车库与商业街区，当暴雨快速来袭，积水极易聚集，所以每到雨季一定要把防汛沙袋备齐，还有抽水泵和发电机，出现积水倒灌也好及时处理。地下空间进水就像在玩探险游戏，积水大量涌入，携带不明物体，墙上灯箱漏电，水下暗藏锐器，处处都是危机，步步需要警惕。我们不是超级玛丽，没有多余的生命可以复活重启，最好还是36计，走为上计，提前离开危险区域，确保自己安全第一。说了这么多，你可都已牢记？下面请云博士带我们一起复习。一，发生强降雨时，不可在地道桥下避雨，防止因积水快速汇聚造成溺水危险。二，地下空间的管理者应在雨季到来前准备好防汛物资和器材，以便及时应对积水倒灌问题。三，发现地下空间进水应快速撤离，以防因水中夹杂异物或积水带电造成伤害。
1: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2: 今天的主题，
1: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3: 小苏同志，
4: 我叫庄新进。15年前，我给您拍过照片。
2: 哦，
3: 想起来了。
2: 没想起来。
4: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我就没别人。
3: 这是你啊？
5: 是我。
3: 真漂亮。
5: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赵师傅。
6: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4: 这不费事儿，费心呢。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骄傲，好伺候。
2: 原来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别天天来了，你还有邻居呢。
4: 我离你远点啊。
6: 有车不骑，多奇怪！
7: 老实点，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4: 啥叫勾搭呀？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3: 9.9？
1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9: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3: 9.9？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
1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说过很多次了，不带学生。
1: 您先看看这个。你电子邮件发的论文我已经看过了，也回了信。我讲得很清楚了。你用现代观念来剖析古代文学史，我不赞同，所以别再浪费时间了。这不是论文。腾讯
2: Next Idea 科幻文学网络大赛，这是赛程，每周交稿，每周淘汰一批，最后留下来的才是冠军。
1: 你跟我说这些有什么意义？您反对现代思想跟古代文学的碰撞，是因为这是一个无法求证的话题。但如果我换一个方式呢？我已经报名参赛了。科幻题材，故事是现代思想和古代制度的碰撞，主题是假如生命再活一次。
0: 为什么要选择生命重来一次的主题？
1: 每一个人心里或多或少都想过重活一次，因为人生总是有太多遗憾。所以这故事真正的意义，是珍惜现在，为美好而活。

0: 第一个字就写不出来了，当然不是了，我头几章都写好了，只不过现在还差个名字。57年人文社第二版《红楼梦》，刘余庆，姓娘亲，姓娘亲积德因公，劝人生济困扶穷，休学按捺。 爱银钱忘骨肉的狠救奸凶，《
1: 十二支红楼曲》里的刘余庆。
0: 巧了，这曲子跟我的故事很契合。老师，现在方便把我电脑连到那块屏幕上吗？
2: 可以。

一个患有重症肌无力的现代青年，睁眼醒来却成了竹筐里的婴儿，脑海还保留着现代社会的一切记忆，却有古装杀手围攻追杀。疑惑之间，一个崭新的世界迎面而来。

0: 小姐呢？我赶回来，已经晚了。整座城的人都在杀他。
1: 小姐的孩子，
0: 是，
1: 还活着，
0: 活着，
1: 让我看看。

0: 你要带他去什么地方？安全的地方。 我既然回来了，京都就是最安全的。小姐遇害，你和你的黑骑为什么不在京都？我听命行事。你是说这件事背后？
1: 还有人藏得更深，这座城里的人我不信任。你就这么带他走了吗？你能教他什么呀？吴主，你功夫高绝天下，只会杀人。
0: 你也一样。
1: 站住！
0: 有一个地方会适合他，
1: 哪里？
0: 潭州，你知道的，老太太就住那里。

我拥有现代人的记忆，却变成一个孩子。命运给我机会，让我摆脱绝症，重活一次。我会好好把握。

至于我现在的名字，我叫范闲。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这个名字真的很讨嫌。

0: 你可回来了！这里啊，都是我院里的丫鬟，你打他们了？少爷，你爱瞎跑吧，也不碍事儿。可是你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该把小姐带上。万一出了岔子，那你可是担不起这责任啊！你说呢？
1: 我问你，是不是打他们了？
0: 他们不知道你们去哪儿了？他们确实不知道。不知道，就该罚，是不是？那我自己的丫鬟是不是该自己管啊？老夫人让我做管家，这管教下人的事儿，我还管得了吗？
1: 听你管家下人啊！这，你这是？你过来点儿，再过来点儿，把头放正。

0: 你是不是有什么服气吗？少爷把我天经地义。上菜吧。上菜。
1: 谁打的？老夫人，是少爷教训的。是你打的吗？
2: 奶奶，你吃了吗？
1: 问你话呢。是我打的。这管家。老夫人，少爷院里的丫鬟都换了吧？是，我这就给少爷找几个懂事的去。不用了，奶奶，我要进，今天起院子里都不用人了。
2: 那就都撤了吧。
1: 是，我这就去安排。
0: 马车在门口，吃好饭，热热启程回京都。
2: 那哥呢？
0: 他留在儋州。

0: 你是范闲啊？你终于来了！我谁呀？你是我爹啊！我不是你爹，你就是我爹，他给你准备的。
1: 给我准备的什么呀？
0: 竹叶茶。

0: 谁给我准备的呀？
1: 我娘。
0: 胡说八道！你出生那天，你娘就死了。
1: 她一直在啊。
0: 她在哪儿啊？

0: 死了。
1: 铺子关了，买什么明天再来。
0: 有人要杀我。
1: 要不要替你报官？
0: 你总得管我是不是？吴楚叔，吴楚叔，你开门啊。我杀人了。
1: 没死
0: 就行。
1: 他叫费介，是京都监察院第三处的主办，他是自己人。
0: 啊，那我砸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说？
1: 你没问。
0: 那怎么办？前前后后砸了三遍，他不记仇吧？自己人为什么长这么猥琐？

0: 你醒了啊？
1: 啊！我刚才怎么了？
0: 你刚才坐着睡着了。

0: 其实你被人砸晕了，是你吧？
1: 不是我呀，不是你是谁啊？
0: 武大人，京都一别，您风采依旧啊！我还是会常常想念您的。你怎么来了？范大人跟院长让我做范闲的师傅。我爹让你来的。范大人没时间来儋州，还是一直惦念着你。说来也是因为我行事鬼祟。
2: 武大人砸了我一下，不是我，他砸的，不是一下，三下。老夫人，这是范大人给您的亲笔信。
1: 先生，这头
2: 啊，路遇歹徒。

0: 遭人袭击了。
1: 凶犯可曾抓获？
0: 不劳老夫人烦心，坏人已经抓到了。
1: 那就好。据先生说，我儿子千里迢迢请先生到儋州，是为少爷做老师的。
0: 正是。
1: 不知教些什么？
0: 文韬武略我倒懂一些，不知老夫人想让我教他什么呢？
1: 先生自己看着办吧，他学成什么样是他自己的事。
0: 哎哎，厨房在哪儿？
2: 吃饭时间过了。
0: 我饿了，你告诉我厨房在哪儿，我要吃点东西。
2: 没吃的了。
0: 你就告诉我厨房在哪儿就行。
2: 你不就在那儿了吗？
3: 费先生，
0: 哎呦，
3: 借一个手啊。好。费先生，
0: 哎，
3: 您这老师准备怎么当啊？
0: 啊，还请管家指教。
3: 老夫人适才的话，您也听见了。
4: 是，
3: 该教什么，不该教什么，您心里应该有个定数。
0: 不如我只教他识文断字，别的一概不管。
3: 过于刻薄了。
0: 那我就教他行医。
3: 行医？
0: 啊，将来被逐出家门之后，做个郎中，就不至于饿死人了。
3: 一切全是先生做主。
0: 啊！你父亲在京都啊，又娶了一个太太。又生了个儿子，
5: 干什么呢？
2: 我知道这事儿。
5: 啊，见了我这都不行礼了。哎，别以为我看不见就想偷摸藏过去，我告诉你没门。
0: 要不我得弄死。
5: 想着好好记，
0: 保证让他死得特别自然。
2: 这家伙就算可狠，也不至于死吧。嗯，
0: 对，改主意了，告诉我。啊，
2: 那
0: 我跟你说啊，喝完粥之后啊，再回屋好好休息休息。你给我这脑子砸得不轻，我睡醒了，上课。
2: 上什么课？
0: 学医。
2: 学医？
0: 这是乱坟岗。
2: 看得出来。
0: 嗯。要选一个吧。扒开。
2: 哦。

0: 为什么要掘坟开棺？得先了解人体，找个尸体解剖，作为学习第一步，挺正常的呀。嗯，尸体还算新鲜，剖开了，查查什么死因。
1: 你是不是害怕了？都是细菌，总得来个保护吧。什么叫细菌呢？总之就是很脏，那好歹戴个手套吧。剖尸是要在细小深微处做文章，手套臃肿，剖尸何其不便。
0: 不是冬天戴的那种，手术手套特别薄，贴着手那种，懂吗？
1: 你说那手套，我从来没听说过。你动完刀，你好好洗手不就完了吗？

0: 武叔叔很厉害，
1: 可以四大宗师比肩。要不是武大人平时出手不多，名声不显，天下宗师就应该是五位了。
0: 你娘和武叔叔有什么关系？
1: 武大人是你母亲的仆人。
0: 但我娘岂不是更厉害？
1: 你母亲确实是天下无双啊。
0: 他当年是怎么死的？
1: 那不能说。
0: 多少透露一点吧。
1: 你话太多了，你是不是坚持不住了？

0: 你有受不了的时候啊？哎，老师，我还是个孩子。
1: 叔，我刨了一晚上的视频，你就给我煮这个？
2: 对。有调料吗？没有。哎，这吃法我娘教你的吗？你想说什么？
1: 我娘是什么样的人啊？她叫叶青梅。还有呢？
2: 其他的，忘了。这本真气秘籍是你给我的，还记得吗？这是你娘留给你的。这本真气我练了有点问题，不好控制，特别霸道。
1: 叔，这本真气有名字吗？有。叫什么？霸道真气。
2: 我怎么觉得是你现起的呢？我这真气不加控制，恐怕对身体不利。
1: 叔，这真气到底该怎么练啊？
2: 不知道，我没练过真气。
1: 老师说你超厉害的，还行。我娘是不是被你气死了？忘了。那我这真气问题到底该怎么办呢？吃完萝卜，跟我来。
3: 运用你的真气，将真气灌注在脚上，速度会更快。

0: 我没练过，也不会用真气，所以我想到了一个办法来锻炼你的身手。
1: 什么办法？
0: 我打你。
1: 然后呢？
0: 你躲。就这办法？只要你有足够的眼力、反应、速度和力量，尽力。

0: 想想是什么毒，什么时候下的，怎么中的毒。
1: 你在我捡筷子的时候下了毒啊，味道发涩，所以混在野菜里。
0: 嗯，按平时教的自己选。

0: 不对。这瓶
1: 选好了就吃，
0: 对不对？
1: 吃了就知道了。

0: 怎么了？
1: 老师，这怎么了？
2: 选错了。
1: 啊？那其他瓶子的味都不对啊。
2: 我跟你说，让你选一瓶，并没有说那里边有解药啊。
1: 老师，你太……老师，太过分了！
2: 你砸我头的时候怎么不说过分呢？你要是不服，你可以对我下毒，你要把我毒翻了，你还就出事了。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

我叫渤海娇，以前就是在机关工作，退休了以后呢，就喜欢京剧了，喜欢戏曲。在退休之前，眼睛就不太好使。突然间有一天觉得怎么怕光了呢，看书看报都是亮的，发反亮，然后我说怎么了呢，哦，眼睛花了，不知道，不知不觉眼睛就花了。但是一直就是没带那个老花镜，老花镜看近能看，看远就看不了了，就得摘了。朋友介绍啊，就来到超视力那儿来了，验验光，就是更科学一点，也是有点散光，看远也不行，就配了一副镜子，还挺好，现在已经离不开它了，看个报纸，看个手机，哪怕做一点点针线活也得戴上。平时开车也戴，唱京剧也戴着，看谱子什么的，又能看近又能看远，还能开车，还能当墨镜戴，它还变

0: 色。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今儿拿俩柠檬，是不是又想说这个能不能做成菜呢？
5: 青柠檬，蒸。滑稽，
6: 它是白血病的克星，
4: 哪有这么简单？最早的时候，柠檬真可以当药用，因为它可以强烈的给人家补维 C。
7: 柠汁酸辣虾，
8: 酸香可口。
9: 柠檬香气扑鼻，
10: 给大家带来一道是惹味柠檬鸭，酸辣口的这个，放下去大概也就10秒钟左右，就要出锅了。
11: 我家厨房
12: 开饭了。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
16: 用一生时间熬一碗好贡胶，好贡胶选娇兰皂。
1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今儿拿俩柠檬，是不是又想说这个能不能做成菜呢？
1: 青柠檬，蒸。滑稽，
2: 它是白血病的克星，
0: 哪有这么简单？最早的时候，柠檬真可以当药用，因为它可以强烈的给人家补维 C。
3: 柠汁酸辣虾，
4: 酸香可口。
5: 柠檬香气扑鼻，
6: 给大家带来一道是惹味柠檬鸭，酸辣口的这个，放下去大概也就10秒钟左右就要出锅了。
7: 我家厨房
8: 开饭了。
9: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1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0: 用好药，养好心。
1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
14: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9: 今天的主题，
14: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谱，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0: 今儿拿俩柠檬，是不是又想说这个能不能做成菜呢？如果要入到菜里，这个味道一定会不一。
2: 你太小看我了，这么40多年，我跟你说，我之前可能会是这样，但今天绝不是。这个柠檬能做什么样的调料？
0: 现在就属于那种，就是你一张嘴，大家就知道你要挖什么坑。
2: 吃饭不在这吃饭，不饿了。
0: 头尾先来是吧？
1: 那我先用青柠檬先做菜，好吧？
0: 咱用青柠檬做个什么呀？
1: 我今天做的道菜是青柠檬蒸滑鸡。
0: 所以青柠檬、鸡肉，这是点淀粉，
1: 一点点淀粉啊，
2: 没了，
0: 简单。
2: 简单
0: 是需要蒸吗？
1: 对，
0: 滑稽是柠檬最好的还是维 C 含的，确实是特别丰富。在我们最早的时候，柠檬真可以当药用，因为它可以强烈的给人家补维 C。比如你是出去比较远的路，吃不着新鲜的蔬菜啊，吃不着水果，维 C 缺乏的现象表现，它缺乏症很严重的，流鼻血甚至会威胁人的生命的。
15: 是
0: 那时候的维 C 就是橘子呀、什么柠檬里面的这些维 C 起了很大的作用。柠檬在这一点，在这个水果蔬菜里边维 C 含量算是很高的，这点是包括它的柠檬酸，它的柠檬酸包括比如说它有很多的物质可以让人刺激我们的食欲，增加人的体质，这些抗氧化作用都可以。吃烤肉的时候
15: 对
0: 加点柠檬汁，这些都有。
15: 你是要油滑吗？
1: 不蒸。
15: 哦，蒸啊。
1: 嗯，
15: 哦，那行了，这营养
0: 这期我来着了，
15: 高兴
0: 了。对，这是发自内心的，就是说那个佟大厨的他这种烹调方法，还是说在原有的这种烹饪技巧上，咱这都是名菜，但原有的基础上，还是在健康上又迈了一步。哦，
15: 其实说到这柠檬，因为我是北方长大的孩子，就石家庄土生土长，我们小的时候好像很少见到柠檬，后来见人一说柠檬，好像什么海鲜呀什么的，我就总觉得这柠檬都应该是外国人的西餐。但是后来我记得我什么时候看过一篇文章，说咱们这个在中国，咱们四川吧还是哪儿有一个地儿就专门产柠檬，大量出口。
16: 这个柠檬的产地现在经过调查，它最早生产于印度的南部，像泰国的北部，以及呢就是中国的四川地区。
0: 四川，你看看，
16: 对，
0: 也算最早的。
15: 对，
16: 那么从公元1世纪 才陆续传入欧洲。嗯，到了15世纪啊，西班牙人那个发现了新大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呢，他就由欧洲把这个柠檬的种植呢引进到美洲。不过当时啊，人们对于柠檬的认识不是特别的清楚。嗯，一直到了18世纪，英国海军有一位外科医生，就是刚才徐老师说的，发现呢，柠檬可以治海员长期因为吃不到蔬菜而形成的坏血病。哦，而且非常见效，所以柠檬就被海员视为救命之果。哇，所以从此柠檬才开始普遍种植。
15: 刚才我们看到同伟把这个肉切成小块之后，把那个柠檬肉先搁在这里，一直在抓，是吧？
4: 对啊，
15: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往里面加什么？
4: 一点点生抽。
15: 生抽
2: 调味的开始
4: 对吧？
2: 这待会儿是要放锅里炒还是锅里蒸啊？
4: 蒸
2: 出来就可以吃了吗？
15: 行不行？嗯，
4: 好，
2: 蒸出来就可以吃是吧？
1: 对，因为什么？我用柠檬啊去腥，然后不加任何葱姜蒜了。哦，我直接让柠檬口味呢，
15: 加了只加点生抽吗？
1: 加了点盐。哦，
15: 好，刚才还加了一点盐。来，
1: 好
15: 啊，来吧。
1: 现在开始点火。
15: 来，我把这个火给你开一下。
1: 只要蒸汽一上来，我就可以放进去，就可以了。我来，再烫。
0: 这要蒸多开水下锅。
1: 对，
2: 这要蒸多长时间？
1: 蒸个这差不多8分钟。
15: 行，那咱们这样，鸡肉咱们蒸着。何老师，没别的，8分钟之内做一道菜能行吗？
16: 那我快来吧。
7: 好，
16: 您这要求也太高了。
15: 今儿要做个什么呀？
3: 说我这菜可厉害了。
2: 叫什么？
3: 叫做柠汁酸辣虾。
15: 柠汁酸辣虾。
3: 对，就用了柠檬。
2: 柠汁在前头。
15: 您拿一个柠檬，饶我俩柠檬，还饶一盘子虾。
2: 街里街坊的，别那么计较。
3: 我们第一步呢，是把虾呀给它收拾一下，把这虾须子呀给它切下去，对，或者拿剪子绞也行啊，家里边拿剪子绞也行。然后呢，我

0: 把这虾呢给它背开，从后背这儿拿进去。开开以后呢，下一步很重要啊，把它你看倒过来，然后呢，我们用这个虾，用这刀面一压，压完以后往后一捋，你看
1: 是这样啊，
2: 就让它开背虾是吗？
0: 对，给它开一下背。今儿这虾呀可地道了，
2: 怎么着？
0: 今儿这虾呀口感我告诉你啊，酥脆。
2: 行了，我知道了，又得耗个半锅油是吧？得炸吧？
0: 对，这是得炸。你可帮我把油做上去。
2: 何老师，我给您倒多少油啊？
0: 倒吧，把这点油都倒进去。再来。好，行了 ，OK 了。
3: 好像吃这个海鲜都要有柠檬配着。
4: 可以说，这些东南亚国家的这些餐饮店里面，柠檬和柠檬叶是必不可缺的，
3: 是吧？
4: 为什么呢？在东南亚地区，它要使用这样一些刺激性、对于感官刺激性特别强的调料呢？主要就是这些地区在亚洲是纬度最靠南的哦，所以它中年呢气候潮湿闷热，因此它给人的这个感觉就是食欲不振，所以它要想吃一种美味，那他必须找一种呢，就是对于自己的肠胃、对于自己的感官有刺激性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去看酸和辣，是这些国家餐饮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色。
3: 没错，
4: 而柠檬和柠檬叶，除了能给人一这个酸性调料之外，它还有一种啊水果的清香。特别是渐热以后，那么这种清香挥发出来，它能给人一种舒适感，能够刺激人的食欲，能够使人呢胃口大增。
3: 你看何老师这往上浇什么呢？你
2: 何老师这一直这高高的，我看刚才是放了一点盐是吧？
0: 对，
2: 然后又开始挤这柠檬汁。
0: 柠檬汁，对。下一步很关键，就是蘸粉子的时候，这活你可以。
3: 没问题。
0: 对，就蘸一面。
2: 蘸一面。
3: 这行
2: 就行了。
0: 蘸一面，给它蘸满了就行了，那面千万不要蘸。
3: 行，明白了，何老师。
0: 对，
3: 我跟你说，我可干活了。
2: 你们俩慢慢收拾。是啊，哎，何老师，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柠檬，但人家不是说吗？多喝点柠檬水能够美容养颜，对身体也好。哎，
3: 这是
2: 真有这作用。哎，
5: 这有这作用，就是长期喝一些淡的柠檬水，是有好处的。什么一个就是怎么样一搭配呢？比如说每天2到3片，然后冲到每次冲到200毫升，也就是一杯吧。完了，一天喝到2到3次。有的女孩子觉得这柠檬水特别美容，一天喝一升，这也不是我们所提倡的。哦，就是说量要淡。然后呢，慢慢的经常想起来喝它。其实它除了维 C 含量丰富以后，像 B 族，像我们说的一些矿物质，其实柠檬里边的含量不比别的水果低，而且它特别突出的还真的就维 C。维 C 本身像说一些合剂呀，就吃一些含维生素 E 丰富的食物，加上维 C， 它本身就有美容的这种功效。
0: 基本准备差不多了，我们把这个柠檬汁呢再给它挤出来一步。
3: 我来给您挤吧，您干别的。
0: 好嘞，
3: 啊，你交给我了。
0: 好。
2: 哎，所以何老师，您今天做的这道菜算什么？东南亚风是吧？
0: 哎，应该有点东南亚风味，因为这种柠檬跟这个酸辣口呢，这个东南亚特别喜欢做一些鱼呀，做一些个鸡肉啊，做一些个虾肉海鲜呀，它基本上用柠檬和咱们这个甜辣酱，
2: 这叫甜辣酱，
0: 对，用的比较多，所以呢，我们这里边的有一个汁儿，你别看咱们最后有这个汁儿，但是做完以后照样是皮酥肉脆，这里边就有技巧了。甜辣酱就30-40克就行了啊，然后呢，这个柠檬汁啊，这个柠檬汁跟它的比例基本上是1:1啊，然后一份的葱姜水，特别简单啊，111，然后放上点盐，这里边呢我们放上3-4克的盐就够了。
3: 要想甜加点盐。
0: 对，然后呢这里边但是甜辣酱呢它的甜味不够，所以呢我们要配合上这柠檬呢还得再补充点糖。这个糖用多少呢？这个小勺有2勺就足以了，这一勺差不多5克-10克的白糖。对，然后呢我们把它调好，调拌均匀，这个汁儿就齐了。好了，下一步我们就开始制作了。如果没有完全吃透，你着急怎么办？摁一摁。哦，这样呢，让
3: 行，我帮您摁。
0: 对，让虾里边的这个虾肉里边的水分呢，稍微往外一反，迅速的它就怎么样，跟它融合到一起了。这个道菜呢，本身呢还有点工艺性，就是它的工艺在哪儿呢？你看啊，我们下锅的时候，把这虾头虾尾一拿，这么着下锅，这每只虾出来以后，就都是
2: 这样的造型吧？
0: 这个造型。
5: 哎，我以为它地炸变的呢。
0: 对。

0: 好了。
1: 我帮您干了。哎，
0: 下面呢，我们就可以下油锅去炸了
1: 啊。是这样下吗，何老师？
0: 对，没错。
2: 哎呀，你看你撒开了。哎呀，我完了，成地沟了，你那个。
1: 撒早了，我

0: 反复三次，家里边就像我这样就行了。
1: 你掌握为主，
0: 哎，我们把它掌握好油温，下锅的时候油温稍微高一点啊。你看该下锅是噼里啪啦，是吧？然后先让它定住型，锁住水分，然后呢一遍炸就可以了。对，我等我们炸到什么程度呢？你看这个虾，哎，到这种状态，看见没有？哎，这每一只虾，你看啊，这皮和这个肉都怎么样？颜色也很好看，然后皮酥肉脆了，到这种状态。我们这道菜就基本做完了。哇，
2: 可以出锅了。
0: 然后我们把它倒出来。
2: 这虾也确实新鲜，
3: 对，
2: 是吧？做完都看得出来。
1: 虾都是红的那种。
2: 嗯，很新鲜。
0: 倒过来以后，直接我们这汁儿下锅。
1: 先把它熬浓了是吗？好点的。
0: 稍微的，先熬炒一下，对。充分利用锅的整个热气啊，因为它本身是热锅，这时候它水分挥发的特别快。等它这汁儿，你看啊，稍微有一点点自身的有一点点粘性了，看到没有？哎，带一点粘性了。这个时候我们下去一翻勺，汁儿一均匀锁住，这道菜就齐了。
1: 哇，这么快！
0: 然后我们把它下锅翻炒，这点汁儿正好给这点虾
2: 全挂身上了，
0: 不多不少全挂身上，哎，晶莹剔透，皮酥肉脆，
1: 这就出锅了。
2: 行了，
1: 这叫柠檬
2: 脆皮虾，
1: 脆皮虾出锅了，
0: 制作完成了。
2: 好，哎，行了，
0: 你看
2: 何老师这虾出锅了啊，
4: 我这也好了，
2: 彭伟那边的一早蒸好了啊。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原来我这个眼镜是个远视的，我眼睛一直可以远视眼，戴个远视镜，后来一花以后，哎，还一配个花镜，弄两副眼镜，摘了这个镜子，拿那个镜子，那个镜子一会儿又不知道扔哪儿去了，那再找那个镜子又找不着，出门的时候那手忙脚乱的，出去还得拿着眼镜，要不然你啥你也看不了，小东西你都看不了，挺不方便的。后来我就他们说这个超视力，我就来看看，来一戴还挺好的，就不管开车出去玩儿，看书啊，就这一副镜子就行了，特别方便对生活。还有一个售后什么让我很舒服，贴眼贴，做按摩，眼部按摩，感觉很好，确实是在这个地方觉得很温暖，不但就是让眼睛舒服了，而且特别温暖。
2: 大家好，我是王丽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见面交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0: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

0: 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先给我们看看这都有什么食材。
1: 第一个，
2: 这是青柠檬
1: 啊，青柠檬啊，然后是香菜，
0: 香菜，
1: 鸭子，
0: 鸭肉啊，
1: 紫苏，
0: 紫苏，
1: 对吧？
0: 青红椒，
1: 对吧？这个，谢老师，我看看你知道不知道？
2: 酸梅，
1: 酸梅，
0: 酸梅，
1: 旁边这个橄榄，
2: 这是腌制过的柠檬。
0: 哦，腌制的柠檬啊，
1: 酸柠檬啊，旁边这个是。紫姜、
2: 酸姜、
1: 酸姜，
2: 对，
1: 旁边这个是酸蒜、
2: 酸教头，
0: 教头就有点像蒜的那个味道哈。
2: 对对对，
0: 但是好像他们吃什么米线的时候，有的时候爱加。
1: 最后这我认识，酸辣椒，这菜叫什么名字啊？
2: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是惹味柠檬鸭，先给大家焯一下水吧。
1: 把鸭子焯一下水哈，
2: 冷水下锅。
0: 冷水下锅。
1: 其实好像在北方，除了吃烤鸭，这鸭好像一般都不怎么吃哈。
3: 但是南方吃鸭子特别多，
1: 特别多。
3: 北方还有一些老鸭汤啊。
2: 南方比较喜欢吃鸭肉，也比较喜欢吃那种酸辣口的这个菜。
1: 哎，那你像您这道菜在你们当地是
2: 一道名菜，
0: 葱姜。行，
2: 姜姐帮你料酒。然后我们现在就处理一下这些所谓的酸野。
0: 酸野，
2: 酸野就是广西啊，街头很多这种水果酸呀，蔬菜酸呀，就是用这种姜啊，或者是那个泡椒啊、辣椒啊，还有那种芒果、李子都可以做成酸的东西啊。这个处理这个腌柠檬啊，有一个要点，就是咱们这个糊不能一起放进去，因为这个糊啊，它煮这个柠檬鸭会变苦，影响整个菜的口感。我们做这个腌柠檬一定要是挑这种青柠檬，因为这种青柠檬呢，像我一样脸皮薄。黄柠檬的话就太厚
0: 了，它那个一样。
1: 我是什么？我是丑橘。
2: 它这个水啊就出不来，如果太厚的话。我们买那个青柠檬回来呢，就是洗干净之后呢，要让它太阳暴晒一下，然后就用一个玻璃瓶把它用开水烫一下，然后晾干。我们把那个晒干水的那个柠檬放进去，然后四斤柠檬的话就是大概放一包盐吧，就是500克的盐。
0: 就用盐腌的呀？
2: 就用盐。
0: 它为什么就会变成酸的了呢？就它本身的酸是吧？
2: 它本身的酸，它果酸。
0: 它加什么其他东西吗？
2: 就是盐跟那个柠檬，然后它腌了半年之后，它就可以开始食用了。如果家里面啊小孩啊就是有咳嗽，就是干咳啊，就可以用这个腌的柠檬泡点水喝。这是酸梅啊，这是酸梅。
1: 这有什么比例没有？
2: 就一份鸭子，我们就放一个腌制的这个柠檬，一个酸梅啊，然后我们再
0: 来点教头，
2: 来点教头，酸姜。看到这酸的东西啊，很容易就让人胃口大开。
0: 这个其实鸭肉是比较腥的，是吧？
2: 对。
1: 现在其实老方你焯的时候，我这都闻见都。
0: 就是那个鸭子
1: 腥的不行。
0: 腥的不行。
2: 因为可能北方这边啊，就是新鲜的鸭子比较少。
1: 这些连这生的这个糊都剔出去啊？
2: 对，它会带苦味。哦。
1: 天哪！
2: 这个具有去腥的作用。
0: 哎，这鸭肉是煮的时间不够它会老，还是说煮的时间太长了它会老啊？
2: 它这个鸭要看那个它养的时间，比如说是
1: 你说它养的时间啊？
0: 就是老鸭子还是嫩鸭子？
2: 对对对，老鸭子的话得炖啊，
0: 就吃喝汤呗哈。我这刚才我还想说往里面放点油呢，谢师傅告诉我不用放，
2: 我们
0: 用这个鸭油是吧？
2: 对，鸭油让它煸一下，把那个油给煸出来。
1: 而且我跟你说，拿着鸭油，老婆你看嘛，干煸还养这铁锅。
0: 哎，这鸭子好像出油是出的比较多，
2: 是吧？
0: 你看我们在。

0: 我旁边这个，我给您介绍，这不干活的，浑身不自在。
1: 再来一点，来一半点。好，来生抽。
2: 生抽是吧？嗯。生抽，来。
1: 嗯。够。蚝油来一点。
2: 蚝油。

0: 你不是都是你要干吗？你
1: 这糖要多少呀？你们那边的菜，
2: 这糖要多少呀？你们那边的菜，这糖，够吗？甜口才，对，再来一首。OK，
1: 我这边带一点酸，我这什么放？这个是最后放，要不然现在放了它会太酸了。那个鸭子，然后我们让它炖会儿，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行。
0: 这个10来分钟，哇！
1: 要大火稍微收一收就差不多了。
3: 那接下来这些料全放进去是吧？
1: 对对对，要等它稍微收一点浓一点，然后就去翻炒。
3: 好，
1: 那我们这里这个您知道什么吗？
3: 这芋头吗？
0: 教头，
1: 因为这个教头在那个云南贵州那边比较用的比较多，一般就是用来炒肉啊，会比较香。
0: 这个汤汁一点点的收的越来越少了，
1: 对对对。
0: 好，这时候要搁这些菜了，是吧？
1: 对，这个撞一下颜色，让它这个颜色更丰富一些。这有一个比较大家比较要需要注意的一个点，就是。这些后面放的那些东西啊，就不要放太早，放下去大概也就10秒钟左右就要出锅了。对，因为它这个东西特别酸，如果这个酸味
0: 时间长了以后，这菜就没法吃了。
1: 对，酸味全部进去的话，就那个味道就会特别的酸。
0: 明白了，
1: 这个鸭子就会很酸，到时候就那个味道就不够惹味了。
0: 好，这还要把这点汁都要收干净吗？
1: 留一点点汁。
3: 那我放吧。
1: 好，可以了。
3: 您放哪？先放哪个？
1: 谢谢。
3: 不，先放这个啊。啊，给您。
0: 好，谢谢。
1: 稍等啊，大稍等。放的
3: 这个
1: 啊，对。
0: 好。柠檬。
1: 柠檬，等会儿，我们出锅的时候放。
0: 不是，我说这是那个。
1: 对对，这个腌柠檬
0: 和杏儿，是吧？

0: 放在上边。琼姐不吃香菜，我们倒是可以把它放到边上就行了。
1: 我都给大家添负担了。
0: 好了，我们就可以出锅了。
1: 好嘞，
0: 出锅了。
2: 哎呦，我真是没吃过这样的东西。
1: 是，
2: 就这点睛之笔。
1: 行了，咱赶紧尝尝吧。
3: 益安宁丸提醒您，柠檬虽好，胃酸空腹少入口，牙釉敏感肾多食，
4: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5: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6: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5: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7: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8: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0: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1: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的好多问题。
12: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3: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9: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5: 做一个糖醋黄鱼，
16: 优质蛋白，
17: 我必须要第一口吃，
18: 外酥里嫩，酸甜适中，
19: 京味
20: 糖醋丸子，
21: 把皮儿绝对不能切，你看，一拍到位，
18: 这出丝儿在这里头，
22: 拔丝丸子，哎呦，
23: 都是这种甜酸的感觉。
24: 刘老师要做一个这个荔枝糖醋里脊，就是这个鲁菜的这个糖醋里脊，一定要是闻着酸，吃的不酸。
25: 糖醋里脊呢，对一些消瘦的、病后恢复的，我们建议他可以选用这个菜。
2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27: 到40多以后就感觉眼花，你要是不戴眼镜啥也看了，就是昏的不清，后来就配了老花镜，特别不方便，就是学习上课吧，看黑板就得往下这样一推，然后再看黑板，然后你又看书的时候这个眼镜再推上去再看书， 就来回这样。后来待了几年以后，吹胡丝也交了朋友，介绍我配了这个超视力，眼光感觉特别细致，配到以后确实真好，就是看谱子看远看近，上课看黑板看老师，就这一副眼睛搞定，还是防紫外线防蓝光呀，就觉得特别方便。
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0: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1: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12: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3: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9: 预警，启动叫应机制，立即组织人员转移。紧急情况，快组织人员撤离到安全地点。
20: 都醒醒，山洪来了，山洪来了，老张快醒醒，快起床，山洪来了。
22: 救难，我想救你了。
28: 幸亏有村干部挨家挨户敲门叫起我们，
29: 这个转移路线以前演练过好几次，书记一通知就知道往哪儿走。
30: 咱能安全转移全靠这个校应机制。
31: 这个校应机制啊，是水利气象等部门发布高等级预警时第一时间电话报告本级防汛负责人，同时及时提醒预警覆盖的乡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和村社区防汛责任人，责任人也要立即回应，及时组织人员转移、抢险救援等工作。
1: 校应与响应有何不同？二者差别在于将预警信息由推送式响应变成强迫式校应，必须保证叫醒基层负责人，保证责任人及时到岗就位。一字之差的变化却能实现快速响应，提前防范，有效应对，把握山洪防御主动权。2024年1月14日开始施行的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将临灾预警校应机制法定化，让应转早转、应转近转、不漏一人的目标有了可操作的路径和坚实的依托，将制度的刚性要求真正转化为护佑生命的具体行动。
32: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废墟之上筑丰碑，渤海之滨起新城。唐山市根据传承抗震精神，从满目疮痍崛起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1: 50年岁月淬炼，锻造出唐山坚韧温暖的城市品格。系列报道《英雄城新生活》，今天走进祥富里，看社区贴心服务，温暖百姓烟火日常。
0: 关口前移，工作前置，涿州市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努力把城市内涝、中小河流洪水风险降到最低。
1: 河北高招本科批第一次征集志愿今天录取结束，本批次已经录取25万多名考生。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50年前，唐山7.8级强烈地震，百年工业城市瞬间被夷为平地。在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全国广大居民支持帮助下，唐山人民以顽强拼搏的精神投入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2016年7月28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唐山考察时强调，我们今天要继续弘扬抗震精神，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强大精神动力。感恩奋进，砥砺前行，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加快推进唐山三个努力建成步伐，不断开创唐山现代化建设新。

0: 唐山抗震50周年前夕，几位亲历过那次巨灾的老兵早早地来到唐山大地震罹难者纪念墙前。
1: 我们是在7月28号早晨6点接到命令到唐山抗震救灾，我就给全排做了紧急动员。救灾就是打仗，咱们英雄连队一定要冲在前头。
2: 当时雨阵也多，你在下边正扒住的砖头瓦块都掉下去了，谁还顾得那呀？那人民的生命重于自己的生命啊！
0: 那年夏天的唐山，这些最可爱的人翻遍了唐山的每一片废墟。
3: 10万解放军进驻唐山，使老百姓呢从那里面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曙光。国家在，我们的军队在，那就有希望。
0: 此时还有一群人在用另一种方式向世界宣告，唐山还活着。那一年10月，第40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的开幕式上，44位演员绑着绷带，拄着拐杖登上了舞台。影人在灯光里上下翻飞，有心的观众凑近了看，才发现那些皮影身上布满了裂纹，裂纹被金粉顺势描成了精美的纹饰，如同伤疤上开出的花。
4: 每演一个折子，观众都是热烈鼓掌，有好多外国人呐、都争着抢着想上后台给我们拍照。不但参加了这个开幕式，而且还参加了闭幕式，所以我们在广州那年待的时间最长，待过了将近3个月。
0: 1976年冬天，时隔3个月，李子春和同事们结束表演，从广州返回唐山。
4: 掀开帘儿，推开门一看，哎呀，我说还有火炕，我一摸还挺热乎。后来我妹妹在那儿趴着正写作业呢。他说那个这都是解放军给他们搭的，那解放军说了绝不能让唐山一个人挨饿受冻。哎呀，他一说完这个，我这都唰的眼泪都下来了。
0: 唐山垮了吗？没有，没有，没有。震后第8天，唐山生产出第一批瓷碗。震后第14天，唐山电网并网发电。震后第28天，唐钢炼出第一炉钢水制气钢。1986年，震后10周年，唐山市23万户居民迁新居。1990年，唐山以抗震救灾重建唐山市、解决百万人居住问题的突出成绩，获得了联合国颁发的人居荣誉奖。
3: 我带联合国官员去看了，那看了以后，那联合国官员一再那赞个比较高兴 ，incredible, unbelievable, 一直讲。
0: 如今的唐山已建成覆盖全部县市区的地震预警台网，累计完成老旧小区抗震加固237个，农村危房改造3.2万户，学校医院抗震达标率已达100%，应急装备配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5: 唐山大地震这50年呢，我们完成了从这种被动的救灾到主动防灾减灾的历史性的跨越，建立了覆盖从我们监测预警救援体系的建设重建的一套的完整的制度体系。
0: 重建让唐山活了下来，可接踵而至的问题更考验震后唐山人的智慧与眼光。先看港口，为从有海无港的困境中突围，1989年，唐山决定在城南王滩这片荒滩上建设京杭港。克服启动资金少、施工难度大这一系列难题，唐山人一步一步在荒滩上趟出了一个又一个第一。
6: 唐山人这个特有的一种气质，认准了一个事儿以后啊，不认败，不服输。

0: 只要对后人有利，那你总得有人去做这个铺路人。
1: 1992年7月18号，风采号货轮长鸣着汽笛缓缓驶离码头，唐山结束了有海无港的历史。如今唐山港集装箱内外贸航线已通达全球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262个港口。再看转型，震后的唐山得益于资源禀赋和工业基础，钢铁产业迅猛发展。最鼎盛时，全球每产100吨钢就有5吨落着唐山造三个字。但能耗高，档次低，曾经是唐山钢铁人的紧箍咒。
2: 我记得当时有一句话，就是一吨钢材的利润比不上一瓶矿泉水的利润。
3: 今天我只看看化铁钢
4: 集中治理污染。
1: 2013年，唐山壮士断腕压减炼钢产能，8年间累计压减炼钢产能近6300万吨，占河北省去产能总量的一半。
5: 河北省唐山市发改委了解到，唐山市日前启动了主城区周边
1: 2018年开始，唐钢等一批大型钢铁企业挥别唐山主城区，沿着海岸线重新布局。
6: 现在回过头看，我们当时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选择的这个区域是一个临港区域，它有很大的区位优势，我们的物流成本啊，它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缩减。
7: 过去呢，我们拼的是产量，现在我们是靠技术、品种、质量、服务。比如我们金龙公司生产的这个禅意钢，最薄也突破了0.07毫米。
1: 清新的海风和转型的勇气，为这座城市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今天在迁安，首钢制新的极薄电工钢撑起新能源汽车的心脏；在迁西，金西钢铁的巨型 H 型钢远渡重洋，成为欧美基建的中国脊梁；在唐山高新区，消防、轨道巡检、焊接三类机器人的市场占有率做到全国第一。在中车唐山，平均每天就有3列复兴号高铁车体下线。在海域之上，40万吨级巨轮在曹妃甸破浪而来，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二位。2024年，唐山成为当年全国唯一晋级万亿俱乐部的城市。
8: 在中国城市发展的谱系中，唐山用半个世纪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涅槃重生之路。这不仅是一座城市的翻身史，更是一个工业重镇在灾难中重生、在转型中突破、在开放中跃升的生动典范。
1: 从一片废墟到一座新城，变化的还有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这里是唐山市截瘫疗养院，当年国际专家断言活不过15年的截瘫幸存者，平均年龄已经超过75岁，最高寿者已年过90。
9: 3个15年都超过去了，我们现在是50年，50年我们恐怕还能达到60年。所以说，我都说最后一个截瘫病人啊，一定要上吉尼斯世界纪录。
1: 这里是唐山南湖，曾经被称为城市伤疤，如今是优美园林。这里是河头老街，青砖黛瓦倒映在运河之上。这里是唐山堰，盛满了一座城的味觉记忆。
10: 我是从北京过来的，然后我就直接就奔这儿来了。这就是我买的七色烧饼，这是我媳妇儿啊特别嘱咐说让买的。
1: 一组数字见证着这座城市的转身。南湖自营业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超5000万人次，唐山堰年均接待游客超500万人次。截止到2025年，河头老街累计接待游客量超1600余万人次。50年风云流转，奔腾生长蝶变，唐山矗立东方。
11: 唐山，我一辈子也排不完，一辈子也爱不够。
12: 50年岁月淬炼，抚平大地伤痕，更锻造出唐山坚韧温暖的城市品格。2016年7月28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唐山市祥富里社区考察时指出，社区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居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要健全

0: 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整合各种资源，增强社区公共服务能力。今天我们就走进这个寓意祥和富裕的社区，看看老百姓美好的烟火日常。
1: 在祥富里社区，合唱团团长蒋焕霞正带着大伙排练。这首《祥富里我们热爱你》是居民自己写的，59人的团儿，最大的80多，最小的也60出头，个个腰板挺直，嗓门洪亮。
2: 我们唱的这歌，我们倒胸赳赳气昂昂，我们特别精神，
3: 全是真情实感。我要是没有对这个社区那么真实的想法，我写不出来。
1: 如今的祥富里社区文体活动办得热热闹闹，丰富多彩。文体团队由10年前的几个增加到22个，书画、歌舞、太极、朗诵、戏剧，1000多人参与其中，老有所乐，闲有所趣，成为生活常态。舞蹈队的陈传军是四川绵阳人，今年79岁。1976年，跟随当铁道兵的老伴儿来到唐山抗震救灾，被子弟兵和老百姓那股子拼命重建的精神深深感动，就和老伴儿留了下来，成了唐山人。50年过去，废墟上建起了新家园，幸福也流淌在他日复一日的生活里。
4: 我也带了一支队伍，我们每天跳舞锻炼身体，我就感到生活在今天啊特别的幸福。
1: 在祥富里，多才多艺的蒋焕霞、陈传军不只是美好生活的参与者，更是基层治理的主力军。他们身兼网格员和楼门长，谁家水管漏了、灯不亮了，第一个找他们。
5: 只要是找到我说上，我都给他们找老师傅们给维修给弄。我帮不了的，我都直接找社区书记呀，还有工作人员们的，每一件事儿都第一时间都管。
1: 蒋焕霞所说的第一时间管，是祥富里多年来形成的民情收集、限期办理、结果反馈、跟踪监督闭环服务机制。居民的诉求有人接、有人管、有回音、有落实，说白了就是渐渐有着落。
6: 咱们得保证大家安全。
7: 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一部分网格员在社区办公，一部分呢下到自己的网格到居民的家中，这样呢就是送服务到居民身边。
8: 有啥不方便的地方，有啥意见建议可以给我们提。
9: 电费吧，有时候怕给转错了啥的，所以说都是心里不踏实，建议他们像我们这个高龄的这样的能够方便进家了最好了。
1: 交谈中，陈林静了解到，郝玉英不止缴费不方便，家里的电路也到了定期检修的时间。他当即联系了国家电网冀北电力唐山路北共产党员服务队。如今，电力、自来水、各大医院等都是祥富里社区的共建单位，定期到社区检查设施、开展义诊。通过居民自治，社区还建起了便民生活小站、缝纫机、理发工具、6大类26种便民物品，居民随用随取，互助共享。
10: 那个楼梯给安上了把手，很方便老人上下。
11: 这个棚子吧，漏了，社区通过找有关人员，又修上了。现在这个社区这个在这打面事人特别多，
12: 安了充电桩，方便我们充电。
13: 这个道修得越修越平，是吧？我们出来进去都挺方便。
1: 10年，祥富里把最后一公里变成了最暖一公里，变成了一次上门、一次理发、一次维修、一针一线、一粥一饭，变成了百姓安居乐业的烟火日常。
7: 家长里短、柴米油盐是一件一件实事干出来的，我们将始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立足社区小平台，做好民生服务大文章。
14: Thank you.

0: 面对近期强降雨多发频发的状况，涿州市关口前移、工作前置、责任压实，努力把城市内涝、中小河流洪水风险降到最低。昨天，央视焦点访谈栏目对此进行了报道。
1: 城市内涝是

0: 涿州市面临的防汛难题。连日来，记者在涿州看到相关部门正紧锣密鼓地对城市地下管网开展拉网式排查。
1: 它动态的巡查嘛，发现了有堵的，我们就给它打一次，把所有的管道在雨前我们都彻底清了一次，保证这个管道的行水顺畅。
0: 涿州市还针对12个溢涝点位实施了微改造，通过增设雨水篦子等小微工程，原本需要2小时才能消退的积水，如今半小时就能基本排干。2023年遭遇特大洪水后，涿州启动了多项防洪堤治理与重建工程。然而，当洪水来袭，防洪闸门紧闭时，城内的积水又该如何排出呢？
1: 防止拒马河的水倒溢到我们城里边，就要启动这八台泵，通过八台泵强排把城内的雨水排到拒马河里边，解决我们城市内涝问题。
0: 与此同时，在沿河的多个小区，物业工作人员正对地下车库、低洼院落等重点风险区域开展隐患排查。
2: 目前呢，我们双塔街道已经成立了41人的这个应急队伍，同时也储备了各项的这个防汛的物资，比如说救生圈，还有我们的这个皮划艇，包括我们的雨鞋，还有照明灯、防汛沙袋等等。我们的各村和社区也都储备了相应的这个应急物品。
0: 位于蓄滞洪区内的村庄，防汛的弦绷得更紧。涿州市雕窝镇小柳村处在北拒马河、琉璃河、小清河三条河流交汇的低洼地带。2023年的洪灾中，这里部分区域的水深一度达到3米。经历过那场险情，今年入汛以来，村干部们早就进入了全天候的战备状态。
3: 我们每天24小时是有专人值班。然后咱们每天晚上，咱们两委干部也排了值班表了。然后如果在没有这个气象预警的情况下，我们每天是2个人在这儿值班的。
4: 必须有两个人。
3: 必须有两个人。对，应对突发情况。
0: 眼看新一轮强降雨就要来了，小柳村将对村里的流动人口、临时返乡村民的情况再一次进行摸底，确保转移的时候不漏掉一个人。
5: 有人吗？谁？
6: 像大伙我这好像他没事，这个动态的，你得跟那个包里你往那边说，
3: 别到时候漏人啊。
7: 啊，行呗，这。
0: 核对完这家的情况，李玉成马上又赶去村里的养殖户雨水家。他家养的44匹马是这次汛前转移的重点难点。在村干部的劝说下，雨水已经提前转移了20多匹马，剩下的还在陆续转运。
8: 理解，这个天灾谁能够左右啊？
0: 记者注意到，在村子的主要路口都张贴着转移路线图，村民们对转移路线避险要求都已经相当熟悉。
9: 如果洪水来的话，你知道怎么走吗？怎么转移知道吗？
10: 知道，我们这提前通知我们，我们都转移走，都找地方去了。
0: 李玉成说，多跑一趟腿，多敲一次门，把底数摸准，把隐患找全，真遇到险情时，大家才能心里有底，应对起来也更从容。
11: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高招本科批第一次征集志愿今天录取结束，本批次已经录取25万多名考生。
0: 本科批集中填报志愿录取结束之后，部分未完成计划和新增计划的352所院校向考生第一次征集志愿1.4万多个计划。从第一次征集志愿录取情况看，部分院校专业类通过征集志愿完成了招生任务。本次征集的部分院校专业类对考生的身高、视力、色觉、单科成绩等有要求，以免考生不符合身体条件等要求被退档，实行平行志愿的批次，没有专业调剂，考生不会被调整到没有填报的专业。部分公办院校在其他省份未完成的计划，后期调入我省参加征集，属于新增计划。省教育考试院提醒，本科批第一次征集志愿录取时不降分，仍执行本科批文化控制分数线。部分未完成计划和新增计划的院校专业类，将于7月29号12时至8月1号17时向考生第二次征集志愿，考生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填报。
12: 接下来请看简讯。记者日前从中国进出口银行河北省分行了解到，今年上半年该行新发放对外贸易领域贷款超180亿元，重点支持河钢集团、石药集团等47家重点外贸企业原材料进口，助力企业扩大产品出口。新发放科技金融贷款超100亿元， 重点投向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支持润泽科技、汉光重工建。

0: 投智算等一批科技型企业创新发展。近日，察罕纳尔国家湿地公园出现黑颈屁蹄筑巢繁育种群，经不完全统计，繁育伏巢达300余个，创下我省黑颈屁蹄繁育种群规模新纪录。作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黑颈屁蹄繁殖期对生存环境要求严苛。本次发现超大繁育种群，说明湿地水环境、生物链、栖息空间已全面达到优良水平。至此，察罕纳尔湿地野生鸟类从治理前的79种增至148种。
1: 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28号傍晚到29号白天，承德西南部、保定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有分散性雷雨，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3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50到80毫米，请注意防范。纪念唐山抗震50周年融媒体直播节目《重逢唐山》将于明天7点至13点在我台河北经济生活频道、河北新闻广播、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推出。节目以跨越50年的人物故事、城市变迁为叙事单元，通过50年后人物重逢的情感纽带、城市标志性点位迭代升级，反映唐山市震后50年的发展成就。精彩内容敬请关注。
0: 1976到2026，50年英雄的城市凤凰涅槃，英雄的人民自强不息。
2: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俯瞰浴火重生的新唐山。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2: 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3: 晚上好，来看天气。七月末的这几天，我省依然多降水天气。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降雨的范围呢，涉及张家口和承德的部分地区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大部地区。图中深蓝色的区域中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到大暴雨。明天夜间到31号，降水的范围涉及全省大部地区，深蓝色的区域中的个别地点呢有暴雨甚至大暴雨，并且这几天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阵性降水突发性强，落区随机性大，雨量分布不均。当前呢正值一年当中降雨最集中的时段，还请大家持续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应对的工作。未来三天呢，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3-34度左右，热是常态，大家还是要持续重视防暑工作。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城市预报。石家庄中雨，25到34度；张家口阴转雷阵雨，22到33度；承德阴，22到34度。秦皇岛阴转多云，25到33度；唐山阴转多云，27到33度；廊坊雷阵雨转阴，26到33度；保定雷阵雨，25到34度；沧州阴，27到34度；衡水雷阵雨，26到34度；邢台雷阵雨转多云，24到30度。邯郸雷阵雨，25到32度；雄安新区雷阵雨转阴，25到34度；定州雷阵雨，25到34度；新集阴转多云，26到33度；石家庄中雨，25到34度；西藏阿里阵雨，6到17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小雨转晴，17到31度。感谢收看。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5: 到40多以后就感觉眼花，你要是不戴眼镜啥也看了，就是昏的不清，后来就配了老花镜，特别不方便。就是学习上课吧，看黑板就得往下这样一推，然后再看黑板，然后你又看书的时候这个眼镜再推上去再看书，就来回这样。后来戴了几年以后，吹胡丝也交了朋友，介绍我配了这个超视力，眼光感觉特别细致，配了以后确实真好。就是看谱子，看远看近，上课看黑板看老师，就这一副眼镜搞定，还是防紫外线防蓝光呀，就觉得特别方便。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
1: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矢志做冲锋不止的科研尖兵。
0: 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地震导致熊本县超4.8万用户停电。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别式。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

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

0: 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四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
2: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20届3中4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

0: 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农、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2: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8号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农陪同。全国政协28号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15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责，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

0: 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
0: 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同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0.2%，产业结构高端化转型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
2: 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三个与新质生产力紧密相关的行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逐年上升。
0: 上半年外资涉税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10.9%，税务部门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同比增长7.7%，反映我国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继续保持较强韧性。同时，税务部门持续优化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66%，退税商品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69%。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就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介绍中方立场。商务部表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顺差虽然在中国，但利益在各方。此外，中国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的论调不符合事实。内需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引擎。2013至2024年，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93%。
3: 中国产业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
4: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不满14岁，考入学校计算机系，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30年如一日专注高可信软件这一冷门硬核赛道。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站位，在科技强军、人才强军的时代浪潮中奋楫前行。
0: 这几天正是研究生毕业周期，尽管行动不便，王戟从未因身体原因错过每一名学生的答辩。用计算机助力国防，这是1983年王戟考入国防科技大学时立下的志向。那一年，我国首台翼次巨型计算机银河一在学校研制成功，巨型机技术打破国外垄断的荣光，深深感染了这名少年。
5: 非常的光荣自豪吧，然后慢慢的知道了我们国家军队建设需要在哪些方向上要去追赶。
0: 1999年，30岁的王戟受邀评估航天软件的可靠性，带领团队调试参数、对比数据，成功锁定最优模型。 也正是这次任务让王吉更加坚信软件是否可信

0: 已成为国防安全的重要支撑。
1: 当时王杰就非常急，他说我们穿着军装，我们对软件又有一些积累，有比较好的基础，我们不干谁干。
0: 王杰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于事业巅峰的王杰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今后的路该怎么走？王杰从母亲打来的电话中获取了信心。
2: 我就跟王杰说：“儿子，你不要说，听妈说，政坛之间的人多了去了，如果你能够面对，大家都会帮你，都会推你一把。”王杰就说：“妈，我听你的。”
0: 2015年春节过后，王杰回到工作岗位，依然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这是当年面向国家和军队急需的唯一一个高可信软件项目。2021年，该项目高标准通过验证后，王杰却因肾脏衰竭再次住进医院。此后陪伴他的不仅是轮椅，还有每周三次、每次4小时的透析治疗。
3: 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用科技的力量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的、主动的去参与。
0: 失去双腿的王杰虽无法在讲台上站立，但依然在科研高地上耸立。坐在轮椅上的他，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全国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依法查处虚假宣传、强制参加或者变相收费、销售不合格商品和虚假广告等违法违规行为。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今天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7月27号至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互联网、汽车等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3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经突破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票房均已超20亿元，暂列票房榜前两位。暂列第3名的动画电影《八仙》上映11天，取得接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对当前的局势非常有耐心。目前，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良好的谈判，可能会有好的结果。但如果达不成共识，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称，美国是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一方。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今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

0: 日本媒体报道，九州岛熊本县部分地区震感强烈，并导致道路桥梁受损。当地医疗机构称，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的消息，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在地震中发生楼层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日本气象厅一度对相关地区发布海啸预警。地震发生后，九州地区铁路暂停运行，熊本县已有超过4.8万用户停电。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为回应沙特阿拉伯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胡塞武装当天出动无人机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包括将沙特东部地区原油运输至红海盐布港的设施。沙特官方暂时没有对此作出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约242.6万人。这意味着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将增加2.7万人。这一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这是今年年初以来俄军第三次扩编。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日美国俄勒冈州、华盛顿州、爱达荷州等多地数十起林火持续肆虐，过火面积超过4000平方公里。在俄勒冈州，27号大规模林火造成部分高速公路关闭。当地消防部门称，这些林火主要是由7月中旬一系列雷暴引发，高温、干燥和阵风天气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我进值班室，这六部电话同时响，唐山已经倒平。
1: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世界为之哀痛。
2: 叫我们都转，跑去，跑去再喊，喊不赢啊！说个实在话，我们心里很难受。
1: 50年，风雨兼程，唐山把瓦砾踩在脚下，把脊梁挺成山峰。
3: 跟解放军说了，绝不能让唐山一个人挨饿受冻。哎呀，他一说完这个，我这都唰的眼泪都下来了。
4: 不计一切代价去拯救人的生命，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们党的领导能力的生动的体现。
5: 都这点地震，完都把我们真没了。你看我们现在，
6: 唐山人这个特有的一种气质，认准了一个事儿以后啊，不认败，不服输。
7: 既然大地重新塑造了另一个我，就以另一个我重新屹立在这世界上。
1: 50年，时光流转，从志气钢到万亿城，从有海无港到一吨大港，从百万建一房到联合国人居荣誉奖，从活不过15年到活出精彩人生，新唐山废墟变新城。
2: 那联合国官员一再那赞美比较高兴 ，incredible, unbelievable。
8: 当年用志气证明了唐山还在，现在是用智慧证明唐山更行。
9: 最后一个接谈病人啊，一定要上吉尼斯世界纪录。
10: 唐山，我一辈子也排不完，一辈子也爱不够。
1: 纪念唐山抗震50周年，5集新闻专题片《新唐山走过50年》，敬请关注。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0: 贵卫视今晚播出。
1: 就这点活干得呲牙咧嘴奶奶样的，他不下岗谁下岗？
2: 这批钢套啊都得换，我再研究研究。
1: 咱们要是打个漂亮的翻身仗，那你说工厂舍得你们谁下岗？爸，您先坐下说。
3: 不说，你甭叫我爸。
1: 但我叫您师傅。
3: 您别叫我师傅啊，我没你这样的徒弟。
4: 就你在厂里那个懒样，那你不下岗谁下岗啊？
1: 行，我懒，我该下岗啊。那陆建广呢？
4: 你别胡说八道。
1: 不光他，还有叶爱花，还有你亲爹庄先进。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6: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小妹妹，今天实在对不住了。啊，这样，今天这顿饭算我请了。
1: 不用不用，怎么样，这妹妹厉害吧？
2: 就你刚才露的那一手，真是绝了！你有这么好的手艺，就没想过自己开一个饭店？
3: 我开饭店？啊，我哪会开饭店呀？
2: 我觉得吧，这歌唱不了一辈子，可这饭可以吃一辈子。现在经济发展了，老百姓的生活越过越好了，这有手艺的好厨师肯定很吃香。
3: 可我也就只会唱歌啊，你说这做饭我也没拜过师，没学过艺的，我咋开饭店啊？
2: 这开饭店需要什么拜师学艺啊？那你唱歌也没正经拜过师啊，那不唱得挺好的吗？都说高手

0: 手在民间，我看这高手就在我身边呢。哎
1: 呀，跟你说的像真的似的。行，这以后啊，要真能开成饭店，你可得来给我捧场啊。
0: 没问题啊，别说捧场了，给你打下手都行，免费的。
1: 我可请不起您方先生。
0: 好，我都不叫你庄老师了，能别叫我方先生吗？
1: 行，以后啊，别叫你方亮。
0: 这多亲切啊！走吧，送你回家。
2: 这是你们厂里的意见。
3: 李局，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
4: 大刀阔斧啊！
3: 我觉着刮骨才能疗毒嘛，非常时期必须采用非常手段。现在厂里面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工人进了工厂就像进了保险箱，不管外边刮多大的风，下多大的雨，那都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工厂亏损不亏损，工人的钱照样拿，厂子经营的好不好，厂长照样当。
2: 所以你就想着这个办法。哎，
3: 我觉得只要厂子亏损了，不管是厂长还是工人，那都得扣工资。哎，
2: 别总想着亏损呐，扣工资要想办法去增效。
3: 明白，这才是改革的目的啊。
2: 这个方案如果能让机械厂这潭死水活起来，那真的太好了。
5: 嗯，来，师傅。嗯。呀，报纸都拿了。哎，师傅，我听说刘成现在负责张罗机械厂改革的事儿呢，真的吗？
6: 咱整个国家呀都得改革，是吧？咱厂子那不得顺应形势啊。刘成啊，这也是为了咱厂子着急啊。
5: 是应该着急，别的不说，你就拿找对象这事儿说吧。以前那机械厂小伙多吃香啊，现在可好，人家姑娘一听说是机械厂的都跑了。
6: 哪你说那么邪乎啊？
5: 你看这哪是我说的邪乎呢，你说他们一个个的工资就这么点儿，还吊儿郎当的，谁能看上？那刘成说想咋改没啊？哎，
6: 没说，我不知道。
5: 你这又是师傅又是老丈人的，你不问问？
6: 就因为有这层关系是吧，那我更不能问。他要说呢我就听着，他不说呢我也不能问。
5: 我就不信他一点没跟你说。
6: 也说了点，说的吧挺笼统的。
5: 咋说的？
6: 这么说吧，这改革呀就像大禹治水似的，大禹呢是叔，大禹他爸呢是祖。
5: 大禹还有爸呢？
6: 那谁没爸，那还有妈呢。
5: 骂他爸谁呀？
6: 他爸叫滚。
5: 你怎么还骂人呢？你看
6: 不，他那个滚跟那个滚不是一个滚。
5: 这名起的倒挺应景。哎呀，我就怕呀，这流程一改革，让这帮人都卷铺盖滚呢。
6: 刘成自己说了，他说这改革他要改不好啊，他自己滚。
7: 姐夫，我进的这些瓜果蔬菜啊，那都是咱爸他师傅自己种的，就那老王头王学礼。你记得有年过年的时候，咱爸带着你还有陆建广去给他拜年，我跟庄天天不是还跟着去玩了吗？有印象吗？哎，这要论起来的话，你还得把他叫师爷呢。
3: 有事儿说事儿，扯那么远了呢。
7: 姐夫，你也知道，这当年庄家生活困难的时候，这老王头没少接济家里，那逢年过节的猪肉都是他送的。这我进他的菜也是为了报当年的恩情嘛，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嘛。
3: 行，长大了啊，你能念这点旧情我还是挺欣慰的。但是不逢年不过节的给员工发那么多菜当福利，这说不过去。
7: 那你就答 打个电话。

0: 你让食堂拿走也行。
1: 我不分管后勤啊。
0: 这后勤那从哪儿进菜哪儿进啊？以后我给他们进不就完了？
1: 我告诉你，王阳义，这个事儿三个字儿，不可能。
0: 怎么就不可能呢？这不就你一句话的事儿吗？这还姐夫呢，你太不近人情了。
1: 这跟人不人情的没关系。我要真把这事儿办了，别人真该在背后戳我脊梁骨了。
0: 那你怕别人戳你脊梁骨，你不怕咱爸妈骂你？
1: 爸妈吓唬我是吧？啊，没关系，你试试去，你试试跟咱爹妈说说，看看被骂那个人是谁，反正肯定不是我啊。
0: 我这不是想找个挣钱的道吗？我孝敬孝敬咱爸，可你呢，
2: 姐夫？
0: 我最近手头有点紧，
1: 去，从外边把门给我带去。

0: 大家看看啊，这菜啊都特别的新鲜，而且特别的有营养啊。大家想买就来这儿结账，好不好？特别新鲜。
1: 哎，爷爷，你这菜可不便宜啊。
2: 对啊，这菜价可比市场价贵啊。
3: 哎，这可不是普通的菜，这是刘成厂长他师爷自己种的菜，比市场的新鲜多了，老好吃了。
4: 刘厂长的师爷啊，那不就是庄新进的师傅吗？
1: 对啊，
3: 对呀、
1: 啊。
0: 不，这个事儿跟谁都没关系啊，没关系。
3: 你们买这菜啊，相当于啊是给刘成厂长面子，帮他师爷的忙。反正你们都知道啊，这厂子马上要改革了，你们想下岗的呢，你就别买了。
5: 哎呀，你这拉大旗当虎皮啊，卖菜就卖菜，跟下岗扯什么？
0: 没啥意思，没啥意思，他开玩笑呢，别当真啊。我姐夫向来都是大公无私的嘛，对吧？哪能因为说是谁不买他师爷的菜，下谁的岗？不可能嘛。
1: 那对，那刘厂长能干这样的事儿？
0: 肯定不能呀。那刘厂长向来都是大公无私的嘛。啊，这样，大家如果不想买呢，就不买，好吧？不强求。
1: 买
0: 是吧，子？
6: 庄哥，
7: 车间里面人多嘴杂，我不好意思追着你问。
6: 咋的？
7: 那个人就咱俩，你给我透个实底儿呗。刘成到底要怎么改革啊？
6: 那指定往好了改呗，你不用怕、啊。
7: 哥呀，我能不怕吗？现在是有本事的人都忙着下海了，那没本事的人他不敢下海，就怕下岗啊他。
6: 不，你是咱厂子里老人，这下谁他不能下你？你不干活呢吗？还得。
7: 真的？
6: 没钱。
7: 有你这话我就踏实多了。
0: 新鲜的韭菜、黄瓜，
7: 卖菜还卖到厂门口来了呢。老陆，你不管管呢？
6: 是不是？
8: 咋管？刘厂长的小舅子，管得了吗？
6: 谁？
8: 老庄。啊？你儿子？哟，
7: 那不是王元义吗？
6: 这小子。
0: 爸，啊，这个菜是我从城坛拉过来的。
7: 那你师傅种多了吃不了，我寻思给他换点钱嘛。
8: 你收了，不许卖。厂子里干啥呢？这是？
7: 那为啥不能？这不方便职工的事儿吗？这
1: 你装着吧，装着吧。反正我们也回去得买菜，在哪儿买都一样。
9: 就对呀、啊。
0: 群众的呼声，你看，
3: 是啊，庄叔啊，帮刘厂长的师爷啊，就是帮刘厂长啊。
0: 你这不卖就烂掉了，
8: 算了，不能在这儿卖菜，卖啥菜？工厂
0: 不卖就坏了，不少钱呢，这
10: 多少钱？我给你。
11: 厂长来了。既然说。这些菜是我师爷种的，啊，这些菜我全要了，啊，工友们，我师爷叫王学礼，原来也是咱们机械厂，那是老师傅大工匠，啊，后来下放到农村，这些菜再不吃就全烂了。
10: 这样，
11: 待会儿大家有序拿菜，不要钱。
8: 好，
0: 不，这我花钱买的这。

0: 来，大伙儿排队，来，有序拿菜，
1: 来领菜。来来
2: 现在厂子里边都疯传，说你现在挑什么主持咱厂子的这个改革的事儿呢？
0: 还有这个世界上真是没有不透风的墙。
2: 你看啊，我在咱这厂子里呢，这一干干了大半辈子。咱机械厂呢，就是我的家。你看你有啥能透露点的，你就透露点。
0: 这就是个设想，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改肯定是越改越好的。
2: 那是谁不想把自己家整好？
0: 对啊，爸，我也是。这一参加工作吧，就当你徒弟，就进了这机械厂。确实，大学毕业那会儿也有很多能分配到的好的工作，
2: 是
0: 的单位。但是，就是。毅然决然地想留在这机械厂。您知道，我对这机械厂特别有感情，我也是真心的希望它越来越好。
2: 那你就给细说说呗，你说说我听听，万一我有啥好主意呢？好主意你们就听，对吧？那不好的主意你就当耳旁风去吧。
0: 这个啊，
2: 没有。行，那有些事儿人家不能跟我说，对吧？
0: 是
2: 吧？有些事儿没到时候，我不能知道。您，
0: 我不是我不跟您说，只是好多改革的细节啊，厂里还没确定下来呢。
2: 那我就问你啊，你像你师哥建广这样的，能让他下岗吗？
0: 您这又是套我话呢，这是。
2: 你看您这。
0: 爸是这样啊，不管谁是领导，都需要干活的。哎，不管改革不改革，都需要留下干活的。你看，咱们这个车间，那就丁是丁，卯是卯，哎，就不缺的是干活的好手。
2: 那就是说啊，他们就都安全了，是不是？
0: 反正厂子需要的人肯定是不会下岗。
2: 这就行啊。哎，那个。袁毅，刚才你给他掏那钱，那个回头我给你。我刚才翻了翻兜里，我这没有钱了。
0: 不用给爸，他那是我小舅子，还管我叫声姐夫呢，一家人是应该的。
2: 不行，他的事儿都得我管啊。回家跟你妈说，得说说他，是吧？老在厂子里瞎整这些事儿，当时厂子里人说三道四。
0: 袁毅在厂门口摆摊卖菜这事儿确实是不对。但是你看，我把菜买了，然后分给咱们的职工，那这不坏事全化解了吗？充其量就说我向着小舅子，那是没什么大事儿，没什么毛病。
2: 不是，你就这小毛病，完了你让人说着，他不值了吗？
0: 有时候我觉得这小毛病，你听着不痛快。您看啊，比如组织考察我，那来到厂子里之后，群众。工人个个都说我好啊，我流程就没一个不是。那组织怎么看呀？那我考察了半天，我考察了一圣人。再说这个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圣人啊，对不吧？所以你看现在毛病出来了，有了这小毛病，领导就觉得哎，对，我抓住流程的这小尾巴了。当然这小尾巴也没有什么大用，我这点小毛病呢，也就给领导到时候批评我的时候，哎，他有个小由头。哎
2: 呀，我这个当师傅的，我是越来越不认识你了。你现在是越来越像领导啊，不像我徒弟。
0: 像，那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师徒的情分我肯定永远记在心里头。啊，就是现在不在这车间了，站哪个山头唱哪首歌。
2: 而你啊。不管是唱啥歌啊，你得把这歌唱到做人的调上啊。
0: 放心吧，爸，我不跑调。怎么样，今天您有空吗？咱出去坐坐。
2: 徒弟上哪儿坐去啊？要坐回家坐着去啊。啊，明天晚上叫上你媳妇儿。

0: 一块儿回家吃饭。
1: 啊，成，那明儿我过去。嗯，走。
2: 跟紧点啊！导演，这西红柿咋卖啊？
3: 西红柿一毛
4: 八分吧，便宜点。
3: 可以，
4: 全包圆了。
2: 好，
3: 包的。
2: 好，那都包上。
4: 我觉得咱还是换个地方摆摊吧，我怕再去那厂门口啊，让刘成发现，又得骂你。
2: 我就怕他不知道，这菜送不进厂里食堂，我就天天在厂门口练摊。有本事咱就天天自掏腰包把菜包圆送给大家。
5: 可新鲜了呢，
6: 跟我来来来，跟我俩去。
3: 今儿的菜不少呢，
6: 今天新鲜
3: 的菜呢。哎，爷爷，今儿这菜还送啊？
1: 送啊，那不过得等刘厂长大驾光临。
3: 来，
2: 大家稍安勿躁啊！
7: 你今天菜品可比昨天丰富啊！
5: 排好队，
3: 排队，
2: 不让急，不让急。
6: 袁一。
8: 刘厂长发话了，叫你把菜啊直接送食堂。
2: 送食堂？对不对？
9: 抢少爷啊，你放心，他说了给你结啊，
8: 给你结。
2: 哎，帮忙，
6: 没什么，抓紧时间啊。
2: 谢谢你，谢谢你。
3: 哎，爷爷啊，那我们一会儿去食堂领菜啊。哎，
7: 你傻呀你？人家这菜都卖食堂了。
6: 这刘厂长这么干不对，这不长公司吗？这不。
2: 别胡说八道，这叫举贤不避亲。而且我的菜质量好，价格低，那刘厂长不是也是为了给大家谋福利吗？
5: 对呀，
2: 是吧？师傅，出发！前方目标：鸡市场食堂。
3: 这刘厂长也太猖狂了吧！这都不避人了。
7: 这刘厂长照顾自己小舅子，这不正常吗？
10: 进。
11: 哎，苗秘书你好。
12: 你好。哎，
11: 小芳，那菜我都已经拉到食堂了。哦，哎，那食堂徐主任说我那菜老新鲜了，比他们采购都好。哦，啊，然后他们说那个菜钱是你给是吧？
10: 哦，哎，那批菜不是你代表招待所爱心赠送给厂里的吗？
11: 谁说的？啊？
12: 唐主任说的，而且是当着咱们纪律检查小组的人说的。
11: 哦，这不胡说八道吗？我挣几个钱呀？我献爱心，我脑子有病啊！我
10: 那明白了，那这么说就是老唐欺骗了纪律检查小组，是吧？
11: 那肯定的，这明显是胡说八道嘛！我给他打电话。
10: 来，咱捋捋啊！
11: 这还捋什么？
10: 今天上午，厂里的纪律检查小组到你招待所检查工作，你跟李二同志都没在岗。
1: 哎，小明，
12: 哎，
1: 咱们厂那个纪律检查的条例规定是怎么规定的？
12: 扣发离岗人员3个月工资，做待岗处理，进入第一批下岗人员考核名单。
1: 那你毁了，完蛋。
12: 唐主任说让王元义跟李燕去菜市场买菜送给食堂，算是招待所给员工的福利。怎么，不是这么回事吗？那如果唐主任撒谎的话，纪律小组可就得照章办事了。
11: 哎呦， 是，老唐说的没错。嗯，我跟李二确实是送福利献爱心去。
10: 哦，这真是送福利献爱心去了。
11: 好，
10: 我还以为你又利用工作时间上哪混去了呢。
11: 没有，昨天你不都不让我卖了吗？我哪还能不长记性？
10: 对。哎，那这样，小苗啊，
12: 哎，
10: 你让食堂那边写封感谢信，咱就感谢感谢招待所的袁毅同志、李二同志，把事情说清楚，咱们以正视听。
12: 行。
11: 对，是，以正视听。
10: 嗯，那慢走，
11: 把那边给我。
10: 不收拾收拾他。真把我当成金库了，三天两头到我这儿求钱。
13: 王老师再见。
14: 哎，喂，你好。
13: 哎，再见。
14: 怎么是你啊？啊？那我去市场买点熟食好了，你就不用做了。
13: 你自己看办吧，反正你下厨，我就当甩手掌柜了啊，直接去咱妈家。

0: 打车。嗯，行了，挂了。嗯，
1: 姐夫对你真好，怕你坐公交车挤着，还让你打车。
0: 他是想让我早点回家干活。
1: 干什么活呀？我都听着了，姐夫这个大厂长要下厨。
0: 他哪会下什么厨啊？就会煮个海鲜什么的。哎呀，
1: 会做什么不重要的，关键是姐夫有这个心啊。圆圆姐，你可真幸福。
0: 走吧。
2: 圆圆，
0: 你怎么来了？
2: 我刚去你们校办工厂办完事儿，给你办公室打电话，你们主任说你刚出门。
0: 你有事啊？
2: 没事儿，你不顺路送你回家吗？
0: 这么好呢你？哦对，这是我同事陶玉。
1: 你好。
2: 你好。
0: 正好给你顺路送过去，来。
2: 对，上车吧，一脚油的事儿。
1: 姐，我家就是在胡同对面呢，上次你还去过呢，你忘了？
0: 对，你看我这脑子确实。
1: 谢谢姐，那我先走了，再见。哎，再见。
2: 什么记性呢？我都替你尴尬。
0: 知道他家在哪儿。
2: 那你还让人上车？
0: 我是想让你俩认识，给你做个媒。
2: 做什么？
0: 哎，你先别上车，过来。赶紧的，快点。
2: 干嘛呀？
0: 看看，是不是挺好？
2: 怎么就好啊？这就见了一面，能看出啥来呀？
0: 这倒也是。那明天我问问他，我让你俩再见一面。
2: 问什么问啊？就你还大学老师呢，还干着保媒拉纤的事儿。
0: 哎，我大学老师怎么就不能保媒拉纤了？记得的事儿，真好。
2: 行了，赶紧上车回家吧啊！
0: 哎，那直接回那个老爷子老太太那儿啊。刘成晚上过去，他去市场买东西呢，让我直接过去。
2: 他今儿怎么有时间啊？
0: 我哪知道呀？我跟你讲，那陶玉是真不错，前年毕业直接分到我们中文系了。爸妈都是知识分子，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真好。
2: 哎，行了，打住吧啊！想不想吃猪头肉？我上副食店给你买点去。
0: 你得急死庄叔，我妈还有好好姐。
2: 跟你说个正事儿啊。
0: 你这么大年纪，还有啥事比这个更正经？
2: 我辞职了，准备下海了。
3: 好好。
4: 哎，花姑姑。
3: 哎呀，你是天天洗衣服啊？
4: 这都是向上的，每次一出去再回来呀，跟泥猴似的。
3: 哎呀，猴好，皮实。
4: 在你眼里，都是啥都好啊？
3: 那当然了，我这是丈母娘看女婿，那向上将来不得给我当姑爷吗？
4: 又来了。
3: 再说了，那孙悟空以前还是猴呢，那后来不就会七十二变了？向上将来也能变，
4: 变了，这再变呢，再变成妖精了。
0: 哎，好，我师傅回家提厂里的事儿呗。那刘成领人做那个精简人员的方案快出来了，现在大家都人心惶惶。
4: 你不用惶惶。
3: 我按理说是不应该惶惶，那不管咋说我也是他师姐是吗？
4: 对呀。
3: 但是吧，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了，我要真下岗我干啥去啊？
4: 不会吧。哎呀，再说你也不用担心，你说你多聪明啊。你说你以前啊那都不会做饭，结果我那天一吃你做的那个墨鱼豆酱，哇，你现在真行啊。我爸那天都说你现在比我做的都好吃。
3: 还不是你这师傅教的好吗？
5: 二姐，哎，好好唠啥呢？
4: 刘厂长，
5: 别这么叫，我说了不在厂里不这么叫。
4: 哎，刘厂长，人花布刚还问我呢，说你们机械厂那人员精简咋回事啊？
3: 哎呀，好好，你看我是刘厂长师姐，那我还用提心吊胆这事儿吗？是吧，刘厂长？
5: 行了，甭打听了，我心里头有数啊。
0: 他说他有数是啥意思？
4: 这还啥意思？这意思肯定能照顾你们，你放心吧。
3: 是吗？就我也这么觉得。
4: 放心吧。
0: 下海得会游泳，在我的记忆里，你可是旱鸭子。
2: 老话都说了，淹死的都是会水的。
0: 还有一句呢，打死的都是犟嘴的。

0: 不过我了解你，你不是随波逐流的人，不会为了凑热闹赶潮流才选择下海。
1: 时代把机会都摆在面前了，趁年轻折腾折腾呗。我也不想再后悔了。
0: 祝福你。
2: 开整。
3: 哟，厂长今天要自己下厨啊？
2: 难得给我一个露一手的机会。
3: 算了吧啊，你进去歇着吧。哎，正好陪爸唠会嗑，他天天啊想着给你们厂出谋划策的，不然那报纸都白看了。
2: 也是，爸现在一见着我就拉着我聊厂里的事儿。
4: 哎呀，爸但凡要是有一个文凭，那提拔起来当个精神干部什么的。
3: 爸都这把年纪了，你说你们厂里现在提拔干部，那都讲究年轻化，那是文凭的事儿啊。
5: 好好，刘晨，你俩回屋说啊，这边我来。
3: 你这女婿今天好不容易说要自己露一手，你给他个机会吧啊！
2: 让你尝尝我的手艺。
3: 哎，还真给他得意起来。你说就买这些海鲜，不是下锅一蒸就行了吗？
2: 瞧不起我是吧？行，那我再做一个蛋黄焗螃蟹。哎妈，家里有鸭蛋吗？
3: 哎，别，你那螃蟹我刚看挺新鲜的啊，你这蒸的最好吃。你
5: 那去了吧，
2: 是是，
5: 不要了，
3: 不是，
2: 万一用得着呢？好好说的对，这个海鲜啊，咱海边人还得吃原汁原味的啊。
5: 这还挺新鲜。
3: 哎妈，嗯，你进去休息吧啊，正好你帮我跟着向上做那个卷子去。
5: 我让他出去玩了。啊，他一回来就学，你就让他出去玩会儿吧。那院里孩子们都在外头呢。哎呀，
3: 我说呢，这好一会儿都没听到声了，出去玩了。
5: 刘晨，那你系上那，
2: 来，
5: 别把衣服搞脏了。
2: 走了，甭管了吧，您歇着啊。
5: 你俩忙，今天我享福了。出去去啊。
2: 行，
4: 才多大点孩子呀，贪玩点很正常。向上也是，这孩子真不错。你回我来，不是看书就是学习。
3: 这不是学习的车吗？我咋不知道他今天回来啊？
2: 哎，学习回来正好。爸说要去一个什么乡镇铸造企业，让我看看能帮着干点什么。
3: 你这顺道把圆圆捎回来了。
1: 你先进去吧，我把车收拾收拾，明儿去车站接客户，别让人笑话。
3: 行。哎呀，你要不还是进屋休息吧，那个柜子里有酒，你要不陪爸喝点吧。
4: 哎，得嘞，那我找出来一瓶，晚上咱喝点。
6: 打的回来的？
5: 没有，坐学习车回来的。
0: 他正好在我们的校办工厂办事，顺道就给我送回来了。
7: 那学习呢？
0: 哦，他擦车呢，一会儿就回来。
4: 行，爸，我出去去买两瓶啤酒去啊，晚上咱喝点。啊，
7: 哎，你要不想喝的话就算了啊，你这天天应酬，每天都喝。
4: 没事，小酌怡情。
2: 等着我啊，爸。
0: 哎，我帮你。
1: 哎，喂，慢着点啊，向上。
2: 学习，
1: 那个，
2: 本来晚上想跟你喝两杯的，这厂里又呼我，赶紧过去一趟啊。
1: 行，先忙厂里事儿哥。哎，向上，你姐叫你回家吃饭呢啊。
8: 哦，那我明天再跟你们玩，我先回家吃饭。
5: 哎呀，都下班了，能有什么急事儿？连个热乎饭都不让我吃。
7: 肯定是重要的事儿吧，要不能这么急着走
0: 呀。哎呀，他在家也这样，吃一半饭就走。
5: 没事。
7: 哎，他这个厂长啊，不好当。
2: 我们厂子现在像什么呀？有人说像一只蜗牛，大家觉得像吗？反正我觉得像。
9: 因为我们都背着厚重的硬壳，吃力地往前爬呀爬呀。
10: 也有人问我，刘厂长，你们机械厂现在是个什么情况？我实话实说，

0: 这个驴啊，它是个驴，它是个驴，它是个驴，它是个驴，它是个驴，它是个驴，它是个驴，它是个驴，它是个驴，它是个驴，它是个驴，它是个驴，它是个驴，它是个驴，它是个驴，它是个驴，它是个驴，它是个驴，它是个驴，它是个驴，它是个驴，它是个驴，它是个驴，它是个驴，它是个驴，它是个驴，它是个驴，它是个驴，它是个驴，它是个驴，它是个驴，它是个驴，它是个驴，它是个驴，它是个驴，它是个驴，它是个驴，它是个驴，它是个驴，它是个驴，它是个驴，它是个驴，它是个驴，它是个驴，它是个驴，它是个驴，它是个驴，它是个驴，它是个驴，它是个驴，它是个驴，它是个驴，它是个驴，它是个驴，它是个驴，它是个驴，它是个驴，它是个驴，它是个驴，它是个驴，它是个驴，它是个驴 到了问题，你这原来不是要下驴啊，你这是要下人呐、
1: 啊！你这是要卸磨杀驴啊？你这是啊？哦，
0: 我总结一点，要想让我们机械厂继续活下去，就一句话：打破铁饭碗。
2: 反正刘禅敢砸我饭碗，我就上他家砸他锅去。哟，
3: 刘总，看把你能的！
4: 你要这么能干，还怕下岗？
5: 就是，咬人的狗不叫。哎，你说谁是狗？哎
6: 呀，行了行了行了，说这些有啥用啊？我看现在厂厂都搞下岗，那下岗都快成时髦潮流了。
2: 什么时髦潮流？哎，小木，你不怕下岗？
6: 我咋不怕呢？我们家那口子那电磁厂早就半死不拉活的了，我们全家就靠我一个人养着。我要再下岗了，那全家喝西北风去了。
2: 还是的，
6: 杨师傅，你咋一点都不慌呢、啊？
7: 我有什么可慌的？我在咱们车间这么多年了，那轮水轮不到我跟前呀。
2: 我说歪嘴，这把你心怎么这么大？你要是刘晨，你是厂长。你是让咱这帮老棒子下岗，你还是让那些年轻力壮的下岗？这点事什么明白吗？
7: 不可能，我都是咱们厂里老师傅了，咱们厂就是倒闭了，他也轮不到我。哎，主任，哎，大个呢？啊，
8: 他刚才跟我师傅出去了。几点了你们还不吃饭？不饿啊？
4: 吃不下去。
7: 现在在咱们车间啊，只有两个半人能吃下去饭。
8: 什么意思啊？
7: 一个是你，一个是你师傅，半个烟花。
6: 哎，杨师傅啊，你刚才不是说厂子倒闭了，轮不着你吗？
7: 你少说两句，我不是为了大家担忧吗？
2: 哎呀，歪嘴，我觉得现在还得再多半个了。
7: 还有谁？
8: 还有谁？
3: 那能有谁啊？那只能是丁大个呗。
9: 还有
0: 啊，哎呦，哎，不行不行，这鱼头得冲着哥。
9: 你干啥呀？这是
0: 吃个晌午饭嘛，在哪儿吃不是吃啊？是吧，哥？
9: 不是你整这么多，咱俩能吃了啊？
0: 吃不了，咱打包回去，晚上再吃。你说咱工友都这么多年了，我这第一次请你下馆子，所以我不能少点了呀。
9: 咱俩下不下馆子，那不也都是工友吗？啥事儿求我啊？啥事儿不就都搭把手的事儿吗？
0: 你这一说搭把手的事儿，我就更惭愧了。你说上次厂里面让买原始股的事儿，把我给愁了，真的愁坏了，好几天我都没睡好觉。幸亏哥你帮我解了困了，我这心里面一直都是心存感激。再喝一个，
9: 林白，你找我出来请我吃这顿饭，是不是为了厂里改革的事儿？
7: 主任，我还怕您吃完了呢。给哦，这个您嫂子炸的
10: 啊，谢谢。
7: 我海盗，
10: 谢谢。
7: 尝尝，
10: 那我吃啊，
7: 尝尝。怎么样？
10: 嗯，有点管子味儿。嗯，哎，我尝尝行了，您留着自己吃吧。
7: 现在谁还能吃得下这饭呀？
10: 那就是你干活干少了，早上饭还没消化呢。哎呀，
7: 主任，您可不敢说我干活少呀。尤其是在这个节骨眼上，
10: 怎么着？怕下岗下你头上？
7: 不敢说是怕，这心里啊多多少少有点慌。建国，不，主任，您跟刘厂长都是师兄弟，要不您帮我说一说呗？
10: 杨师傅，我觉得你还是叫我建广吧，这样我听着得劲儿。至于这下岗的事，我觉得你也不用特慌，这还没定下来呢。
7: 那定了不就完蛋了？想给刘厂长打个预防针。主任，你看咱俩这么多年关系了，您就帮帮我呗。
10: 得，我这下班啊，

0: 啊，得去趟夜市，再买两只刀鱼回家炸炸。哎呀，不用，你想吃你就告诉我，我让你嫂子给你炸呗。
1: 吃人嘴短，我还你两斤炸刀鱼。
0: 不是，建国，建国，
2: 算什么东西？非要给家装厨子？
1: 这个事儿啊，我还真是帮不了你。你说，我要是开了这个口。那流程上不得乱套了，对吧？今天来一个说情的，明天来个递话的，那他让谁下岗？啊，他还咋改革？哎
3: 呀，我知道这事儿让你挺为难的，可是你说我家那情况你也知道啊，这老太太三天两头还得往医院跑，这家里孩子吧，一堆乱事儿。但是。要真下岗了，家不散了。
1: 大哥，你这个困难啊，不光我知道，刘成他也知道，我想他会通盘考虑。啊？
3: 您说不能让我下岗？
1: 咱厂子呢？这是个国营企业，再怎么说，厂子也得考虑这个群众的困难，是吧？
3: 对对对，厂里肯定能管好。
1: 不瞒你说啊，我呢，我套过刘成的话。刘成说啊，不管谁当这个领导，那都得用干活的人，对吧？他再怎么改革，他也不能把这个干活的人给改没了。
3: 他真这么说的？
1: 我啥时候说过假话呀？
3: 那咱得把这活干好啊！哎，干得漂漂亮亮的。
1: 哎，这话没毛病啊！咱只要把这活干好了，咱就啥也不怕。
3: 对呀，还怕什么呀？
1: 对，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啊！
4: 哎呀，你们不用多想。刘成那人行，心眼好着呢，我能不了解他吗？我是他师姐呀。
5: 对呀，那这么多年感情在呢，师姐一开口，那刘厂长指定得给面子。
4: 就是啊，花姐。哎呀呀，你可别搁这拍马屁了，其实多大点小岁数还花姐，你叫姨你都不亏呀。
5: 花姐年轻，看着也就20来呢。
4: 你先拉倒吧，你这呀，就你那点小心思，你根本就藏不住。要我说，你有这心思。你不如把活干好去。
5: 对对对，你活你必须得干好了，你把活干好了，花姐再能给美言几句，那不更稳妥吗？
4: 哎呀，行了，知道了，干活去。
6: 爸，我给你带到东西，你就拿回去吧。
7: 哎呀，您看，就是个学习机，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就是给孩子玩的，您就收下。
6: 哎呀，家里有，不要不要，谢谢啊，谢谢。
8: 我没有。
9: 哎，你是做着作业，你怎么还听着外边的声呢？你这心思放哪儿啊你？
8: 老妈，老铁子又打我脑袋。
6: 哎，你哎呀，好好，你怎么又打他脑袋呢？
9: 啪一下。
6: 你忘了上回你打他脑袋，他铅笔叼在嘴里，把嘴都捅破了。
9: 都是不小心的呢。跟你说，你以后别随便把铅笔放嘴里啊，这习惯本来就不好。
8: 他刚才打我脑袋的时候就叼着。
9: 什么了你？你学会陷害我了你还啊？
6: 你离他远点，他不就陷害不着你了？
8: 就是，他一天不打我就手痒呀。
9: 你自己一天不挨打，你上房揭瓦啊你？
10: 真要命，又是来送礼的。

0: 小苏同志，我叫庄新进。15年前，我给您拍过照片。哦，想起来了。
1: 没想起来。
2: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我就没别人。
0: 这是你啊？
1: 是我。
0: 真漂亮。
1: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双师傅。
3: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2: 这不费事儿，费心呢。
0: 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挑啊，好伺候。
4: 这人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别天天来了，你还有邻居呢。
0: 我离你远点啊。
3: 有车不骑，多奇怪呀！
5: 老实点，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0: 啥叫勾搭呀？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8: 百年益安宁丸。

0: 我叫渤海娇，以前就是在机关工作，退休了以后呢，就喜欢京剧了，喜欢戏曲。在退休之前，眼睛就不太好使。突然间有一天觉得怎么怕光了呢，看书看报都是亮的，发反亮，然后我说怎么了呢，哦，眼睛花了，不知道，不知不觉眼睛就花了，但是一直就是没带那个老花镜，老花镜看近能看，看远就看不了了，就得摘了。朋友介绍啊，就来到超视力那儿来了，验验光，就是更科学一点，也是有点散光，看远也不行，就配了一副镜子，还挺好，现在已经离不开它了，看个报纸，看个手机，哪怕做一点点针线活也得戴上，平时开车也戴，唱京剧也戴着，看谱子什么的，又能看近又能看远，还能开车，还能当墨镜戴，它还变色。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并不是所有瓶装水都是矿泉水，矿泉水是稀缺矿藏水源，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金矿来自玄武岩矿藏水源，富含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50毫克，是红标天然水的28倍。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金矿高端矿泉水，富含偏硅酸，水中软黄金。

0: 这是一部委，是下的，对他库房里边的。你瞅瞅。
1: 喂，
2: 质检员怎么没来啊？这当时怎么验收的呀？
1: 老秦，
2: 啊，这你得负责啊。你不是保证过全部合格吗？合格了，人家能退货吗？就这点活干得呲牙咧嘴、奶奶样的，他不下岗谁下岗？
1: 老秦，
2: 嗯，
1: 这哪个机床出的活啊？
3: 歪嘴他们组的，
2: 这不嘴歪活一般呢？
1: 黄啊。
2: 这事儿啊，也不能都赖歪嘴。你看他这磨损程度啊，跟对方使用不当也有关系。安装也有问题。那
4: 师傅，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2: 这批钢套啊，都得换。我再研究研究。
5: 要是时间不能交付这个设备，我们就得面临赔偿了。
4: 那可不行，这批货啊，干了整整一个月零十天，你这十天哪够啊？
1: 秦厂长，您别着急行不行？
2: 庄师傅，咱也想想办法，行不？
1: 嗯。
2: 行，那你们几个厂长就先走吧。啊，我们研究研究。
4: 你是，嗯，
2: 咱别搁这耽误时间了。那让老黄，
4: 嗯，
2: 你准备点吃的喝的，给庄师傅他们留着。
4: 得了，没事，我在这儿呢。
2: 你在这这么大岁数，别跟着熬，你回家吧，回家睡觉去。
4: 没事，我叫嫂。
2: 哎，行了，老秦，别搁这耽误时间了，都撤吧，让庄师傅好好研究。啊，走了，师傅辛苦啊。
4: 去去去，辛苦啊！
2: 不干不干。这样，跟他们说，我们争取十天之内把这批活保质保量的赶出来啊！
4: 这话敢说吗？
2: 那怎么办呀？干不完再想办法。
4: 厂长，老秦，你说你这点活干的，净让厂长给擦屁股了，到时候都让你们下岗了。你看，到，到，到，道歉。
2: 厂长，对不起啊，我失职了。
4: 行行行行，
2: 现在不是互相埋怨的时候啊。 追究责任的事儿，咱们也先停一停，现在重中之重就是打起精神来把这批活给赶出来，跟大伙说，该加班加班，加班费翻番。
4: 厂长，没问题。
2: 还有老黄，后勤这边你也得跟上啊，现在正是要劲儿的时候，让大伙儿吃好喝好啊，算是鼓励了。
4: 赶紧走吧。

0: 行，来进吧。好嘞，庄师傅呢一直在研究铜套提升为错钢套，这样的话呢就能降低成本提高精度。
1: 那时间成本也压缩了。哎，
0: 他改善了这个主轴的这个制作工艺，并为烘钢套，这样的话能够起码节约1/3的制作周期。
2: 嗯，
1: 明白了。
2: 师傅，师傅来，
0: 来来来来来。
2: 可以呀，干一宿，保他不老了，这家伙。
3: 咋的？你现在不行了？
4: 师傅，喝口水，歇会儿，回去补补觉吧。哎呀，别管我，我没事儿啊，我在爸爸的家。
2: 走，那这样，
1: 老庄，
2: 那个
4: 你待会儿安排个车给我师傅送回去，让他休息休息。
3: 没问题，我给他背回去就行。
2: 师傅们，辛苦了，
5: 刘厂长，
2: 您
5: 就放心吧。
3: 老秦呢，都跟我们说了，加班没问题，保证按时交活。刘厂长，这批活要是干漂亮了，我们是不是就不用下岗了？杨师傅，那个下不下岗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还是得靠工人们自己。啊，咱们要是打个漂亮的翻身仗，那你说工厂舍得你们谁下岗啊？对不对？师傅们，你们也是。 从小看着我当学徒，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哎呀，
5: 刘厂长，哎，
3: 师傅，
5: 说这些干啥？这大家伙心里都有数啊。你去忙你的去吧。啊，刘厂长，哎，谢谢你啊，给我们吃了个定心丸啊。这行了，我实际话都撂这儿了，咱们就赶紧干活吧。到时候他要是对不起你吧，我第一个下这岗。
3: 要我跟你一块儿下啊，
5: 来，干活。
3: 啊，
5: 走。
3: 师傅，
5: 拜拜。
1: 还是那句话，你们辛苦了。
5: 啊，这咋还煽上情了呢？你快快这啊，
1: 忙你的吧。啊，
5: 辛苦。
3: 哎，那一会儿你打车回家，我给你报销。
1: 你给我站住！你不是背我回去吗？
3: 滚犊子吧你！
1: 进来，师傅。

0: 家睡觉去。哎，我都怕在澡堂里面睡着了。
1: 嘿，你这小子，知道你辛苦啊。
2: 干哥，嗯，这活干得挺漂亮的，咱车间的人不能瞎干。
1: 一分长还能找出第二个三车间来吗？啊，咱这叫拉得出啊，冲得上，打得赢，谁下岗咱也不能下岗。
0: 小哥，你这话说完我都不困了，
1: 是吧？嗯，那回去接着干活去吧。
0: 这天儿说困就困了。走。

0: 你们，
1: 那是早上还是晚上啊？老爸，老爸醒了。嗯，
2: 你可算醒了，你这睡了一天一宿，你给我妈吓坏了。
1: 那是睡的，感觉这一辈子觉都给睡没了。哎，
0: 你这十天不回来，真拿厂当家啊？
2: 哎呀，还家好呀，饿醒了，吃啥呀？
0: 好，包了海肠馅饺子，冻上了。说等你醒了下锅就没事。
2: 哎呀，还是我大姑娘啊！
0: 行了，你赶紧洗手去吧啊！哎呀。

0: 刚你唱歌的时候坐我边上那男的，他是我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叫他贾总，在南方做生意的，挺有钱。带你认识一下。
1: 不认识他干啥呀？
0: 这不多个朋友都条路嘛，是不？而且再说了，人家送你这一大捧花，啊，又来给你捧场的，你给个面子呗。
1: 心意我收下了啊，你帮我谢谢人家捧我这场，但是。
0: 只要真是你朋友，以后跟人家说来玩就玩，别搞这曲里冒套的。这么大一束花，这多浪费钱啊！他有钱，愿意买买呗。
1: 真烧火。
0: 你管他干啥？他乐意花花。
1: 我意思，
0: 反正你也下班了，咱换个地儿喝点。
1: 我不去啊，你们玩吧，我回家了。
0: 不是，别啊，好好。

0: 贾总，别生气，他是怎么回事呢？得好好他顾家呀，他唱完歌他得着急往家赶。但是庄好说了，他说谢谢贾总今天来给他捧场，哎，然后以后贾总只要有时间随时来他都欢迎。王楠还说了，说你以后人来就行了，就不用给他送花了。
1: 啥意思？烦我呗？
0: 没有啊，不是他咋可能烦您呢？他是因为什么？怕您多花钱嘛。庄好正经是过日子的人。哦，
1: 你要这么说，这好好确实是个好女人。我眼光还行啊。
0: 可不吗？
1: 这以后我得多花点心思了。
0: 那是，来，贾总。

就不找你的世子叔，我今儿非得把他给薅秃噜。

0: 好好搭理你就对了，收你自己办的事儿。你现在有脸回来了？我现在看到你，我就想抽你。我怕病了，瘫床上了，我姐一个人照顾不了，我就回来了。哼，感情你回来是为了照顾你爸。那你把人好好当什么了？你回来了，人家就乖乖原谅你。
1: 你知不知道人家啊？人家为了你都……他怎么了？都跟爹妈翻脸了。这事我得跟乐队商量，还得问好好的意思。你先回去吧。
2: 我觉得，谢谢啊。

0: 昨夜，这书要是我从什么时候说到昨天，今天学到挺晚，他刚睡着没一会儿，你也早点休息啊。
1: 哎呦，一时半会儿睡不着，给他收了，我再睡。

0: 行了，少帅，车老山前必有路。
1: 你千万别拿这个证据。
2: 你少在这说风凉话，他刘成要是靠谱，怎么会让你下岗？不然说下去下岗。
1: 看，还有烟花呢。
2: 哟，还有他小舅子王安忆呢。
1: 这刘成也太狠了，
2: 连他师姐都一刀砍了。
1: 上方说我们两个自残，公平吗？上方。
2: 你们两个包拯留下耍我们呢是吗？啊！老丁，你放心啊，今天这岗我跟你一块下了，行吗？
3: 滚蛋吧你！
2: 你还有心里话吗？
3: 什么东西？我把活计都给他心的着急了。
2: 兄弟，
4: 觉得不公平呢？
2: 你给我下！
3: 这怎么样？这还没安着？
2: 这不新闻上的鱼吗？
3: 说的好听，前两天让他加班加点呢。
1: 就是，就是说这家里还一屁股烂账，那都快怨着这。
5: 我们家也是，就靠我一个人的工资呢。
3: 不行，马上我就找他去，给他说道说道。
5: 这王爷爷还欠我钱来着。
1: 刘大人啊，我得谢谢你高抬贵手啊！你没把我写在你们那什么下岗名单里啊？您是咱们厂的技术大拿，谁下岗您也不能下岗啊！爸，您先坐下说。
5: 不坐。 你帮叫我爸，
3: 但我叫您师傅。
5: 您别叫我师傅啊，我没你这样的徒弟，啊，半个月前，你还骗人家三车间的人啊，让人家加班，让人家熬夜，人家建广还拍着自己的胸脯替你打保票，你干了啥事儿啊？你今天就把这下岗名单就给公布出来了，你那是说话吗？啊，放屁呢吧你！建广把话撂这儿，这岗啊，他不要了。
1: 多大人了，还那么冲动？
3: 这就冲动吗？这叫一个唾沫一个钉，这叫说话算话，
1: 这叫跟我较劲吧？您说说他去。
3: 我说他什么？他这么做就对了。啊，你让我也下岗啊？
1: 这谁下不下岗不是我一个人说的算吗？现在机械厂的产品需要重新定位，那三车间的方向跟不上发展，那就要重新调整。这也是全厂的大局考虑。
5: 绝不是针对某个人，还是让三车间这些工人回家，你早就想好了。那你那天你干啥碰上山青了呀？你鞠啥躬？你拜托啥？你护谁了你？
3: 谁也不想当个恶人呀，到最后。
5: 你现在你就是个恶人啊！你让人家这些工人在厂子里干了十几年、几十年的人让人下岗，你把这么一帮把厂子当成家的人，你把人家从这家给撵出去了，你知道吗你？
1: 你就是咱机械厂的罪人，你砸了这些工人的饭碗，你就是他们的仇人。
3: 对，我可能是下岗工人的仇人，但我绝对不是机械厂的罪人。
1: 机械厂没落到今天，不是因为我刘成。
3: 爸，这点您应该很清楚，机械厂已经病入膏肓了，我这个当厂长的，我能怎么办呀？我只能刮骨疗毒，壮士断腕。
1: 我这么做唯一的目的，就是让咱们机械厂能起死回生，再创辉煌。

0: 你壮士断腕啊，你刮骨疗毒，这我没意见。但你想过三车间的这些人吗？这都是你师父。
1: 是，
0: 你就像甩个大鼻涕似的，你就把这些人给甩了。
2: 可是我是这个大厂的厂长，爸，我不是什么三车间的车间主任。
3: 出去！
2: 您甭说请了，我听见了，让我滚出去呢！
1: 我滚出去！
4: 师傅，你们现在心情我特别理解。你要是想骂我，想咒我，想埋汰我，那就来，没事儿，我都接着，我绝不怨大伙儿，我就是想求求大伙儿容我说两句。当初我毛还没长齐呢，我就跟着我师父在这机械厂当学徒。我师父不仅教我手艺，而且还教我做人。
5: 刘成，你没有资格提师父，你要真是师父的徒弟，你就不会让三车间这么多人下岗。
6: 你现在是一点人味都没有啊！
7: 没人味儿，
5: 我们不一样。
2: 让我说完好吗？
3: 让他说，看他能说出啥花来。
4: 后来恢复高考了，为了让我有时间复习功课，三车间的师傅们挨个替我值班，让我安心备考。这里边就有我师姐叶爱花，有我师哥陆建广。
3: 你别在这假惺惺的，你饮水思源上了。你要真记得我们的好，你就别在这你吃人饭不干人事儿。
2: 花姐现在是特殊时期，这个岗还非得下不成了。
4: 现在咱们厂冗员充斥，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现在市场上竞争这么激烈，机械厂一定要谋生存，求发展。我们必须把存积的那些富裕人员分离出去。
6: 我们下岗了，机械厂就生存了？我们滚蛋了，机械厂发展了吗？啊，
8: 对呀，
4: 丁师傅，
8: 是我们让机械厂不生产了，还是存机械厂发展了啊？
9: 把厂子弄成这个奶奶样，就不应该我们工人下岗，而是你这个领导下台。
10: 不是我下台就走，干什么？你是为了机械厂干嘛呀？
11: 我也是为了机械厂，咱们不动手好不好？不动手
12: 你干啥呀？这是别闹了。
0: 大家都知道这刘成啊是我徒弟，也是我女婿。今天呢，他让大家伙下岗了，所以于情于理呢，我庄先进应该给大家道个歉，对不起了，
4: 师傅。
3: 师傅，
13: 师傅，
3: 这跟你有啥关系啊？
14: 师傅，咱走吧，别跟他说了。
0: 别，听我说，听我说，行吧？咱现在呢？面对的是改革，这改革呢，它全国呢是一盘大棋，谁也逆转不了。再说咱这每个人身边的啊，亲戚啊，朋友啊，也都听说了，这市里边的好多厂子，那好多人都下岗了。现在是他在这当这个厂长，你换别人那该下岗，咱也都得下岗。刘成，你记着啊，这些工友呢，他们少的在咱机械厂那工作了几年了，那岁数大的在机械厂干了20年30年了，是不是？他们早就把咱机械厂当成家了，他们为了这个家费过心，流过汗，有的甚至流过血，对吧？但是你今天，你让他们今天流泪了。明天，这些工友们就都不来工厂了，可能各自为了自己的生计， 散落在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了，但是他们的眼睛都会看着你，会盯着你，你得把咱机械厂保住了，让他活下去，你得让他越活越好，听见了吗？
7: 听见了，师傅。
0: 我庄坚进呢，从一个学徒到了今天的八级工，我感谢咱机械厂，我感恩咱机械厂。明天我跟大家一样，我也不来厂子里了。
3: 啊，师傅，
0: 来伯哥，我老了啊，我干不动了，咱机械厂得改革，将来得上数控机床，那玩意儿我也整不明白啊。把我这个名额你留给那年轻人。
7: 师傅，
0: 行了，咱们回家啊。

0: 杨毅，杨毅，杨毅，杨毅，你给我站住！哎，
1: 杨叔，
0: 干嘛去？什么意思啊？啊，你躲我呢是吧？
1: 没有啊，
0: 你没有，你去这儿干嘛？
1: 我，这不是我姐夫让你下岗了吗？我这当小舅子不好意思见你。
0: 你姐夫照的挺热呀，啊？哎，姐夫，咋了？姐夫把小舅子也给整下岗了？
1: 那可不嘛，一点人味都没有。
0: 你们家那点破事我不想知道。我跟你说，我现在下岗了，家里每天都有出的钱，没有进的钱。你欠我的那点钱，是不是该给了啊？
1: 给，我尽快了
0: 啊！你们站住！啥时候是尽快啊？啊，家里还等着下米呢。
1: 杨叔啊，我这最近也有点紧张，过几天我就还，好吧？
0: 你什么时候不紧张呀？啊，过几天，你是不是想耍赖呢？
1: 这哪能呢？这欠条我都打了，我想赖我也赖不了啊。杨叔，不瞒你说啊，你借我的钱我刚投进去，现在还没有产出呢，这一有产出我第一个还。
0: 就你这样啥时候能产出呢？
1: 快了快了。
0: 哎呀，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想赖账啊？你如果不愿意给，你就吭声，我找庄先进要去啊。
1: 没问题啊，这反正我的事他得兜着嘛，要不我白叫他吧。
0: 哎呀，我发现你的嘴比我的嘴歪呀！啊，
1: 不是歪，不说实情吗？你看杨叔，就你找他要，也得等他有钱的时候，对吧？他现在确实有点紧张，那家里的钱都帮你们买了，你们不要了原始股吗？那你说你们困难的时候他伸手，那现在他家里有点困难，你们就落井下石，那不地道吗？
0: 哎呀，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啊，还真成要钱的孙子借钱的成爷了。我真金白银把钱借给你，你说我不地道，你啥意思你啊？
1: 杨叔，这钱是我借的，你要是找庄先进要，那就等于换了债主，以后你别找我讨债。
0: 那意思我以后还找你要？
1: 哎，冤有头债有主嘛，找我就对了。还是那句话啊，只要赚钱了我第一个还你，我还得见个朋友，先走。
0: 你快点
1: 啊！我尽快。
0: 我要是再借给你钱，我就是孙子。你快点
1: 啊！啊，好。
0: 什么人呀，这是？
2: 我们是海虫，这一天
3: 下去呢，
2: 一定要把海虫杀杀杀。
4: 哎，小苏，哎，
5: 我刚才上家找你来了呢。啊，
3: 什么事儿啊？哎，
5: 我手上有个小姑娘，工商局的科员，人长得好看，工作还好，我呀就把学习的情况。

0: 他妈说了，他妈说挺好的，你要不回头问问学习，这个星期天有没有时间，让他俩见见。
1: 也操不了这个心，我回去问问。哎，
2: 可得抓紧啊，你家姑娘条件好，可抢手了。哎
3: 呦，哎，又做媒呢？
4: 哎，我们家醒风的事你可上点心
2: 啊。我可上心了，问了几个人了，有消息我就告诉你啊，季主任。
3: 哎，小八你买了啥菜啊？我也要去买菜。
1: 包饺子，买了点韭菜芹菜。哎
3: 呦，有点干巴呀这是。哎，你说现在这些年轻人一个个都不着急结婚，不着急谈恋爱的，这不打鸣不下蛋，这都怎么回事啊？哎
1: 呀，结婚的事儿我们大人操心不管用，得看孩子们自己的想法啊。
3: 也是，想当年你一个人带俩孩子，不说结就结了吗？还整得这双鞋进五迷三道的。
1: 我跟星星走到一块可不容易，差点被你棒打鸳鸯了。哎呦，
3: 这棒打鸳鸯这话说的，那时候你结婚的时候还说我是你的催化剂呢，是不是崔月？
2: 行了，以前事儿就别提了，现在眼下是解决孩子的事儿。
3: 嗯，哎，我这替你着急的慌。你说好好如果不嫁，这后面这一大嘟噜的可怎么办呀？
2: 要我不着急，
1: 孩子们自己的事儿嘛，他们自己考虑。
2: 是，那我走了啊。
1: 哎，急啊！这乐啥呢？又操我们家心了？
3: 那当然了，我是你妈原来的领导，你叔原来又是你爸的领导，邻里邻居的看着你长大的，这我不操心谁操心？哎
1: 呦，那真谢谢你跟我叔了呀。呀。
3: 你这都不好意思啊，这
1: 不好意思，那就好算了。
3: 我们当领导的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你说你惹他干嘛呀？
1: 这没事，你还操别人家心，你这发病死了改不了。
5: 你买这么些憋精，你爸可不喝。
1: 不是，这得向上买的，补脑子。这电视里不是天天播呢吗？嗯，来，你把这也喝了。
6: 我不喝鳖精，
1: 听话，人都说了这个好。
7: 我跟你说，喝完了以后脑子好，身体也好。
1: 快点，快点，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我这专门给你买的呢，
7: 你快点忍一忍，忍一忍就喝下去了，闭着眼睛喝。
8: 真没想到，这世界上能有这么混蛋的姐夫。他当个小破官，小舅子光没跟他沾上，净跟着沾包了。
5: 别这么说你姐夫，
8: 我这么说他算轻的了。
1: 刘成啊，再不好轮不上你这样说的。
8: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他确实姓王，又不是姓庄的。
5: 吃炸药了？他见谁怼谁啊？好好姓庄也是你亲姐。
8: 亲姐有什么用啊？这亲姐夫都让我下岗了、啊，更别说是后姐了。
1: 怎么说话呢？你要这么说话的话，我真觉得刘成啊还算长了眼，那分得清好赖。
8: 不是你什么意思、
1: 啊？我什么意思听不出来啊？就你在厂里那个懒样，那你不下岗谁下岗啊？
8: 行，我懒，我该下岗啊。那陆建广呢？他那么勤快，怎么也下岗了、
1: 啊？你别胡说八道。
8: 不光他，还有叶爱花，还有你亲爹庄先进。
9: 你这吵吵把火啥呢？这楼道里都听见了。
1: 爸，刘成让你下岗了。
9: 啊。我自己要下的，
1: 为什么？
9: 我这不没两年我也该退休了吗？是吧？我在家我多陪陪你。
1: 不找他去我？
9: 你找他去干啥？我说了我自己要退的嘛。
5: 你还没老呢就糊涂了，退休跟下岗能一样吗？
1: 就是。
9: 刘成也有他难处，
8: 他一当官的他有什么难呢？他净给别人难处了。
1: 哎呀，建广哥。你说大包小包的去哪儿啊？
8: 什么上哪儿？肯定是送礼是吧？哎，
10: 还是我建广大哥懂礼数呀。不过你这礼送太晚了，你应该下岗前送呀。
1: 你少说两句。
9: 建广，来来来，坐。
11: 哟，我妈回来了。
12: 不能吧？这灯都没开，
11: 没看到我妈鞋都在这儿吗？爸，亏你还教我们观察生活，自己却不把生活放在眼里。
12: 是啊，
13: 你俩就没把我放眼里。
11: 哟，这怎么了？哟，
12: 哟，怎么了呀？不舒服啊？
13: 我下岗了。
14: 师傅，咱三车间。

0: 下了一大半人，这不存心含着人吗？
1: 那倒也不是，因为三车间和一车间合并了，厂子里边呢是要调整这个产品的方向。你呀，你这太义气了，但是也别想不开。
0: 我没想不开，我就是觉得委屈。
1: 委屈那正常，但是咱得理解啊。也得理解刘成，
0: 我理解他，我从小我就理解他。师傅，谁理解理解我呀？
1: 是，你是好孩子啊，
0: 师傅。我从到了机械厂，我就想着我在厂里好好干一辈子。那我现在我也没有别的想法啊，我。
2: 行了，那这事现在已经是这样了，你说这些有啥用啊？是下岗就下岗了，那离开机械厂，咱也能找别的方式活下去，对吧？再说那不也是你自己说为了大家出头啊，自己说不干的，咋的这回自己后悔了？
0: 我那不是后悔，我是失望。哎，这些年啊，我攒了一堆厂里发的奖状证书，我以我是厂里的人我自豪。现在呢，现在不就一堆废纸吗？回去我全烧了它。我哎
2: 呦，你跟他们置气有啥用啊？他们说明什么呀？
1: 说明他过去干得好，他是先进，他是劳模，他是标兵，说明他是好样的。
2: 是，过去是干得好，你就只念着过去干得好，过去干得好怎么的，那就能给以后往前走，把以后过好。
3: 哎，建光走了。
1: 走了，家人好好啊，吴欧一通劝，哎呀，然后又见广隔长，见广隔短的，劝的心情好多了。
3: 刘成这事儿啊，办的确实不地道。
1: 对呀，他就负责这精简工作，也得体谅了。
3: 你嘴上说体谅，心里肯定也装着憋屈。
1: 说不憋屈那是假的，我更憋屈的是，这厂子咋就变成现在这样了？
3: 哎呀，今天晚上下岗的，非把刘成的祖宗十八代都骂到不可。
1: 谁让他当领导呢？是吧？你说哪个领导不得罪人？哪个领导不在背后挨人骂呀？但是这改制的事啊，也是大势所趋。你等将来换了这个数控机床，我们这波人能干啥呀？在厂子里这么拖着耗着，还不如早点出来啊，争个先机，没准还能干点啥别的呢。
3: 没那么容易，你就说建广，笨嘴笨舌的，脑瓜子又不拐弯，我真不知道离开了机械厂他还能干点什么。
1: 有手艺就行啊，回头我跟学习说说。让他上学习那儿干去，他们的乡镇企业啊，也需要像他这样的技术工人。
0: 小张，哎，你出去一下，我跟浩儿说点事儿。哦，新疆来的哈密瓜，特别甜，我拿来给你尝尝。来，
2: 又要拖欠工资了。呀，
0: 上个月就拖了一个星期，你小心眼儿呢你。
2: 大爷准备好事儿，你有事说事儿啊，别搁这里。
0: 是这样啊，有个事儿啊，乐队的人让我跟你商量商量。
2: 乐队的人让你跟我商量商量？
0: 嗯。
2: 乐队有啥事儿不能直接跟我商量，让你跟我商量啊？
0: 宝坤不是回来了吗？听说你俩见了。不搭理他也对，也我见着他，我不把他人脑子打成狗脑子，我都算便宜他。你像这种没心没肺的人渣，就应该万人唾弃，永远把他就钉在那个圆明阁的耻辱柱上。
2: 行了啊，有事说事儿。

0: 现在吧，宝贵也算遭到报应了，灰溜溜都回来了，穷了个叮当响。他爸又瘫在炕上，他吧，除了会弹吉他这点活，没有别的挣钱的道。那这不低三下四想求着回来吗？乐队的人也为难，想帮他吧，觉得对不起你；不答应吧，他确实挺可怜的。你这皮球就你就踢到我这儿来了。好，老舅想帮他，
1: 想帮你帮呗。
0: 不是，咱们这么多年了，我就是帮他，我也得征求你的意见，是不是？你不同意，我肯定不能答应啊。
1: 我就是这儿的一个小歌手，你是这儿的经理，他来或不来，你说了算。我准备上台了啊。
2: 老板，怎么回事吧？
0: 哥几个，好久不见。我从国外给你们带回一些巧克力。
2: 我不喜欢吃这个，我爱吃大白兔、大虾酥。
3: 我就不爱吃苦的。
4: 我从小不爱吃巧克力，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0: 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1: 张哥，听说你把建广安排到学习的厂子里去了，
2: 真的假的？
3: 街上下来这批人呐，将来有点能耐、有点手艺的，那最后还都得是你们这些乡镇企业给消化了。你不早晚得招兵买马吗？你不如先把这批人给收了。
4: 喂，
5: 天然，你知道吗？
6: 学习把三车间下岗的工人全给收了，这不存心给我上眼药，让我难堪的吗？
7: 把方圆设备厂老严的电话找出来。
4: 您说那个老赖？
7: 跟他说有业务跟他谈。

0: 唐山大地震50周年前夕，几位经历过那次巨灾的老兵早早地来到唐山大地震罹难者纪念墙前，颤抖的手指一遍又一遍抚过冰凉的石碑，仿佛触到了当年滚烫的瓦砾与从未忘却的记忆。
1: 我们是在7月28号早晨6点接到命令到唐山抗震救灾，我就给全排做了紧急动员。救灾就是打仗，咱们英雄连队一定要冲在前头，宁可自己牺牲也要把群众救出来，也要把国家财产抢救出来。
2: 扒开了那么3块砖吧，那么破，实在完就我钻去了，手身上全破了。那没好地方耳朵，护士跟那个医生抢救我，抢救了3次。坐在那个我救人当中，
3: 当时余震也多，你在下边正扒住嘞，砖头瓦块都掉下去了，谁还顾得那呀？那人民的生命重于自己的生命啊！当时那一晚上最晚的时候，听见一个小女孩喊救命啊，救命啊！这我们都去了，跑去了，跑去再喊，喊不赢了。说个实在话，我们心里很难受。
0: 那年夏天的唐山，这些最可爱的人翻遍了唐山的每一片废墟。新华社记者徐学江震后第3天赶到了现场，眼前的景象让他简直惊呆了。铁轨被扭成了麻花，大楼摊成了一堆破碎的水泥块。
4: 一两天又不吃也不喝也不流泪，就坐在那呆呆的。10万解放军进驻唐山，使老百姓呢从那里面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曙光。国家在，我们的军队在，那就有希望。
0: 那10万双手伸进废墟的时候，掌心里托举的不只是人民子弟兵的担当，更是一个古老民族数千年来面对浩劫时从未松开过的彼此。
5: 那也不知道什么时间，突然头上咚咚咚咚咚开始响起来了。这会儿我都开始用手做个喇叭状，冲着那个脸冲上，冲着那个阔，然后用大声喊了一声哎，都加一个长度大吼啊。突然一道亮光啊闪进来了。
0: 这是一道穿越历史时空的光。
6: 8月4日震后第8天的这场抢救王树斌的战斗，在基建工程兵的配合下又已连续进行了7个多小时。
5: 后来我知道了，我在这个废墟下被埋压了181个小时。
0: 救援在持续。

0: 1976年的唐山，一个又一个普通人的一推一跪一撑一拽层叠在一起，变成了那时那刻这座城市最沉的底色。
1: 今天国人对于出现危难时刻，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以及公而忘私顾大家忘小家这样一种精神，可以说是我们精神血脉中啊由来已久的这样一种传统。中华民延展到今天，不是说仅仅说文明本身我们说辉煌的那一面，同时相对它经受磨砺的那一面也是我们不能忘怀的。
0: 此时还有一群人在用另一种方式向世界宣告唐山还活着。那一年第40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也就是广交会，10月中旬就要开幕。原定要参加开幕式演出的唐山皮影剧团，包括导演、主演在内的多位核心成员，再也没能醒来。
2: 唐山大地震呢，在国际上的影响是非常大，有人都是声称啊，就是说唐山这个城市已经不存在了。那么这次再动员你去参加广州交易会，和你地震以前那个它的意义完全不一样了，展现的是我们唐山人还有，我们唐山还活着呢。
0: 从碎砖里扒出影人，在木箱中寻到服装，44位演员绑着绷带拄着拐杖恢复了排练，他们笑称自己是出土文物。1976年10月，广交会的舞台上，影人在灯光里上下翻飞。有心的观众凑近了看，才发现那些皮影身上布满了裂纹，裂纹被金粉顺势描成了精美的纹饰，如同伤疤上开出的花。
2: 每演一个折子，观众都是热烈鼓掌。有好多外国人呐、都争着抢着想上后台给我们拍照，不但参加了这个开幕式，而且还参加了闭幕式，所以我们在广州那天待的时间最长，待过了将近3个月。
0: 3个月很短，短的只够在他乡唱罢几折聚散。3个月又很长，长到归来时，瓦砾之上已重生万家灯火。1976年冬天，当李子淳和同事们结束表演，从广州返回唐山，眼前已不再是断壁残垣，幸存下来的唐山人有了遮风挡雪的地方。
2: 掀开帘儿，推开门一看，哎呀，我说还有火炕，我一摸还挺热乎的。后来我妹妹在那儿趴着正写作业呢，她说那个这都是解放军给他们搭的，那解放军说了。绝不能让唐山一个人挨饿受冻。哎呀，他一说完这个，我这唰的眼泪就下来了。
0: 唐山垮了吗？没有，没有，没有。这是震后第8天，唐山生产的第一批瓷碗，落款处的4个字坚实有力，人定胜天。这不是妄语，这是活下来的唐山人面对这场世界级灾难最硬气的回答。百折不挠，就这么在一双双粗糙的手中烧成了釉，断成了骨，让这座城市挺胸抬头，大步向前。
3: 14:28，四川汶川县发生7.8级地震，
4: 国家有关部委紧急启动应急预案。
0: 2008年5月12日，唐山人的心再次揪紧了，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5月13日早7点，一支抗震经验编写小组已经就位。
5: 经历过唐山大地震，知道这种灾难之痛，重建之难，看看能不能为抗震救灾贡献唐山人的一份力量。所以呢，大家都在争分夺秒的去做这件事情。当天晚上的这条经验呢，就已经发送到了地震灾区。
0: 从人员搜救、疫病防控、伤员转运，到孤儿安置、简易房搭建、物资分发，特大地震后可能遇到的每一个问题，手册里都写好了答案。而其中出现最多的一句话是：总结唐山经验教训。地震发生时，唐山姑娘张若飞正在成都上学，接到学校的放假通知，本想第二天就赶回家与亲人团聚，父亲却把她拦下了。
6: 他就说，你在确保自己安全的情况下，你去做志愿者。我当时脑袋是懵的，我就说，我好不容易盼着能回家了。然后他说，你是唐山人，你知道吗？你作为一个唐山人，你现在在哪儿，你就去做你能做到的。
0: 转身，张若飞就奔赴绵阳，而此刻援川抗震的唐山身影已深入剑南。
2: 全国各地的煤矿医疗队和全国各地各大医院的医疗队都在唐山设立了医疗点。后来唐山的伤员转运到全国各地各大城市，唐山人感受到过那种温暖。我遭受过苦难，我看到别人也遭受苦难的时候，我当然要挺身而出。
0: 2023年土耳其地震，经历过唐山地震时年54岁的张燕是那支河北国际救援队中年龄最大的女性。2025年缅甸地震，震后出生的孙卫彪和郭小斌第一时间背起80斤的行囊赶赴曼德勒。患难与共，被帮助过的唐山人最懂得如何帮助别人，而温度从来不止于灾难档口的守望相助，那是一份更漫长的承诺。于是唐山埋头赶路，把所有的暖意都攒成脚下的力气，一步一步把废墟踩在脚下。
7: 唐山地震根据当时的情况，我很难想象多少年以后才能恢复。仅仅是5年以后，那整个唐山就变貌了，它整个工业生产上都超过我之前的水平。我带联合国官员去看了，那看了以后，那联合国官员一再那赞个比较高 ，incredible， unbelievable， 一直讲。
0: 2025年6月，唐山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档案1976至1982入选第6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他用5663件纸质档案、2644张照片和影像、8个实物，完整记录了一座城市从坍塌到重生的全程。
8: 这是非常珍贵的，也是非常重要的。这都是我们人类战胜自然灾害、应对自然灾害的宝贵的这种财富，得益于我们唐山较早的对唐山这个灾害社会问题进行了这个研究。那么这也正是使唐山成为了中国灾害社会学的诞生地。
0: 翻看人类文明的史册，天灾如复古之居。公元1世纪，庞贝古城的繁华在维苏威火山的喷发下冻结。公元6世纪，君士坦丁堡的宏伟在地震中归零。公元18世纪，里斯本大地震将一座海上帝国卷入滔天巨浪。
1: 很古老的文明，我们今天只能在历史长河中就追免他们了。那么灾难应该说它是一个试金石，面对灾害发生的时候，那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的检验。那么在中国，我们看到生生不息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显然我们已经形成了对面对灾害发生的时候有一套抵抗的那种机制。所以中华文明一再强调居安思危啊，我这是我们民族一个很可贵的素质。
0: 唐山人用50年让当初那束穿越废墟的光 溢出冀东平原，化成一座全人类在面对灾难时可以抬头望见的灯塔。公而忘私，患难与共，百折不挠，勇往直前。

城市可以被震成瓦砾，但精神不会。入夜，唐山的灯亮了，老兵们走在光里，光落在他们胸前的军功章上，又滑到花白的鬓角，照见了岁月留下的痕迹。身旁的游船缓缓驶过，离开一河灯火，耳边的笑声歌声清脆明亮。山河无恙，烟火寻常。

这是刚刚上映的现代评剧《唐山故事》。1976年唐山大地震，那些曾经发生在唐山的真实事件，正是这部评剧的原型。50年，逝者如斯，但时光冲刷不掉那段刻骨铭心的回忆。

0: 醒了，哎，腊梅，这么多天能活下来，真是个奇迹啊！是啊，唐山故事首演这天，现场来了一位特殊的观众，他就是剧中人物腊梅的主要原型李冬梅。1976年，小冬梅只有13岁，
1: 母亲跟妹妹没了。我是困在了鱼食板的当中，正好我这个脑门整个砸坏了嘛，掀开了嘛。当时唐山整个你就只能听到两个字：救命救命救命啊。
0: 彼时的唐山，铁路扭曲，道路断裂，通信瘫痪，沦为了一座与世隔绝的孤岛。疾风骤雨中，一架飞机披云拨雾，撕开一条连通首都的空中生命线。
2: 就是这一架离二飞机到北京南。
0: 时隔半个世纪，90岁的李升堂依旧清晰记得那次生死抉择。未经上级批准，未经降落场同意，晕高不到200米，能见度不到1.5公里。哪一项都达不到飞行条件。然而面对数十万危在旦夕的生命，李升堂没有半分迟疑。
2: 当时满脑子想的就是救人，6点多起飞，7点40在北京南苑机场降落，很快到中南海，直接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灾情。
0: 震后8小时，第一支解放军部队急行军挺进唐山，很快10万人民子弟兵星夜驰援。

0: 战后六天内，20000多名医护人员从全国各地集结灾区。
1: 当时一听到解放军来，我们觉得就有救了。他们都是用手在扒刨，指甲盖都没了。其实这样他们也没有一刻的停留。
0: 地面之上，军民并肩，一寸一寸搜寻幸存生命。长空之中，一架架救援飞机往返穿梭，昼夜不息。所有人都只有一个目标，让更多人活下来。晚年的李升堂有一个特殊的爱好，画飞机，画唐山地震时的救援飞机。
2: 第二天开始，飞机越来越多，像群雁般在机场上空盘旋。我们只有一条跑道，所有的雷达、有线电、无线电、电报、电话全部瘫痪了，就用眼看、耳听、脑子分析的方法指挥来自全国30多个机场、13种飞机。最短的起飞间隔26秒，最多一天356架次，相当于10年的总和。
0: 当时的《人民日报》这样写道：震后14天，共组织指挥了2400多架次飞机的起降，从未发生过差错，创造了我国航行调度史上的奇迹。10万多名伤员通过飞机、火车被陆续运送到全国各地，一条条生命通道托举起一个个重生的希望。
3: 医生，我的腿，我的腿。孩子，你听我说，你的腿可能再也站不起来。
0: 唐山大地震造成3817人截瘫，那时看到现场惨烈场景的国际卫生专家甚至预言，这些截瘫伤员的生存极限不超过15年。
1: 几乎把我们判了死刑，从胸以下没有感觉，就说大小便失禁，躺在那个床上。
4: 这个瘫呢，是一个病字旁里边一个难，这个病里最难的就是截瘫。我第一次排便是18天，后连一个葡萄粒都进不去了。最后是2个志愿者戴着手套给我抠啊，那根本都接受不了。
0: 人类灾难史上，每一次巨灾过后，痛失亲人，身体残缺，心理崩塌，这些瞬息而至的变故，往往会让身处其中的人们彻底沉沦。唐山大地震后，劫后余生的伤者，又能靠什么好好活下去？中国的答案很快来了。1981年，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投用，这是当时亚洲最大、技术最先进的截瘫疗养院。
4: 当时全唐山市还全是砖头压油站的简易房，包括市政府，包括各大商场、学校、医院。截瘫疗养院是唐山市第一座正规的建筑，像花园一样。
0: 这里是唐山大地震后截瘫伤员的家，但他又不止于家。那一年，18岁的李冬梅正经历她人生中最暗淡的时刻。
1: 学也不能上了，我的体育女兵梦也完了。看到大家在走动，小朋友们在跳，我会特别的羡慕，心里也特别的难受。等你们走的时候，真的会掉泪。
0: 1984年，一次偶然，李冬梅打开了收音机，第一届全国伤残人运动会在合肥召开的消息，让李冬梅冰冷的内心生出了暖意，也让旁边贴身照顾的医护人员看到了打开她心结的口子。原来残疾人也可以拼，也可以拿奖牌。
1: 我们疗养院给我们报名啊， 我们于洪圆圆帮我们训练，当时我那种激动劲儿都没法形容，我就觉着我又重生了。我说既然大地重新塑造了另一个我，就以另一个我重新屹立在这世界上，我要重返赛场。
0: 铅球、铁饼、乒乓球、轮椅竞速，每一项赛事背后都是常人难以想象的磨砺与煎熬。
1: 最难的是训练时候我没法喝水，一用力就会小便失控，再加上你长时间训练碾压，肯定会造成致命的褥疮。说尤其练竞速轮椅的时候，也都练了一天都不到两天，我那手就开始啊起泡，皮都掉了，流血，它都出那筋水了，真疼。但是那时候再疼也练，就是为了心中那种梦。
0: 52枚奖牌，39枚金牌。这是李冬梅的第二个春天，也是一群截瘫伤员的互相取暖。
5: 对于我来说是一种鼓励，活着就要好好活着。
6: 你好比这个花，这绿萝啊，让它攀岩顺势而上，我生活的姿态也是顺势而上。
7: 健全人可以活出精彩的人生，残疾人同样能活出精彩的人生。
0: 不只有拼搏的荣光，小院里还有相濡以沫的人间烟火。
8: 枫叶

0: 十年，当年正是这首歌让他和同样截瘫的高志宏相识，组建起属于自己的小家。
1: 一般别人结婚呢都送那个什么项链啊，金银首饰啊，但是我们没有，我们当时结婚的时候就这个一个钩子。
2: 每个截瘫呢都离不开钩子，它可以延长你的手臂，开门关门购东西，没想到这个钩子就钩到了一个贤妻。
0: 婚后二人商量搬出疗养院，脱离全天候医护照料，独立经营日常起居，这是一个充满勇气的选择。
1: 搬出来呢就是为了磨练自己，比如说这个在家买菜啊，做饭啊，洗衣服啊，琐碎的一些事都得一点点的学。就是铺这个床来说就得用大约一个半小时，苦难能磨人也练人。国家有了兜底保障，我们自己呢更应该自立自强。
0: 凤凰吟轮椅人生，一本本抒发内心世界的著作，让夫妻俩每天过的都是晴好天气。
2: 看到车水马龙，人头攒动啊，真的是一幅幅立体的画，流动的诗，感觉生活好美，活着真好。
0: 如今唐山市截瘫疗养院里康养康复心理服务细致周全，当年国际专家断言活不过15年的截瘫幸存者平均年龄超过75岁，最高寿者已年过90。
3: 三个15年都超过去了，我们现在是50年，50年我们恐怕还能达到60年。所以说我都说最后一个截瘫病人啊，一定要上吉尼斯世界纪录。

0: 去汶川，去解救那些正在受苦受难的小朋友。
1: 这是评剧《唐山故事》里的一幕，而在现实中，十七岁的唐山姑娘董慧娟，在1976年那个凌晨，伴随地动山摇，变成孤儿，仿佛是一个轮回。32年后，已经成长为我国首位灾害心理学博士的董慧娟，在汶川遇到了一个同样17岁的截肢女孩。
2: 当时的温度是50度，就帐篷的温度，就是那温度计打到头不走了。我估计比那还热。进去之后，我们都跟烤那白薯似的烤脸，但是她21天就闷在这个帐篷里边。她说：“阿姨，我如果这条腿失去的时候，我还能穿裙子吗？”其实问这个的时候，我特别窝心。
1: 受过苦难的人，更懂得如何脱去苦难里的人，救别人，也是救自己。
2: 其实我当时就把自己都给扯开了，因为用自己亲身的一种伤害，然后激发他的勇敢，连续30天，最后给他疏导好了，他能够站立起来，就一只腿隔着蹦着，一只腿扑我身上，那种哭的时候，我老天，我知道他是从内心完整的一个释放。
1: 唐山大地震留下了4204名孤儿，这其中走出来的又何止一个董慧娟？这些孤儿中，有的成为教师，有的成为医生，有的成为工程师。据不完全统计，近半数的地震孤儿在本行业成长为骨干人才。
3: 一座英雄的城市，生活着英雄的人民，这就是永远也写不完的唐山故事。
1: 50年风雨兼程，他们在爱意中走出来，又想。

0: 光静静流淌，就像这座城市的脉搏日夜不息地跳动，带来万家灯火的幸福安康。然而50年前，大地翻覆，灯火尽灭，废墟之上，唐山宫殿人追光而行。从第一束摇晃的手电光开始，他们在废墟上立起第一根电杆，接通第一根导线，点亮生命之光。50年来，国网唐山宫殿公司始终紧跟党的步伐，从废墟抢通生命宫殿线，到赋能城市高质量腾飞，再到奔赴绿色能源转型新征程，50年初心如炬，50年砥砺奋进。他们聚光为笔，把这份以光之名的答卷写得滚烫，奋力书写绿意盎然、气象万千的绿色希冀新篇章。
1: 我是一名电力人，我也是地震的亲历者。我采访了很多老电力工人，在50年前那场大地震，几乎家家都有伤人的。好多电力工人呢，都是自觉的上单位去集合，基本都不回家。那几天根本都啥也顾不上了，都是架线的。我现在站在这个地方，想起了当年的情景。山崩地裂啊响，连续霹雷一样的响声，由远至近，特别快，大约也就是几秒就到我这儿了。
0: 强震过后，道路、通讯、电网全线瘫痪，救援指挥部彻底断电，所有救援调度全面停滞。迁安电力局原局长李春秀是这场大地震的亲历者，地震发生后，他第一时间参与抢险救援。
2: 当时我们进去以后啊，就是那个钢厂那条用了点水泥，他那立着呢，剩下憋出，你连这么高的墙头都没有了。我家是在建成里，地震以后啊，1个月没回家。你至于家人什么情况，根本也不了解了。
0: 地震过去仅15个小时，全市救援陷入最焦灼、最艰难的攻坚阶段，打通指挥中枢供电成为当时唯一的关键。
1: 所有电力设施全部垮掉，都不具备供电能力了。
2: 电和通讯这俩是最主要的，然后才交通。电一没呢，一切瘫痪。跟外地就隔绝了，
1: 厨房也倒塌了，就拔设备，找了线，
2: 徒手，两个手就是装备，连手套都没有。
0: 所有通讯全部中断，口头指令根本无法传递，手写字条、徒步送信成了唯一的沟通方式。
1: 也有没电话，也没有啥没有，都是骑车的各家去找。通知
2: 传纸条那都是最笨的办法了，领导的指示去写个纸条送到那儿去，应该咋办都只能这么办了。
1: 没有电是没有一切的，电力先行，抢修这个是主要是变电站，那多少接口啊，上塔上杆，难以想象。像我们这不懂技术的看着都害怕，但是老职工人家沉着应对，就是有的拿着手电筒啊，夜以继日的抢修，不到15个小时吧，就把指挥部就是灯都电都接上来。
0: 指挥中枢供电稳定后，抢修队伍马不停蹄持续作业，全国52支外地抢修队伍千里驰援抵达唐山。废墟地形阻碍大型设备进场，电线杆、电缆全靠人力搬运， 抢修人员38个小时日夜不停高强度作业，只为城区主干道的路灯逐一亮起。
1: 所有的这个设备都是人拉肩扛，大木头杆人拉绳拽，哪有吊装机，哪有起重机，连找辆车都没有。京津冀把北京电力局的、天津电力局也调过来了，最近的都过来了，解放军也进驻了，专门帮电力的。所以说咱们电力的恢复得特别快，
2: 扎实的干工作，让干啥就干啥，需要上哪就上哪。那时候根本没有黑的黑夜白天说，没有喊累，都是上进的，没有说往后说的，没有。
1: 你不到38个小时吧，城区已经都马路上也有电了。
0: 经过38个小时不间断连轴攻坚，终于打破黑暗。新华道建设路的路灯一盏接一盏亮起，饱受劫难的人们第一次迎来温暖与安心。
1: 当时供上电以后，路灯一亮，大家都喊起来了，亮了亮了，都这么喊，特别高兴。
0: 街上的路灯次第亮起，让慌乱的百姓有了安稳，有了盼头。但抢修没有停下脚步，水源、机场的供电保障成为震后72小时的紧急抢险任务，是整座城市走出绝境、稳住基本运转的决胜一战。
2: 当时自来水都震断了，滴的点水，正屯那个老百姓啊，都弄那个小桶了，都在那一滴一滴的接水，
1: 喝游泳池的水。喝那个下雨的水，一个城市没有电没有水，那都没法生活啊。所以说这个电力工人都意识到这个它的重要性。后来咱们到了70多个小时吧，咱们电力

0: 基本上都是机场啊、自来水厂上都恢复了，人们能喝上干净水，根本的这个生命需要的这个几样东西都到了，说人们可以生活下去了。
1: 经过72小时紧急抢险，主要水源和飞机场重获电力，为残破的城市托起重生的希望。灾情平稳后，电力人员持续开展全域线路排查、修复、升级，逐步完善全城供电体系，让这座城市的烟火气稳步回归。
0: 我们老一辈的人把这个我们所说的抗震精神吧记录下来，传承下去。
2: 因为是国家培养了我，我就得一心一意的干好工作，为电力事业做贡献，为国家做贡献。
0: 你看现在开开灯以后，连楼前多漂亮啊，是吧？这是一个城市繁荣的一个象征。有了电，就证明它有生命力。
1: 从当年一只手电点亮绝境微光，到如今满城灯火照亮城市发展之路。一张张照片，一个个老物件，留存下废墟追光的滚烫过往。50载岁月更迭，当年绝境之中燃起的星火从未熄灭，化作一代代电力人前行的精神动力。当年前辈以坚守守护城市重生，如今新时代电力人薪火相传，守电网、保民生、促发展，在城市现代化建设道路上持续耕耘，以过往微光守初心，以世代奋斗复新城。电力人的使命永远在路上。

0: 逆九州，遍访四海，千百段手艺人的悲喜事情，万般技艺皆是学问，看门道，品非遗。健康中国天下同福，看门道品非遗第二季由同福集团冠名播出。大家好，我是非遗寻访人小强。同福共享平台是基于同福集团30余年实体企业基础开发打造的集产业互联网和消费互联网于一体的共享科技平台，依托科技赋能和数据驱动，创建聚合厂商、经销商、终端店、消费者等多方参与的数字产业平台，实现产业链上各环节的信息共享和全方位赋能。本期节目当中，让我们一同前往唐山曹妃甸，聆听传承人唢呐声里的百年非遗故事。
1: 在冀北地区，光绪年间的艺人们以唢呐为主要乐器，又在演奏时加上顶碗、摘碗、扣碗、倒碗、顶碟等杂耍花活，形成了一种既好听又好看的民间艺术——唐山花吹。
2: 我爸这个小名叫二林，他是我爷爷教的。我们到
3: 世家，
2: 世家到我这儿第七代了。
4: 大家好，我是唐海县文化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姚少林。
1: 父亲高山仰止，40岁以前的姚大哥干脆选择躺平，做一个安闲自乐的小儿子。然而风雨总是骤然而至。父亲出车祸那天，他成了全车10个人中唯一活下来的人。2个月后，他生平第一次独立上台演出。
2: 大帅，我这块有个钉子，我摔了，这是咋的？我上不了气儿，紧张的我，深呼吸也不管用，当时特别紧张。从那回来之后，苦学琴练了。

0: 花吹，就是花式吹奏。
1: 唐山花吹的江湖也有一项堪称绝顶、神乎其神的高超技艺，这就是卡戏。用乐器模仿出人声演唱、动物鸣叫以及其他音响，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
2: 老人、小孩、大人、男女都可以吗？
3: 基本上是这意思，男女的。我父亲的手上卡有一个，他卡那个双卡，好多人现在都模仿。
1: 斯人已逝，父亲当年的成名绝技，姚大哥却没来得及完全掌握。能够和姚大哥探讨卡戏的，只剩下一个人。
3: 是我导演。
2: 哎，您好，大哥，大家好。今天姚老师主要来跟您学习一下卡戏。
3: 走。
4: 不太好使，
2: 哎，一下就听出来了。
4: 这是磨磨
2: 啊，
4: 磨磨就好了
2: 啊。
1: 小有所得，不胜感激。不知道少林大师若在，见到如今的儿子，是否宽慰欣喜？总有一些时刻，思念会长出具体的形状。
3: 我是说实话，我真是想下定决心，我非把这事儿我这个我做个样让你们看看。他们都没想到我能到走到今天。
5: 欢迎回来，《健康中国，天下同福》看门道品非遗第二季由同福集团冠名播出。唢呐传家守百年花吹文脉，悠悠曲调传承匠心，永续流传。下一期我将继续带领大家走访特色非遗技艺，解锁更多传统文化之美。也请大家持续锁定看门道品非遗第二季，我们下期再见。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8: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

0: 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那既然事态不太严重，今天晚上咱们就宿营吧，明天天一亮再出发。
1: 军长，如果明天天一亮再出发的话，那前方的共军肯定会利用这一晚上构筑工事，而且他们的增援部队很快可以到达，那个时候咱们再走恐怕就来不及了。
0: 田参谋长，你也太小心了，他刚才不是说了吗，前面那支共军部队根本不值一提，共军其他主力都在很远的地方，就算他们长上翅膀也不可能几个小时飞到新保安。
2: 我觉得田参谋长的担心不无道理，共军不管走到哪儿都能鼓动当地的老百姓帮助他们，有老百姓的帮忙，一个夜晚足够修成非常像样的攻势。
3: 是，而且现在返回北平的任务最重要的就是时间，每拖延一分钟就增加一分的风险。
0: 那照你这么说，让疲劳的部队连夜行军就没有风险了吗？将士们已经很疲劳了，只六七个小时的时间，事态不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今天晚上大家好好养精蓄锐，明天早上起来天一亮就出发，一个冲锋就把共军打残废了。
2: 在现在这个紧要关头，稳妥快速的回北平比什么任务都重要。共军不按常理出牌，这么多友军的教训历历在目，而且现在不是冒风险逞英雄的时候。
0: 冯师长，我不管其他友军吃过共军多少亏，老子就敢说我35军就不怕他们这些共军，你也不要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

0: 郭军长，多谢郭军长相助啊！我们才能把这些重要物资给带过来。等这些物资运到北平，我们一定要好好向总司令那儿报告郭军长的功劳。到时候郭军长又能获得一颗将星了。哎，
1: 郭军长，
2: 夫人。
1: 这次真是太感谢郭军长了，这次我全家从张家口逃出来，全靠郭军长您伸手相助。我丈夫在北平听说了郭军长您的功劳，更是感激得不知怎么才好，说是一定要到副总司令那儿好好的表达感谢，培养了郭军长这么优秀的人才。
2: 哎，夫人，您真是客气了，这都是鄙人该做的。外面冷，夫人您到后面休息吧。
1: 好。
2: 哎。

0: 请，请，请。
1: 路上一定要抓紧，军情瞬息万变，可不能再耽误了。如果顺利的话，明天就应该可以到北平。这一路上你放心，有我在后面给你们垫后。
0: 是，
1: 去吧。
0: 是。
2: 老李，我多添点火，我太冷了。我
3: 好嘞。
2: 哎，师长，出去了。
4: 哎，师长，我看您也别太操心了。咱们附近增援的友军说到就到了，共军离这儿远了去了。放心吧，没事儿。
2: 是。
5: 我怎么能不操心啊？我们的郭军长甘冒风险让大家伙停下来休整。那不是体恤部队，他是夹带着自己的私心和黑货呢。有这样的人带队，面对那些不怕死的共产党，谁能保证一定能回到北平？
2: 反正啊，天一亮咱们就出发，明天晚上咱们就能回家。
4: 对呀，
2: 师长，您还是早点休息吧。
4: 您慢走。

0: 司令有先见之明啊，早就把阜成文、细之门和德胜门等重要的城门换上了咱自己的人。只是最近李文十绝的部队越发不受管教了。前几天封城的时候，第四兵团的几个连队非要出城，差一点跟咱们的人打起来，领头闹事的几个人被我们扣下了。
1: 听说后来李文自己过来了，什么也没说，就把那几个人带回去了。他能这么嚣张，那是老蒋给他撑腰的。记住，如果他们挑衅，绝不能发生正面冲突，因为他们人多，闹起来，我们占不上什么便宜。但是只要我还是这个总司令，我谅他。
0: 也不敢明目张胆的闹，那是自然。我也要派点人暗中盯着点他们，不能让他们破坏了我们的计划。你这么一说，我倒提醒我了。咱们这里的警卫有一部分还是中央军的人，你找个理由给他全换了。没问题，总司令。
2: 出什么事了？

0: 难道共军真的会飞吗？他们怎么这么快到这儿？
1: 咱们的侦察兵说，前方的共军已经完成了攻势。
0: 奶奶的，见了鬼了！

0: 主席，主席，电报。
1: 谁发来的电报？杨德志还是程子华呀？
0: 是杨德志司令。主席，你看，二兵团连夜跋涉，及时赶到新保安，把敌35军困在了城里。
1: 好啊，呵呵，真是太好了。我们的棋可以接着下了。
0: 嗯，
1: 子龙，你帮我拟一份电报。
0: 哎，
1: 命令杨德志、程子华，务必要把35军歼灭在新保安。
0: 嗯，
1: 打掉了35军，傅作义就成了没牙的老虎啊！去吧。
0: 哎，
1: 为了挽救35军，傅作义一定会不惜血本呢。哼，飞蛾扑火。

0: 我们一定要把敌人打得粉碎，
1: 让他们彻底失去了斗志，
0: 让他们彻底失去了斗志。
1: 敌人我死死地盯在这顶。
0: 保佑我告诉你啊，敌人现在已经失去了理智，只要你和你的团坚定意志，扛过这波攻击，敌人就再没有力量冲锋了。你听懂了吗？ 加强火力，死战到底！炮团都干什么吃的？给我狠狠打！
2: 是。

0: 是双堆集的南大门，现在由杨伯涛手下的118师33团在固守。据说这个团很能打仗，他们自己称作是老虎团，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饿虎挡路啊。
1: 嗯，他们还有空军支援弹药，现在黄维兵团在炮火上仍然占据优势。
0: 我们一时很难打下来。
2: 给苏玉打电话，
0: 继续从华野分兵了。苏玉他们现在既要防着杜聿明突围，又要想办法阻止蚌埠的李延年和刘汝明北上救援。如果这个时候再让他们分兵来协助我们打黄维，压力太大了。
2: 老蒋这次是空投了炸弹，如果下一次真要派援兵过来怎么办呢？中野啊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必须速战速决，拿下黄维。这副重担啊，华野必须一。

0: 一起扛起来！哎，
1: 我同意陈老总的意见，华野、中野都是一家人，都在一盘棋上，联合作战也是中央军委一直强调的。嗯，这个电话我来打。报告总前委，我们决定抽调三纵、苏十一纵及鲁中南纵队，外加炮兵一部，即刻出发，
2: 参加。
1: 统由陈士举同志带兵南下，请分配其作战任务。
3: 好，辛苦华野的将士们了。有你们的支援呢，黄维的末日就不远了。希望我们早日在战场上见。保重。华野的参谋长陈士举会亲自带兵前来增援。我建议啊。 把他们放在南集团的攻击位置上，王进山和六纵归其指挥，一定要拿下大王庄，撕开双堆集的南大门。
4: 我曾经就想啊，大王庄就是个拦路虎，哎，现在呢有陈士举，再加上个王进山，我看呢，这个戏码要改喽，叫啥呢？二龙降恶虎啊。

0: 情死了，飞行员找不到安全的着陆方式，要不咱们回去吧。
1: 立即降落，
0: 现在降落的话九死一生。
2: 执行命令。

0: 共军打哪儿了？大王庄，敌我正在拉锯。下一步就是守对齐了。
1: 报告，黄司令，胡副司令回来了。
0: 国玉又回来了，他人呢？现在在哪儿？
2: 他看您带休息，没敢打扰您，带人去前线视察军情去了。他怎么又回来了？这腐烂摊子，谁来了也收拾不了了呀！

0: 大王庄的炮火已经被攻破，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的炮火去抵挡。
1: 大王庄的炮火千万不能丢，否则双堆集就在共军的炮火之下了。
2: 刘木堂，
3: 在，
2: 我命令你，不管用什么办法，一定把大王庄给我夺回来。
3: 军长放心，我亲自带队冲锋。

0: 政委啊，杨国焘亲自上阵了，对我方阵地进行了多次打击。
1: 大王庄现在已经打得风一手三次了，
2: 我们的预备队都已经快打光了。
1: 王金山，你外号王疯子，现在你一定要把那个风劲给我拿出来。你和陈世举一定要把大王庄给我拿下。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我们撑不住了，掩护住烟的顶，把尹团长叫来。
1: 我们团长在前面战斗，他让我转告司令，我们无视整团，打光了就打光了，大不了生不死。
0: 但是大王庄这个阵地，我们绝不会丢的。
1: 你们团里还剩几个人？
0: 还剩不到一个营。
2: 春吧，我是王进山，你立刻带46团增援大王庄。你们是老红军团了，就是战阵一兵一卒，哪怕用刺刀和牙齿，也要给我消灭敌人，彻底占领大王庄。一营、三营沿交通壕突进，秘密接敌，突然攻击。二营与59团一营配合反击。现在正是天最黑的时候，让他们尝尝咱们夜老虎团的厉害。
3: 是。
2: 同志们，这一战，我们很多人可能就回不来了。但是我们为的是我们的父母妻儿，为了他们不再挨饿，不再受冻，不再受人欺负，我们死也值了。我会跟大家一起战斗到最后一滴血。出发！
4: 军长，目前有3支友军可以过来支援我们。第一是驻扎在南口的第16军袁普部，第二是张家口方向的105军袁庆荣部，第三是104军的安春山部。
0: 想不到我35军也有四面楚歌的时候，只能等他人来救。其他两个人也就算了，安小个子那个胆小鬼，胆小如鼠，我郭景云还没沦落到让他来救。
4: 军长，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就别计较那么多了。哎，现在不管谁来，那总比我们孤军。

0: 奋战的好吧？
1: 行了，
0: 行，军长，救援的事儿我们一会儿再说。但是现在，咱们的部队
2: 是不是先停止突围呀？今天我们打得太猛了，
0: 将士们需要休整。
3: 行，那就先停下。我相信副总司令不会不管我们的。
0: 好，传令，
4: 到，
0: 通知部队停止突围。
4: 是。
5: 你自身难保，谁不是自身难保？都想着保自己的命，谁来保我们整个兵团的命？
6: 原部去不了了，马上发电，给袁庆荣和安春山，让他们去新保安，把35军给我救回来，必须救回来。
7: 是。
5: 愣着干什么？去啊！快！

0: 北平老弟，怎么样？谁能过来？袁庆荣也来不了了，他们在沙岭子遇上了共军，攻不下来，就又退回了张家口。我们现在只能依靠104军了。军长，您还是给安军长发个电报吧。
1: 这都怎么回事？干什么？休想让我去修安全山！哎，军长，军长，军长，军长，看什么看？快给安军长发电呢！
2: 快发电报！来慢点，喝口水。怎么样？
3: 还行，还行。
2: 建丞相，
3: 师长好，师长好。

是啊，

0: 前两天，邓宝山把我的人从司令部警卫队里给换出来了。你说这不是做贼心虚吗？
1: 是不是做贼心虚，已经不重要了。时局变了。东北共军已经打到了华北，我们就算现在把北平从傅作业手里抢回来，还有意义吗？华北的共军上百万，北平失守早晚的事。
0: 那怎么办呢？他傅作义要跟共产党和解，那是他的事，可你我不能背叛校长啊。
1: 我今天找你来就是商量这件事情。我觉得现在是时候遵从校长的安排，准备南撤了。趁着三十五军还被围在新保安，现在走没有人能拦得住我们。
0: 志武兄，

0: 你我都应该知道，挡在我们南撤之路前的真正的障碍是什么？
1: 什么？
0: 不是傅作义，也不是三十五军。

我们这次在千丝万缕的根系，在脱离掌的时间久了，固然很难断掉，但是现在该下狠心了。

0: 飞机来了吗？
1: 还没有。现在飞机是两天来一次。
0: 飞机是前天来的，两天来一次，今天也该来了。
2: 张副处长，你算一算，飞机什么时候来？
1: 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张副处长，你算一算，飞机什么时候来？
1: 好。
0: 军长，挂上说，今晚飞机能到。
1: 是吗？那太好了。哎，你再算算，信保安能不能守得住？
0: 好。

0: 怎么样啊？
1: 局长，馆长说五匹在赶，自古路难行，这是凶多吉少。
0: 凶多吉少？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凶多吉少，一定会逢凶化吉。
2: 弟兄们，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咱们跟着副总司令，从直放到剿共，四次守城大战，没有不胜的。区区一个新保安，又能怎么样啊？今天咱们守新保安，这个地名很吉利啊！你们都知道，我是长安人，我的儿子叫永安，长安、永安、保安。这就是保证我们三十五军可以平安无事。你们要有信心，我们一定可以返回北平。现在是天助我们，你们每一个人。你们所有人给我开枪，把声音压过去。

0: 主席，
1: 听说杨德志他们在新保安的工作开展的不错呀，围绕着三十五军这一把火，副作义的其他部队果真如飞蛾扑火一般，飞进了我们的包围圈。
0: 嗯，他们这次是吸取了教训，没有急着歼灭三十五军，哎，很有耐心的。
1: 嗯，林彪的。
0: 东也已经入关打办了，看来啊，很快就会下到关键的那一步棋了。嗯，包围北平和天津，我们事先做了那么多工作，都是为了这一步做铺垫的。嗯，
1: 是啊，
0: 这步大棋就交给林彪吧。嗯，是他大显身手的时候了。哈哈哈，敌三十五军，哎，等包围了平津。
2: 再来收拾他。嗯，你也吃。哦。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后，按照党中央部署，同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一道，用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完成对北平、天津、张家口之敌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我们都没有想到，最后还是用校长的亲笔信送我们最后一程。
1: 王司令，下命令吧。双堆集守不住了，大家各自突围吧。
2: 若是不能突围，就服药自尽。
3: 老金正，
2: 咱十八军从来没有败过，
3: 从来没有败过呀！
2: 好啊，好啊，啊！打了10天喽，终于把黄维啊给打下来喽，啊！<笑>
4: 要是放走了黄维啊，这场战役只算成功了一半。嗯，命令各座认真打扫战场，要设下严查，必须活捉黄维。
5: 是。

0: 哪个军的？职务是什么？
1: 18军书记官。
0: 穿呢子大衣，皮鞋。老实交代，你到底是谁？

0: 竖起耳朵听好了，老子就是十八军军长杨伯涛。
1: 嘿，杨伯涛，带走。

0: 你们快点把他们抓住了！顾不了那么多了，方威兄，你多保重吧。走。
1: 刘良武生，
2: 站！
1: 快点！

0: 再转手机，哎，下一个。
1: 黄伟，你的表调填错了。
2: 你认错人了。
1: 你知不知道谎报信息是要承担什么后果？我没谎报。黄伟，到现在你还抵赖是吧？黄司令。
2: 我还以为你已经吞药自杀了，也不用顾虑，他们待我们很好。
1: 黄伟，现在还有什么可狡辩的？走吧，重新听解剧结束。走。

校长，我回来了。天气凉，我受了点风寒。人回来就好。博玉啊，陪我走走。

0: 司令员，
1: 哎，好，
0: 司令员，啊，邓政委，
1: 哎，司令员，
2: 好，
3: 邓政委，
0: 好，程老总，
4: 好，
0: 好，
4: 哎呀，
1: 仗打了这么长时间，啊，我们五个总前委委员总算是凑到一块儿了。
0: 是啊，
2: 刘校长，我们可是有17年没见面了。
1: 是啊，我记得当时我是刚到苏区，在瑞金的红军学校当校长，你好像是从红四军过来，任这个学校的学员连连长，对吧？
2: 没错，司令员记性真好啊！
1: 哎呀，那个时候好年轻啊！啊，看一转眼，已经是指挥着千军万马叱咤风云的大将军了。
5: 总司令，谭政委，你看多日不见，你们两个都瘦多了。眼眶都塌进去了
6: 吗？啊，老总，又能听到您爽朗的笑声喽。
2: 黄伟和黄维啊，这二黄已经被我们打下来了，现在啊就剩一个锅里的杜聿明了。嗯，我叫人买了2筐烧鸡，5斤白酒，一会儿我们要好好的庆祝一下。嗯，
3: 是该庆祝一下。苏玉啊，淮海这锅夹生饭到底让我们给煮熟了。哎呀，
5: 不但是煮熟了，依我看呢，一定要把蒋介石这个精锐部队啊彻底给他炖烂喽。嗯，
3: 好，就是
7: 首长们人都到齐了，咱们拍个照片留个念。
0: 好，
2: 政委，
3: 来，
2: 来，
3: 我们这样靠近一点。

0: 杜聿明将军、邱清泉将军、李弥将军和秋丽两兵团诸位军长、师长、团长，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已在15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掉头难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了。你们想突围吗？
1: 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你们这几天试着突围有什么结果呢？你们的飞机、坦克也没有用，我们的飞机、坦克比你们多，这就是大炮和炸药。
2: 这个也冻死了，快走，快走！
1: 无坦克，难道不是比较你们的洋飞机、洋坦克更厉害、更快吗？你们的。
3: 两兵团已经完了。
4: 总司令，
3: 剩下你们两个兵团也已伤俘获伴，你们虽然把徐州带来的许多机关闲杂人员和青年学生抢破边境，饿死的更多，战马都杀得差不多了，把棺材板挖出来当柴烧，接下来就得吃树皮了。
4: 空投的物资不是已经到了吗？
3: 总司令，
1: 你们
3: 就这点物资，杯水车薪。
5: 当官的都不过分，怎么可能到这些当兵的手里呢？空投物资大家都有定量，你凭什么多拿？
6: 你早已默许你的士兵投共，你还要物资做什么？好了，都不要吵了。每次空投物资。
5: 你们都在这里争，这里是前线，你们是堂堂的兵团司令。杜司令，李弥有通共之举，早已不宜再做司令，应该枪毙。
7: 邱疯子，你这是血口喷人！
5: 李弥，你默许你的士兵半夜跑到共军的阵地，吃饱了回来也罢，不回来也罢，你就是睁只眼闭只眼，这不是通共是什么？
7: 那些士兵跑哪儿我管不住。
5: 但有一点，他们身上的武器从没有带走过。邱疯子，我今天倒要问问你，拿了物资，你转身和一帮女学生整天喝酒跳舞，这就是涣散军心，更应该枪毙。
8: 够了！
9: 粟裕的部队马上就打过来，
8: 你们还有时间在这里拌嘴，都给我回去，整顿部队。 再这么耗下去，城关庄就是我们的葬身之地。我邱清泉就没打算活着出去，既是校长的学生，等共军打过来，我定与他们决一死战。
10: 总司令。
1: 将军、邱清泉将军、李弥将军和邱丽两兵团，诸位军长、师长、团长，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伟兵团已在15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掉头难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
11: 老方，
12: 啊，
11: 又去前线送包子？
12: 是啊，打了一天仗了，孩子们肯定都饿坏了，我赶紧把包送了。
11: 老方说：“您去走。”哎，
12: 好，
11: 哎，
12: 慢走啊。
11: 哎，
12: 老方
11: 说：“
12: 肉包子护护救命啊，馅儿大哟，奇了怪了。” 这怎么一个人没有啊？啊！一天三顿送前线，老法我心里喜欢。
11: 干什么？
12: 坏了，这就不留神把这弓当成人了。

0: 咋回啥呀？我们解放军知道你们被围了没吃的，特意给你们送包子。你是当官的？
1: 你要干什么？
0: 我们首长说了，知道你们被围了好几天之后都饿得够呛，送一担包子，顺便要跟你们谈一谈。
2: 包子，
1: 连长，你赶紧吃吧，都好几天没正经吃饭了，我饿得
2: 眼睛都冒金星。
1: 别动！几个包子就想收买我们，开什么玩笑？
0: 谁跟你开玩笑？你们已经被我们华野包围了这么一天了，现在是不是连生活造饭的柴火都没有了吧？这日子这么过下去，不被打死也会被饿死的。你说咱们当兵的不就是为了混口饭吃吗？对不对？谁家没一个妻儿老小兄弟姐妹的？你们就这么甘心为老蒋挨冻受饿，甚至搭上性命，值吗？
1: 不许宣传赤化！再说我笨了你我。
0: 我是解放军派人的代表，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你打死我，你试试，看看解放军能不能饶得了你。弟兄们，傻愣子干嘛呀？趁热乎吃包子呀！
3: 老子饿着呢，
0: 都别动！
1: 要干什么？不放下！
0: 干什么？我跟你们说啊，想吃包子，那边有的是。一会儿跟我一起过日子，上那边吃去。不想活的，一起跟我把命扔到这儿来。
1: 你敢？
0: 不敢！我三个儿子都死在战场上了，我这一把老骨头。这么大年纪，我怕啥呀？你看我敢不敢？
2: 连长，
1: 我们还年轻呢，不是？再说了，在哪打不是打呀？
4: 对呀，上哪打不是打呀？
0: 就你能，
1: 叔，把手榴弹放下啊，小心走火。我们跟你走，
0: 枪交出来。把枪交了，
1: 都交了，交了，放下，
4: 连队。
0: 各位兄弟，站好了啊，一个挨一个，别掉队。到那边，馒头、包子、红焖肉，拐这走，走，跟我走。
5: 我们这次作战才40天，你们方面就已经损失了黄百韬10个师，黄威11个师，孙元良4个师。孙良成2个师，宿县1个师，你们总共丧失了34个整师。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我们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只有这样，才是你们唯一的生路。
6: 总司令，有很多兄弟已经投过我们，他们还跑回来拉拢其他兄弟，长官们也不管。总司令，这个事怎么办？
7: 只要是没带武器的，就默认他们逃跑了。不过这事儿不要让邱司令知道。
6: 是。
8: 哎，可惜啊，这滹沱河结了厚厚的冰，要是夏天，这里可是游泳的好地方。
9: 等我们解放了南京、武汉，渡过了长江，那个时候也开春了，主席可以到长江里尽情的游嘛，
8: 畅游长江。想想都畅快。我年轻的时候写过一首诗：“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击3000里。”啊，也只有长江有这种气势。不过，谈到游泳啊，让我联想到杜聿明集团的问题。
10: 黄维兵团被全歼后，中原战场只剩下杜聿明了。

0: 我原来计划是一鼓作气把杜一鸣一并解决掉。可如果我们现在打，傅作义在华北还有50余万人呢，一旦发现中原尽失，没了后路，他肯定就要往南逃。事实上他已经动了这方面的心思，
1: 如果把他惊跑了，可就得不偿失了。
2: 老蒋啊，肯定在犹豫，到底让傅作义南下啊，保住江南的半壁江山，还是继续让他留在华北做最后的垂死挣扎呢？
0: 这就像游泳啊，吸气的时候要快，吐气的时候要慢，一举一动都慌不得呀，讲究个快慢有序。追击黄百韬，全歼黄维，围住杜聿明，讲的是快。现在是时候慢下来了，我看得下一步缓急啊。
2: 缓急？主席说的是杜聿明吧？
0: 对，杜聿明已经被团团围住，有粟裕看着，绝无跑掉的可能。所以啊，对他围而不打，加而不食，让傅作义放松警惕，产生淮海战役尚未结束，暂时还不会对他动手的错觉，给他一丝希望，稳住他。
3: 善易者谋事，这样华野中野可以休息，东野和华北的部队可以集中精力和傅作义谈一谈，打一打，就更不怕他跑了。
4: 司令，司令，
5: 走开！
4: 司令，
5: 司令，
4: 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
5: 干什么？滚！都给我站好了！

0: 你们两个把这个树给我砍了。
1: 你们在这里困这么久，就是因为这院子里长这么棵破树。还愣着干什么呀？我给你们找活路呢，给我砍了。
2: 司令官什么意思啊？为什么把这树砍了，咱们就有活路？
3: 我哪知道？司令神经兮兮的，又不是一天两天了。
2: 妈的，一大早饭都没吃，还要砍树？
3: 行了，就别抱怨了。叫咱砍就砍吧，砍了还能当柴烧，至少啊，咱们今天不用挨冻了。
4: 弟兄们，不要再给国民党卖命了！我带着我们连的弟兄们投降了以后，受到了解放军同志们的优待。我们一共九个人，三个人受了伤，现在在治疗，其余六个都参加了解放军。我们现在吃得饱，穿得暖，兄弟们，不要再抵抗了，抵抗是没有出路的。
5: 来，给包子。
6: 大家伙啊，赶紧趁热乎吃啊！今天过年呐，政府主席特意给大家每人批了一斤猪肉，这馅儿啊全是肉馅的，让大家好好过个年。
4: 我现在要吃包子了，你们要是也想吃，就快过来。

0: 小兔崽子还想投共？
1: 大哥，大哥，哎，他还是个孩子，不要打
0: 了。老子他妈还饿着呢。
1: 不要打了，来，来呀！你不要命了？张工还在旁边呢。
2: 我饿。
1: 大家都饿了。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

0: 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漫漫童心看三 D，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今晚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50年前，唐山7.8级强烈地震，百年工业城市瞬间被夷为平地。在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全国广大军民支持帮助下，唐山人民以顽强拼搏的精神投入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2016年7月28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唐山考察时强调，我们今天要继续弘扬抗震精神，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强大精神动力。感恩奋进，砥砺前行，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加快推进唐山三个努力建成步伐，不断开创唐山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如今，一座生机勃发的新唐山屹立于冀东大地。

0: 唐山抗震50周年前夕，几位亲历过那次巨灾的老兵早早地来到唐山大地震罹难者纪念墙前。
1: 我们是在7月28号早晨6点接到命令到唐山抗震救灾，我就给全排做了紧急动员。救灾就是打仗，咱们英雄连队一定要冲在前头。
2: 当时雨阵也多，你在下边正扒住的砖头瓦块都掉下去了，谁还顾得那人民的生命重于自己的生命啊。
0: 那年夏天的唐山，这些最可爱的人翻遍了唐山的每一片废墟。
3: 10万解放军进驻唐山，使老百姓呢从那里面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曙光。国家在，我们的军队在，那就有希望。
0: 此时还有一群人在用另一种方式向世界宣告，唐山还活着。那年10月，第40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的开幕式上，44位演员绑着绷带，拄着拐杖登上了舞台。影人在灯光里上下翻飞，有心的观众凑近了看，才发现那些皮影身上布满了裂纹，裂纹被金粉顺势描成了精美的纹饰，如同伤疤上开出的花。
4: 每演一个折子，观众都是热烈鼓掌，有好多外国人啊，都争着抢着想上后台给我们拍照。不但参加了这个开幕式，而且还参加了闭幕式，所以我们在广州那年待的时间最长，待过了将近3个月。
0: 1976年冬天，时隔3个月，李子春和同事们结束表演，从广州返回唐山。
4: 掀开帘儿，推开门一看，哎呀，我说还有火炕，我一摸还挺热乎。后来我妹妹在那儿趴着正写作业呢。他说那个这都是解放军给他们搭的，那解放军说了，绝不能让唐山一个人挨饿受冻。哎呀，他一说完这个，我这唰的眼泪就下来了。
0: 唐山。

0: 垮了吗？没有，没有，没有。震后第八天，唐山生产出第一批瓷碗。震后第十四天，唐山电网并网发电。震后第二十八天，唐钢炼出第一炉钢水制气钢。1986年，震后十周年，唐山市23万户居民迁新居。1990年，唐山以抗震救灾、重建唐山市、解决百万人居住问题的突出成绩，获得了联合国颁发的人居荣誉奖。
1: 我带联合国官员去看了，那看了以后，那联合国官员一再那赞比较夸张 ，incredible, unbelievable, 一直讲。
0: 如今的唐山已建成覆盖全部县市区的地震预警台网，累计完成老旧小区抗震加固237个，农村危房改造3.2万户，学校医院抗震达标率已达100%，应急装备配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2: 唐山大地震这50年呢，我们完成了从这种被动的救灾到主动防灾减灾的历史性的跨越，建立了覆盖从我们监测预警救援体系的建设重建的一套的完整的制度体系。
0: 重建让唐山活了下来，可接踵而至的问题更考验震后唐山人的智慧与眼光。先看港口，为从有海无港的困境中突围，1989年，唐山决定在城南王滩这片荒滩上建设京杭港。克服启动资金少、施工难度大这一系列难题，唐山人一步一步在荒滩上趟出了一个又一个第一。
3: 唐山人这个特有的一种气质呢，认准了一个事儿以后啊，不认败，不服输。只要对后人有利，那你总得有人去做这个铺路人。
0: 1992年7月18号，风采号货轮长鸣着汽笛缓缓驶离码头，唐山结束了有海无港的历史。如今唐山港集装箱内外贸航线已通达全球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262个港口。再看转型，震后的唐山得益于资源禀赋和工业基础，钢铁产业迅猛发展。最鼎盛时，全球每产100吨钢，就有5吨落着"唐山造"三个字。但能耗高、档次低，曾经是唐山钢铁人的紧箍咒。
4: 我记得当时有一句话，就是一吨钢材的利润，比不上一瓶矿泉水的利润。
2: 今天我只开展化铁钢。
0: 2013年，唐山壮士断腕，压减炼钢产能。8年间，累计压减炼钢产能近6300万吨，占河北省去产能总量的一半。
5: 河北省唐山市发改委了解到，唐山市日前启动了主城区周边。
0: 2018年开始，唐钢等一批大型钢铁企业挥别唐山主城区，沿着海岸线重新布局。
6: 现在回过头看，我们当时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选择的这个区域是一个临港区域，它有很大的区位优势。我们的物流成本啊，它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缩减。
7: 过去呢，我们拼的是产量，现在我们是靠技术、品种、质量、服务。比如我们金龙公司生产的这个禅意钢，最薄也突破了0.07毫米。
0: 清新的海风和转型的勇气，为这座城市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今天在迁安，首钢制新的吉宝电工钢撑起新能源汽车的心脏；在迁西，金西钢铁的巨型 H 型钢远渡重洋，成为欧美基建的中国脊梁；在唐山高新区，消防、轨道巡检、焊接三类机器人的市场占有率做到全国第一。在中车唐山，平均每天就有3列复兴号高铁车体下线。在海域之上，40万吨级巨轮在曹妃甸破浪而来，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二位。2024年，唐山成为当年全国唯一晋级万亿俱乐部的城市。
8: 在中国城市发展的谱系中，唐山用半个世纪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涅槃重生之路，这不仅是一座城市的翻身史，更是一个工业重镇在灾难中重生

0: 在转型中突破，在开放中跃升的生动典范。
1: 从一片废墟到一座新城，变化的还有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这里是唐山市截瘫疗养院，当年国际专家断言活不过15年的截瘫幸存者，平均年龄已经超过75岁，最高寿者已年过90。
2: 3个15年都超过去了，我们现在是50年。50年我们恐怕还能达到60年，所以说我都说最后一个截瘫病人啊，一定要上吉尼斯世界纪录。
1: 这里是唐山南湖，曾经被称为城市伤疤，如今是优美园林。这里是河头老街，青砖黛瓦倒映在运河之上。这里是唐山堰，盛满了一座城的味觉记忆。
0: 我是从北京过来的，然后我就直接就奔这儿来了。这就是我买的七个烧饼，这是我媳妇儿啊特别嘱咐说让买的。
1: 一组数字见证着这座城市的转身。南湖自营业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超5000万人次，唐山堰年均接待游客超500万人次。截止到2025年，河头老街累计接待游客量超1600余万人次。50年风云流转，奔腾生长蝶变，唐山矗立东方。
3: 唐山，我一辈子也排不完，一辈子也爱不够。
4: 50年岁月淬炼，抚平大地伤痕，更锻造出唐山坚韧温暖的城市品格。2016年7月28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唐山市祥富里社区考察时指出，社区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居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要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整合各种资源，增强社区公共服务能力。今天我们就走进这个寓意祥和富裕的社区，看看老百姓美好的烟火日常。
5: 在祥富里社区，合唱团团长蒋焕霞正带着大伙排练。这首《祥富里我们热爱你》是居民自己写的。59人的团儿，最大的80多，最小的也60出头，个个腰板挺直，嗓门洪亮。
6: 我们唱了这歌，我们到胸赳赳气昂昂，我们特别精神。
7: 全是真情实感。我要是没有对这个社区那么真实的想法，我写不出来。
5: 如今的祥富里，社区文体活动办得热热闹闹，丰富多彩。文体团队由10年前的几个增加到22个，书画、歌舞、太极、朗诵、戏剧，1000多人参与其中，老有所乐，闲有所趣，成为生活常态。舞蹈队的陈传军是四川绵阳人，今年79岁。1976年跟随当铁道兵的老伴儿来到唐山抗震救灾，被子弟兵和老百姓那股子拼命重建的精神深深感动，就和老伴儿留了下来，成了唐山人。50年过去，废墟上建起了新家园，幸福也流淌在他日复一日的生活里。
8: 我也带了一支队伍，我们每天跳舞锻炼身体，我就感到生活在今天特别的幸福。
5: 在祥富里，多才多艺的蒋焕霞、陈传军不只是美好生活的参与者，更是基层治理的主力军。他们身兼网格员和楼门长，谁家水管漏了、灯不亮了，第一个找他们。
9: 只要是找到我说上，我都给他们找老师傅们给维修给弄。我帮不了的，我都直接找社区，社区书记呀，还有工作人员们的，每一件事儿都第一时间都管。
5: 蒋焕霞所说的第一时间管，是祥富里多年来形成的民情收集、限期办理、结果反馈、跟踪监督闭环服务机制。居民的诉求有人接、有人管、有回音、有落实，说白了就是渐渐有着落。
10: 咱们得保证大家安全。
11: 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一部分网格员在社区办公，一部分呢下到自己的网格到居民的家中，这样呢就是送服务到居民身边。
12: 有啥不方便的地方，有啥意见建议可以给我们提。
13: 电费吧，有时候怕给转错了啥的，所以说都是心里

0: 不踏实，建议他们像我们这个高龄的这样的能够方便进这家了最好了。
1: 交谈中，陈林静了解到，郝玉英不止缴费不方便，家里的电路也到了定期检修的时间。他当即联系了国家电网冀北电力唐山路北共产党员服务队。如今，电力、自来水、各大医院等都是祥富里社区的共建单位，定期到社区检查设施、开展义诊。通过居民自治，社区还建起了便民生活小站、缝纫机、理发工具六大类26种便民物品，居民随用随取，互助共享。
2: 那个楼梯给安上了把手，很方便老人上下。
3: 这个棚子吧漏了，社区通过找有关人员又修上了。现在这个社区这个在这打面事人特别多，
4: 安了充电桩方便我们充电。
5: 这个道修的越修越平是吧，我们出来进去都挺方便。
1: 10年，祥富里把最后一公里变成了最暖一公里，变成了一次上门，一次理发，一次维修，一针一线，一粥一饭，变成了百姓安居乐业的烟火日常。
6: 家长里短，柴米油盐，是一件一件实事干出来的。我们将始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立足社区小平台，做好民生服务大文章。
7: 祝我们生活祥和。

0: 面对近期强降雨多发频发的状况，涿州市把关口前移、工作前置、把责任压实，努力把城市内涝、中小河流洪水风险降到最低。昨天，央视焦点访谈栏目对此进行了报道。
1: 城市内涝是涿州市面临的防汛难题。连日来，记者在涿州看到相关部门正紧锣密鼓地对城市地下管网开展拉网式排查。
2: 它动态的巡查嘛，发现了有堵的，我们就给它打一次，把所有的管道在雨前我们都彻底清了一次，保证这个管道的行水顺畅。
1: 涿州市还针对12个溢涝点位实施了微改造，通过增设雨水篦子等小微工程，原本需要2小时才能消退的积水，如今半小时就能基本排干。2023年遭遇特大洪水后，涿州启动了多项防洪堤治理与重建工程。然而，当洪水来袭，防洪闸门紧闭时，城内的积水又该如何排出呢？
2: 防止拒马河的水倒溢到我们城里边，就要启动这八台泵，通过八台泵强排，把城内的雨水排到拒马河里边，解决我们城市内涝问题。
1: 与此同时，在沿河的多个小区，物业工作人员正对地下车库、低洼院落等重点风险区域开展隐患排查。
3: 目前呢，我们双塔街道已经成立了41人的这个应急队伍，同时也储备了各项的这个防汛的物资，比如说救生圈，还有我们的这个皮划艇，包括我们的雨鞋，还有照明灯、防汛沙袋等等。我们的各村和社区也都储备了相应的这个应急物品。
1: 位于蓄滞洪区内的村庄，防汛的弦绷得更紧。涿州市雕窝镇小柳村处在北拒马河、琉璃河、小清河三条河流交汇的低洼地带。2023年的洪灾中，这里部分区域的水深一度达到3米。经历过那场险情，今年入汛以来，村干部们早就进入了全天候的战备状态。
4: 我们每天24小时是有专人值班。然后咱们每天晚上，咱们两委干部也排了值班表了。然后如果在没有这个气象预警的情况下，我们每天是2个人在这儿值班的。
5: 必须有两个人。
4: 必须有两个人。对，应对突发情况。
1: 眼看新一轮强降雨就要来了，小柳村将对村里的流动人口、临时返乡村民的情况再一次进行摸底，确保转移的时候不漏掉一个人。
4: 侄儿吗？侄儿。
6: 像大伙儿，我觉得他没事，这个动态的，你得跟那个包里，你得往那边说，
4: 别到时候漏人啊。
7: 啊，行，没事。
1: 核对完这家的情况，李玉成马上又赶去村里的养殖户于水家。他家养的44匹马是这次汛前转移的重点难点。在村干部的劝说下，于水已经提前转移了20多匹马，剩下的还在陆续转运。
2: 理解，这个天灾谁能够左右啊？
1: 记者注意到，在村子的主要路口都张贴着转移路线图，村民们对转移路线避险要求都已经相当熟悉。
8: 如果洪水来了的话，你知道怎么走吗？怎么转移知道吗？
9: 知道。我们这提前告通知我们都转移走，都找找好地方去了。
1: 李玉成说，多跑一趟腿，多敲一次门，把底数摸准，把隐患找全，真遇到险情时，大家才能心里有底，应对起来也更从容。
0: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高招本科批第一次征集志愿今天录取结束，本批次已经录取25万多名考生。
1: 本科批集中填报志愿录取结束之后，部分未完成计划和新增计划的352所院校向考生第一次征集志愿1.4万多个计划。从第一次征集志愿录取情况看，部分院校专业类通过征集志愿完成了招生任务。本次征集的部分院校专业类对考生的身高、视力、色觉、单科成绩等有要求，以免考生不符合身体条件等要求被退档，实行平行志愿的批次，没有专业调剂，考生不会被调整到没有填报的专业。部分公办院校在其他省份未完成的计划，后期调入我省参加征集，属于新增计划。省教育考试院提醒，本科批第一次征集志愿录取时不降分，仍执行本科批文化控制分数线。部分未完成计划和新增计划的院校专业类，将于7月29号12时至8月1号17时向考生第二次征集志愿，考生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填报。
0: 日前，紧邻西柏坡核心景区的西柏坡1948文化旅游商业街区开启试营业。街区根植革命圣地西柏坡，打破红色文化局限于展馆史料的传统表达，以创新形式展现革命圣地的崭新时代风貌。
1: 走进西柏坡1948文化旅游商业街区，革命圣地西柏坡元素随处可见。街区以西柏坡纪念邮票为核心视觉符号，将夯土墙、老房子、民俗晒秋等太行乡土风貌和谐地融入其中。
5: 以西柏坡精神和太行山乡土特色为设计灵感，打造了是可供游客吃住游购休闲于一体的一个红色主题的文化商业街区。
1: 街区业态分为四大板块，涵盖红色文化、非遗工坊、特色餐饮以及 XR 红色沉浸体验等新潮娱乐项目。
7: 一共这个400余款这个产品，然后我们自主设计的是有将近200款。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西柏坡冰箱贴啊，包括我们的煤油灯冰箱贴啊，都是我们店里的这些畅销的单品。
10: 我觉得很有意义，想买一些带回去。
1: 特色商业街区里，炸油鬼、腌肉面、钢炉烧饼等地方美食，延安井冈山、太行山等革命老区的特色风味，以及平山古越豆腐、传统酿醋等本土非遗，让广大游客感悟到老区人民艰苦奋斗的精神底色。
11: 正好碰到这个烧饼了，尝一尝，挺好吃，买几个回家带给家人尝一尝。
0: 目前，北京市西城区13.9公里的滨水廊道已完成换新升级，包含22座桥体和18处景观节点。
12: 这个桥啊，原来就有，但是后来加了这个水喷子之后呢，那就不一样了啊，相当的这个壮观。这个大家伙儿的都很喜欢，
13: 就现在这个喷泉景色很好看，它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样子。
14: 今年夏天把这个喷泉还有这个灯光就加起来了，对，所以整体的这个感觉还是非常现代的。
15: 今年上半年，西城区对西护城河、南护城河、北护城河及莲花河滨水步道开展了全面的景观照明提升，河道的光影一新，吸引了不少周边居民前来休闲漫步。
16: 这次的整体的照明呢，全程大约是13.9公里，含22座桥梁和18个景观节点。整体的这个设计的施工的手法呢，是采取的见光不见灯的这个手法开展的景观照明提升。
15: 见光不见灯，简单来说就是多用暖光，减少杂乱颜色，在点亮水系整体照明的同时，不炫目不扰民，最大程度保留古都庄重雅致的气质。换新升级之后，灯光串联起沿岸的古建、廊桥与园林，形成层次分明、明暗有序的光影体验。
16: 我们这次改造是充分了结合了这个博岸、步道、园林还有这个景观节点这4个维度进行了统一的这个改造，让它变成一个大的景观。
15: 同时，西城区同步进行了西二环沿线楼宇的照明提升工程，全长约4公里，涉及28处楼宇。通过补充西二环沿线楼宇和滨水区域的断点暗区，原本割裂的夜景碎片被巧妙串联起来。
16: 我们这次整体的景观照明工作呢，我们不是一个简单的点亮，我们是一个城市整体形象的一个提升。就像宣阳桥咱们现在在的这个节点，就已经变成了老百姓愿意来、想来，而且愿意在这儿长时间驻留的一个区域，然后居民的幸福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0: 近日，在北京大石河黑鹳栖息地，编号26的黑鹳夫妻成功迎来新生幼鸟的离巢试飞时刻。我们一起来看看这里是怎么从候鸟驿站变身他们常住家园的呢？
17: 啊，站起来了！
18: 哎，是
17: 是，
18: 完美完美完美完美，走了。
17: 在寂静的等待中，忽然间总给你一个惊喜，这只鸟的第一次跟大石河见面。
19: 今年春季，一对黑鹳夫妇在大石河安家，动物保护人员将其命名为26。
17: 我们现在看一眼26的这个家。26呢，就是咱们今年春节相亲的一对非常成功的一个小夫妻。对于黑鹳来说呢，大石河流域呢已经成为黑鹳在这儿最优质的一个觅食地。黑鹳呢有几个相亲角，大石河和拒马河呢是它主要的几个相亲角。
19: 依托持续推进的流域生态治理，大石河流域水质优良，食物充足，形成了完整的生态链条，能够为黑鹳提供求偶、筑巢、孵化、育雏的一站式生存繁育环境。五月底，黑鹳夫妇生下了四只小黑鹳，这几天小黑鹳离巢试飞。黑鹳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全球只有3000只，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目前北京约有100只。前些年它们只在拒马河一带零星分布，随着栖息地的恢复，大石河、门头沟、平谷、密云、延庆也能见到它们的身影。黑鹳数量的增加见证了北京生态廊道不断完善，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0: 接下来请看简讯。记者日前从中国进出口银行河北省分行了解到，今年上半年该行新发放对外贸易领域贷款超180亿元，重点支持河钢集团、石药集团等47家重点外贸企业原材料进口，助力企业扩大产品出口。新发放科技金融贷款超100亿元，重点投向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支持润泽科技、汉光重工、箭头智算等一批科技型企业创新发展。近日，察哈淖尔国家湿地公园出现黑颈辟梯筑巢繁育种群，经不完全统计，繁育浮巢达300余个，创下我省黑颈辟梯繁育种群规模新纪录。作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黑颈辟梯繁殖期对生存环境要求严苛。本次发现超大繁育种群，说明湿地水环境、生物链、栖息空间已全面达到优良水平。至此，察哈淖尔湿地野生鸟类从治理前的79种增至148种。
1: 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28号傍晚到29号白天，承德西南部、保定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有分散性雷雨，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3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50到80毫米，请注意防范。纪念唐山抗震50周年融媒体直播节目《重逢唐山》将于明天7点至13点在我台河北经济生活频道、河北新闻广播、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推出。节目以跨越50年的人物故事、城市变迁为叙事单元，通过50年后人物重逢的情感纽带、城市标志性点位迭代升级，反映唐山市震后50年的发展成就。精彩内容敬请关注。
0: 1976到2026，50年英雄的城市凤凰涅槃，英雄的人民自强不息。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俯瞰浴火重生的新唐山。

0: 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1: 晚上好，来看天气。七月末的这几天，我省依然多降水天气。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降雨的范围呢，涉及张家口和承德的部分地区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大部地区。图中深蓝色的区域中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到大暴雨。明天夜间到31号，降水的范围涉及全省大部地区，深蓝色的区域中的个别地点呢有暴雨甚至大暴雨，并且这几天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阵性降水突发性强，落区随机性大，雨量分布不均。当前呢正值一年当中降雨最集中的时段，还请大家持续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应对的工作。未来3天呢，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3-34度左右，热是常态，大家还是要持续重视防暑工作。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城市预报。石家庄中雨，25-34度。张家口阴转雷阵雨，22-33度。承德阴，22-34度。秦皇岛阴转多云，25-33度。唐山阴转多云，27-33度。廊坊雷阵雨转阴，26-33度。保定雷阵雨，25-34度。沧州阴，27-34度。衡水雷阵雨，26-34度。邢台雷阵雨转多云，24-30度。邯郸雷阵雨，25-32度。雄安新区雷阵雨转阴，25-34度。定州雷阵雨，25-34度。新集阴转多云，26-33度。石家庄中雨，25-34度。西藏阿里阵雨，6-17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小雨转晴，17-31度。感谢收看。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

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3毛钱柚子皮。
1: 你怎么今天这么开心啊？
2: 我弟弟要回来了。

0: 弟弟呢？怎么就你们两个回来了？弟弟呢？
1: 在那儿住些天，过些天再去接。
0: 待在哪儿？过几天啊？

0: 那边有个医院，我也见过了，看疗程了。我给你装了你最喜欢吃的腊肉，先吃饭吧。
1: 什么疗程？生下来就说治不好的病，现在能治了？
0: 他说的。
1: 谁说的？后爸还是李小军？哪个他？明天再去一趟，接回来行吗？以后我来带他，反正一直以来都是我在带他。他腿脚不方便，肯定谁都嫌弃他。那医院大门一关，谁知道哪个人对他好还是不好啊？你们明天要是没时间，我去，行吗？
0: 这人呐，各有各的命。你姥姥早就说过，好多事儿，老天早就注定好了，你拗也拗不过去。
1: 你们不要他，是不是？

0: 老板，你们这儿还招工吗？
1: 招啊。
0: 您看
1: 啊，
0: 我是卫校的学生
1: 啊。那我们这儿很辛苦了。
0: 没关系，我不怕苦。凤爪、烧麦、叉烧包、排骨、虾饺、奶黄包。凤爪、烧麦、
2: 叉烧包。来个凤爪。
0: 哦，好，看一下。你们的凤爪，看一下。凤爪、排骨、叉烧包、虾饺、烧麦、奶黄包。凤爪、排骨、叉烧包。
3: 谢谢大夫。
0: 不客气。哪里不舒服啊？
3: 有点肚子疼，然后有点咳嗽。
0: 哦，麻烦问一下，有见过这个人吗？
3: 没有。
0: 如果有看到上面有我的电话，随时跟我联系。
3: 好，
0: 谢谢啊。来吧，阿姨给你听一听。把里面衣服拉起来，有点凉。

0: 干什么？抢我的人！想跑？逃啊！
1: 你和那女人呢？太不像话了！这男的也太恐怖了吧！
0: 怎么能打女人？
2: 住手啊！你报警了！

0: 事先不跟我商量？
1: 这儿，我听老乡说，这地方遍地都是黄金。
2: 我们拿了钱再买票回去不行吗？
3: 看一下，你好，
4: 这厢吧，就新款。
3: 你好，看一下我们新款，你看一下。
5: 王总，
3: 好，你好，看一下我们新款。
5: 不是说好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吗？我这货都出来半个多月了，我可得找别家的。
6: 奇了怪了，有点线索都没有啊！你说这贼是不是有什么特别嗜好？不然推杨俊毛干什么？ 这事儿会啊，那么人。
7: 水平线上。

0: 说那两个卖衣服的，他们够小心够警惕了，换着身份走路都不行。你说真有那么厉害的贼，那普通人怎么办？怎么防？你看你看你看，像这个怎么防他？肯定被偷啊。
1: 理由是什么呀？
0: 这还需要理由呢？
1: 赌吗？
0: 赌什么？
1: 明天早饭加蛋加

0: 钱儿。
1: 不好意思，让一下，谢谢啊，谢谢。
2: 啊啊！我天啊！
0: 惊喜。你看看你钱包还在吗？来来来，哎，你那儿有音乐吗？
3: 有，
0: 来放一个给小孩听的。别急啊，别急，来拿出来。是你的吗？
3: 是的。
0: 啊，
3: 谢谢。
0: 啊，没事没事。
3: 带着孩子还偷钱包，真的不要脸。
4: 走走走。
1: 对不起，我错了，我不是故意的，求求你，我错了。
5: 你配当妈吗？你是你亲孩子吗？
3: 我是故意的。
5: 走走走，
0: 你干嘛？
5: 干什么？惯犯了是吧？骨肉计你也惯犯了是吧？起来，起来，
0: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4: 那不是老董吗？
0: 哎，你先给带回去，这交给我。
5: 哎，
0: 可以了，我是这儿警察。
6: 他偷东西，偷东西，
0: 偷着了吗？
6: 偷
0: 了
6: 一套刀，
7: 那倒没有。
6: 再不打他，我就偷刀了。
0: 来，听我说啊，没偷着，那就是没证据。你们这么打他，万一给他打死了、打坏了，你们也得判刑。
6: 哎，你干嘛的？
0: 我警察，我不是说了吗？
6: 你有意见吗？
7: 谁相信你？谁相信你？
0: 来，是不是？
6: 哎呀，还真紧张。
0: 好吧，听我的，赶紧赶火车，别耽误事儿了，好吧？哎、交给我。
5: 好，交给
0: 警察。好，交给我，交给我，去吧，去吧。
5: 好，走了，走了，走了，
0: 快快快，
5: 走。
0: 哎，你怎么样？哎，行了，你别笑了，流血了。哎，对。一分钱没偷着，让人给打成这样，值吗？各行各业都有技术，你手上又没活，还非得要干这个。你说你等哪天在这广场让人打死了，你图点什么呀？听我一句，干点别的吧。
7: 谢谢鹏哥，我知道你救了我，我懂。
0: 你懂个屁！该走吧。哦，哎，不要，
7: 这不是我偷的。这是我妈煮的，叫你尝尝，啊！
8: 你们要放我多久啊？我女儿没人照顾的。
9: 谁哪有吃的？您是什么的？
8: 你说你放我多久
10: 来？孩子我来抱。
0: 好。
8: 你们干什么？
0: 你什么的？
8: 你把我给我放哪去？我女儿不能离开我的，你不能。
9: 你说话。
11: 由于民警，你放心啊，来这边。哎
0: 呀，可宝贝，
11: 哎，你
0: 孩子闹，完妈妈闹。
12: 我再说一遍，丢失的全部都是公款，公款啊！我们向全年的对外考察经费呀、啊，可都在这里了。
13: 我们呀、啊、是人生地不熟，你这第一次来这地方，那肯定找这安全系数高点地方住啊啊！贵，贵就贵点呗。哎呀，半夜几点？
14: 就，突然就停电了。那楼道里啊，哎
15: 呀，这楼道里老黑了，啥也看不见。
14: 这刘主任还差点摔个大碗趴啊！嗯，哎呀。
7: 那就是在发现这个丢钱之前啊，有没有过任何人除二位之外，就是。

0: 个进过你们房间。
1: 那个是谁？谁？服务员。哦，
2: 报警以后那个前台服务员来过。
0: 哦，那隔壁房间的客人什么的，最近有跟你们主动搭讪的这种？
1: 哎呀，你咋那么磨叽呢？我能先上个茅房吗？你们这有吗？
0: 出门右拐走到房，小院里啊。
1: 对。
0: 嗯。你呢？
2: 隔壁就没人啊，是空着。
0: 嗯。啊。那您就没发现其他的，就是有一些陌生的人，然后特别奇怪吗？就比如说啊，其他客人啊，酒店工作人员什么的，他们会对你特别的观察留意，有这种？
2: 应该没有吧？
3: 什么原因停的电？
2: 听说是事故。
3: 什么事故？
2: 交通事故，说是一辆卡车把那个电线杆给撞歪了，电线扯断了。这是前台服务员说的。
3: 卡车司机能联系上吗？
0: 你要需要的话，我现在就去联系。
3: 哎，那麻烦你了。你们多问问，等我回来。
4: 太快了，根本来不及反应。这条路我每天都在走，按时按点给火车站餐厅送菜，太熟悉不过了。
5: 谁知道昨天晚上这么倒霉，就撞在电线杆上了。那摩托车就是从那边开过来的。

0: 这确实是车撞的。
1: 鹏哥，你觉得呢？
2: 谁也没说是人撞的，井盖让人给掀了。哎，正巧那边又有个远光灯，然后撞在这铺电线杆子上，有点巧啊，是不是？
0: 嗯，
2: 设计痕迹有点重，是不是？
0: 是
2: 啊。那怎么办呢？
0: 查呗。

0: 做一个最后的总结哈，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
1: 来来来来，
0: 停电了，你害怕，黑，所以看不见手表，不知道时间，于是想问服务员是怎么回事，可服务员没接电话，于是你让刘主任下楼打探，一问究竟，可刘主任下去以后迟迟未回，你害怕了，于是亲自下楼一问究竟，走廊黑，把脚崴了，是这么回事吗？
1: 是这个意思。你们还有多长时间？
0: 快了快了，崴了哪只脚啊？这个咱们还得相互尊重一下，你把脚拿下去。我觉得这事儿啊，你得找酒店赔钱啊，这是他们全责。
1: 不是你们呀，

0: 就是把这个钱给我找回来就好。我这是公款啊，你们有意思吗？
1: 不，不是这样的。我跟你说，好人咱不能这么当。我也是从北方来的，咱们都是北方人，不能在外地受了欺负，该赔他就得赔。
0: 立腾，你去通知酒店老板，让他索赔，然后再叫上一大堆记者，啊，我怕他赖账，好吧？把事情搞大。
2: 不是，你这，你们就抓小偷。

0: 你那脚不是崴的吧？崴的崴不到屁股蛋子。我呢，去酒店那边勘察过。谷乡长是这样啊，咱们时间都有限，如果你不跟我说实话，这案子呢，咱们就办得没完没了了。啊？
1: 我就是一个小警察，办案第一位。我对你的隐私毫无兴趣。但是，咱不是想快点把案子办了？
2: 你放心啊，今天关于你个人隐私的问题，咱俩聊完就烂在这屋里了。案子办完，咱们老死不相往来。现在，你把实话说出来吧。

0: 丢了多少钱啊？
1: 没有钱，是古董。
0: 什么古董？
1: 小马驹儿，汉代的。

0: 你说乡长的同事在外面办事的时候，他自己给小卡片打了电话，结果过来的是仙人跳，是那种从门缝里塞进来的小卡片吗？而且你还说那个乡长丢的不是现金，是古董，这为什么撒谎？他是不是送给了人？
1: 幼稚。
2: 一个人，一个男人，每天干着循规蹈矩的事情，突然来到了南方这么个城市。晚上，他想干嘛呀？

0: 快餐还是？
1: 快餐多少钱？

1: 周女士，先听听施主怎么说。
2: 来，坐坐坐。
3: 喝酒了？
2: 喝了点，这不耽误事儿。
3: 去洗个澡吧。
2: 我早晨洗完了。
4: 开门。
2: 谁呀？
4: 公安查房，开门。

0: 现在啊，你是贼，我是那老乡。在我从这儿跳下去回来之前，你要想办法找到一个除大门之外的其他出口，带着古董尽快离开，明白我意思吗？
1: 没听懂。
0: 哪儿不明白？
1: 我为什么不能直接从大门口出去？停电没人看得到我呀。
0: 你在大门口万一让人撞见了，手里还抱着古董，那不是人赃俱获吗？准备好了吗？
1: 没准备好，我还得找个东西假装那小铜马呢。
2: 准备好。

警察办案，有人吗？我进来了，没人吧？

0: 在停电以前，最多不超过10分钟。
1: 有一个女的从大门口进来，也不说话，直接上2楼，头发挺长，带点卷，身高1.65米左右。回忆一下，记得不？
2: 有。
3: 她穿什么颜色衣服？
2: 好像是红的，是红的，是红的。
3: 那你们旅客这么多，你为啥对她印象深呢？
4: 因为他下午就来过一次，他说去2楼看看标间，看了看不满意又走了。
5: 看这儿，

0: 红哥，只有你，这要出现第二回了。第一回是一个下午，他绕过那卖柴单的老太太，往丽宫酒店那边去了，时间对得上，彩锦、嚣张都是他。
1: 这屋就咱仨人，你喊什么？
0: 不激动啊！
1: 你激动什么？那个仙人跳的人呢？找了吗？
2: 还没有。通知花姐，输送所有人。除了他，
1: 把那晃脖子也找着。

0: 你是跟我，其他人不对扫一边。
1: 哎，兄弟，身份证我看一眼。
2: 你是谁呀？
3: 啊，警察。
4: S 吧，有没有见过一个晃脖子的男人？

0: 这附近有没有瞅见过老晃着脖子的人？
1: 没看见，
0: 没印象。
2: 刘老板，请出示一下身份证。

出来。

嗯。

0: 这是谁家的孩子？怎么这么可怜，一个人在这里啊？
1: 对的，多可爱的孩子！
2: 这家长真狠心呢，把小孩丢在这里不管。
0: 差不多也10岁了，
2: 就是让他。

0: 桥关东站下车的旅客，抓紧时间下车。
1: 好了，你签个字。
2: 李红旗，你盯一会儿，我去看一下。
3: 哦，哎，
4: 求求你了，把我放了吧。
3: 闭嘴。

0: 刚才那孩子他去哪儿了？
1: 我看见有人给他领走了。
2: 梁玲，
3: 要不要问问师傅？
4: 发财，好人平安，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小军。

0: 还看这么一会儿，眼睛就酸了。
1: 监控都是我看，你当然没事儿。
0: 感恩吧你们，你们还有监控可以看，我们全靠肉眼在广场上看人，眼睛就得靠练。梅兰芳先生练眼睛是看鸽子天上飞的，我们呢是要看地上走的屁股兜。人说呀，经常看漂亮的东西，人会越长越漂亮。你说我这个，我就说啊，我年轻的时候也很帅。练吧，越酸越要练啊。
2: 女厕所里找着一件红色上衣，壁虎自己把自己尾巴咬断了。
1: 这女的就这么跑了，男的也找不着了。

0: 最脏的那种。
1: 我想到一个，那个也死呀嘞，
0: 什么意思啊？
1: 吃屎吧你！
0: 太文雅了，还有吗？
2: 扑街啊！行吗？
0: 什么意思？
2: 去你的吧！
1: 我横尸街头。
0: 那还是吃屎吧。
3: 呀，谁们来？

0: 高啊。
1: 医生说你天路滑，最近崴脚的多，保重。

0: 北方有句话叫井水不犯河水，知道什么意思吗？
1: 你直接说啥事儿吧。
0: 我刚刚来，不知道你们什么来路。
2: 但是无论南北方，各行各业都比较守规矩啊，不能胡来。
0: 我小舅子吃不了苦，家里有钱，坐火车一定要坐卧铺，而且还得是下铺。
2: 一张下铺你们要加价150，可是别人为什么是50？你们加价还分人吗？
1: 有这事儿吗？咱们行情都是统一的呀。你们谁坏规矩了？
3: 那不可能啊。
0: 一男的，身高1.7米，穿深色衣服，脑袋老晃着。小雨，
2: 你们要看着他，跟我打声招呼。
1: 为啥呀？
0: 倒票就倒票，他还偷东西。

0: 我们这个手机啊，绝对是全市最便宜的，质量也是手机中的上等。我们平均每天卖出3-40部以上呢，这要是质量有问题的话，怎么可能有这么多人来买？你说是吧？
1: 不可能是便宜。
0: 你要是打算买的话呀，我才能拿真机给您来测试。我得保证啊，我们店里面的每一台手机卖出去都得是新机。
1: 我不够，大概几年？我已经是半熟不制了，给我上车。

头上。

0: 哪儿来的？
1: 公交车，我们的地盘儿。

0: 这买卖买卖，有买的就有卖的，而且基本上我们这个都有人介绍。我也不知道他那个青铜器是从哪儿来的，我就是一二道贩子。说白了，他拿过来那点东西是不是赃物，我不是公安，我管不了，我也判断不了。当然，这种东西见不得人，也登不了台面，所以才会半夜交易。
1: 两个人怎么认识的？
0: 我不认识他，我不说了吗？这中间都有人介绍的，这一传二，二传四，传到我这儿，指不定过多少人手了呢。
2: 他长什么样，你记得吗？
0: 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想起来了。那天也不是巧了，还是有心啊。我跟他见面的时候，他站那位置黑乎乎的，而且广场上那个路灯还反光，我还真没细看，看清他的脸。
2: 你就是那个，那光影之下，他胸大吗？
0: 哦，我贪财，不好色，我对这东西不感兴趣。
3: 说正经的，别嬉皮笑脸的。他卖你买是不是？钱怎么过手？这人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你从来不问呢？
0: 各行有各行的规矩，我只认东西不认人。这么说吧，他即便是皇帝还是要饭的，没人去管。
4: 行吧，就按你上次说的，先盯那帮有钱人，小偷小摸的先还了。
2: 要是领导怪下来啊，您就往我身上推，我呢一大堆处分，虱子多了我也不先痒痒。
4: 您说的好像就你们老爷们儿特仗义，我们女的都不好使是吧？
2: 哎呦，我没这意思，我没有，就是我没有跟错队长。那咱一块儿骗领导。
5: 骗这个字儿可是你说的啊，不是我说的。
2: 你看你这瞒吧，瞒这更准确。
5: 说吧，什么馊主意，赶紧说。
2: 信息很重要，我觉得呢，就是最近咱们得留意这些大型活动，那个车展啊，然后这个演唱会啊什么的这些。
4: 嗯，就是重点的这些日子，然后四面八方来的火车车次盯紧了。
2: 哟哟哟哟，要不然您是领导呢，这举一反三能力太强了。
3: 哟哟啥呀，马屁拍的。哟，崔局。
5: 喂，崔局。啊，这怎么不接他电话啊？你怎么不接他电话呀？他特别忙。
2: 对对对，
5: 就在我边上忙着呢。
2: 我马上给他打，马上给他打。
5: 他马上给您打过来啊。嗯，好。什么情况？
2: 不知道啊。
6: 哎，哎呀，别装了。怎么中国移动就把你一个人手机信号给掐了？赶紧说。
2: 我刚才跟花儿姐也说了，我说啊，留意一下最近的这些这个大型演唱会啊，或者什么。您那边呢，帮我准备点数据，就是最近这种入室啊，什么仙人跳啊，所有的这个犯罪数据，整理的越详细越好。因为我觉得这伙人啊，他们跟咱们隔了一层帘儿，撩帘简单，但是咱现在摸不着这帘儿。我把规律总结出来以后呢，就能摸着帘儿了。我是这意思。

0: 要的是结果。
1: 你要什么我都给你，我要的是眼角膜，到底需要几天？具体点。
2: 喂，喂，
1: 别喂了，说几天？啊，
2: 那就今天吧，反正也找不着。我说今天能找着，您不是心里高兴吗？
3: 你的内分还是老样子，还在老地方。用你们专业术语怎么说来着？分开接触，避免传播。
4: 李小莲多舒服啊，每天都待在屋子里，吹着风扇，喝着凉茶，什么都不用干，也不用冒险，不担心被抓，拿的钱还是最多的。
3: 我这只手怎么还是稍稍有点麻？
4: 现在呢？
3: 人就是这样的，没有问题的时候，手和脚都觉得自己是最重要的。哪天迷了路，找不到吃饭的办法，才知道脑子有多珍贵。这些道理他们应该都明白。
4: 等有一天都明白了，心里积的怨都溢出来了。不过换过来想，要是有人只动嘴不动手，让我天天跑断腿，我也会不高兴。
3: 我这个人啊，脑子笨，不会观察环境，查看规律，像你那样提前做一些预案。但是我能保证的是，那些像怨妇一样的话，不管是阿兰还是财神，都不会再说了。
4: 光堵住嘴是没用的。
3: 你是不是听到什么了？

0: 直觉，女人的直觉吧。
1: 所以你太瘦，那些没有必要的事情干嘛要去操心呢，是吧？人啊，还是要对自己好一点，劳逸结合嘛。我知道有一个地方下午茶做得很好，而且还有现做的点心，你要不要去试一试？那个眼角膜的眼科医生也去了。我来你这儿那么多回，你还从来没有问过我出去以后会去哪儿。
0: 我还得坐诊，不去了。

0: 你说不懂礼貌的人怎么越来越多？
1: 现在的人跟过去不一样了，坐公交车坐地铁，那些年轻人啊连看都不看你一眼，你看看他，哎，他抬头看你，这一路上我是站着过来的，真是人心不古啊。
2: 你赚这么多钱不花留给谁呀？叫我出租车过来就行了嘛，都不会破产。
1: 我攒点钱也不容易，不像你不干活了还有理发这门手艺，我那都是公交车上一毛钱一毛钱的偷回来的啊！我费了多少心呢，我怎么能跟你比呀？啊，你是老大还管着大家的吃呢。哎，十年前啊，凡是吃这碗饭的都得过你这道关。

年轻人才能出手，这都是有讲究的。你让他们去刚刚丢过钱的地方，专偷那些丢过东西的人，偷一个，偷两个，偷三个，谁把回头饭吃进嘴里，谁才能分到筷子。

0: 伸到筷子的人自己有饭吃，也要给你尽孝纳贡，你有眼光呢。谁要是觉着自己的翅膀硬了，想自立门户也可以。谁要是能从你这个店里偷出任何一样东西，那都可以划片自立。哎，这可都是你定的老规矩啊。
1: 老掉牙的讲究了，都没人管呢。我头发也白了，早就该退休了。
0: 哎，你不是还管着这几条街的事儿吗？
1: 闲着没事就动动剃刀子，把街坊服务好了，改天走不动了，摔在马路上，也有人拉你一把。
0: 怎么这么早就打烊了？哦，一个季度一次。你们现在还在茶寮呢？
1: 天生爱操心，命苦啊，没办法。
0: 走了。

0: 刚才打给我，说在医院里来不了了，急性阑尾炎呢，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1: 大明星开演唱会的话筒他都敢偷，这上医院那手术刀、麻醉药那不得都偷啊？<笑>
2: 那个偷有名茶餐厅煲仔饭的方子是谁呀？
1: 还不是他们骗我，说那张纸只两家餐厅，照今天他压掉床垫下边呢，钱怎么着，回头欧烂了。总哪天我退休吧，开家餐厅。希望杯呢，只是开胃菜。现在还在申办亚运会，你们有没有看新闻呢？公安部、铁道部、市公安局联合行动，清理多区域的乱象。
2: 反扒是排第一位，那不是在坐火车站吗？
1: 烟弹还分火车、汽车，放枪、打狼，火星子喷到任何人身上，谁都受不了。
2: 那也得吃饭呀，要不怎么办？
3: 各干各的，
2: 单飞。
1: 可以啊，老规矩，到我铺里偷样东西就好。
4: 家长会，怎么老是临时通知啊？你没时间吗？啊。

0: 好看吗？哇，
1: 我看看，我看看。哎，不要老抓，来后面，后面，后面。特别棒哦，你把它穿了，它很好看啊。哎，等一下。喂，刚看完个病人，还有点事啊，你先吃吧。应该会比较晚，嗯，你先睡，嗯嗯嗯，拜拜。我的妈！
2: 那我等一下吧，那可以吧？
3: 规矩是人类最大的发明。人类为什么比其他动物高级？因为我们讲规矩。我们吃这行饭的，不是谁都可以坐在这个桌子上，对不对？我们也瞧不起那种只偷医院、偷病。有人偷游乐场，有人偷商场，有人钻撬锁，夜半进屋，偷不到就抢。如果发生问题的，谁都顶不住的大事啊，还有很多例，我也不提了。我们为什么不做这种麻烦事，只坐公交、地铁和路口？你可以去偷金店，你可以去偷商铺、偷部汽车，或者偷个车牌子，留张纸条，要车主给300块就还给他。为什么不做呢？因为档次太低了，因为太没面子了，因为我们要体面。
4: 有几个中星人抢饭吃，他们不守规矩怎么办？
3: 那就看他们在这里待多久了。如果是路过的算了，
5: 那如果不是路过的，
3: 那就要按我们的规矩办事。如果有人抢我们的饭碗，先别管对方，先看看自己那个碗能够端得牢吗？最近天气转凉了，我反而觉得你们好像不太爱出门。

0: 对不起，路上实在是太堵了，还上次跟我老公打电话，都怪我。我们俩说误会了，孩子他爸以为我要来，然后我以为孩子他爸要来，结果我们俩谁都没来。
1: 没事儿，每个家长都很忙的，谁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要不然不能把孩子送到我们寄宿班里来。
2: 是，
0: 能理解。
3: 梁老师，不好意思，知道了。梁老师。
0: 梁老师，请看您，公司领导的临时要开会，领导又让我搞个主策发言，拖着我了也不算走，又耽误了不好意思啊。
4: 好，我们各位家长到齐了，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家长会。我们很多家长看我们同学位置有所调动啊，当然了，我们坐在前面的这些同学们成绩依然名列前茅，那我们后面的同学们，家长回去可要使使劲儿了。今天呢是有个很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内部通报一下，我们班有个男生在昨天回学校的时候偷偷带了父母的手机。
5: 今天下午发现搞丢了，经过反复确认，丢失地点应该不在我们宿舍，而是就在咱们班教室里面。
6: 犯罪率最高的时间段也有规律，比如下班肯定就比上班要高，累了一天昏昏欲睡，最容易被人下手。怎么样，这和你说的？
7: 上火车的时候犯困的一瞬间，防范性最弱是一样的道理。有点臭啊，这几天没洗澡。太忙了这两天，胡子刮的倒是挺干净。你这么臭，不怕花姐嫌弃你吗？不是我。
8: 这个抓小偷啊，跟你学那些理论知识都没什么太大的关系，主要就是看天赋。望、闻、听、切，跟中医理论有点相似，啊，能看、能听、能闻，啊。
7: 该吃药。
8: 谁呀？
9: 京都服装城经理，
7: 免提。
10: 哎，警官你好，我是黄立清啊，我现在在火车站买车票，但是我钱包被人偷了。是这样，我们也在办案，辛苦你打个110吧。哎，等一下，还有个事情，你昨天不是要找那个大圆的女老板吗？我问到了，
11: 她在哪儿？弄丢手机的时间是下午3点钟左右。 但是一直到快吃晚饭才跟老师报告，中间这么长时间，那个孩子好像也没有很着急。他跟我说他到处都找过，找不到才来找我的。如果我是那么小的孩子，把那么贵的手机弄丢了，心里肯定会慌。当然我也不知道当时的情形啊。如果老师您可以查证一下，如果他没有慌，也没有很着急，那也许。
0: 手机就不是被偷了，会不会是送给谁了，或者带到什么别的地方去了？你很厉害呀！
12: 我知道了啊。
0: 你是怎么想到的？
12: 哎，什么情况？
11: 我就在想啊，如果我把父母的手机弄丢了，我会怎么做？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几点了还不睡？
3: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4: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5: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

0: 娇银惠带，用心陪伴。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交通银行，交银惠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惠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惠贷，用心陪伴。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交通银行，交银惠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惠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惠贷，用心陪伴。

0: 喜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问题只有选择题。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款。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

0: 电信，
1: 交通银行，
2: 交银汇贷，
1: 用心陪伴。
2: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
2: 用心陪伴。
1: 交通银行，
2: 交银汇贷，
1: 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德厚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15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0: 史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分享权威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纪实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台《纪实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以及更多精彩内容。昨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
1: 税收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1%，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36%，较去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工业企业设备投资同比增长9.8%，经济基本盘更加稳固，同时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
2: 今年上半年统计了3个与新质生产力紧密相关的行业，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科研服务业这3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也是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如果要考虑其他一些新兴行业，包括一些传统行业的升级换代，新兴产业的占比会更高。
0: 生态环境部昨天举行7月例行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根据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等重要生态空间保护成效显著。
3: 从评估结果来看，452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236处为优，211处为良，5处为中，优良率达98.9%。主要保护对象持续恢复，87.1%的保护区保护物种种群数量增加，76.5%的保护区保护对象分布范围扩大。其中，甘肃盐池湾保护区的黑颈鹤数量从86只增至238只，分布范围由299平方公里。扩至340平方公里，生态系统质量持续改善，97.3%的保护区地表水水质优良，85%的保护区地上生物量增加，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持续推进，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生态支撑。其中，福建张江口红树林保护区恢复红树林750亩，江苏泗洪洪泽湖累计恢复湿地29.8万亩，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持续增强，89.4%的保护区物种总数有所增加。其中，云南高黎贡山保护区发现33个新物种，67.7%的保护区水土保持量增加，74.6%的保护区固碳量提升，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巩固，青藏高原和京津冀地区保护区优良率达到100%，黄河流域、东北地区、长江经济带分别为99.3%、99.1%和98.6%，秦岭地区和海洋海岸分别为97.7%和97.1%。此外，全国生态保护红线保护成效评估结果显示，14五期间，红线内生态环境轻度好转，面积维持稳定，生态功能稳中向好，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监管制度逐步完善。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中欧班列已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
1: 据介绍，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0000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今年6月，欧洲被一场破纪录的热浪席卷，最高温度达到40摄氏度以上，对空调制冷需求

0: 求爆发式增长，中国空调在当地供不应求，空调厂商把补货通道从海运切换到中欧班列，运输周期从40天压缩到15天左右，搭建起了中欧贸易快车道。目前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构建了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通道网络。
1: 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等7部门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疾控体系，按照多病同防思路，提出加强呼吸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人畜共患病防控等6大任务。
2: 加强多病同监测、同检测。对15种常规检测病原体和6种建议检测病原体开展常规监测，建成覆盖多种呼吸道病传染病病原体的主动监测网络，提升重点人群免疫水平，加强儿童、老年人等重点人群流感、水痘等疫苗接种工作，多措并举优化接种服务，促进群众及时主动接种。
0: 虫媒传染病防控专项行动提出，协同开展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疟疾等虫媒传染病防控，坚持以环境治理为主的病媒生物综合防治策略，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治理和虫媒滋生地清理，降低蚊媒、琉璃皮密度，及时清除家养动物寄生皮，重点关注口岸城市、劳务输出大省、国际商贸集散地等疫情输入风险较高地区和场所的疫情防控。经血液与性传播传染病防控行动提出，艾滋病、乙型肝炎、丙型肝炎、梅毒等传染病传播途径相似，防控措施有高度一致性，应坚持同宣传、同干预的综合防控理念，探索同检测、同治疗、同管理的一体化防控模式，
2: 聚焦重点人群，提供分类的综合服务，对有高风险性行为的人群统筹开展防护指导，艾滋病暴露前后预防以及相关疾病的检测咨询，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其他相关的疾病患者加强合并感染筛查、联合诊疗等服务，推动由单病种单项措施干预向综合风险评估和多项服务协同转变，推广联合检测，促进感染早期发现，根据人群的感染风险、当地疫情特点和服务的场景，推动艾滋病、梅毒、乙肝、丙肝等多种传染病的联合检测。
1: 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动态优化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种类，推动预防关口前移。
3: 系统分析评估现有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生产工艺、可预防疾病的流行特点、防控目标等，统筹考虑现行免疫规划疫苗更新换代或优化调整免疫程序，加强基层疾控中心和接种单位疫苗冷链设备配备，保持疫苗全程冷链管理质量，全面推广基层数字化预防接种门诊，加强预防接种单位规范化、数字化建设。
0: 规划提出，要优化预防接种服务模式，积极推进疫苗处方政策，由医师为符合条件的就诊对象开具疫苗处方，让群众在就诊流程中同步获得预防接种指导，强化数字赋能，全面推进电子预防接种证建设应用，推动预防接种信息跨地区共享。
3: 是重点关注儿童、老人、慢性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聚焦群众需求高、疾病负担重、经济效益好的重点疫苗，联合有关部门共同探索稳定可持续的重点人群疫苗接种多渠道的保障政策，推进重点人群全生命周期接种策略实施，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日前，光伏行业成本核算模型通则正式发布，将以统一标尺引导行业有序竞争。
4: 据了解，这一核算模型通过统一硅料、硅片、电池组件全产业链的成本计算范围、计算系数和计算模型，形成贯通产业链的成本核算框架，可破除行业内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各自表述的乱象。这是光伏行业管理从自律倡议走向制度化、标准化的

0: 重要一步。当前光伏行业正处于周期调整阶段，部分环节产品价格持续承压。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通则的出台旨在以统一的成本核算语言夯实行业管理基础，引导企业从价格驱动转向价值驱动，将更多资源投入技术研发、质量提升和品牌建设。通则的实施将助力中国光伏产业巩固技术优势与规模优势，为全球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1: 夏季蚊虫袭扰，蚊香的使用频率逐渐增高，但如果人走火未灭，其蚊香啊靠近易燃物就有可能会引发火灾。我们先来看几个惊险现场。
2: 7月22号凌晨，江苏江阴市一自建鸽棚突发火灾，接到报警后，消防员迅速出动赶到现场时，消防员看到起火的是一座两层的铁皮建筑，二层是用铁丝网搭建的鸽棚，此时整个建筑都已经被大火吞噬，现场火光冲天，消防员调动多支水枪从不同角度对起火鸽棚进行扑救，控制住明火。随后一组消防员进入起火鸽棚内部，继续对起火部位进行扑救，另一组消防员则在外部对未过火的建筑进行冷却，防止复燃。经过消防员近半个小时的扑救，火势最终被成功扑灭。鸽棚主人告诉消防员，棚内约有200余只信鸽，火灾造成的损失不小。关于起火原因，鸽棚主人表示，事发前夜他在鸽棚的休息室内点了一盘蚊香，随后返回家中，但并未熄灭蚊香，疑似蚊香导致了此次事故。
3: 可能是蚊香，
4: 蚊香是吧？
2: 家中养宠物，在使用蚊香时也要格外留心。7月1号早晨，浙江衢州一公寓发生火灾，现场烟雾弥漫，消防员接警后迅速赶到将火扑灭，由于救援及时，火势没有进一步扩大。消防员在排查中发现，起火点有一盘已经燃尽的蚊香，旁边还有一袋几乎被烧光的猫粮。住户表示，家里养了猫，出门前将点燃的蚊香放在猫粮旁边，离开时没有熄灭。消防员据现场判断，可能是猫在活动时碰倒了猫粮袋，使其接触到蚊香，导致猫粮被引燃。
5: 现场来看的话，这个位置发生了起火，然后这边的话放的是一些电器设备，然后这里的话有一盘蚊香。
2: 随后火势蔓延至木地板和周围杂物，所幸救援及时，没有造成更大损失。6月11号，山东济宁一火锅店内发生爆炸，公共场所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员工在闭店时点燃蚊香驱蚊，将其放置在置物架上，随后关灯离开。随着时间推移，蚊香慢慢引燃了置物架上的易燃物，紧接着临近的卡式炉气瓶在高温下接连爆炸，火势进一步扩大，所幸消防员及时赶到将火扑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1: 除了蚊香使用不当可能引发火灾啊，花露水、杀虫剂等等驱蚊产品当中也含有易燃成分，使用的时候应该格外注意，远离明火。我们再通过一组消防试验来了解一下。
2: 日常使用蚊香时务必远离杂物，消防员首先模拟蚊香不慎掉落在杂物中，此时开始计时，仅几秒钟，蚊香明火和纸张接触的位置就冒起了白烟，20多分钟后烟雾逐渐变大，同时杂物也变得焦糊，半个多小时过后出现明火，仅仅1分钟的时间杂物就全部烧尽。此类情况如果出现在日常家居环境，火势很可能迅速扩散，酿成火灾。除了蚊香，杀虫剂若使用不当，同样存在起火风险。消防员准备了一罐常用杀虫剂，观察发现其包装上标有易燃品标识，消防员将杀虫剂集中喷在有机玻璃透明箱中，随后用火源靠近，明火在接触后，箱中瞬间出现巨大的火球，发出轰的声响，火焰充满整个箱体，并从箱口窜出。随后消防员将花露水倒入容器中，用打火枪靠近，花露水立刻被点燃，这是因为花露水中含酒精，使用时如果靠近火源也有起火风险。

0: 险。
1: 我们日常使用蚊香等驱蚊产品时，要远离易燃可燃物，蚊香要固定在金属托盘内，离开家和睡觉前都要做到人走火灭。花露水、杀虫剂含易燃溶剂，使用时要远离打火机等明火热源，切勿在密闭空间内大量喷洒。
2: 在社交平台上啊，三伏天是减肥的黄金期，出汗越多燃脂越快等等说法呢也是频频出现。从刻意的大量流汗到严格忌口，这些所谓的减肥捷径真的科学吗？
3: 不少网友将高温出汗与脂肪消耗直接画上等号，有人认为天气越热身体代谢越快，躺着就能瘦，一些人还穿上暴汗服裹上保鲜膜运动，还有人关掉空调希望通过增加出汗量让体重下降得更快。
4: 运动之后马上轻了一斤，很可能是身体的水分减少了，那么补水之后可能很快的体重又会回来。真正的减脂是把身体里头储存的这个脂肪分解氧化，最后大部分转换为二氧化碳，通过呼吸排出。那这个过程的话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一个能量消耗的过程，我们不能看衣服湿不湿，汗出的多不多来判断你减肥是不是成功。
3: 多出汗不一定能快速减脂，一些人又把减肥重点转向了少吃。记者采访发现，高温天气里不少人食欲下降，胃口变差，不吃晚饭，断食碳水成了常见的夏季减肥方法。
4: 减肥是需要适当的控制总能量的摄入，但并不是说你少吃一顿饭或者是长期不吃饭就能够正确的减肥。减少主食的摄入的话，还可能出现头晕、乏力、运动能力下降等等各种各样情况。我不建议完全戒掉主食，通过无碳水的这种形式来减肥。
3: 还有些人认为，三伏天饮食应当尽量清淡，便用水果代替正餐，或者每天只吃一份轻食蔬菜。然而医生提醒，如果搭配不当同样存在问题。
4: 水果的确可以补充维生素，还有矿物质，还有膳食纤维等等，但是水果当中的蛋白质和必需氨基酸是不足的。沙拉当中只有蔬菜，缺少主食和优质蛋白，长期的食用的话可能造成营养不均衡。如果加入大量的沙拉酱、油炸配料、坚果，热量的摄入又可能超出了预期，达不到减肥的目的。
3: 医生介绍，三伏天出汗多、胃口差、体重短时间内出现变化属正常现象，比起每天盯着体重秤，更要看身体维度和肌肉量的变化，利用夏天早晚凉爽时段动起来，三餐吃得清爽又营养，才是健康的减脂方式。
2: 那么三伏天应该怎么运动才科学呢？我们再一起来听医生的建议。
3: 医生介绍，三伏天开展户外运动，首先要避开一天中的高温时段，并根据自身情况适当降低运动强度。
5: 建议的话，选择一些运动量相对没有那么大，比如说我们的慢跑，还有这个快走，还有夏天非常适合的这个游泳啊，以及中老年人比较适合这种像八段锦这些运动。
3: 此外，夏季运动还要关注空气湿度、体感温度和通风条件。即使是阴天，湿度过高也会影响汗液蒸发，增加身体散热负担。
4: 我们也接诊过很多的病人，就是在阴天的时候跑马拉松出现了一个热射病，所以大家一定要在阴凉的通风的环境当中去健身。
3: 医生提醒，高温天运动，人体水分流失加快，要及时进行科学补水，才能降低脱水和电解质紊乱的风险。
4: 可以在运动前大概半小时就喝150到300毫升的水。那如果是大量的出汗的话，电解质水是必须的。如果说你这个可能运动强度很高的话，像这种运动饮料也可以用。但是要注意的是，运动饮料还含有糖类，还有一些可能是增加这个运动兴奋性的，比如说肌醇、咖啡因、牛磺酸等等，并不能作为这种普通的日常生活中的这些水分补充。
2: 网络直播啊，成为消费者购物的主要渠道之一。然而，一些不法分子却动起了歪脑筋。他们不直接展示品牌商标，而是通过不提品牌名、不全然展示标志等等隐晦话术，试图逃避监管。那么，这种打擦边球的售假行为，真的能够逃避法律的打击吗？我们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3: 前段时间，山东宁津县公安局环石药侦大队民警接到某品牌方工作人员报警，称当地有人通过网络直播售卖该品牌假冒冲锋衣、羽绒服两

0: 款产品。
1: 这款是谁家东西不用我说了，是不是清晰可见啊？鸟家的2025年9月份刚刚上新新款，是有头有尾的，而且是6根排骨4条腿。哎呀，而且家人们看好了啊，所有刺绣不连针不连线的，三处刺绣是能够简单管理的渠道货，什么开头什么结尾能看清吧？所有细节家人们给到你们是对棍对标对板的。
0: 在整个直播过程中，主播详细展示了这款羽绒服的用料、刺绣等细节，唯独不提服装品牌名称，也迟迟不挂商品链接。介绍到最后，主播打开了某电商平台的正品链接查看价格，并同时报出了直播间售价。
1: 咱今天主打一个花小钱办大事儿，你们可以看一下家们啊，某德某在售的价格60多张，是不是？今天我连某德某的一半的一半的一半都不要你们的，听好了，今天什么8979家们不要了。啊，699都不开，直接一步到位，6张不到，给你们安排运费险，安排7天物流。
0: 在另一个直播间，也有主播在介绍这个品牌的冲锋衣，同样也是不提品牌名称，也迟迟不挂商品链接，报价全部用手势示意。
2: 身上的这件你们看好了啊，身上的这件是，身上的这个啊是，看懂了吧？
3: 正常情况下。主播在直播间销售正品、有正规授权的产品时，一定会大方并完整地展示商标，并详细地讲解品牌的影响力，以此来吸引顾客购买该产品。涉案直播间的主播在直播时会故意地遮挡品牌的商标，介绍产品时含糊其辞，由此足以推定他们是在明知产品侵权的情况下，为了盈利故意销售的。
0: 掌握充分证据后，警方将这个直播售假团伙的成员全部抓获。近日，安徽合肥警方破获了一起直播间售假案件。
4: 出入贵贵没有任何压力，贵姐不会低看你任何一眼的一个东西。
5: 有一条红色是正正，有一条红色是我的。这边红色的话呢，是我们家买的正正，43800块钱，现在本家官网正在售卖的一个款式啊。这边这一条的话呢，是我的货499，两者之间无论你们是从花型、花色、链条的颜色、链条的长度、钢珠圆爪，全部做到都是跟本家一点一。
0: 在这个网络平台的直播间中，仿制的各类首饰摆放整齐，在灯光的加持下，假冒首饰的质感、外观纹路，乍看与正品别无二致。大牌平替、代工厂直供、进专柜无压力等，成为了这个直播间的常见话术。警方摸清该团伙人数和大致住处后，采取收网行动，趁主播正对着镜头卖力吆喝时，将团伙成员全部抓获。
6: 在采访中啊，记者发现部分售假团伙错误地认为，只要不直白提及品牌名称，不全然展示品牌标志，就能够逃避监管。据警方介绍，采用暗语代称、遮挡商标、限时上架链接等新型售假形式，目前已经成为重点打击对象。来看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从24号开始暂停对伊朗的打击，自此持续10余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围绕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军方对美国的海上封锁发出警告。
7: 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声明称，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美军的任何威胁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回应。2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近期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商船进行登船检查。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14号当天1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7月15号4点，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此前，从4月13号到6月18号，美军也曾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6: 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目前美国正与伊朗进行谈判。他同时警告称，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
7: 27号，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天特朗普在

0: 乘坐空军一号前往密歇根州参加活动的途中说，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但如果达不成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特朗普还称，美军目前弹药库存充足，有大量不同类型的弹药。在谈到即将于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时，特朗普说，两人在伊朗问题上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另外，27号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非常深入的谈判。他同时警告称，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特朗普还称，他已于24号暂缓了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计划，以此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特朗普称，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当被问及他愿给外交努力多长时间时，特朗普说，时间不多，要么迅速取得进展，要么就彻底失败。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但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以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也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还报道称，有美国高级官员认为，美国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制裁可能比军事打击能造成更严重的损害。不过，也有美国官员表示，与全面轰炸相比，对伊朗经济制裁及海上封锁产生效果需要更长的时间，这可能令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前持续面临战争及高油价带来的政治压力。
1: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当地时间27号晚发表声明，否认此前针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发动袭击。声明警告称，沙特任何愚蠢的行动都将遭到严厉报复，并要求沙特解除对也门人民的不公正围困。此前，沙特方面27号表示，沙特防空部队当天拦截并摧毁了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企图袭击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无人机。美国《华尔街日报》26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英伟达正与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谈判，计划为其提供约2500亿美元的融资担保，以帮助 OpenAI 从一个正在建设的庞大数据中心项目中获得算力支持。
2: 据报道，这个数据中心项目位于美国俄亥俄州，由日本软银集团旗下的能源子公司开发，项目总投资规模可能达到约5000亿美元。按照规划，该数据中心群建成后将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项目之一。目前，包括 OpenAI、微软、谷歌等多家公司都对这个大型数据中心表示出兴趣，其中 OpenAI 已就租用该数据中心算力的问题与软银进行了数周的谈判。由于 OpenAI 没有上市，也尚未实现盈利，没有投资及信用评级，无法单独给予软银公司融资支持，因此近期英伟达正与 OpenAI 谈判，计划为 OpenAI 提供约2500亿美元的融资担保，帮助其锁定未来的海量算力订单。英伟达的担保同时助力软银公司获得更优惠的融资条件，而软银的数据中心建设需要采购大量的英伟达芯片。美国彭博社提到，近年来，包括软银、谷歌在内的科技巨头正在推动未来数万亿美元资金流向数据中心建设和 AI 研发，因此交易也凸显了当前 AI 产业日益复杂的循环融资模式。大型科技企业为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支持，而这些项目最终又会反过来推动对其芯片、云服务和 AI 产品的需求。不过，市场对于 AI 基础设施投资热潮也出现了一些担忧，一些投资者担心，目前正在建设的数据中心可能超过未来 AI 服务的实际需求，推高 AI 产业估值泡沫风险。
1: 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7号，一场龙卷风席卷了威斯康星州。美国国家气象局称，龙卷风在当天中午12时左右穿过温纳贝戈湖向南移动，在莫纳沙地区，当地电力公司称，由于输电线倒塌，整个城市约有1.8万用户断电。本节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洪光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50年前，唐山7.8级强烈地震，百年工业城市瞬间被夷为平地。在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全国广大军民支持帮助下，唐山人民以顽强拼搏的精神，投入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2016年7月28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唐山考察时强调，我们今天要继续弘扬抗震精神，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强大精神动力。感恩奋进，砥砺前行，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加快推进唐山三个努力建成步伐，不断开创唐山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如今，一座生机勃发的新唐山屹立于冀东大地。

0: 唐山抗震50周年前夕，几位亲历过那次巨灾的老兵早早地来到唐山大地震罹难者纪念墙前。
1: 我们是在7月28号早晨6点接到命令到唐山抗震救灾，我就给全排做了紧急动员。救灾就是打仗，咱们英雄连队一定要冲在前头。
2: 当时雨阵也多，你在下边正扒住的砖头瓦块都掉下去了，谁还顾得那呀？那人民的生命重于自己的生命啊。
0: 那年夏天的唐山，这些最可爱的人翻遍了唐山的每一片废墟。
3: 10万解放军进驻唐山，使老百姓呢从那里面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曙光。国家在，我们的军队在，那就有希望。
0: 此时还有一群人在用另一种方式向世界宣告，唐山还活着。那一年10月，第40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的开幕式上，44位演员绑着绷带，拄着拐杖登上了舞台。影人在灯光里上下翻飞，有心的观众凑近了看，才发现那些皮影身上布满了裂纹，裂纹被金粉顺势描成了精美的纹饰，如同伤疤上开出的花。
4: 每演一个折子，观众都是热烈鼓掌。有好多外国人呐、都争着抢着想上后台给我们拍照。不但参加了这个开幕式，而且还参加了闭幕式，所以我们在广州那年待的时间最长，待过了将近3个月。
0: 1976年冬天，时隔3个月，李子春和同事们结束表演，从广州返回唐山。
4: 掀开帘儿，推开门一看，哎呀，我说还有火炕，我一摸还挺热乎。后来我妹妹在那儿趴着正写作业呢。他说那个这都是解放军给他们搭的，解放军说了绝不能让唐山一个人挨饿受冻。

0: 哎呀，他一说完这个，我这唰的眼泪都下来了。
1: 唐山垮了吗？没有，没有，没有。震后第八天，唐山生产出第一批瓷碗。震后第十四天，唐山电网并网发电。震后第二十八天，唐钢炼出第一炉钢水制气钢。1986年，震后十周年，唐山市23万户居民迁新居。1990年，唐山以抗震救灾、重建唐山市、解决百万人居住问题的突出成绩，获得了联合国颁发的人居荣誉奖。
2: 我带联合国官员去看了，看了以后，那联合国官员一再那赞个比较可 incredible, unbelievable, 一直在讲他。
1: 如今的唐山已建成覆盖全部县市区的地震预警台网，累计完成老旧小区抗震加固237个，农村危房改造3.2万户，学校医院抗震达标率已达100%，应急装备配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3: 唐山大地震这50年呢，我们完成了从这种被动的救灾到主动防灾减灾的历史性的跨越，建立了覆盖从我们监测预警救援体系的建设重建的一整套的完整的制度体系。
1: 重建让唐山活了下来，可接踵而至的问题更考验震后唐山人的智慧与眼光。先看港口，为从有海无港的困境中突围，1989年，唐山决定在城南王滩这片荒滩上建设京杭港。克服启动资金少、施工难度大这一系列难题，唐山人一步一步在荒滩上趟出了一个又一个第一。
4: 唐山人这个特有的一种气质呢，认准了一个事儿以后啊，不认败，不服输，只要对后人有利，那你总得有人去做这个铺路人。
1: 1992年7月18号，风采号货轮长鸣着汽笛缓缓驶离码头，唐山结束了有海无港的历史。如今唐山港集装箱内外贸航线已通达全球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262个港口。再看转型，震后的唐山得益于资源禀赋和工业基础，钢铁产业迅猛发展。最鼎盛时，全球每产100吨钢，就有5吨落着"唐山造"三个字。但能耗高、档次低，曾经是唐山钢铁人的紧箍咒。
5: 我记得当时有一句话，就是一吨钢材的利润，比不上一瓶矿泉水的利润。
3: 今天我只看看化解钢。
1: 2013年，唐山壮士断腕，压减炼钢产能。8年间，累计压减炼钢产能近6300万吨，占河北省去产能总量的一半。
6: 河北省唐山市发改委了解到，唐山市日前启动了主城区周边。
1: 2018年开始，唐钢等一批大型钢铁企业挥别唐山主城区，沿着海岸线重新布局。
7: 现在回过头看，我们当时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选择的这个区域是一个临港区域，它有很大的区位优势。我们的物流成本啊，它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缩减。
8: 过去呢，我们拼的是产量，现在我们是靠技术、品种、质量、服务。比如我们金龙公司生产的这个禅意钢，最薄也突破了0.07毫米。
1: 清新的海风和转型的勇气，为这座城市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今天在迁安，首钢制新的极薄电工钢撑起新能源汽车的心脏；在迁西，金西钢铁的巨型 H 型钢远渡重洋，成为欧美基建的中国脊梁；在唐山高新区，消防、轨道巡检、焊接三类机器人的市场占有率做到全国第一；在中车唐山，平均每天就有3列复兴号高铁车体下线；在海域之上，40万吨级巨轮在曹妃甸破浪而来；唐山港货物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二位。2024年，唐山成为当年全国唯一晋级万亿俱乐部的城市。
9: 在中国城市发展的谱系中，唐山用半个世纪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涅槃出。

0: 无声之路。
1: 这不仅是一座城市的翻身史，更是一个工业重镇在灾难中重生、在转型中突破、在开放中跃升的生动典范。
2: 从一片废墟到一座新城，变化的还有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这里是唐山市截瘫疗养院，当年国际专家断言活不过15年的截瘫幸存者，平均年龄已经超过75岁，最高寿者已年过90。
3: 3个15年都超过去了，我们现在是50年，50年我们恐怕还能达到60年。所以说，我都说最后一个截瘫病人啊，一定要上吉尼斯世界纪录。
2: 这里是唐山南湖，曾经被称为城市伤疤，如今是优美园林。这是河头老街，青砖黛瓦倒映在运河之上。这里是唐山堰，盛满了一座城的味觉记忆。
4: 我是从北京过来的，然后我就直接就奔这儿来了。这就是我买的七个烧饼，这是我媳妇儿啊特别嘱咐说让买的。
2: 一组数字见证着这座城市的转身。南湖自营业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超5000万人次，唐山堰年均接待游客超500万人次。截止到2025年，河头老街累计接待游客量超1600余万人次。50年风云流转，奔腾、生长、蝶变，唐山矗立东方。
5: 唐山，我一辈子也排不完，一辈子也爱不够。
6: 50年岁月淬炼，抚平大地伤痕，更锻造出唐山坚韧温暖的城市品格。2016年7月28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唐山市祥富里社区考察时指出，社区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居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要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整合各种资源，增强社区公共服务能力。今天我们就走进这个寓意祥和富裕的社区，看看老百姓美好的烟火日常。
7: 在祥富里社区，合唱团团长蒋焕霞正带着大伙排练。这首《祥富里我们热爱你》是居民自己写的。59人的团儿，最大的80多，最小的也60出头，个个腰板挺直，嗓门洪亮。
8: 我们唱的这歌，我们都胸赳赳、气昂昂，我们特别精神。
9: 全是真情实感。我要是没有对这个社区那么真实的想法，我写不出来。
7: 如今的祥富里，社区文体活动办得热热闹闹，丰富多彩。文体团队由10年前的几个增加到22个，书画、歌舞、太极、朗诵、戏剧，1000多人参与其中，老有所乐，闲有所趣，成为生活常态。舞蹈队的陈传军是四川绵阳人，今年79岁。1976年跟随当铁道兵的老伴儿来到唐山抗震救灾，被子弟兵和老百姓那股子拼命重建的精神深深感动，就和老伴儿留了下来，成了唐山人。50年过去，废墟上建起了新家园，幸福也流淌在他日复一日的生活里。
10: 我也带了一支队伍，我们每天跳舞锻炼身体，我就感到生活在今天啊特别的幸福。
7: 在祥富里，多才多艺的蒋焕霞、陈传军不只是美好生活的参与者，更是基层治理的主力军。他们身兼网格员和楼门长，谁家水管漏了、灯不亮了，第一个找他们。
11: 只要是找到我说上，我都给他们找老师傅们给维修给弄。我帮不了的，我都直接找社区书记呀，还有工作人员们的，每一件事儿都第一时间都管。
7: 蒋焕霞所说的第一时间管，是祥富里多年来形成的民情收集、限期办理、结果反馈、跟踪监督闭环服务机制。居民的诉求有人接、有人管、有回音、有落实，说白了就是渐渐有着落。
12: 咱们得保证大家安全。
13: 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一部分网格员在社区办公，一部分呢下到自己的网格到居民的家中，这样呢就是送服务到居民身边。
14: 不方便的地方，

0: 有啥意见建议可以跟我们提。
1: 电费吧，有时候怕给转错了啥的，所以说都是心里不踏实，建议他们像我们这个高龄的这样的能够方便进家了最好。

0: 7到社区检查设施开展义诊，通过居民自治，社区还建起了便民生活小站、缝纫机、理发工具、6大类26种便民物品，居民随用随取，互助共享。那个楼梯给安上了把手，很方便老人上下。这个棚子吧漏了，社区通过找有关人员又修上了。
1: 现在这个社区这个在这打面上人特别多，
2: 男的充电桩方便我们充电，
3: 这个道修得越修越平是吧？我们出来进去都挺方便。
4: 10年，祥富理发最后一公里变成了最暖一公里，变成了一次上门一次理发、一次维修一针一线一周一饭，变成了百姓安居乐业的烟火日常。
5: 家常里短，柴米油盐是一件一件实事干出来的。我们将始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立足社区小平台，做好民生服务大文章。祝我们的生活祥和幸福，越来越快乐。
6: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面对近期强降雨多发频发的状况，涿州市关口前移工作前置责任压实，努力把城市内涝、中小河流洪水风险降到最低。7月27号，央视焦点访谈栏目对此进行了报道。
7: 城市内涝是涿州市面临的防汛难题。连日来，记者在涿州看到相关部门正紧锣密鼓地对城市地下管网开展拉网式排查。
8: 它动态的巡查嘛，发现了有堵的，我们就给它打一次，
7: 把所有的管道在雨前我们都彻底清了一次，保证这个管道的行水顺畅。
8: 涿州市还针对12个易涝点位实施了微改造，通过增设雨水篦子等小微工程，原本需要2小时才能消退的积水，如今半小时就能基本排干。2023年遭遇特大洪水后，涿州启动了多项防洪堤治理与重建工程。然而，当洪水来袭，防洪闸门紧闭时，城内的积水又该如何排出呢？
7: 防止拒马河的水倒溢到我们城里边，就要启动这八抬泵，通过八抬泵的墙排。
9: 把城内的雨水排到拒马河里边，解决我们城市内涝问题。与此同时，在沿河的多个小区，物业工作人员正对地下车库低洼院落等重点风险区域开展隐患排查。目前呢，我们双塔街道已经成立了41余人的这个应急队伍，同时也储备了各项的这个防汛的物资，比如说救生圈，还有我们的这个皮划艇，包括我们的雨鞋，还有照明灯、防汛沙袋等等。我们的各村和社区也都储备了相应的这个应急物品。 位于蓄滞洪区内的村庄防汛的弦绷得更紧。涿州市刁窝镇小柳村处在北拒马河、流离河、小清河三条河流交汇的低洼地带。2023年的洪灾中，这里部分区域的水深一度达到3米。经历过那场险情，今年入汛以来，村干部们早就进入了全天候的战备状态。
10: 我们每天24小时是有专人值班。
9: 然后咱们每天晚上，咱们两位干部也排了值班表了。
11: 然后如果再没有这个气象预警的情况下，我们每天是两个人在这儿值班的。
12: 必须有两个人。
11: 必须有两个人。
12: 哦。
11: 对应对突发情况。
6: 眼看新一轮强降雨就要来了，小柳村将对村里的流动人口临时返乡村民的情况再一次进行摸底，确保转移的时候不漏掉一个人。
11: 有人吗？谁？
6: 那我到时候我给他把他没事这个动态的，你给他那个方言一广播员说，
13: 别到时候漏人啊。
14: 啊，行，没事。
6: 核对完这家的情况，李玉成马上又赶去村里的养殖户雨水家，他家养的44匹马是这次汛前转移的重点难点。在村干部的劝说下，雨水已经提前转移了20多匹马，剩下的还在陆续转运。
15: 理解，这个天灾谁能够左右啊？
6: 记者注意到，在村子的主要路口都张贴着转移路线图，村民们对转移路线避险要求都已经相当熟悉。
16: 如果洪水来了的话，你知道怎么走吗？怎么转移知道吗？
17: 知道，
16: 知道。
17: 我们这提前告通知我们，我们都转移走，都找好地方去了。
0: 李玉

0: 曾说，多跑一趟腿，多敲一次门，把底数摸准，把隐患找全，真遇到险情时，大家才能心里有底，应对起来也更从容。
1: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高招本科批第一次征集志愿昨天录取结束，本批次已经录取25万多名考生。
0: 本科批集中填报志愿录取结束之后，部分未完成计划和新增计划的352所院校向考生第一次征集志愿1.4万多个计划。从第一次征集志愿录取情况看，部分院校专业类通过征集志愿完成了招生任务。本次征集的部分院校专业类对考生的身高、视力、色觉、单科成绩等有要求，以免考生不符合身体条件等要求被退档，实行平行志愿的批次，没有专业调剂，考生不会被调整到没有填报的专业。部分公办院校在其他省份未完成的计划，后期调入我省参加征集，属于新增计划。省教育考试院提醒，本科批第一次征集志愿录取时不降分，仍执行本科批文化控制分数线。部分未完成计划和新增计划的院校专业类，将于7月29号12时至8月1号17时向考生第二次征集志愿，考生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填报。
1: 日前，紧邻西柏坡核心景区的西柏坡1948文化旅游商业街区开启试营业。街区根植革命圣地西柏坡，打破红色文化局限于展馆史料的传统表达，以创新形式展现革命圣地的崭新时代风貌。
0: 走进西柏坡1948文化旅游商业街区，革命圣地西柏坡元素随处可见。街区以西柏坡纪念邮票为核心视觉符号，将夯土墙、老房子、民俗晒秋等太行乡土风貌和谐地融入其中。
2: 以西柏坡精神和太行山乡土特色为设计灵感，打造了是可供游客吃住游购休闲于一体的一个红色主题的文化商业街区。
0: 街区业态分为四大板块，涵盖红色文化、非遗工坊、特色餐饮以及 XR 红色沉浸体验等新潮娱乐项目。
3: 一共这个400余款这个产品，然后我们自主设计的是有将近200款。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西柏坡冰箱贴啊，包括我们的煤油灯冰箱贴啊，都是我们店里的这些畅销的单品。
4: 我觉得很有意义，想买一些带回去。
0: 特色商业街区里，炸油鬼、腌肉面、钢炉烧饼等地方美食，延安井冈山、太行山等革命老区的特色风味，以及平山古越豆腐、传统酿醋等本土非遗，让广大游客感悟到老区人民艰苦奋斗的精神底色。
5: 正好碰到这个烧饼了，尝一尝，挺好吃，买几个回家带给家人尝一尝。
1: 目前，北京市西城区13.9公里的滨水廊道已完成焕新升级，包含22座桥体和18处景观节点。
6: 这个桥啊，原来就有，但是后来加了一个水喷子之后呢，那就不一样了啊，相当的这个壮观。哎，这个大家伙儿的都很喜欢，
7: 就现在这个喷泉景色很好看，它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样子。
8: 这今年夏天把这个喷泉还有这个灯光就加起来了，对，所以整体的这个感觉还是非常现代的。
9: 今年上半年，西城区对西护城河、南护城河、北护城河及莲花河滨水步道开展了全面的景观照明提升，河道的光影一新，吸引了不少周边居民前来休闲漫步。
10: 这次的整体的照明呢，全程大约是13.9公里，含22座桥梁和18个景观节点。整体的这个设计的施工的手法呢，是采取的见光不见灯的这个手法开展的景观照明提升。
9: 见光不见灯，简单来说就是多用暖光，减少杂乱颜色，在点亮水系整体照明的同时，不炫目不扰民，最大程度保留古都庄重雅致的气质。焕新升级之后，灯光串联起沿岸的古建廊桥与园林，形成层次分明、明暗有序的光影体验。
10: 我们这次改造是充分了结合了这个博岸、步道、园林还有这个景观节点这4个维度进行了统一的这个改造，让它变成一个大的景观。
9: 同时，西城区同步进行了西二环沿线楼宇的照明提升工程，全长约4公里，涉及28处楼宇。通过补充

0: 翁西二环沿线楼宇和滨水区域的断点暗区，原本割裂的夜景碎片被巧妙串联起来。
1: 我们这次整体的景观照明工作呢，我们不是一个简单的点亮，我们是一个城市整体形象的一个提升。就像宣阳桥咱们现在在的这个节点，就已经变成了老百姓愿意来、想来，而且愿意在这儿长时间驻留的一个区域，然后居民的幸福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2: 近日，在北京大石河黑鹳栖息地，编号26的黑鹳夫妻成功迎来新生幼鸟的离巢试飞时刻。一起来看看这里是怎么从候鸟驿站变身他们的常住家园的。
3: 哦，站起来了！
4: 哎，是
5: 是，
4: 完美完美完美完美，走了。
5: 在寂静的等待中，忽然间总给你一个惊喜，这只鸟的第一次跟大石河见面。
6: 今年春季，一对黑鹳夫妇在大石河安家，动物保护人员将其命名为26。
5: 我们现在看一眼26的这个家。26呢，就是咱们今年春节相亲的一对非常成功的一个小夫妻。对于黑鹳来说呢，大石河流域呢已经成为黑鹳在这儿最优质的一个觅食地。黑鹳呢有几个相亲角，大石河和拒马河呢是它主要的几个相亲角。
6: 依托持续推进的流域生态治理，大石河流域水质优良，食物充足，形成了完整的生态链条，能够为黑鹳提供求偶、筑巢、孵化、育雏的一站式生存繁育环境。五月底，黑鹳夫妇生下了四只小黑鹳，这几天小黑鹳离巢试飞。黑鹳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全球只有3000只，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目前北京约有100只。前些年它们只在拒马河一带零星分布，随着栖息地的恢复，大石河、门头沟、平谷、密云、延庆也能见到它们的身影。黑鹳数量的增加见证了北京生态廊道不断完善，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2: 接下来请看简讯。
7: 记者日前从中国进出口银行河北省分行了解到，今年上半年该行新发放对外贸易领域贷款超180亿元，重点支持河钢集团、石药集团等47家重点外贸企业原材料进口，助力企业扩大产品出口。新发放科技金融贷款超100亿元，重点投向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支持润泽科技、汉光重工、箭头智算等一批科技型企业创新发展。近日，察哈淖尔国家湿地公园出现黑颈辟梯筑巢繁育种群，经不完全统计，繁育浮巢达300余个，创下我省黑颈辟梯繁育种群规模新纪录。作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黑颈辟梯繁殖期对生存环境要求严苛。本次发现超大繁育种群，说明湿地水环境、生物链、栖息空间已全面达到优良水平。至此，察哈淖尔湿地野生鸟类从治理前的79种增至148种。
8: 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28号傍晚到29号白天，承德西南部、保定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有分散性雷雨，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3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50到80毫米，请注意防范。
2: 1976到2026，50年，英雄的城市凤凰涅槃，英雄的人民自强不息。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俯瞰浴火重生的新唐山。